0: 需体系。
1: 在各项扩内需促消费的政策持续发力下，我国服务消费也延续向新向好态势。今年暑期，多地纷纷推出特色文旅活动和惠民措施，夜间集市、亲子研学、避暑旅居等沉浸式体验式消费需求不断释放。在陕西西安浐灞国家湿地公园，一家生态科学馆推出的 XR 全景沉浸式剧场备受青睐，游客带上 XR 设备就能化身12生肖勇士，开启保护生态的冒险旅程。某生态科学馆馆长云维利：
2: 通过数字科技的这种形式啊，让大家可以更深入的去感受中国传统文化，然后同步在剧情中再去感受我们生态知识的一些相关的一些体验，然后给我们的青少年，包括我们的亲子家庭，去打造一个休闲娱乐的一个沉浸式的体验场所。
1: 今年一至七月，我国服务零售额增长5%，明显快于商品零售额增速。当前，县乡消费已成为扩消费最重要的潜力来源。商务部等九部门近日联合印发意见，提出18条具体举措，进一步激发下沉市场活力，活跃县域消费。商务部流通发展司司长李佳璐：
3: 今年一到七月，乡村消费品零售额累计同比增长2.4%，已连续55个月高于或者基本与城镇持平。我们将顺应县域消费需求的变化，多措并举，繁荣消费市场。
1: 随着创新引领作用的增强，政策效能的释放，投资在促转型、强基础、惠民生方面关键作用日益得到凸显。在江苏扬州，总投资10亿元的扬州全空间无人体系应用中心项目已进入主体结构施工阶段。项目建成后，将打造集研发试制、总装集成、检测认证、展示交易等功能于一体的综合服务基地。项目负责人高峰：
4: 我们对于我们现场的未来投产的人员、机械、材料进行了一个充分的准备，计划是今年年底完成主体结构封顶，预计明年4月份完成竣工验收，进入投产。
1: 新赛道投资扩围提质，重点领域投资持续增加，惠民生投入力度加大。今年以来，我国投资结构持续优化，投资质量稳步提升，进一步增强经济发展的后劲儿。国家统计局总经济师傅林辉：
5: 下阶段呢，要坚持投资于物和投资于人紧密结合，发挥政府投资引导带动作用，着力激发民间投资的活力，高质量推进重大战略和重点工程的建设，强化创新投入和民生投入，为促进高质量发展创造有利的条件。
6: 记者从2026年亚太经合组织 APEC 海关与商界对话会上了解到，今年前7个月，中国与 APEC 其他经济体进出口总额达18.03万亿元，同比增长21%。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宏源报道。
7: 当前亚太经济总量占全球比重已超过60%，贸易总量接近全球一半。今年前7个月，中国与 APEC 其他经济体的进出口增速高于同期中国货物贸易总体水平，充分彰显区域经济合作的巨大潜力。 APEC 秘书处执行主任爱德华多·佩德罗萨在对话会上指出，
8: 中小企业占亚太地区企业总量的97%，因此我们要为中小企业提供便利，精简单证并推动单证互认，是亚太地区未来几年需要着力推进的一项极其重要的工作。
7: 对话会期间，中国海关总署分别与中国香港海关、欧亚经济委员会、海关合作事务部、韩国食品药品安全部、智利农业部等机构开展会谈，持续深化多双边务实合作。智利水果协会总经理米格尔·卡纳拉·埃切维里亚表示，
9: 对我们来说，中国市场是智利车厘子非常重要的市场。中国口岸的管理给我们留下了深刻印象。瓦尔帕莱索和深圳的口岸合作，不仅会促进我们水果贸易增长，也会促进技术交流，让两国的企业和消费者受益。
7: 深圳海关副馆长潘楚雄对此回应称，
10: 深圳与智利啊经贸关系十分密切，每周有3条航线呢直达智利的重要港口，超过40%的智利进口车厘子就是从深圳口岸进口，建立关系合作将有助于为中智优质货物的进出口带来新的机遇。
0: 2026年暑期档电影票房含预售截止昨天突破115亿元，连续44天单日票房过亿，超百部中外影片轮番登场。各地持续深耕电影多元业态融合发展路径，以光影为纽带，串联起文旅、商业、科技等多元场景，构建全链条消费生态。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1: 昨晚第21届中国长春电影节拉开帷幕，吉林长春市作为新中国电影的摇篮，整座城市的光影氛围持续升温。
12: 不要不要，现在是一言为定。
11: 好，夜幕降临，公益露天电影把流动放映搬进了社区街巷、城市公园。晚风徐徐，市民游客在自然景致中沉浸式感受老胶片电影的独特韵味。
13: 在河边吹着晚风看电影，我感觉特别放松，而且这个氛围感特别的好，特别是这个老电影一播出的时候，就有一种特别浓厚的历史厚重感。
14: 我感觉这种免费公益电影放起来特别惠民，不用去影院就能在家门口这边就能看到这种非常经典的影片，特别好。
11: 目前长春设置了30多个公益露天放映点位，覆盖城市街区、市民公园、大学校园以及各大文旅景区。露天放映也为周边景区聚人气、引客流，实现文化惠民与文旅引流双向赋能。长春四季南河岸线公园工作人员王润东：
15: 我们每一场露天电影基本都是座无虚席，不少市民朋友们呢还自己带着小板凳前来观影。露天放映呢叠加了园区原有的游玩项目，有效地拉动了我们整个园区的人气。
1: 暑期以来，湖北武汉市各大影院迎来了观影高峰，国产影片《功夫女足》《八仙》等表现抢眼。武汉市民戴女士：
16: 功夫女足，然后还有八仙，都看了，都挺好看的。
1: 喜剧、动画、现实等多题材影片在暑期档齐头并进，持续搅热市场。震撼的视听体验也吸引了更多观众走进电影院，能呈现 1.90:1 画幅的二代激光 IMAX 影厅成为不少武汉影迷的观影首选。武汉市民蔡先生：
17: 提前几天买的，而且我研究了很久，这个厅好像用的设备最牛，给人的这个视听感觉跟普通还是不一样。
1: 傍晚，位于安徽芜湖市镜湖区的芜湖古城景区客流如织，古城东门旁一座三层高的独栋影城以繁花复古为主题，采用墨绿色、香槟色与咖啡色为主色调，将复古风情复刻到了皖南古城。观影市民吴静怡：
18: 环境非常的舒适，很适合闺蜜还有情侣之间拍照打卡，会让我很轻松。
1: 依托芜湖古城客流和自有户外空间，影城打造了近200平米的露天休闲区，融合了烧烤、轻食与民谣演出。观众在电影开场前或散场后，可以在此小聚听歌、餐饮消费，填补了影院空档期的经营空白。从单纯观影到光影休闲，电影家正在刻画电影院的新样态。芜湖古城企划部负责人吴宇斌介绍，今年以来景区抓住电影院这一重要文化载体，联动开展电影主创见面会、电影音乐会等文化活动，为文旅消费注入新活力。
19: 从今年开始呢，我们也和电影院积极地开展了一些线下的活动，那么市场的反响还是非常热烈的。通过体验式影院这种新型业态呢，既拉长了游客在街区的这个停留时间，也带动了周边配套的这种消费场景。
6: 第二届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昨天共产生11枚金牌，乒乓球、跳远、灵巧手等9个新设立的赛项相继亮相。总台记者高雪、马欣欣、夏子雅报道。
20: 在田径400米赛项大型组决赛中，天宫队以38:15的成绩夺得本届运动会首金，追风仔仔队、金鸿动力队分别以39:45、39:66的成绩获得银牌、铜牌。前三名机器人的成绩均超过了人类世界纪录。天宫机器人研发企业北京人形机器人创新中心创新人形部负责人郭怡杰介绍。
21: 高速奔跑实际上就是这个人形机器人它的通用泛化移动能力的一方面的一个体现，那未来呢也能够基于这样核心能力去开发这种大小脑协同的技术，去自主的服务人类。
20: 当天多项竞技赛、场景赛在国家速滑馆冰丝带进行决赛，不少参赛队队员表示，比赛为他们提供了技术交流、行业对标的机会。参赛队队员黄晓翔：
2: 从硬件到软件算法的各个方面同时取得进展，才能让机器人有一个更长远的发展。

0: 本届运动会以赛促盐，以赛促产，场景赛模拟家庭、酒店、物流等生产生活实景，助推机器人加速走向真实场景。第二届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组委会常务副主任姜广志：
1: 我们看到今年的机器人更健壮、更协调、更精巧、更自主，这正是我们办人形机器人运动会的初衷。它不仅是机器人的竞技场，更是一个最大的技术创新的场景。我们希望通过这样的不断的场景创新和迭代，能够促进机器人技术更早更快地进入到我们人类的生产生活中去。
2: 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将于9月22号到27号在上海举行，目前中国代表团已正式成立。本届世赛新增7个相关项目，以赛事引领技能人才培养方向，拓宽技能人才职业边界。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综合报道。
3: 本届世界技能大赛紧贴产业发展需求，新增无人机系统、数字交互媒体设计、轨道车辆技术、智慧安防技术、软件测试、口腔修复工艺技术、零售7个比赛项目。世赛已经不再只比拼传统手艺，赛项持续向数字智能赛道迭代，考察选手驾驭新技术、善用 AI 工具解决真实岗位难题的能力。这些世赛标准也正加速向教学标准、培训标准转化，为国内技能人才培养提供国际参照。世界技能组织首席执行官大卫霍伊说：
4: 大赛不仅关乎赛场内的选手，我们希望每位参观者都能受到触动和鼓舞，至少能够认识到技能的价值。也许对一些人来说，大赛还会点燃梦想，让他们看到未来想要从事的事业。
3: 本届世赛赛事组织、场馆运行、技术保障、服务接待、参赛备战等各项工作进入最后冲刺阶段，赛场之外办赛氛围日渐浓厚，各类技能体验正逐步走进普通大众。在上海世界技能博物馆，世赛新推出的微赛场项目吸引了不少市民，其中智慧安防技术是本届世赛新增设的一个项目。上海电子信息职业技术学院教师熊磊说：
5: 这个智慧安防项目的话，包括人工智能一个一个设备的一个安装、调试以及编程，主要是为了体现人工智能在我们那个安防当中的一个应用。
3: 从信息通信技术到无人机障碍飞行，从中式面塑到油漆与装饰，各类体验项目既有面向未来产业的新技能，也有贴近日常生活的传统技艺。世界技能博物馆副馆长潘玉介绍，
6: 能够把一些比较专业的赛事啊，进行一些趣味化、生活化的改编，然后呢，打造这个人人能够体验的一些项目。
7: 行走华夏热土，聆听时代脉动，中国之声系列报道，活力中国调研亭。
8: 在福建省福州市马尾区坐落着一处老厂区，历史可追溯到1866年的福建船政。这片承载厚重历史的工业遗存，如今已成为备受游客青睐的文旅新地标。采制总台记者万存玲、孙鲁进。
9: 每天下午4点，客流开始向一座由旧机修车间改造的剧场汇聚。国内首个折叠渐进式剧目《醉意船政》即将开演，这部沉浸式演出已上演近1200场。而这片人气高涨的文旅景区，7年前还是墙塌顶漏的闲置老厂房。
10: 现在所处的这个位置是中国船政文化博物馆一楼展厅。那这个博物馆，
9: 这片116公顷的园区根植于1866年创办的福建船政。近年来，福州持续加大工业遗产系统性保护力度，统筹工业遗址群，打造全域文化空间。福建船政文化研究院研究人员李义峰说：“如何在保护与发展间找到平衡，是当初的第一道难题。
11: 先把旧厂变成了一个船政文化城的一个模式，综合仓库变成了一个博物馆，机修车间变成了一个剧场。”几个仓库房子我们变成了船政书局，还把中国船政文化博物馆、满江海战纪念馆和罗星塔公园融合在一起，形成了一个有统一行政能力的文旅单位。这在行政上它是一个很大的一个突破。
9: 离博物馆不远的铁鞋厂，这座中国最早的近代西式钢构架厂房，在启动改造时只剩下钢结构。福建船政文化管理委员会文化和保护处

0: 责人王芳介绍，
1: 为了让这个钢结构不至于在风吹雨淋日晒中继续受到损坏，我们就采用了一个玻璃罩的修缮方案，把文物本体作为一个展品，把这个玻璃罩作为一个展柜，既保护了铁鞋厂，又能够让观众进入到铁鞋车间里面，进行一个全方位的沉浸式的感受传承建筑的魅力。
0: 改造旧厂房作为主展馆，打通片区，形成完整历史游览动线。大博物馆片区理念确立后，如何让百年传承活起来？遵义传承剧场提供了关键思路。遵义传承艺术团团长周满琴解释，
2: 我们这个三连体的老车间，它有很多的柱子衔接，它们仿佛像一个一个的抽屉，可以抽叠出一段时光，讲好一个故事，从而萌生出了折叠渐进的概念。那观众坐在我们可以行进的观众席上，他仿佛像乘坐一艘时光小船，来看我们这一段向海图强的恢宏历史。
0: 福建传政投资集团相关负责人陈军介绍，景区在去年八月开发2.3万平方米大草坪，开启夜间经济模式，
3: 设置招商了一些餐饮的市集啊，然后也配套了一些文艺演出，让不管是外地的还是本地的游客市民，他晚上有一个乘凉休息、喝茶、吃宵夜的一个空间。
0: 在福州城区，同样的换新逻辑正沿着纵横的内河铺展。以温泉公园码头为起点，乘船穿行晋安河6.8公里的航程，沿途串联起温泉公园、温泉博物馆、福州水系综合治理展示馆等文旅景点，将晋安新八景和沿线的桥梁艺术彩绘尽收眼底。得益于多年水系综合治理，100多条内河重现水清岸绿。福州市水务文化旅游有限公司相关负责人王小兰告诉记者，截至目前，福州已开通29条内河航线，通航里程超75公里。
4: 其中10条是常规运营的航线，又覆盖了其中的4条精品航线。
5: 希望说呈现可一景一河一故事这种景象。然后从今年致力于开展一张船票游福州，所以我们也在进行商业业态合作的一个拓展。
6: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7: 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昨晚发布消息，针对舆论关注的河北省张家口市康保县白菜收购环节占取甲醛溶液问题，国务院食安办、农业农村部、市场监管总局第一时间指导属地调查核实，依法从严从快处置，对涉事白菜流向进行追查，严防问题产品流入市场。同时，组织各地立即开展白菜等易腐蔬菜专项抽检和市场排查，切实维护人民群众饮食安全。
6: 中央气象台今晨6点继续发布台风蓝色预警、暴雨黄色预警。今天夜间起，今年第19号台风紫檀将逐渐向广西沿海至广东雷州半岛西侧一带沿海靠近。今年第20号台风简拉维已于昨晚减弱为热带低压，有可能于今天白天在福建近海减弱消散。今天8点到明天8点，浙江东南部、福建东部沿海、广东北部、台湾岛大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暴雨。
7: 国家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办公室应急管理部昨天针对台风紫檀影响，会同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向广西调拨20000件中央救灾物资，支持妥善做好受灾群众紧急避险转移和安置救助工作。
6: 2026年世界羽毛球锦标赛昨天在印度新德里落幕，梁伟铿王场2-0战胜马来西亚组合谢定锋、苏伟毅，为中国队时隔8年再度夺得世锦赛男双冠军。中国队以1金2银结束本届世锦赛征程。
8: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7: 本台消息，一场大型野火23号快速逼近地处美国内华达州与加利福尼亚州临近的里诺市，当地消防部门证实，凶猛火势已造成6人受伤，迫使约4.2万名当地居民紧急撤离，另有4.5万人处于撤离警告区。 消防官员在23号的记者会上表示，这场人为因素引发的野火在约24小时内过火面积已扩大到约53平方公里，火势目前处于失控状态。约有800名消防应急人员奋战在火场周边，包括3名消防应急人员在内的6人受伤。内华达州州长宣布里诺市所在的沃肖县进入紧急状态，并下令动员内华达州国民警卫队。当地目前有约10000用户处于断电状态，多条主要公路被迫关闭。当地官员发表声明称，里诺斯特德机场已关闭，暂停一般航空交通，但里诺塔霍国际机场仍保持开放。里诺距美国西部著名的观光度假地塔霍湖只有约60公里。在高温和干旱气候下，美国西部多州近期野火频发。
6: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美国中央司令部23号发布消息，截至当天，美军对伊朗的海上封锁已要求70艘商船改变航向，使3艘商船失去行动能力，并登临检查2艘商船。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发言人23号表示，伊朗针对美国各种敌对行动都已制定应对方案，包括应对经济施压。
7: 受霍尔木兹海峡航运持续受阻影响，印度近期大幅增加进口俄罗斯原油，6月和7月进口量创下新高。数据显示，印度原油日均进口总量已达500万桶，为伊朗战事爆发以来最高水平。印度超过 90% 的原油和天然气依靠进口。专家普遍认为，尽管印度正推进能源转型，但短期内难以摆脱对化石燃料和进口能源的依赖。
6: 俄罗斯国防部23号发布战报称，过去24小时，俄军对159个区域内乌军目标实施打击，防空力量击落1120架固定翼无人机。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参谋部23号发布战况信息称，过去一天，前线地区发生254次战斗，乌军摧毁俄军大量装甲车、火炮系统等装备。
7: 总台记者23号了解到，加拿大驻美国大使表示，加美贸易谈判日前破裂，原因涉及多项议题。
9: 以评估四位一体的数字化防治新范式，推动防治重心从以治病为中心向以健康为中心的战略前移。
10: 杨毅宁表示，项目聚焦数字赋能和冰地融合两条主线，设6个子课题，涵盖数据平台建设、精准筛查技术集成、营养运动干预、冰地协同场景验证、县域医工体示范及卫生经济学评价等全链条环节，着力构建从风险预警、精准筛查到连续干预、全程管理的慢病综合防控新体系。
9: 基层医疗卫生机构也能用上大医院的技术，实现远程监测、调药、 AI 辅助基层诊断、冰地档案互通与转诊衔接，让数据多跑路，让百姓少跑路。无论兵团职工还是地方各族群众，都能享受到更精准、高效、连续的健康管理服务。
10: 据了解，项目将按照试点先行、逐步铺开原则分阶段推进，先行在示范县和示范团场开展应用验证，稳步扩展，最终实现全疆含兵团全覆盖。
11: 自治区重点教育民生工程新疆大学喀什校区建设项目一期工程近日全面竣工，请听报道。
12: 在新疆大学喀什校区项目建设现场，各项收尾工作正有序推进，教学楼、宿舍楼等主体建筑外立面整洁规整，室内装修工程基本完成。新疆大学喀什校区位于喀什市深喀大道南侧，校区规划建筑总面积 70.2 万平方米，总投资 42.1 亿元，整体工程分三期建设。中建新疆建工新疆大学喀什校区项目执行经理陈旭告诉记者，
13: 当前项目一期工程7个单体建筑总建筑面积 11.15 万平方米已全面竣工，涵盖主体结构、室内装修、室外工程、市政基础设施及绿化配套等全部建设内容，项目现已进入全面试运行阶段。
12: 作为喀什地区首个双一流高校办学点，新疆大学喀什校区重点布局现代农业、纺织服装、能源环境等适配当地发展的优势学科，设立智慧农业学院、智能制造、现代产业学院等12个教学单位，与主校区错位发展实现优势互补。陈旭，
13: 我们将持续开展收尾优化提升工作，全力完善各项设施条件，确保首批学生入学顺利，为师生营造良好的学习生活环境。
14: 8月22号，昆仑建源新疆生物科技有限责任公司新疆特色生物糖态生产线正式投产。作为自治区重点项目，这一生产线实现了从

0: 实验室到规模化量产的跨越，让枸杞、肉苁蓉等新疆特色资源走上大健康产业舞台。请听新疆台记者雷鸣的报道。
1: 在公司生产车间，一颗颗若羌红枣正在生产线上完成华丽变身。经过先进提取技术，24小时后，果品将变成附加值更高的糖肽原料。糖肽是由多糖链与肽链共价结合形成的生物活性物质，被誉为天然健康原料中的黄金成分。中国科学院烟台海岸带研究所生物资源与利用实验室副主任胡小科介绍，
2: 我们现在的提取率是达到了85%以上，一般那个行业里面一般是50%的提取率。第一是它的活性肯定就更好了，然后成本也降低了。
1: 该项目由昆仑建源联合中国工程院院士管华师团队及中国科学院烟台海岸带研究所共同实施。历经7年攻关，团队解决了传统提取方式利用率低、活性成分流失的难题。泾河县枸杞产业发展中心主任赵玉林介绍，
3: 我们泾河枸杞的深加工产品进入了一个高速发展的一个赛道，它的原料价值大概在500块钱一公斤，那么我们提升枸杞糖肽的话，一公斤在3000块钱，所以我们在价值上有6倍的一个提升。
1: 目前，昆仑建源已研发出天然糖肽160多种，开发健康产品20余种，形成原料加成品的全品类产品矩阵。在成熟枸杞糖肽基础上，项目新增黄芪、肉苁蓉、红枣、核桃、黑加仑、沙棘等特色糖肽，形成新疆特色糖肽产品矩阵。公司董事长杨晓东，
4: 未来5年，昆仑建源将通过并购、重组、国际合作等资本化、国际化战略途径，力争年产能10亿元以上的战略目标，带动上下游50余家企业形成产业协同效应，致力于打造全球竞争力与国际影响力的糖肽产业领军集团。
5: 近日，中国石化塔河炼化有限责任公司首批零号车用柴油从喀什市起运发往吉尔吉斯斯坦，标志着塔河炼化公司成品油出口业务实现零的突破。请听库车台记者王建强、戴淑丽的报道。
6: 本次出口的零号车用柴油共计3000吨，分3批次发运。首批1000吨油品从库车市通过铁路运至喀什市，交付吉尔吉斯斯坦阿尔法石油公司，然后通过跨境汽运投放当地市场。受新能源替代、煤化工产业快速发展等因素影响，新疆本地成品油市场需求结构持续调整，行业竞争日趋激烈。立足南疆区位优势，塔河炼化抢抓机遇，积极开拓中亚市场，精准对接周边国家能源需求，成功于吉尔吉斯斯坦达成成品油专项供应合作。中国石化塔河炼化有限责任公司供销中心党支部书记兼副经理汪云飞，
7: 下一步我们继续做好成品油的出口工作，积极开拓中亚市场，为后续装置大负荷生产奠定了良好的基础，也为公司增效创造了良好的条件。
6: 此次合作不仅助力企业提质增效，拓宽发展空间，也进一步深化了中吉两国务实经贸合作，为新疆石化产品深耕中亚市场，保障一带一路共建国家能源安全，深化区域能源互联互通贡献力量。
0: 8月22号，总投资约5亿元的呼图壁县华府种子加工与棉花产业研炼项目开工建设，项目投产后将打通当地棉花产业从良种繁育到精深加工的完整链条。请听昌吉台记者朱丽君、呼图壁台记者刘新成、王文霞的报道。
6: 华府种子加工与棉花产业研炼项目整体包括棉种加工厂、水次非织造部生产项目及8万亩预繁推一体化棉田基地。棉种加工厂新建年产5000吨包衣棉种生产线，计划2027年9月投产，达产后年产值1亿元。水次非织造部生产项目规划6条水次无纺布生产线，产品面向医用敷料、个人护理等中高端领域。8万亩预繁推一体化棉田基地将重点开展棉花良种繁育、标准化种植与农技示范推广。华府时尚股份有限公司副总裁、新疆华府种业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孙小挺介绍，
8: 此次项目落地呼图壁，使华府向上游布局棉花种源、补给棉种研发加工、良种繁育能力，同时向下游拓展水次非织造部深加工新赛道，推动棉花减产业链双向延伸、价值提升的重要战略。
6: 华府在新疆已构建起

0: 从棉花种植、加工、物流、贸易到纺纱、织布、织袜于一体的完整供应链。这个项目落地后，华孚种业将充分依托胡图壁优质棉花资源与良种繁育基础，补齐本地棉种研发、智能加工、仓储配套等产业链空白，提供500个稳定就业岗位，有效带动本地群众就近就地就业，稳定增收。胡图壁县商务和工业信息化局党组书记马建民：
1: 推动棉花产业向高附加值方向转型，项目建成后将进一步激活县域工业功能，带动群众就近就业，助力乡村振兴。
2: 今年以来，国家金融监督管理总局、新疆监管局引导辖区内保险机构持续加大涉农领域金融投入。截至6月末，农业保险累

0: 遭受了不同程度的减产，因为他参保了农业保险，经过保险公司查勘定损，确认他有800亩玉米受灾。中华联合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吉泰县支公司农险专管员郝永江告诉记者，
1: 按照作物的生长周期乘以受灾亩数乘以实际的损失率，这样得出来的实际赔偿额，在5到10个工作日内将理赔款打到农户的个人账户上。
0: 保险公司的及时行动让徐红兵吃了一颗定心丸。
2: 保费国家承担了多一部分，我们农户承担的是百分之20，由这个保险公司给我们托底，所以我们这个农户嘛，种地的积极性也比较高。
0: 今年以来，我区聚焦粮食安全、特色产业、民生保障三大核心，构建全方位、广覆盖、低门槛的普惠保险服务体系。针对粮食重点领域，各保险机构持续推广水稻、小麦、玉米三大粮食作物相关保险。截至六月末，全区粮食作物保险保障金额达到310多亿元。
3: 晴满天山，原浆印记。近日，阿瓦提小麦粉成功入选全国名特优新农产品名录，成为阿瓦提县第4个获此国家级认证的农产品。这是绍兴原浆指挥部持续推进品牌强农，助力阿瓦提县乡村振兴的又一重要成果。请听阿克苏台记者艾里夏提伊明尼亚兹的报道。
4: 在阿瓦提县发强粮优工贸有限责任公司生产车间内，全自动化生产线高速运转，一批批优质小麦粉包装下线，发往全国各地。随着国字号认证带来的市场效益，企业订单持续增长，车间生产一派繁忙。公司董事长丰凯介绍，优质面粉除供应周边县市外，还远销浙江、上海、四川、甘肃、山西等省市。
5: 我们阿瓦提的小麦粉入选全国名特优先农产品名录，对我们企业是极大的鼓舞。有了这块招牌，面粉市场销路进一步拓宽了。接下来我们会严守产品品质，把家乡好面粉推向更大市场，助力县域特色农产品品牌发展。
4: 绍兴原浆指挥部始终把农产品品牌培育作为产业原浆的重要抓手，系统推进县域特色农产品品牌建设。2025年9月，阿瓦提小麦粉申报工作启动后，绍兴原浆指挥部第一时间介入，现场指导、跟踪督导，确保申报工作不走弯路，高效推进。同时投入原浆专项资金，重点用于产品质量安全检测、营养品质评价鉴定和第三方专业咨询服务。截至目前，在绍兴原浆指挥部的支持下，阿瓦提县已成功认证阿瓦提纳西干甜瓜、阿瓦提芒果杏、阿瓦提羊羔肉、阿瓦提小麦粉等四个全国名特优新农产品，绿色食品认证达5个。阿瓦提县农业农村局乡村振兴服务中心副主任王强，
6: 在绍兴原浆指挥部的帮扶下，我们高效完成各项申报工作。接下来我们会持续抓好源头管控，守住农产品质量底线，用好国字号金字招牌，助力本地产品拓展销路，带动广大农户增收致富。
7: 近日，两辆满载近5000件伊吾优质晚熟哈密瓜的半挂车从哈密市伊吾县闹毛湖镇西网村发车，直发重庆市场。请听哈密台记者吴首尔伊利亚兹的报道。
8: 每年8月至9月是伊吾县闹毛湖镇晚熟哈密瓜的集中上市黄金期，依托当地独特的戈壁气候、充足光照与优质水土条件，培育出的西周蜜、新蜜系列哈密瓜果肉饱满，甜度适中，口感绝佳。为畅通销路，哈密市农业农村局联合伊吾县供销社等多个部门，依托重庆对口原浆资源优势，精准对接江外优质产销市场，创新推行消费帮扶加直达外销模式，打通了哈密瓜从田间地头直达重庆终端市场的完整销售链路。种植户殷占辉：
9: 我今年供了80多亩的哈密瓜，经过供销社、重庆原浆搭建好的平台，把这瓜果买走了。在这么感谢我们的政府，感谢原浆干部对我们的大力支持。
8: 哈密市农业农村局副局长曹正表示，渝哈两地将持续深化消费原浆、产业原浆协作机制，持续优化农产品产销对接体系，不断拓宽哈密特色农产品外销渠道。
10: 后续将发挥原浆纽带作用，加强多部门的联动，以消费帮扶赋能特色产业，持续拓展农产品销售路径，深化两地农业经

0: 贸双向合作，助力乡村振兴，实现两地互利共赢。
1: 随着金河县枸杞夏果采收工作全面结束，各大精深加工企业进入生产销售旺季。请听金河台记者王静的报道。
2: 在新疆启明星枸杞产业发展有限公司生产车间，工人们正在清洗枸杞鲜果，进行真空冻干锁鲜处理，随后分装成便携装锁鲜枸杞、枸杞原浆等产品。公司生产车间主任许连芳告诉记者，
3: 今年厂区也新建了无菌车间，配置了8条新的生产线，单日的枸杞鲜果加工量可以达到50吨。
2: 截至7月，企业累计收购加工枸杞鲜果1500多吨，实现枸杞产品销售额2000万元，带动100多名群众实现就业。公司生产车间员工达雪娟，
4: 我来这边已经1年多了，离家距离也近，平时的工资在3000元到4000元。
2: 金河县是中国枸杞之乡，枸杞种植面积达10万亩，培育枸杞精深加工企业和合作社43家，打造27个品牌，开发出40多种产品。今年金河县枸杞夏果产量3300多吨，预计产值4300多万元，带动全县近1200户种植户稳定增收。
5: 8月21号，自治区第15届运动会暨第11届民族传统体育运动会伊犁赛区三人制篮球比赛开赛，来自全疆各地的14支代表队参加比赛。请听伊犁台记者赵新红、杜磊的报道。
2: 当天，三人制篮球男子和女子的甲组、乙组比赛同步开赛，比赛场上气氛热烈，运动员们在攻防之间奋力拼抢，默契配合。相较于传统五人制篮球赛，三人制篮球赛事攻防转换更快，身体对抗更激烈，短时间内的高强度对决让每一次突破、每一记投篮都充满悬念。克拉玛依市代表队男子乙组队员伊尔扎提·穆哈达斯，
6: 首场比赛也正常发挥出了我们的水平，伊犁提供给我们的场地设施都非常的完善，在以后的比赛中我们一定会更加的努力。
1: 下面请听一组简讯。吐鲁番数字葡萄产业大脑昨天上线试运行，提供贯通葡萄种植到销售的全链条数据互通和精准服务。吐鲁番市葡萄产业由此开启数字化、智能化发展新征程。
5: 昨天，新疆五快乐大联欢活动在乌鲁木齐市举行，来自全疆的9支业余新疆舞团队带来了刀郎舞、黑走马等特色舞蹈。
1: 8月22号，第16届环巴里坤湖自行车公路赛在巴里坤县开赛，200多名来自全国各地的骑手及外籍选手在城市与湖畔赛道进行角逐，欣赏美景，享受骑行乐趣。
7: 哎呀，网速太卡，看视频老转圈。
8: 别慌，联通五福套餐福利来了。
9: 都有啥福利？
8: 全屋 FTTR 全光 WiFi 提速2000兆，上网更顺畅，出门 5GA 尊享速率，体验更丝滑，金融至高直降5200，还有腾爱优视频会员 N 选一，
7: 哇，太划算了！
8: 快去联通营业厅或打10010咨询办理吧。中国联通，
10: 不断增强安全生产意识，坚决防范化解重大安全风险，筑牢安全生产防线，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遵循安全生产法，当好第一责任人。
11: 早间提示，
1: 阴晴冷暖万千气象。节目最后，我们来关注全疆16城市的天气状况。
5: 乌鲁木齐多云，17到29度；
1: 阿勒泰阵雨，14到26度。
5: 塔城中雨，15到31度；
1: 伊宁阵雨，17到32度；
5: 伯勒阵雨，15到29度；
1: 克拉玛依阵雨，18到31度；
5: 奎屯多云，15到32度；
1: 石河子多云，18到32度；
5: 昌吉晴，18到31度；
1: 哈密多云，20到35度；
5: 吐鲁番多云，28到40度；
1: 库尔勒多云，21到34度。
5: 阿克苏多云，15到26度；
1: 阿图什多云，15到32度；
5: 喀什多云，15到33度；
1: 和田多云，17到29度；
5: 乌鲁木齐多云，17到29度。
1: 各位听众，新广早新闻播送完了。本次节目编辑李龙、宋林瑶、杜浩，主播耿从、安瑞，感谢您的收听。 更多内容

言中，新疆是什么模样？是166万平方公里的山河澎湃，还是丝绸之路绘就的历史长卷？是三山加两盆的纵横辽阔，还是斗转星移间的四季更迭？新疆位于亚欧腹地中心，2500多万各族人民在这片热土上和谐共荣，休戚与共。在天与地的交汇处，大地孕育生命，河流奔腾不息。新疆已近在身旁。之路，丝绸之路，穿越沙漠，翻过雪山，跨过长河，连接起东西方文明，成为举世闻名的外贸交流、文化传播之路。一系列古城遗址、国宝文物，标注着新疆的来处，见证着在多民族大一统格局之下，历代中央政权都对新疆地区行使着管辖权，彰显了中华文化开放包容的气质和风采。木卡姆、麦西热府、马纳斯等世界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显示着文化脉搏生生不息，让新疆灿若繁星的文明得到永续的传承。当云雾化作雨雪冰川，深入群山，大地仍在生长，溯源河湖，生命以此为家。从逶迤雪山到湛蓝湖泊，从葱郁绿洲到广袤草原，从浩瀚沙漠到苍茫戈壁，斗转星移间，四季奏响乐章。春之声穿过喀赞其蓝白小镇的街头巷尾，穿过喀什古城的高台民居，回响在帕米尔高原的牧歌中，飘荡在世界自然遗产天山的盎然春意里。夏之韵穿行在连绵起伏的喀拉峻，吟唱在9曲18弯的开都河，流淌在莲叶甜甜的博斯腾湖。喀纳斯澄澈河水蜿蜒流淌，可可托海的密林深处，驼马接着秋日的牧歌一路向前。塔克拉玛干沙漠，胡杨穿越千年，沿着星河轨迹问求穹苍。雾凇披挂山坡，北风掠过，吹起束束星河，散漏九天。御风而行，雪板从山巅飞驰而下，在林海雪原间肆意穿梭。

新疆追逐粉雪，体验速度与激情，开启极致的冬日狂欢。新疆正着力建设中亚地区交通枢纽、商贸物流、金融、文化科技、医疗服务五大中心，丝绸之路经济带核心区地位日益凸显，推动着一带一路跨过时空的期盼，贯通东西，连结古今，出力奋发，笃行不怠。这里涌动着奋进的渴望，这里正在以前所未有的规模连接世界，塑造未来。

0: 早上九点。
1: 早上好，这里是 FM 101.2。
2: 开嗓比第一口囊还带劲，
0: 来听。
2: 资讯快，
0: 路况有，
2: 通通安排。
0: 车流长，
2: 音乐近，总会有
0: 一束光。上上奔赴的快乐，
3: 你懂的。
2: FM 101.2，喀什早上好。

0: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周一早上好，此刻大家收听到的是喀什地区荣媒 FM101.2
1: 喀什早上好，
0: 我是丽梅，
1: 我是新奥。
0: 又是新的一周，又是新的开始，美美的一天又是。
1: 我今天开窗的时候发现就是这个城市的天际线，看到久违的雪山啊，太难得了。
0: 这么好的天气，这么好的心情，这么好的早上，这么好的相约在 FM101.2 和大家一起来度过这个美好的早上，真的我觉得这一天完全就是什么，就是一个特别特别美好的开头。
1: 金风玉露一相逢，便胜却人间无数啊。
0: 是的，昨天呢也是处暑节气，那处暑节气过了之后，大家就是不是知道了真正的节气上进入了咱们的秋天，对，气象学上的秋天真正的到了，所以呢就是不一样的一天，同时呢今天的阳光灿烂，就感觉到有阳光的时候，你发现走出来的时候你就开始充电，
1: 像向日葵一样顶着阳光啊，就让自己浸透在早上的阳光中吸收能量，准备一周的这个生活也好，工作也好啊。
0: 是的，是的。那周一的早上，说实话都有一些慌张。那没有出门的朋友，可以稍微的提前的出门5到10分钟，因为周一的时候，你知道吧？就有时候你会有很多的事情要做，比如说你本来昨天计划了早上要做顿早餐的，没想到起晚了个5到10分钟，然后手忙脚乱的该开始做。做好了之后呢，这个女孩子要化妆，本来想要化。

0: 10分钟的，谁知道换了15、20分钟。
1: 嗯，
0: 这时候出门的时候必然是慌慌张张的。
1: 嗯，尤其是头天晚上没有把相关的，比如说材料也好啊，自己小包收好啊，临走的时候，哎，发现这个也没带，那个也没带，哎，手机带好了，充电器没带啊，又得跑到卧室去拿充电器啊。
0: 哎，是的，是的，所以
1: 结果下楼
0: 了，
1: 结果下楼之后发现，哎，我门关没关，我先把火去看一下。
0: 结果下楼之后发现手机没拿。
1: 嗯
0: 这必须要回去拿手机了、所以呢就是美好的早上其实也需要做一个比较有计划的人。
1: 嗯，对，
0: 那你才能开启一天的就是美好、
1: 嗯、
0: 否则的话早上你手忙脚乱的时候，到了路上的时候，因为周一的早上说实话虽然我们孩子们放假之后路上没什么路况，但是呢手忙脚乱的情况下你保不齐是不是啊、
1: 嗯、
0: 遇到了比如说等红灯的时候，哎，就开始这个想一想自己几点能到单位，这时候呢、就会分神分心。
1: 嗯，而且还有重要一点，就是特别影响心情、如果开一天的开局心情不好的话，估计一整
0: 天
1: 都
0: 一天都忙忙碌碌
1: 恍恍惚惚的、
0: 对，是的是的。那有些道理啊是你无数次的栽跟头、栽了跟头的时候你还是不知道，就是你还会有这样的问题、有些呢是在生活当中，哎，你摔了一个跟头之后呢你会哎有成长。
1: 嗯，是的啊，比如说啊，任何道理都不如自己摔一跤。
0: 哎，自己摔一跤
1: 不撞南墙不回头。哎，有些事情就是哎自己就经过之后啊、本来就是已经跟你说了啊，你这个不要撞南墙，结果自己就钻进去了啊，跑出来了啊。
0: 嗯，有的时候比如年轻人你说再多、真的不如让他自己摔一跤。
1: 嗯，吃过苦头才知道啊、有些痛必须要自己穿过皮肉才能叫醒自己啊。
0: 就是小孩子是不是学会走路的时候、他特别爱走路，但是难免会摔跤。
1: 嗯，
0: 有时候你给他说，你说慢一点小心一点、他是不知道的。
1: 嗯，
0: 他只有摔了一个跟头起来之后他才知道了、原来我这样我会摔跤，摔跤的时候还挺疼的。
1: 嗯，
0: 就教他一次他自己就非常的小心了。所以说其实在我们的生活当中有很多的道理也是摔了跟头才知道的。
1: 那有句话也说了啊，就是不听老人言吃亏在眼前，要是经常听老人言你就停步不前了啊。所以说有些事情得自己去把握那个度、
0: 自己去这个摔跟头，自己去找方向、自己去这个成长是吗、
1: 是的。
0: 所以说到了很多时候呢，比如说年轻人你会经常给他说要这样要那样，他就说你交给我的这样和那样我怎么知道呢？是不是我必须去尝试呀我才知道呀。所以有时候放手让他们去做可能有时候是好的。所以今天我们的互动话题呢就来说一说哪些道理是大家摔了跟头才知道的。
1: 有一个网友就说了啊，他是这么说的，说不要接朋友的单。哎，这个应该是装修的朋友啊，他比如说你帮朋友装修房子，你尽心尽力用最好的材料用最低价的，最后他给你挑刺砍价，哎，到还自己是装修这边还得倒贴啊，闹掰了啊、哎，这就可能就有点就是伤感情了啊、
0: 哎！真的会，因为尤其是装修这样的事情，
1: 嗯，
0: 就是你是尽心尽力的去帮他去做这个省钱，帮他去装修这个房子，因为，预算，说实话，首先你要装修，你要看预算，他给你了这么多的预算，你在这个预算的这个范围之内，尽可能的帮他省钱，帮他去做最好的，但是呢，做完之后，对方他不一定会领这个情。
1: 对，还有就是有网友就是急补了啊，说这样说的，永远都不要介入别人的因果，感觉这句话好像是有段时间特别火啊。
0: 对，
1: 就做好自己的事情，不要介入别人的因果，
0: 做好自己的事情。还有呢，就是轻易的就是给别人借钱，我觉得这个也算是真的。现在就是也帮朋友解决燃眉之急，其实是好事，因为对方就本来你们是朋友，最后因为借钱这个事陷入了
1: 闹掰了啊，
0: 哎，就是两个人的这种水火不容的境地。
1: 哎，确实生活中也比较常见、
0: 哎，对，是的。还有同事呢，有时候你不要把他当成一个特别好的朋友，那有时候过度的亲密可能会在工作当中有一些些的就是
1: 工作难以推展。
0: 对，是的，是的。
2: 黑卡六小时，源自巴西，内含风靡全球的纯天然瓜拉纳成分，行车必备有黑卡，提神醒脑喝黑卡，有热爱自然有力挺， 黑卡六小时。

0: 一首好听的歌曲之后，回到节目当中。此刻大家收听到的依然是喀什地区融媒 FM 101.2，
1: 喀什早上好，
0: 我是丽梅，
1: 我是新浩。
0: 是的，今天的互动话题说到的是什么事儿？是你摔了跟头之后你才懂得的道理。那刚才听众朋友不是说到了吗？说，就是同事不能当最好的朋友。可以当朋友，但有些呢是稍微的要有所保留的，确实说得非常的好。
1: 对，也有网友补刀啊，他这么说的，说不要跟同事相处太好，见到面打个招呼，平时工位聊聊天，下一步联系，这一步就可以了。我有点就是像一个就是社恐那种人的感觉啊。
0: 他说因为职场当中呢要有适当的距离，因为有时候工作当中会有利益冲突，影响两个人的关系。
1: 那就距离产生美吧。
0: 对呀、哎，听众朋友说到了说啊，我才知道健康是最大的财富。说年轻的时候熬夜加班透支身体，直到生病住院了才意识到健康的重要性，从此呢开始关注自己的身体。
1: 这身体健康真的非常重要啊！人生下半场啊，就是比一个身体健康。心情舒畅，吃嘛嘛香那种啊，上楼腰不就是不喘，腿也不抽筋啊，膝盖也不疼啊，真的就是完美了。
0: 是的，就是你在就是一定年龄的时候，你身体倍儿棒，吃嘛嘛香的时候，你就觉得原来生活就是你的年龄是无限度的可以拉长的，你的生活的质量可以是越来越高的，但是你要是健康这个。第一位的你要没有、那我觉得你不要说你的生命拉长，你的生活质量提高了、你能维持当下都是一个不错的一个状态。
1: 对。

0: 这又是真是人生经验之谈啊。
1: 哎，是的，还有听众朋友分享说不能轻易的合伙做生意，说尤其是和亲戚朋友。
0: 这个真是血泪教训啊。
1: 对，他说因为利益分配不均或者经营理念不同就很容易闹翻，才明白合伙的时候呢需要谨慎明确这种权责力，就合伙之前呢就明确权责力，避免亲情友情受损。
0: 嗯，是的啊。
1: 哎，听众朋友说别在生气的时候做决定。
0: 哎，这个妥妥的。还有就是晚上不要就是去某宝上去下单，然后去采购一堆就亲自己的那个购物车啊。
1: 对，这个也真的是栽了跟头之后才明白的道理是什么呢，就是你不知道你到底需不需要这个东西，当天晚上在看的时候你就觉得哇这个东西挺特别好，然后这个我就是需要的，但是你需不需要，真实的需不需要，你其实没有问过自己。为什么呢？我觉得就像我们那天说到的，好像现在的手机会偷听，或者是现在的手机能猜透你的心里你在想什么，它立刻就给你推什么。不管你是晚上在刷那个短剧的时候，或者在刷短视频的时候，当你心里一想的时候，或者你把某个东西稍微多看了那么几秒之后，它立刻所有的东西给你推的都是那些，然后呢你这个经不住，这个经住了啊，这个也就过去了，在下一个就是不停的给你推，哎，你最后呢就真的属于这个激情下蛋的这么一个情况。
0: 对，尤其是晚上下蛋，结果就是可能买回来之后放就是这个架子上就沾灰了啊，可能长时间用不上。
1: 对，有些买回来的东西用不上倒是这个怎么说呢，自己要为自己当时的这个冲动买单的事情，有时候买回来的东西可能根本就不是你想象的那个东西，就是买家秀或者卖家秀。或者比如说到了就前段时间我买到了一款商品，他说是珍珠项链，一看我这个价格也不错，哇这东西也非常好，我当时就说的这个有多么多么好，我就觉得我要不买我是错过了很多呀，我就赶紧下单了。其实大几百块钱也挺贵的，买回来之后然后我就觉得不太对呀，这个项链为什么这么亮，闪眼的这种亮，
0: 不灵不灵啊。
1: 这个珍珠它不是在这个蚌壳里生长的吗，珍珠的蚌壳里生长的这个它怎么能亮到这种程度呢，我拿了个小刀我就去刮了一下，一刮皮掉了。
0: 珍珠的皮也能掉啊。
1: No， 这种皮它是贴皮，就珍珠的皮你会刮它是粉，你知道吗，就你会刮出那种粉末状的东西，但它呢是真的就是把那个皮贴上去的。
0: 哎，这可能就是买的时候没注意啊。
1: 哎，所以说到你看这就是这个商家不诚信的表现，就是你在购买的时候其实你没有很好的去筛选。所以说呢这个如果是听众朋友们，我给大家的建议是什么呢，不管是贵的东西还是特别便宜的东西，你买上之后如果不是你想要那个东西果断退，哪怕让你自己贴运费。因为很多时候你这样买买买，你又觉得哎呀东西也不贵，我又掏了运费，算了这个留下吧。但是后来你会发现这些东西
0: 越看越闹心啊，
1: 对，都而且用不上。
0: 对，
1: 你与其让他在这占地方，不如人家给你退多少钱算多少钱。
0: 能退就退啊。
1: 所以我觉得这是经验之谈。道子说了，说哪些道理是摔了跟头才知道呢，就是少说话。哎，行啊，您少说话，那是一定是栽了很多的跟头之后真的才明白的道理。而且随着年龄慢慢的上涨的时候，其实自己也知道了有些就是话你确实是不能脱口而出。
0: 老祖宗有句话啊，人贵叫什么，就是言少。
1: 哎，对，是的。就是
0: 年纪越大，
1: 这个，
0: 就是基本上就基本上很少就去
1: 就脱口而出去伤别人，或者有时候你就是你认为的他是好意好言，但是别人的不一定，有时候你这个叫什么祸从口出。
0: 是的啊，
1: 你没发现行啊，其实很多时候每一个人都在这里踩过坑，每一个人都在这里栽过跟头，
0: 最后都用一句哎我性子直啊，或他性子直，没有这种，就是老祖宗也说过一句话啊，叫三思而后行。
1: 是的，那我们的
0: 就说话之前一定要停留三秒啊，这句话我该不该说，哎不该说就别说。
1: 哎，是的是的，就是多看少说，多听少说，这好像是真的是，我觉得在少说话这

0: 这件事情上，每一个人都在过跟头。
1: 嗯，因为每个人的立场和每个人的站的角度不一样，所以说有时候可能，哎，他看的是这个角度，那个人看的是那个角度，所以说，哎，算了啊，就是。
0: 嗯，是的，我们的听众朋友说不太会拒绝。
1: 哎，
0: 这也是，就是很多时候你应该果断的说不的时候，你没有说，然后你可能干的就比别人多。你可能呢，有时候就是这个心情会受到很大的影响。
1: 对，就是在拒绝和不拒绝之间比较暧昧，这样的话就特意再往后的走的话，其实就基本上，我可能拒绝他之后，可能不好意思，我也不好意思，哎，就可能接受，其实你不太愿意接受，这个心理上还是会有承担一部分的压力，所以说还是该说不的时候就说不、
0: 但是很难很难，我觉得这个需要什么一个很长时间的一个成长，就怎么说，就比如说借钱这件事情，比如说有朋友向你借钱的时候，本来你也确实是没有，但是他开口问你借了，你又真的不太好意思说自己没有，然后呢自己甚至去拼凑帮他去借这个钱，这时候其实你是真的是很说不出来这个不字，我相信很多朋友都经历过这样的事情，是不是啊？
1: 对。
0: 还有呢，比如说为了取悦别人委屈自己，是吗？人家说了这个事情算了，虽然我这时候是有事儿的，但是我还是去帮这个事儿，帮这个忙，
1: 相当于就模糊了，就是自己和他人的一个边界线啊。
0: 那结果发现什么呢？其实没人真正在意你的付出。人家说反正你顺手的事儿，你这时候就是不是刚好有时间吗？或者怎么？所以学会拒绝和独处之后呢，才明白人生最重要的是什么？是取悦自己。
1: 哎，向内求。
0: 所以这个不呢，你就很容易说出来了。就在你没有到这种境界的时候，应该说你真的很难很难说出来。我觉得这个好像。
1: 因为向外求的时候，基本上就是来者不拒。那向内求的时候，可能就是会先考虑一下自己的感受啊。
0: 对，好像是很多时候这个，跟头大家也都栽过，多多少少我觉得都栽过这样的跟头，就不会拒绝。不会说不。
1: 那时间久了之后，可能就会我自己的就是。现状啊，和你就我现在处的环境，可能我可能不太这个点不太适合帮助你，可能就会
0: 因为我现在也有事儿，或者这是小事儿，或者有时候是大事儿，是不是家里的？
1: 对，
0: 那我确实是有困难，我也没无法帮助你。其实这时候说清楚是最好的。
1: 是的啊。
0: 还有呢，就是过度依赖别人，是不是把希望寄托在别人身上？这个听众朋友他说，结果发现靠山山会倒。
1: 只能靠自己啊。
0: 对，学会独立解决问题，才能掌控自己的人生。
1: 是的，
0: 确实，因为尤其我觉得在教育孩子这件事情上，就很多的家长他会把这个希望寄托在老师，完全寄托在老师身上。或者呢，完全寄托在别人身上，就觉得这个教育这个事儿交给别人就好了，我很忙，你看我脾气也很大，教孩子的时候，但是我觉得很多事情就是作为父母来说，你是孩子的榜样，
1: 第一个老师啊，
0: 还有呢，你是他的引路人，是吗？所以这时候呢，你要有意识的，包括你要学习去成长，怎么去教孩子，怎么去带孩子。
1: 对，
0: 所以我觉得任何时候，
1: 你该教的时候没有教，那么社会终究会给他上一课，好好的教一下。所以说这个时候该教的时候，这个父母的角色不能缺位啊。
0: 所以不要把这个很多的事情完全寄托在别人身上。
1: 对。
0: 还有呢，其实有些道理真的是亲身经历才深刻的领悟的。所以今天说到这个话题的时候，也希望大家都分享出来，大家是有哪些摔了跟头大家才明白的道理，就是让我们很多朋友呢少走弯路，早日的明白我们的生活的真正的这个真谛。我觉得
1: 对。
0: 好的，那再给大家送出一首好听的歌曲，歌曲之后我们再回到节目当中来关注最新的一些大家关注的资讯。

0: FM101.2。
1: 好听，
2: 快乐管够，
3: 路况也有，
2: 及时资讯替你行耳朵。
0: FM101.2，
4: 开始早上好。
5: 欢迎回来，此刻大家收听到的依然是 FM101.2 喀什早上好。此刻来到了9:33:57，我们也来看看路上的情况。很多的孩子今天已经开学了，所以我们看到路上的情况确实是比前段时间是堵了很多，有很多的点位是比较堵的，同时呢车流量也比较大。我们先来看看西域大道，西域大道呢是在哪里呢？南疆环球港的这个位置，是东向西的方向有些堵。那我们再看看西向东的方向，是西域大道堵到了环江新世纪百货这里。从哪里开始堵了呢？从咱们的应该说是中国工商银行的前面的这个位置，就开始堵。那两个红绿灯应该可以过去。今天的

0: 西北路，西北路今天北向南的方向也非常的堵。所以说到了一起聚在了西域大道的这个位置，那此刻大家如果走在西域西北路的这个位置的时候，可能会有
1: 稍微有些
0: 拥堵，拥堵的距离其实是比较长的，就一直整条路来说呢，车流量都是非常大的一个情况。
1: 是的，西北路从这个西北到东南这方向，它要汇入西域大道，就是这个东向西的方向的话，其实这个地方可能会交通会压力会大一些。现在的话，我们看到这个原先呢，从这个西域大道由西向东奔向这个环江新世界这一块呢，原先是有这个小范围的拥堵，现在已经通了。已经就是奔着向环江这边去了。这现在环江的这个十字路口的话，还是比较就是交通
0: 畅通的，因为来宁路呢是一路畅通。那人民西路这块呢，我们来看看西向东的方向，今天其实堵的也有点长。
1: 对，
0: 堵的是哪里呢？这个咱们的步行街的后门的这个地方，应该说是我看人民西路出来。这里是就勘察设计院的这个位置，其实就已经开始堵了。那一直呢堵过了，这个是堵到了解放北路的交汇处，就人民东路的交汇处。但是今天呢，这个和人民西路交汇的这个小道，今天不知道为什么这里停了这么多的车，南向北的方向就是民主路。所以他回到人民西路的时候呢，车流量就比较大，因为民主路堵了，所以他到人民西路呢车流比较大。到了解放北路的这个十字路口的时候呢，车流量就比较大了。
1: 拥堵
0: 比较大呢，它有一个什么，两个红绿灯可能不一定能过去，我现在看一看。所以呢，大家在这条路上稍微的耐心的等候一下。人民东路呢是东向西的方向，那东向西的方向是车流量大，此刻呢不算拥堵，所以一路上过来之后，我们在人民东路的时候，东向西的方向呢，其实最堵的地方呢，现在是肺科医院的这个位置。东向西的方向，那西向东人民东路基本上算是一路畅通，虽然有排队的情况，但是还不错。喀什地区第二人民医院的门口的这个位置是东向西的方向，现在呢已经是堵上了。堵上了呢，同时呢，健康路和木什塔格西路交汇的这个地方也是西向东的方向。那也是稍微的有些拥堵。
1: 车辆比较大。
0: 那我们再往后边看看，就是木什塔格东路和时代大道交汇的这个地方。时代大道和木什塔格东路交汇的是东向西的方向，是非常的拥堵。在这条道上呢，因为在修路，所以呢大家也保持车距，同时呢木什塔格东路的西向东的方向也是拥堵的，就是双向的拥堵的情况。还有深卡大道，深卡大道我们也来看看平行的路段嘛，也是西向东的方向，和世纪大道南路的快速路这个底下的这个位置稍微的有些拥堵，但是东向西呢是比较畅通的。东向西的方向是五洲医院的这个地方车流量稍微的有些大，这五洲医院交汇的这个地方其实最堵的是建国路的西向东的方向。就东向西和西向东的方向都堵，但是长距离的排队呢，从乐活广场开始就一直呢到了五洲医院的这个位置西向东的方向。稍微的排队有些长。同时呢，今天的南湖路也堵了，南湖路是南向北的方向堵到了乐活广场的这个地方。那在丽笙酒店的这个位置呢是东向西的方向，稍微的车流量有些大，但此刻呢也算是一个基本畅通的情况。南湖路呢断断续续呢，今天北向南的方向也有些堵。昆仑大道呢也是北向南的方向，和南关桥交汇的这个位置呢稍微的有些堵。确实今天的路段较上周还有上上周来说呢真的是复杂的多，因为西明路呢此刻也是有部分的路段是拥堵的情况。在地区水利局的这个位置，然后到古城万达的这个位置。就是我们看到了，就人民东西路还有呢

0: 健康路还有建国路，车流量都是比较大的情况。班超路和这个建设路呢是一路畅通。这条路的话，我建议大家如果是赶时间，那我们可以绕到班超路和建国路来走。当然我们也说到了孩子们也陆续的开学了，在这个时间点当中呢，大家就是要早出门这么5到10分钟了，
1: 是的，
0: 否则的话大家在路上会非常的着急，人就是这时候就是一着急就容易出错，
1: 而且影响心情啊，
0: 影响出行的，对，心情，因为今天早上这么好的天气，
1: 不要浪费，
0: 对，应该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开始。
1: 是的
0: 啊。希望有没有关注到这两天这个微信的有些功能？
1: 又升级了，是不是？
0: 升级的同时呢，有些网友开始就这些功能来说呢，就是热议。
1: 哎，又出来哪些啊热点话题了？我们来一起看一下。
0: 你看，微信有一个功能叫按住转文字，大家是不是都用过这个？那不少网友也说到了，说聊天输入框提示变为可按住转文字，部分的版本呢需要取消右侧的麦克风图标。是什么意思呢？就是你要多按一下。所以长按输入框说话，松开之后的语音自动转为文字并直接发送，不需要手动点击发送键。就你直接松开之后，它不就是能发送出去吗？同时呢，转换的过程当中或松手之前呢，用户可以选择比如说编辑手动修改，或上滑取消发送。这个大家都知道吧，因为新奥经常用我是经常用到这个。对此呢，腾讯客服表示呢，这个功能呢目前仅在 iOS 客户端进行灰度的测试，安卓和鸿蒙客户端呢还在开发当中。如果大家的微信版本比较新，建议大家查看手机的系统更新的情况。
1: 是啊，现在是目前该功能仅在这个 iOS 客户端进行这个灰度测试啊。那么咱们就是使用安卓的和鸿蒙的这个客户的，咱们可能就得稍微等一下了。
0: 很多网友认为说新版的聊天框有点难看。以前的聊天框呢，它是这个操作是这样操作的，但是它的聊天框它不一样。现在这个聊天框确实是，我也个人认为是确实有点不太好看。
1: 确实啊，就是看上去
0: 不太习惯，
1: 太乱啊。
0: 对，你有什么感觉？觉得好像版本降低的这样的感觉。所以我也觉得，就是以前的操作是这样，但是你发送上去这个之后，它的聊天框变了。也有就是这个网友说到了啊，微信已经更新了，说好丑啊。也有网友说到了，不是新功能不好用，是还没有习惯。
1: 对，
0: 也有网友表示说很好用，那你有被灰度到吗？
1: 这梗啊就出来了啊。
0: 对对对，确实的，我个人也觉得确实不太好看，大家也来关注一下，就是自己的这个手机上这个新的功能来用起来怎么样呢？因为这个聊天的这个顺序，比如说按住转文字，语音转文字的这个流程是一样的，只是他的这个对话框，
1: 对，有点像掉色的感觉啊。所以说您被灰度到了吗？
0: 对，所以看到的时候觉得我们的网友还是蛮有趣的。
1: 对，
0: 我们看到之后只是觉得这有点不好看。倒真的没想这么多
1: 啊，确实审美就是需要跟着我们的用户啊，把审美还要贴上去啊。
0: 是的是的。作为自治区第十五届运动会暨第十一届民族传统体育运动会重要的赛区，那目前呢喀什赛区的各项赛事的筹备工作全面有序的推进，所以听众朋友，咱们近代运动健儿齐聚古城喀什，同台竞技，交流切磋。
1: 据了解啊，咱们喀什赛区共设置28个比赛项目，其中竞赛项目16项，表演项目12项，含3个线上展演项目，目前已顺利完成全部线上项目的拍摄工作。那么线下赛事的各项筹备、场地布置、服务保障工作稳步到位，赛事开赛条件全部成熟。
0: 是的，你看，所以这届的运动会喀什赛区呢实行多点半赛线下赛事，共设置了10个比赛点位，比

0: 赛的场地呢，涵盖了喀什市体育中心、东湖公园及多个户外室内的体育场馆。其中呢，龙舟项目在喀什市东湖公园开赛，民族式摔跤、压加等室内项目在喀什市体育中心举行，而民族马术、雕羊等马上项目安排在巴州库尔勒市的分赛场进行。运动会闭幕式呢，将于9月6号在喀什市体育中心举行。
1: 嗯，
0: 所以这两天呢，赛事也正在进行当中，开幕式呢是在伊犁。
1: 嗯，是的啊，那咱本届的喀什赛区赛事坚持接地气、有看头、同竞技的办赛理念。那么参赛选手各位基层选拔的体育爱好者，那么群众站上自治区级大型赛事的舞台，充分彰显全民参与、群众体育的办赛定位。那么赛事期间呢，高空的达瓦兹、牦牛、雕羊等具有特色的传统民俗体育项目将轮番上演，力量竞技与民俗风采交相辉映啊，观赏性、趣味性十足，那么全方位展现喀什新疆传统体育文化的魅力。
0: 嗯，是的，所以非常的期待呀。嗯，这个咱们的赛事全部准备就绪，那我们的听众朋友拭目以待吧。那说到这呢，其实我们还有几个赛事也是这个落地。
1: 嗯。
0: 8月21号第三届喀什杯国际青少年足球邀请赛和2026年喀什杯足球超级邀请赛新闻发布会在乌鲁木齐市举行。
1: 嗯，
0: 那记者从发布会获悉啊，两项赛事都落户月浦湖县体育活动中心。这座南疆小城呢，正以专业的场馆、精细保障和暖心的服务迎接来自国内外近千名球员，向外界呢展示小城办大赛的底气和诚意。
1: 嗯，是的啊，咱们的月浦湖县的体育活动中心占地是11.3万平方米，可容纳近20000名观众。目前已按照专业化、标准化要求完成场馆全面升级改造。这咱们的运动员呢、裁判员还有 VAR 视频裁判以及媒体工作区等功能用房全部到位。那么赛场的标识啊、安全防护啊、观众服务等配套设施同步优化，智能化信息采集平台搭建完成，以精细化的硬件保障赛事的有序进行。
0: 嗯，发布会上的月浦湖县人民政府相关的负责人也介绍说，月浦湖县呢已经整合县域优质医疗资源，搭建起赛场、驻点、酒店、巡回医院支撑三级医疗保障体系，赛场和球场驻点呢均设置了标准化的救护站点、救护车常态化巡回值守，可以快速的处置运动损伤和各类的突发状况。
1: 嗯，是的啊，那么在饮食保障方面呢，当地重要特色的餐饮方案既精准满足多元饮食需求，也让喀什味成为每一位参赛人员的味蕾记忆。那么住宿方面则优先就是综合条件最佳的接待酒店啊，确保这个参赛人员住的舒心，吃的称心。
0: 嗯，此外呢，也组建了200余人的志愿者服务团队，以党员为骨干、青年为主体，覆盖了交通引导、综合双语翻译、后勤辅助等各岗位。目前呢，志愿者培训工作呢已经全面启动，赛事期间工作人员和志愿者呢将全天候的值守，用实际行动架起友谊桥梁。

0: 好听，
1: 快乐管够，
2: 路况也有，
1: 及时资讯替你醒耳朵。
3: FM 101.2，
0: 大学早上好。
4: 欢迎回来，此刻大家收听到的依然是喀什地区融媒 FM 101.2，
5: 喀什早上好，
4: 我是丽梅，
5: 我是新奥。
4: 是的，此刻来到了9:51.26，那路上呢确实也还是有一些路段是拥堵的情况。那首先来看人民东路东向西的方向，在肺科医院的这里呢依然是拥堵的情况，同时呢在喀什市人民政府的东向西的方向到大十字的这个位置呢车流量也是非常的大，还有喀什地区第二人民医院是西向东的方向，那此刻呢是车流量非常大的一个情况。还有呢就是健康路穆什塔格西路和健康路交汇的地方，那是东向西的方向呢稍微的有些拥堵。还有青年南路是南向北的方向，交汇到穆什塔格东西路的位置呢现在是一个拥堵的情况。建国路今天是西向东的方向，不是丽笙酒店的这里堵的是哪里呢，是乐活广场的这个位置一直到五中医院的这个位置。
5: 是的，
4: 同时呢建国路的东向西的方向也是在五洲医院的这个位置有些拥堵。南湖路呢此刻也是南向北的方向，和建国路交汇的这个地方呢稍微的有些拥堵。此刻昆仑大道从北向南的方向呢也是有些拥堵呢，和南关桥交汇的这个位置，南关桥是东向西的方向，形成了一个三角区，这里呢排队的时间呢还是比较长的。还有呢昆仑大道是北向南的方向，是在这个农机场的这个位置。其他的路段还是不错，那看完了路上的情况之后我们也来关注一下天气情况。说到天气，从8月23号呢我们进入了秋季的第二个节气处暑之后呢正式的出伏，其实今天是正式的出伏了，暑期呢也逐渐的收敛，早晚的温差那是比较大，幸好有没有感觉到就是一日两季，
5: 对，早晚的还是比较凉爽啊，中午的时候气温又回升了。
4: 对，根据新疆气象局微信公众号的消息呢，未来几天北疆西部、北部、南疆的西部、巴音郭楞、蒙古自治州等地的山区累计降水量呢是比较大的，局地的伴有短时的强降水、雷暴大风、冰雹等强对流天气，需要防范局地山洪和泥石流、滑坡等地质灾害。
5: 是的。
4: 那我们也来关注一下喀什市区的天气情况。
5: 那么预计8月24号到26号各地晴间多云，南部山区及浅山区断续有小雨，局地中雨，气温上升。那么未来三天午后至夜间局地有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冰雹等强对流天气。未来三天平原城区最高气温是34度左右，最低气温是17度左右啊。
4: 你看最低气温已经到了17度左右，新奥，你看早晚的时候有没有感觉到这个非常的凉？
5: 对，凉爽啊。
4: 今天我们的主持人小努来的时候说，哇，感觉到浑身这个打颤，这个穿少了啊。我说现在确实的，如果出门比较早，还真的要这个穿一件长袖的衣服。
5: 对。
4: 说到已经出伏了，在出伏的这个天气当中呢，其实我们还是要有一些什么呢，就是对自己的身体要有一个充分的了解和认识。其实有些养生的这个建议呢大家还是要收藏的。
5: 是的啊，尤其是出伏到秋

0: 跟这个气候逐渐干燥，昼夜温差大，气温忽冷忽热的，那身体的养护安排起来。
1: 所以说出伏之后呢，大家一定要有三防。
0: 防什么呢？第一个就防秋老虎啊。
1: 秋老虎，对，因为大家知道秋老虎呢是指出伏以后短期的回热到35度以上的天气。那每年的秋老虎控制的时间呢有长有短。通常呢会出现连续的高温天气，日照强烈，闷热感比较强。
0: 是的，面对暑热未消的秋老虎啊，适量运动能加快气血的循环，提升身体的阳气。那么试试这三个动作啊，比如说托天转体呀，就是抬腿击掌啊，就拍击下肢啊，帮助你驱去热，
1: 去热邪。所以刚才跟大家说到这三个动作非常的简单，只要大家没有太大的问题，你在工位上站起来就能做，是不是？托天转。转体，两个手往天上托举，是不是？抬腿击掌，把这个腿抬起来之后，在腿下击掌。其实之前呢有一些就是我们的这个操健身操当中都有这个动作，还有拍扣下肢，这个都非常的简单。所以我们如果是做的时间长了之后，我们站起来不妨用上3到5分钟的时间来做做这三个动作，
0: 活动一下身体啊。
1: 刚才说到了三防，防秋老虎，还有防秋燥。
0: 那么出伏之后呢，天气日渐干燥，容易引发这个秋燥，常会出现这个皮肤干燥啊，就是鼻咽干燥啊，咳嗽等症状啊。那么专家也是建议可以按揉太溪穴啊，有助于缓解就是秋燥引起的不适啊。
1: 考心啊，太溪穴在哪？
0: 就是脚踝那个位置啊。
1: 对，脚踝就是脚后跟，和你的这个涌泉穴，就是那个脚的中心的这个位置的外侧。
0: 其实给大家说的明确一点啊，就是你穿鞋的时候，那个鞋的那个位置卡到你脚的那个地方，基本上就是了。
1: 对，卡到脚的那个位置，这信号可以。这个穴位呢，就是它是这个在足踝区之内嘛，每次顺时针的按揉2到3分钟，间隔5分钟再次的按揉，总时长呢控制在5到10分钟。你按的时候呢，你觉得有点发酸、发胀、发热呢，就可以了。
0: 是的，那第三个就是防什么呢？
1: 防秋乏。
0: 春叫春困，
1: 秋乏
0: 夏打盹儿。冬眠
1: 睡不醒的这个冬腊月，
0: 对，
1: 这啥意思？七号你啥意思？就是一年四季都瞌睡呗，意思是？
0: 对，一年四季都
1: 打困呗。
0: 所以说秋天防什么？防秋乏啊！出伏以后呢，很多人容易感到疲乏，做什么事儿都提不起精神，这就是大家常说的秋乏。那么秋乏并非单纯的睡眠不足导致啊，主要是这个气虚痰湿两种体质。
1: 气虚型的秋乏呢，典型的表现是什么呢？大家来对号入座一下，是乏力。气短，容易虚汗，精神萎靡，越躺越累。这时候呢，适合进补这个西洋参、黄芪、山药、黄精，补气固本，提升精力。
0: 痰湿型秋乏啊，多见于这个皮肤油腻啊，就腹部肥胖类型，还有午后持续性的困倦。由于这个夏季，伏天湿气残留导致啊，适合进补这陈皮、茯苓、萝卜、枇杷啊，然后是健脾化湿，疏解身体困重啊。
1: 是的，我们也。真的是这个信号为大家就是这个做足了这个出伏之后的准备，是的，准备的一些建议。确实因为出伏之后呢，养生还要做好5件事。我们也简单来跟大家说一说，首先呢就吃的润一点儿，像百合、蜂蜜、梨、银耳这些要吃，还有这个咱们要心情要好一些。
0: 是的啊，
1: 注意平心静气，
0: 不要这个大起大落情绪啊。
1: 是的，那第三点呢，就是喝水多一点儿。这大家是一定要多喝水，因为少量多次的温水优先，主动饮水，饮水有量。好的，接下来呢是整点，整点之后呢，我们再来和大家聊一聊相关的内容。
2: 现在是北京时间10点整。
3: 早上九点，
1: 早上好，这里是 FM 101.2，
4: 开嗓比第一口囊还带劲，
3: 来听，
4: 资讯快，
3: 路况有，
4: 通通安排，
3: 车流长，
4: 音乐近，
3: 上上奔赴的快乐，
5: 你懂的。
4: FM 101.2，喀什早上好。
5: 行。

0: 欢迎回来，此刻大家收听到的依然是喀什地区融媒 FM 101.2
1: 喀什早上
0: 好，我是丽梅，
1: 我是新奥。
0: 是的，今天出伏啦，时间过得真的非常的快，
1: 真是天高云淡啊，就感觉现在就是很久没有看到这个雪山突然在城市的天际线给你就浮影浮现的时候，你心情特别清爽，
0: 一开窗户你能看到这个雪山顶的时候，那种感觉真的是
1: 神清气爽、
0: 对，神清气爽。而且你知道吗，早上的时候我开窗、因为太阳刚刚升起来，它打在就是我们旁边的就是这个高楼上，反着金光，你整个觉得
1: 晨辉兮兮、
0: 对，你整个觉得整个城市都笼罩在金光当中、这就叫什么能量。我突然发现这个能量这个词具象化了，
1: 所以要像向日葵和仙人掌一样、拼命的吸收能量啊、太阳往哪儿就看到哪儿。
0: 我是一颗向日葵，我要多多的吸收能量。所以今天呢是正式的出伏了，从出伏到秋分，那气候呢逐渐的干燥，昼夜温差也比较大，这个气温真的也是忽冷忽热。昨天晚上我到公园散步的时候，我发现真的开始凉了，
1: 是不是有点冷的感觉？
0: 对，
1: 我跟你说啊，就尤其是比如说你要是去郊区或者去村里边、尤其是树林特别多的地方，它的那个凉气是往外渗的啊，像一个天然的氧吧和空调一样，特别舒服。
0: 对，
1: 我感觉住在那旁边人都感觉晚上是不是要盖着厚被子睡觉才行。
0: 那必须的、就前段时间的时候，我们在最低温度在20度左右的时候、就是有些老人你看晚上的时候他会披件外衣、像小孩他也会穿个长袖衣服。
1: 对，
0: 但是这两天你会发现穿外套的人越来越多了。
1: 养生啊，又开始了、
0: 所以出伏之后的养生呢，也是要做好五件事。首先给大家说到了吃的润一些，吃的润一些，像蜂蜜啊、梨啊、银耳，就现在就特别的适合去安排上。还有呢，就是多吃这个西红柿，西红柿不用多说了吧，如此多的这个好处，也说到一天一定要至少吃一个西红柿，还有呢就是芹菜、萝卜这些，建议呢大家尽量的少吃或不吃这种燥热呀、油炸呀、肥腻的食物。
1: 说到这儿又不得提一个这个鸡排的事儿了啊，
0: 这少吃点吧。
1: 我感觉丽梅又要得安排上了，
0: 就是不能说，你知道吗？就是本来你不知道吃什么的时候，然后像新奥这样的，他在你旁边一说，哎，今天吃到哪个特别好吃的，特别想吃，哦，一下就勾出了那种食欲。
1: 对，就是选择困难的时候，突然有人给你出主意，哎，不错，我就选这个了。
0: 啊，这一定要吃到，你知道吗？吃不到，我今天都觉得这个心情不爽。所以刚才说呢，吃到润一点还是心情好一点，确实的，因为我觉得不光是秋天了，咱不是什么时候都得心情好吗？
1: 对，因为我们只有心情好之后，才能把最好的心情和最快乐的资讯带给我们听众朋友们啊。
0: 对，之前的时候我们邀请到了喀什地区上海云江专家徐洪琛主任来到我们直播间的时候，他给我们科普到了一个就大家都会忽视到的问题，就是你的肠胃它也是情绪起调节的。
1: 哎，对，如果你肠胃好的话，其实能保持一个快乐愉快的心情是很难得的。如果一旦你的脾胃肠胃不好的话，其实很影响心情的。
0: 这是其实是反过来的，是心情影响他们。
1: 哎，
0: 就你的心情好的时候，你的肠胃脾胃也会好。你有时候比如说你找不到原因的拉肚子，找不到原因的便秘，找不到原因的这个胃不舒服，这都是你的
1: 情绪
0: 调节的作用。所以说到了就避免这种大起大落，要注意这种静心平气。就说的是什么呢，一定要让自己的这个心情好一些，你的肠胃也会得到一个调理。
1: 是的，
0: 所以锻炼呢也是非常好的一个方法。比如说到了打太极拳，散步练
1: 八段锦，
0: 我觉得这个大家真的老祖宗留下来的瑰宝，
1: 尤其是、
0: 一定要去就是去练。而且呢，你看我们的这个央视不是给大家也发布了这个新版的八段锦的完整的视频，大家搜一搜，跟着去练就可以。
1: 啊，实在懒得搜的话，大家就早点起，起完之后沿着东湖跑一圈。
0: 啊，对，不是说了吗？万一膝盖不好呢，腰不好呢，这跑不动怎么办呢？
1: 上人民公园
0: 溜一圈
1: 也行。
0: 对，
1: 天然氧吧里边吸点新鲜空气，绝对精神 杠杠的棒啊、
0: 就刚才说的向日葵嘛，就吸收能量、你去在公园走一圈的时候你也在吸收能量。
1: 是的啊，
0: 喝水多一点、喝水多一点，只是我觉得好像在提醒我。我最近呢就有这样子，就是觉得渴的时候
1: 才
0: 想起来
1: 喝
0: 水，
1: 是不是？
0: 就不渴的时候想不起来。所以呢专家也是介绍说，秋季补水呢，除了多喝温水之外呢、可以选择三种的养生水。首先是梨水。大家知道清热润肺生津止渴。
1: 温润。
0: 白萝卜水。
1: 白萝卜水，煮萝卜也可以啊。
0: 对，我觉得萝卜也挺好吃的。就你煮熟之后是好吃的。清热顺气化痰，有助于缓解这个喉咙不适。还有柠檬水。柠檬水，谁都爱喝嘛。
1: 对，
0: 好喝。
1: 你是说蜜抹成的吗？
0: 你可以不加，你自己买点柠檬，在这个水里头泡一泡。
1: 也可以 DIY 自己做一下。
0: 对，我经常就是买柠檬，在白开水里头放一些。那第四点，穿的暖一点儿。
1: 尤其是脚。
0: 对，真的是。
1: 就是建议一下，如果说就体寒的人，还是晚上睡觉的时候可以尝试一下。套上袜子啊。
0: 对对，这个好像现在也都在建议。大家就是寒凉的，比如说体质的时候，你可以穿上袜子入睡。
1: 对。
0: 所以说
1: 我尝，其实我尝试过。

0: 是什么感觉？
1: 有，就是感觉冬天的时候特别暖和，就是你脚伸出去之后都不感觉到就是冷，而且特别容易，特别快容易进入睡眠。
0: 哦，嗯，但是对于我来说，我觉得穿着袜子好像就睡不着啊，
1: 嗯，就感觉身上有负担，是不是？
0: 对，这袜子都没脱，怎么睡觉呢？
1: 就是睡袜单独准备一个啊。嗯，
0: 这个呢是要，真的是寒凉的话，你确实要去适应。
1: 对，
0: 慢慢的适应之后呢，你就会
1: 觉得其实挺舒服的，
0: 也挺舒服的。对，出伏之后的这段时间的昼夜的温差也是比较大了，
1: 嗯，
0: 所以大家要注意这个防早晚的寒凉。
1: 嗯
0: 嗯，所以根据气温的变化呢，增减衣物，特别是老年朋友，
1: 嗯，
0: 就洋葱式的穿搭又要开始了。
1: 嗯，对，
0: 最重要的一点，这个必须要跟大家说到的是什么呢？就是出伏之后呢要睡得早一点。
1: 哎，这个我有发言权啊，昨天晚上我就是十一点之前我就睡了。
0: 嗯嗯，十一点，
1: 今天早上6点就醒了。老师一直在想，
0: 必须点赞。
1: 对，一直在想，哎，我今天是不是有早高峰？我今天和黎明是不是有节目啊？就一直看，
0: 然后就6点之后就睡不着了。
1: 啊，对，就一直等着这。
0: 几个小时啊，只不过确实的，我觉得11点多睡觉，6点多起床的话，
1: 嗯，
0: 这真的是一个比较好的这样的一个睡眠习惯。
1: 而且还有一点，就是你早上起来能做很多事情，
0: 嗯嗯，
1: 不管是看书啊、背单词啊，反正你就是能做的事情会很多，也收拾房子也算一件啊。
0: 哎，是的，是的，所以说出伏之后呢，很多人容易感到疲乏、无力。嗯，这个换季的时候呢，这属于一个正常的现象。大家呢也不要太过的担心。
1: 嗯，
0: 减缓秋乏，睡眠呢是尤其要充足。
1: 嗯，是的。
0: 所以呢，也建议大家相较于夏季呢，可以增加1个小时的睡眠。
1: 嗯，
0: 或者通过午睡来增加睡眠。此外呢，也要注意早睡早起，少熬夜。
1: 嗯，是的啊，熬夜这块儿，因为我们就是我们。落日比较晚，所以说大家就可能就是夜生活丰富一些，可能到12点啊，或者凌晨，或者是凌晨1、2点的时候还在外边啊溜达。但是其实建议大家还是早睡，因为晚上的就是夜路寒凉。
0: 嗯，对，而且呢，你知道，就是时令，咱老祖宗留下的这些智慧，真的是太，我觉得太好，太好了，太对了，
1: 经验啊，
0: 对，就是让你什么呢？到了出伏的时候，到了秋天的时候，你就要稍微的要早睡了，早起早睡。之前的时候，我们的这个袁江川嘉宾给我们科普到，说的夏天呢可以稍微的晚睡晚起。
1: 嗯，
0: 那就是这个伏天的时候
1: 啊，对，
0: 那出伏你就要早睡早起了。
1: 嗯，养精蓄锐就这么来了。嗯，
0: 对，所以我们的听众朋友也真的是太有意思了。嗯，说我已经转发到家人群了。这太好了，这个，嗯，确实，这也提示我们，确实要注重身体健康。有些非常简单的方式，就能让我们的身体是不是得到一个
1: 恢复？
0: 就是哎，恢复，对。嗯，而且有一个叫什么？人家说通畅。
1: 嗯，
0: 当你的身体通畅了之后，经络通畅了之后，你的神清气爽。
1: 嗯，
0: 什么？你身体呢自然就健康了呀，
1: 你才有精力去干更多你想干的事情，比如说哎，写字画画，养金鱼，还有逗猫啊，遛狗啊，上公园里边去溜达一圈，这种事情你才能得心应手啊。
0: 嗯，你才会觉得生活是如此
1: 美好。美
0: 好当身体出现问题的时候，
1: 嗯，
0: 那时候你所有的关注
1: 哪都不是 啊
0: 都在你的身体上，
1: 尤其是住那个筒子楼的，哎，下个楼算了，不下了吧。
0: 嗯，
1: 头痛、腰痛、腿也痛啊，算不下去了啊。其实也不好啊，其实还是，嗯，大家就是养好身体之后啊，就是可以去更多地方，见更多的美好的事物。
0: 对，是的，是的。那接下来还是一首好听的歌曲，歌曲之后。

0: 欢迎回来，此刻大家收听到的依然是 FM 101.2
1: 喀什早上好，
0: 我是丽梅，
1: 我是新奥。
0: 是的，第三届喀什杯国际青少年足球邀请赛2026年喀什杯足球超级邀请赛新闻发布会，那8月21号呢在乌鲁木齐召开。本次发布会呢集中对外发布了两大赛事总体安排，还有办赛的定位和各项筹备的推进情况。来自中央自治区地州市的多家的新闻媒体呢，也是参与了发布会，并进行了现场提问。
1: 是的啊，发布会明确的两大赛事举办的时间与参赛的规模。那么第三届喀什杯国际青少年足球邀请赛将于9月22号到29号举行。那么2026年喀什杯足球超级邀请赛定于10月17号至31号开赛。那么两项赛事主赛场均设在喀什地区的月浦湖县体育活动中心。
0: 对，其中的第三届喀什杯国际青少年足球邀请赛呢，共有12支 U15 组别队伍参赛，包括呢6支周边国家青少年的足球队，国内沅江省市及友好城市代表队和喀什本土队伍。
1: 2026年喀什杯足球超级邀请赛集结全国16支高水平足球队伍参赛，依托喀什向西开放的区位禀赋，赛事坚持政府引导、市场运作、社会参与的办赛模式，将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贯穿办赛全过程。在足球竞技之外，配套设施足球专题交流、研学实践、民俗文化展示等活动，推动体育赛事与这个文旅产业深度联动。
0: 是的，绿茵逐梦丝路，足球连接山海。九月的喀什瓜果飘香，风物繁盛。十月的喀什秋景

0: 绚烂，烟火丰盈。那发布会呢也向社会发出了诚挚的邀请，欢迎国内外广大的球迷朋友九月相聚喀什，共赴国际足球之约。十月呢再聚喀什，见证绿鹰巅峰对决。喀什呢已经做好了准备，诚邀八方来客共赏金秋丝路风情，共同见证绿茵场上的激情和梦想。所以现在还记得吗？八月的新疆激情似火，捷报频传。从2026年的同心杯，是不是新疆足球超级联赛的巅峰对决？来到自治区大学生校园的足球联赛，喀什大学男女足双双登顶。
1: 是的啊。
0: 再到第15届新疆维吾尔自治区运动会足球项目男子甲组赛事的完美收官。
1: 喀什足球啊，用4座沉甸甸的这个冠军奖杯，在新疆足球的广阔画卷上贴上属于自己的浓墨重彩的一笔。
0: 可以说喀什足球全疆瞩目。确实啊，绝杀喀什队、硬刚伊犁队问鼎江超联赛。我们也再次来回顾一下，行哦，你看，8月9号的晚上，是不是乌鲁木齐的奥体中心灯火如照，人潮如海？江超联赛的总决赛在这里打响，历经了2个多月南北赛区的激烈角逐，南区榜首喀什队与北区头名伊犁队会师决赛。
1: 成绩是1-0啊，凭借全场唯一的进球，喀什队以球制胜啊，成功登顶江超联赛总冠军。
0: 这支冠军的队伍队员呢，来自各行各业，有教师，有在校的学生，有村干部，有普通的青年。
1: 不同职业的年轻人因对足球纯粹的热爱汇聚到一起。
0: 决赛之夜，30,000名。球迷现场见证了这个历史性的一刻。
1: 是的啊，双冠啊，喀什大学的男女足闪耀自治区大学生校园足球联赛。那么8月10号到15号，2026年自治区大学生校园足球联赛在新疆理工学院举行。
0: 这次的比赛设了男子甲组、男子乙组、男子丙组和女子组4个组别，来自18所高校的23支代表队、468名运动员、教练员和裁判员参赛。经过了6天50场的激烈角逐，喀什大学代表队闪耀全场，包揽了男子乙组、高水平组和女子组双料冠军。
1: 不仅如此啊，喀什大学还将本届赛事优秀的教练员、最佳射手、最佳守门员、优秀运动员等全部集体与个人荣誉一并收入囊中，累计获奖10项，展现了绝对的实力。我感觉8月不仅是桂花香啊，我感觉我们喀什真是荣誉一个接一个的，收入囊中。
0: 是的，在下一程，那喀什男足U17登顶自治区运动会。8月18号，第15届新疆维吾尔自治区运动会足球项目男子甲组的赛事在伊宁市呢圆满落幕。男子地区就是喀什地区男子甲组的足球队U17不负众望，一路攻坚克难，奋勇拼搏，成功拿下冠军。
1: 短短数十天啊，自治区啊4座自治区级的冠军奖杯，这不仅是竞技场上的胜利，更是喀什足球深厚的底蕴与人才培养体系的有力证明。
0: 是的，足球在这片广袤的土地上架起了一座团结的连心桥，正如同心杯所寓意的那样，喀什足球正凝聚着各民族的合力，向着更加辉煌的未来全力奔跑。
1: 喀什足球势不可挡，未来可期，
0: 再攀新高。真的在回顾的时候，我依然觉得自己是什么呢？就是这个热血沸腾，
1: 心潮澎湃啊！
0: 是的。即将迎来的两场赛事，其实刚才说到的是不是2026年的喀什杯足球超级邀请赛和第3届喀什杯国际青少年足球邀请赛。那么再一次的和大家说说这个时间。那第3届喀什杯国际青少年足球邀请赛呢，将于9月22号到29号举行。

0: 就是九月，那喀什杯足球超级邀请赛呢是10月17号到31号。两场赛事的主赛场呢都设在喀什地区月浦湖县体育活动中心。真的，我觉得整个的九月份和十月份又狠狠的期待了。
1: 嗯，是的啊。
0: 这是足球的盛世，一场接着一场。
1: 嗯，其实说到不管是七月还是八月，咱们的喀什足球真是太给力了啊！
0: 嗯、
1: 但是说到底，其实都多亏于我们喀什地区持续完善的青训体系啊，就是打通了这青少年足球训练、就学、成长的通道啊，也给。不止给这个喀什队，还给全国的各个这个体育俱乐部也输送了各样各就是很多的足球人才。
0: 对，是的，是的。所以我觉得两项赛事都落户在月浦县体育活动中心，让这一座南疆小城呢，让大家更加的。就是向往，而且呢，这座小城呢也正以专业的场馆、精细的保障和暖心的服务，是不是迎接咱们来自国内外的球员，也在向外界展示着小城办大赛的底气和诚意。
1: 嗯。

0: 欢迎回来，此刻大家收听到的依然是喀什地区融媒 FM 101.2
1: 喀什早上
0: 好，我是丽梅，
1: 我是新奥。
0: 在我们的听友群当中呢，很多的听友对何时存在涉诈工具人行为的账号，平台呢将根据违规严重程度实施阶梯式的处罚。其中呢，确认属于团伙诈骗工具人的严重违规账号，予以永久限制登录，不予解封。那与此同时呢，平台将同步追溯关联账号，对团伙头目、代理以及发展下级的招募账号一并从严打击。平台呢还将归集整理相关的证据线索，依法配合执法司法机关呢开展处置工作。微信安全中心呢也是提醒广大用户切勿轻信网上所谓的简单上手高报酬的加好友拉群这些兼职。
1: 嗯，是的啊，凡是要求你用个人微信添加陌生号码拉人进群转发他人名片等行为的换取报酬的啊，大多属于诈骗黑灰产的陷阱，不要为了小额的报酬充当电诈工具人，那么账号一旦被封永久不得解封，那么个人还有可能面临法律的追责。若在平台内发现上述违规行为，请及时的通过客户端进行举报啊。
0: 嗯，是的，是的。

0: 一首好听的歌曲之后回到节目之中，大家此刻收听到的依然是喀什地区荣媒 FM101.2
1: 喀什早上好，
0: 我是丽梅，
1: 我是新奥。
0: 是的，之前呢我们跟大家分享到了公积金的新政，那很多的听众朋友也说到说这个不太明白啊，就有点这个复杂。其实呢它真的不复杂，我们来接下来跟大家来分享一下公积金新政改了啥。其实这个呢大家就知道了，近日呢国务院关于修改住房公积金管理条例的决定正式的发布，那自2026年的9月20号起施行。那新政呢到底做了哪些修改，将带来哪些影响呢？我们也和大家把这个最核心的内容提炼出来。
1: 另一个就是拓宽提取的范围，扩大制度覆盖面啊。
0: 首先决定的共20条，其中一个重要的方面呢，就是拓宽了提取的范围。决定规定了9类可以提取公积金账户存储余额的情形。
1: 支持房租。
0: 对，支付房租的是不是？比如说购买、建造、翻修、大修、自住住房的。还有呢，偿还购房贷款本息的。装修自住住房的。
1: 是的啊。
0: 哎，你看装修也在内哦。
1: 是的。
0: 还有呢，支付自住住房物业费的。离休、退休的。完全丧失劳动能力并与单位终止劳动关系的。出境定居的，国务院批准的其他住房消费情形。
1: 那么此外呢，决定还对提取住房公积金支付房租，不再设置房租超过家庭工资收入规定比例的门槛，明确了住房公积金的存贷利率由国务院决定，职工和单位住房公积金的存缴比例均不得低于职工上一年度月平均工资的5%，不得高于国家规定的最高缴存比例。
0: 是的，扩大制度覆盖面，决定明确了个体工商户、非全日制从业人员以及其他灵活就业人员呢，可以自愿缴存住房公积金，按照规定享受相应的政策支持。具体的办法由社区市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制定。
1: 新政将更好满足多样化的住房消费需求。那么广东省住房政策研究中心首席研究员李宇佳也表示这个住房消费支出从购房、租房向修房、养房拓展，决定规定的9条就是9类提取的情形，覆盖了全生命周期的住房消费。那么住房公积金制度正加速向覆盖居民的购、租、修、养全居住生命周期的综合性住房保障与消费支持平台的转型。
0: 业务办理提速，强化风险防控。新政实施之后呢，业务办理呢将再提速，进一步提升住房公积金管理服务效能是各方的普遍期待。决定呢简化了职工申请提取住房公积金的手续，缩短住房公积金贷款申请的审查时限，实现住房公积金缴存记录等全国范围内互信互认，推动住房公积金转移接续、异地贷款等业务便捷高效办理。
1: 是的啊，强化风险防控。国务院住房城乡建设主管部门确定的住房公积金领域的公共信用信息，那么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建立全面完整准确的信用记录，并纳入全国信用信息共享平台，对欺诈伪造证明材料等手段违法提取住房公积金获得住房公积金贷款的行为规定了明确的法律责任。
0: 本次条例

决定拓展使用场景，优化投资管理，提升服务效能，扩大制度覆盖面，将有效地促进住房消费，改善居民居住品质，为房地产市场可持续发展的注入制度动力。那各地呢，也是密集出台了优化调整政策。多地还升级了家庭互助机制，让住房公积金从一人可用变成全家能用。各位专家也表示说，随着公积金新政的实施与各地政策的细化，广大居民呢将更好地享受公积金制度红利。好的，今天的节目就是这样，感谢大家的陪伴与关注。那大家想要了解更多的内容，可以关注掌上喀什客户端，喀什零距离喀什地区融媒的微信号和视频号，同时呢持续的锁定 FM101.2 收听更多的精彩内容。那还是一首好听的歌曲，歌曲之后我们说再见。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1:00。生动古城，听见美好。喀什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喀什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喀什新闻联播。
2: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喀什新闻。
1: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面对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多元化卫生健康需求，我们要紧紧抓住那些惠及面广、牵一发而动全身、对整个卫生与健康事业有重大影响的工作，集中力量和资源推动，不断取得新的成效。牢记总书记嘱托，喀什各地通过专家义诊、援疆专家带教、检查结果跨院共享等务实举措，持续推动优质医疗资源下沉基层，让各族群众在家门口享受到更加便捷、暖心的健康服务。
3: 医疗惠民，重在基层。在莎车县孜热府下提塔吉克族乡库木巴格村，新疆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第八批援沙医疗团队开展义诊活动，将优质医疗资源送到村民家门口。而舒富县则依托南疆舒富中医药文化中心，将中医

0: 药文化节办成了群众家门口的健康集市。来自自治区维吾尔一医院的多学科专家团队现场坐诊，针灸、推拿、中药贴敷等十余项中医适宜技术免费向群众开放。
1: 新疆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第八批援沙医疗团队队长王云，
2: 通过义诊，通过我们乡镇卫生院、村卫生室进行各种形式的培训，解决好我们这个看病困难的问题。
1: 舒阜县维吾尔一医院党总支宣传委员、副院长布阿斯亚·库都斯，
3: 我们通过专家义诊、理疗体验、文化参观、互动手工、养生品鉴、文创展示等多种形式，让不同年龄段群众近距离感受中医药文化的魅力。
0: 援疆医疗力量也在持续为医疗惠民注入强劲动能。在英吉沙县，援疆医疗专家扎根县级医院和乡镇卫生院，通过专家驻点、技术带教、规范诊疗流程等方式，全面提升基层医疗服务能力。一批批援疆医疗人才正以实际行动为喀什留下一支带不走的医疗队伍。
1: 山东援疆医生、英吉沙县芒新镇卫生院院长刘猛，
4: 我们坚持循序渐进，以临床实操培训为主，持续聚焦传技术、带队伍、建制度，把先进管理理念标准化诊疗规范留在卫生院，力争在援疆任期内让卫生院综合服务能力再上一个台阶。
0: 信息化手段也为医疗惠民提供了有力支撑。巴楚县依托新疆医保影像云平台，实现医学影像资料检查报告跨医院、跨区域共享调阅，医生在系统内即可在线查看患者过往的影像数据，群众无需再随身携带胶片奔波于不同医院之间，既避免了重复检查，又减轻了经济负担。
1: 巴楚县医疗保障局干部赵鹏，
5: 新疆医保影像云上线以来，全区合规的影像检查资料统一在云端储存，医生可随时查阅查看，这项惠民措施减少重复检查产生的医疗费用，切实减轻了群众就医负担，持续提升医保便民服务水平。
6: 深耕经贸合作，邂逅古城风情。第十六届新疆喀什中亚南亚商品交易会于8月18号圆满闭幕。举办期间，喀什国际会展中心内客商云集，商机涌动，项目对接、产品推介、商贸洽谈有条不紊地展开，也让八方客商沉浸式感受丝路古城的人文底蕴与鲜活活力。
7: 连日来，喀交会各大展区人流如织，客商往来不绝。
1: 乐普湖自然科学技术院有限公司董事长古顺林，
8: 我们将以此为新的起点，持续在标准化种植、精人加工、产品研发和品牌营销方面发力，把乐普湖自然从地域标识真正打造成品质标识、价值标识。
1: 新疆小峰农业创新发展有限公司副总经理孙磊，
9: 我希望能够通过这次国际性的大展会，能够把我们喀什的好东西带到全国乃至全世界。
7: 来自全国各地及中亚、南亚各国的参展商、采购商穿梭往来，细致了解产品，深入洽谈项目，一项项合作意向接连达成，处处涌动着合作共赢的蓬勃生机。
1: 新疆昆仑特酒业股份有限公司销售副总经理张云，
10: 本次喀交会，我们昆仑特酒业携15款核心明星产品集中亮相展会现场，全方位展示喀什本土老品牌酒厂的产品实力与品牌风采。
1: 安徽客商张浩，
11: 看到喀什这边，尤其是咱们苏德县这边，就是发展的潜力比较大，然后各行各业都是在蓬勃的发展，适合我们年轻在这边跟厂家进行合作和发展，可以出口，可以内贸。
7: 会场内商机无限，会场外魅力无穷。喀交会不仅是经贸合作的平台，更是展示城市形象、传播喀什魅力的窗口。古今交融的城市风貌，动静相宜的夜间景致，热情包容的城市气质，让八方宾朋全方位、多角度读懂立体鲜活的喀什。
1: 喀什地区全域旅游服务中心网络信息部副主任刘军，
12: 近年来，我们始终坚持以文塑旅、以旅彰文发展思路，深耕非遗与文旅特色产业融合发展，持续擦亮新疆是个好地方，不到喀什不算到新疆文旅品牌。
6: 对口援疆工作中，上海市聚焦产业、民生、文旅等关键领域。

0: 据推动一批标志性项目加速落地，夯实寿元地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根基。
1: 由上海对口援建总投资 6.4 亿元的叶城县人民医院新院区项目已进入收尾阶段。目前项目主体及外立面施工已全面完成，正集中推进室内装修及管线调试工作。
2: 第十二批上海援疆叶城分指医疗队队长、叶城县人民医院党委副书记院长刘孝峰。
3: 现在基本的新院区的硬件建设基本上成型了，整个院区地上建筑面积12万，设计床位是1600张，争取到今年年底能够具备搬迁的这个条件。
1: 新院区对标优质医疗机构标准规划，功能分区科学，动线合理，将有效解决老院区就医拥堵等问题。项目建成后将填补县域高端医疗短板，成为护业医疗协作的标志性成果，也是上海援疆情系民生的生动实践。
2: 第十二批上海援疆叶城分指医疗队队长、叶城县人民医院党委副书记院长刘孝峰。
3: 宝山区人民政府也非常重视，我们第十二批援疆医疗队然后派出了10名专家，通过一起做门诊、上手术、带教等形式，我们叶城县人民医院的医疗水平有一个整体的提高。
1: 依托上海优质援疆资源，一批文旅地标和民生项目在巴楚县落地生根。作为上海援疆重点工程，巴楚县博物馆开馆以来累计接待参观者35万多人次，成为各族群众共享文化成果、共学历史知识、共叙团结情谊的精神家园。
2: 巴楚县博物馆馆长吕燕。
4: 常态化开展红领巾讲解员研学实践、文物科普等公益活动，把历史文化讲给青少年、讲给各族群众听，让博物馆真正成为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重要阵地。
1: 2023年以来，上海市累计实施援疆项目1128个，推动落地产业项目129个，解决就业 3.95 万人，新建改扩建中小学校60多所，增加学位 1.8 万余个，开展医疗新技术新项目195项。
0: 8月19号至20号，新疆紧急医学救援南疆片区喀什地区分中心2026年医疗应急大赛在喀什举行。来自南疆各地州及兵团师事的96名应急救援工作人员齐聚赛场，练技能、强协同、提战力、保平安，全面提升南疆片区喀什地区分中心辖区医疗应急队伍的实战能力、团队协作水平和复杂环境适应能力。
1: 比赛现场，巴州、阿克苏、喀什、和田、克州及兵团第三师图木舒克市的六支地州市级紧急医学救援队展开实地比拼。经过激烈角逐，喀什地区代表队凭借作风顽强、操作规范、配合默契的出色表现赢得冠军。
2: 喀什地区第一人民医院副院长、喀什队应急医疗队长李小丽。
5: 我们把这些应急的知识运用到我们的实际的工作场景中去，为喀什地区的应急救援做好更好的保障。
1: 喀什作为全疆四个自治区级紧急医学救援分中心之一，近年来持续完善各项应急救援举措，构建常态化培训演练机制，建立了一支拉得出、冲得上、打得赢的应急救援队伍，在不断完善的应急救援体系建设中，为南疆群众生命健康筑起坚强防线。
2: 自治区卫生健康委医疗应急处副处长马和平。
6: 通过大赛的形式来提升我们南疆片区整体的一个医疗应急能力，协同联动能力，通过各点位的这种比赛选出来一些精英，我们准备计划在自治区以及我们再开展一些精英级的大赛，提高我们全区的一个医疗应急的水平。
1: 我国最大新煤产销基地加施县进入采收季，今年加施县种植新煤57万亩，预计产量41万吨，分别占全国新煤种植面积和总产量的 50%、70%。全产业链产值预计达100多亿元。
2: 新疆广播电视台记者玛利亚。
7: 这里是加施新煤的核心产区米下乡，全国各地的水果收购商呢，也是来到了田间地头和村民的家门口进行收购。加施新煤呢，也通过铁路、公路、空运等方式，实现24小时直达全国消费者的餐桌。
2: 辽宁收购商林传浪。
8: 经营来了差不多第四年了吧，今年的果子是比较多的，估计能收到25号左右吧。
1: 加施县新梅先后获评国家地理标志保护产品、全国名特优新产品名录，今年又成功入选道地药材名录，实现了从优质水果到康养食材的价值升级。如今，加施新梅区域公用品牌价值攀升至 38.06 亿元。
2: 加施县米下乡新梅种植户亚森·麦海提：
9: 我们今年种了36亩新梅，今年每亩地产量达到7000元左右。
1: 目前，加施新梅已实现全产业链发展，累计带动20万人就近就地就业，今年预计带动人均收入突破1.9万元。
10: 疫情教育期间，要组织定兵，定兵前组织综合素质量化评估。
11: 综合素质评估都考察哪些内容呀？
12: 综合素质评估是对文化程度、体质状况、体能水平、心理素质、军事职业适应能力进行全面评估，总分500分，其中文化程度100分。文化程度主要根据学历层次、学位等级、学业情况、学历类型进行量化打分。体质状况100分，考察体重指数、肺活量、平衡能力。体能水平100分，包括立定跳远、跳绳、坐位体前屈。此外，男生还要考核1000米跑和投掷，女生考核800米跑和1分钟仰卧起坐。测试内容依据国家学生体质健康标准和国民体质测定标准制定，考核的都是高中生体测内容，考核内容标准公开，自己锻炼即可，不需参加任何培训班，不用花冤枉钱。心理素质100分，主要对性格特征等进行测评画像。军事职业适应能力100分，重点对社会常识、职业兴趣、能力倾向进行评估测评，有专门的系统，线上答题自动生成成绩。
11: 这个考试该不会很难吧？
12: 这个不是考试，只是回答问题而已，没有超纲的知识点。
7: 此外，贯穿全程对应征青年思想政治素质进行考察，通过谈心、交心、走访调查、日常考察等方式，全面了解思想素质、入伍动机等，择优确定入伍对象。综合素质是硬道理，能否当兵完全靠自己。综合素质评估成绩得分及排名通报本人，根据综合素质量化评估成绩，匹配能力优长，个人可填报2个服役方向的志愿，结合个人志愿，系统自动生成辅助定兵方案，一次性定人、定去向、定替补。烈士因公牺牲军人、病故军人的子女、兄弟姐妹和现役军人子女优先确定，条件兵优先确定。中共党员获得县级以上表彰奖励的先进个人，在抢险救灾和灾区恢复重建中表现突出的优秀青年等，可以确定为重点定兵对象。党委会研究调整定兵方案，定兵会集体作出定兵决定，
10: 一致通过定兵方案。
7: 定兵结果张榜公示，接受全社会监督，
11: 让最优秀的青年奔赴最合适的岗位，你的每一分努力都不会被辜负。阳光征兵，你我同行。
2: 本期新闻总监制崔九秀，监制陆增玲、苏辉，责任编辑孙其生，文字编辑何少静、白河蒂努尔，剪辑制作爱和麦提江伊敏，播音王新奥、韩玉婷。喀什新闻播送完了，感谢收听。

我的家乡在大美新疆，那里牛羊肥壮，瓜果飘香。我爱我的家乡，欢迎你来到大美新疆，让我为你再唱。

是一片神奇的土地，雄伟壮观的锦绣山河孕育着无限生机，诞生了一个伟大的国家——中国。这是一片广袤的土地，悠久辉煌的古老文明承载着丰厚的历史文化，塑造出一个伟大的民族——中华民族。在这片神奇而广袤的土地上，

场场历史大剧不断上演，无数的曲折与坎坷考验着这片土地上的民族与众生。自强不息，厚德载物，勇于探索，静守家园，爱好和平，深入中国人的血液。无论风雨飘摇，困难重重，中国人都能迎难而上，顽强奋斗，渡过难关，寻求到解决问题的真理。无论烟雾弥漫，障碍重重，中国人都能够坚韧不拔，沉着冷静，选择出适合自己的道路，缔造中国与人类的幸福。这就是中国的历史，丰富而多彩，曲折而灿烂，绵延而不断，在这片土地上生根绽放，演绎出无数的传奇往事。这些古老的历史是我们宝贵的遗产，历久而弥新，它像一座灯塔，照亮着我们未来的复兴之路，它像一位母亲，守护着我们梦的摇篮。

0: 激动人心的年代。公元前3000年至公元前2000年前后，整个中华大地进入了万邦林立、城堡四起、争奇斗艳的邦国时代。如今，当我们以互联网为标志连接并改变世界之时，4000多年前的众邦国及其联盟，同样以各种文明和战争为网络纽带，不断整合重组，推动着社会轰轰烈烈的变革，孕育着多元一体的文明格局。如满天星斗，经历兴衰变迁，那时各地并立的众邦国正处于从多元发展转向多元一体的进程之中。今天我们将通过近年来的重大考古发现，试图揭开那一时代的神秘面纱，复活历史，探寻造成几大辉煌地方文明遭遇突然衰落的谜团，追问中原地区又为何能存续发展，逐步成为中国文明核心的深层原因。
1: 目前我们在这个地方发掘了一个布了一个将近是500平米的一个探方，发现了一批可能是跟祭祀有关的一个采集遗址，大量的东西已经被破坏了。
0: 这是一场即将爆发的大战，寂静的荒野，一声尖利的鹰叫，让参战双方从凝结的空气中感受到了阵阵透骨的杀气。在邦国时代，伴随着无数次战争与杀戮，背后关乎着一个个不同文明的兴衰存亡。1954年冬季，湖北天门、荆山两县大搞水利建设，一件陶器的偶然发现，无意中打开了一扇通往远古的大门。随着石家河文化发掘的深入，一个规模多达50余处的遗址群逐步显露出来。通过对出土文物的研究，考古人员发现，这一距今约4600到4000年的文明，经历高峰后曾遭遇未知的突然衰落，成为千古之谜。
2: 就是突然一下就中断了，它就没有一个渐进的过程。

0: 他有，他就是很，他因为他不像有的人走步那个缓，他没有，就突然间中断了。
1: 这就是十一号古城的西城墙，南北有1200米长，目前长高有将近6米到8米，目前地表我们还可以清晰可见。
2: 背倚大洪山余脉，周围河流环绕，规模达120万平方米的石家河中心聚落，内部有明显的功能分区，包括手工作坊区、居民生活区、祭祀区和墓葬区等。以新石器时代至青铜时代聚落人口换算，城内约居住着3万至5万人。庞大的聚落创造了非常发达的石家河文化，呈现出一派繁荣气象。遗址发现有铜块、玉器、类似于文字的刻画符号和城址，表明它已经进入文明时代。结合周围的考古发掘，可知这一时期石家河聚落已成为江汉平原的统治中心。
0: 说石家河里面呢，就是说出土的，就是有一个，就是有一个图案里面，就是有一个拿着那个钺，这个钺这种武器，这个钺一般来讲，我们一直认为都是一个王权的一个象征，所以这个时候看来，当时是在至少在石家河这个地方是有一个。应该讲是军事首领，或者是像那王这样的，啊这样的，人物在里面。
2: 头戴官帽，两耳上有弯角形装饰，口吐獠牙，方脸，橄榄眼，鹰钩大鼻，阔嘴。据推测，这件石家河遗址出土的玉人头，可能是当时神人或巫师的形象反应。当时人们已经选择玉作为与上天沟通的器物，那时玉器制作技术已采用切割、雕琢、钻孔和抛光等工艺，工序相当复杂。令世人惊叹的玉人头、玉虎头、玉鹰和玉蝉，大多出土于城人瓮棺之中，显示石家河先民具有特殊的原始宗教信仰。然而蹊跷的是，到了石家河文化中期以后，石家河城几乎全部废掉，再以后竟连人的踪迹也难以见到，而石家河文化后期则呈现出另一种面貌。
0: 那个时候可以看到我们这个石家河的时候，它的那个文化面貌跟以前也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它更多的特征是相当于中原地区的这一类的，就是说，简单我们考古学讲叫个植入性的文化，就是出现了这个文化更多的跟中原相像。
2: 风起云涌的邦国时代，战争频发，部族冲突不断，这一时期，大致相当于传说中武帝时代的后半程，颛顼、帝喾、尧舜禹时期。据记载，尧舜禹讨伐三苗，是远古时华夏集团与苗蛮集团的战争冲突，其影响并不亚于炎黄大战。距今约4-5千年前，中华大地已形成若干部落联盟，其中主要有生活在黄河中游及临近地区的华夏集团，以泰山为中心的东夷集团，以长江中游地区为中心的苗蛮集团等。石家河文化与中原地区龙山文化早期的交流碰撞，主要集中在江汉平原、豫西南至晋南一带。有专家根据史料记载，推测出南方苗蛮三苗族方位及石家河人族属间的关系。
0: 文献上也有记载，记载的有羽化三苗，那么三苗呢，一般来讲就是我们这个区域

0: 就长江这个区域，可能就是因为当时那种战争，这个城市就废弃了。
1: 大约在4000多年前，相传三苗族的首领欢兜本是尧臣，后来三苗不服，多次为乱，才有了尧、舜、禹对他发动的屡次战争。当时江汉平原天灾不绝，墨子非公说，江汉地区发生大地震，人群伤亡惨重，血流成河。太平御览记载，三苗欲灭时，地震泉涌。尧舜禹看准了这一千载难逢的机遇，举兵南下。在最后一次战争中，华夏军团历时70天大败苗师，从此苗蛮集团式微，逐步退出了历史舞台。让考古人员惊喜的是，在石家河遗址发掘出的玉器中，出现了牙璋这样的北方礼器，这是夏民族的标志物。由此可以得出，中原文化南下，最终导致石家河文化的消亡。开篇那场远古大战的当事双方，此时愈发清晰了起来。随着南方苗蛮集团的衰落，位于中原的华夏集团日益强大起来。距今4300年左右，一座庞大的史前古城在晋南汾河之滨崛起。那是一座都城，一座亦真亦幻的城。城中恢宏的宫殿中，住着一位崇尚文德的王。城墙牢固，府库充盈，数以万计的人口聚集一处。宫殿区、贵族居住区、普通居民区、祭祀区、仓储区、手工作坊区等一应俱全。红铜铃的出土，标志着金石之声时代的即将来临。上层贵族拥有大量财富，而绝大多数普通居民却仍一贫如洗，社会显著的阶层分化形成了金字塔式的等级结构。塔尔山西路，今山西襄汾县陶寺村南，在一个灰坑中，考古人员发现了一只残破的泥制灰陶扁壶。意外的是，在壶的正面和后面分别有两个朱红符号，其中正面的符号很像甲骨文中的文字，后面的符号由考古学家按象形来解释，认为是建立在黄土原上用夯土板块筑成的大城，也就是尧字。文尧是对尧的赞颂，而其他学者又把其解释为命、义、义等，但都认为是与唐尧或夏禹有关的文字。据古史传说，包括陶寺在内的临汾盆地是帝尧陶唐氏的居地，而陶寺遗址作为都邑而存在的时间约为距今4400到4000年，这一年代范围在夏代之前，恰好属于尧舜时期。人们不禁将它和传说中的尧舜之都联系了起来。2002年发掘的 IIM22墓地规模宏大，出土有彩绘陶簋、彩绘大陶盆、玉兽面、大厨刀以及玉龟、玉琮、玉璧和彩绘陶壶等王者之器，再次说明陶寺墓地存在着国王级别的高级墓葬。 陶寺城址的规模相当庞大，达280万平方米。在陶寺城中期大城东南的一个小城内，还意外发现了用作观象授时的大型天文建筑古观象台。通过复原，考古人员发现古人透过柱与柱之间的11道缝隙，观测正东方向塔尔山日出的上切与下切，以确定当时的20个节令历法。观象台遗址的发现，比世界上公认的英国巨石阵观测台还要早近500年。
0: 大家觉得不可思议的就是，这样一个20个节令的历法，在4100多年前，确实是在全世界都是绝无仅有的。目前考古发现只有唯一的这一例。
1: 就在古观象台的附近，还发现了一座中期大墓。在这座墓中，发现有竖立着的一根木杆，它的上面涂有黑、绿和红色标记的漆。在其旁边的壁龛里，还放置着具有圆形小孔的玉器器。这些器物的功能是什么？为什么会成为陪葬品，放置在大墓中？成为了考古工作者一直思考的问题。2005年到2009年，随着对陶寺遗址时期度量衡研究的突破，沉积在大墓中的这些器物的作用逐渐明朗起来。
0: 历表呢，它的重要性要差一些，因为它没有刻度。这个龟齿呢，也上面有刻度更重要。龟齿放在王墓当中，用王来控制。历表呢，就放在天文官的墓当中随葬，由天文官来掌握。
1: 龟表是我国古代度量日影长度的一种天文仪器，直立于平地上测日影的标杆叫做表。正南正北方向平放的测定表影长度的刻板叫做龟。据史书记载，尧对后世影响最深远的一件事是制定历法，制定了与今天相近的一个太阳回归年的节令划分，并组织实施了大规模的日月星辰的观测工程。陶寺遗址古观象台和龟表的发现再次表明，陶寺遗址很有可能是帝尧古都之所在。并且随着陶寺龟表的发现，何努还提出了一个更加大胆的推测。
0: 这个龟齿的发现呢，除了它的天文历法的意义之外，更主要的就是地中标准的标出。标榜地中的目的在于体现出一个国家的都城所占有的地中的位置，也就是通过地中位置的占有来垄断与天极上与上天的沟通的唯一的通道，来体现君权神授的这种正统地位和正统思想。

0: 都城定在地中，将自己的国家放在中土，所以地中之都，中土之国，就是中国这个概念最初的缘起。陶寺这一套龟表的发现，从考古实物上来证明，最初中国的概念是在陶寺文化时期形成的。
1: 史书记载，尧舜禹时期已有万邦，如《尚书·尧典》说，帝尧能协和万邦，《汉书·地理志》说，尧舜时期协和万国。这里的万邦、万国之万字，

0: 选世界十大田野考古发现的石某遗址，由国内专家直接用石破天惊来形容它独特的考古价值。通过勘探，石某遗址由皇城台、内城、外城组成，发现有房址、灰坑以及土坑墓、石棺墓、瓮棺墓等，距今4000年左右，面积425万平方米，是中国史前规模最大的城址。
1: 这个壁画是2012年、2013年都有发现，就两个年度里面都出土这样的壁画。很多壁画残片它碎了之后是叠压在一起了，有的是色彩这一面朝上，有的就是色彩那一面朝下，所以这个就是色彩朝下的那个，只能看到它背面的这个粘附面。这个刚好呢就给我们又提供了一个证据，你看它后面这样的草筋非常明显，就是我们叫草拌泥的这种东西，就说明它原来就是粘附在墙体上面的彩绘的图案。
0: 在2012年的发掘中，考古人员在外城东门发现了壁画的身影。这些壁画以白灰面为底，以红、黄、黑、橙等颜色绘出几何形图案。这是龙山时期遗址中发现壁画数量最多的一次。与其他区域惯常所见的土遗址最大的不同，石某古城的整体建筑为石砌城址。据推算，这座10公里长、2.5米宽、数米高的石头城墙环绕中的超大型城址，完全可容纳4万多人的居住和生活。
2: 那么修筑这个得动用多么大的人力，他得有能力来支配，来调动这么大的社会资源来给他修建。这时候人们已经有了这种等级的观念，财富也有了分化啊。那么谁来维系他石某的统治者他的生存的资源？那么考古学这几年的工作呢，表明在这个4000年前后，我们现在的看到的不毛之地，实际上是4000年前后的时候呢，是一个人口非常密集、高度发达的一个人类居住区。
0: 从世界范围来看，石某城处在欧亚草原的通道地带，作为交通枢纽，是东西南北交流沟通的必经之地。相比晚了近1000年的土耳其特洛伊石头城，石某古城更是宏大和严整。陕北黄土高原上，为何建成石某这一石头古城？遗址成因引起了中外专家浓厚的兴趣。1975年底，时值寒冬腊月，中国人即将迎来龙年春节。在石某村，长期以来村民一直盛传在石某石墙缝里夹藏着大量的玉器。
2: 这也是我们作为这个石某城墙出玉器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证据。
0: 这件只有一只眼睛的小玉人的发现令专家激动不已。据《山海经》中记载，在海外有36国，其中有一个夷木国。这块高45厘米的玉雕双面人头像，两面都刻着一只橄榄形的大眼睛，鹰钩鼻，微开着的嘴，脑后突出的一只耳朵和头顶的椭圆发髻，令专家疑惑，这一玉雕造型记录的真是传说中的夷木国人吗？如不是，那又是谁呢？为何与中原地区的人面大不一样呢？
2: 我们正在做联合的研究，我们和这个哈佛大学的学者在做 DNA 的

0: 分析，也有学者将他这批石雕的人头像呢，和阿尔泰地区、新疆地区、俄罗斯远东地区的一些同时期的文化联系起来。
1: 从地理位置上看，陕西神木的石某遗址和山西襄汾的陶寺遗址均位于纵贯晋陕大峡谷河水两岸的不远处，这种地理位置的极大相关性为两者在历史文化层面的相关研究提供了参考坐标。

本期节目总监制崔九秀，监制苏辉，节目制作爱和麦提江一敏，节目来源学习强国，下期节目再会，再见。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2点整。
1: 上海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广播。山海情深，赤子之心，对口之缘，携手共进，援建之声。上海人民广播电台、上海市合作交流办联合呈现。

各位好，这里是由上海市人民政府合作交流办公室和上海人民广播电台联合推出的首档全景式记录上海对口援建工作的全媒体节目援建之声，我是主持人陈光。我们的节目每周六和周日中午12点在 FM93.4 上海新闻广播阿基米德 APP 话匣子 FM 同步音视频直播，晚上的11点您听到的是重播。在直播过程当中，您可以在阿基米德 APP 搜索并关注援建之声专区，找到直播帖和我们留言互动。喀什地区的听众可以通过喀什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FM101.2 同步收听。从上海到云南迪庆，跨越了3000公里，海拔呢从零攀升到了3000米以上。一群退役军人师范生带着军营里练就的纪律和血性，走进了雪域高原的乡村小学，为藏族、纳西族、傈僳族的孩子们开办了爱心学校。他们教孩子们打军体拳、叠豆腐块，也教孩子们折纸枪、画版画。

0: 孩站上讲台，也蹲下身子陪孩子们吃饭睡觉谈心。这是上海师范大学荣心筑梦实践团连续第三年在云南省迪庆藏族自治州的支教故事。我们今天的节目一起来听听他们如何用青春之火点亮边疆孩子们的星空。我们接下来请进今天的两位嘉宾，他们分别是上海师范大学团委书记黄宇燕、上海退役军人学院副院长孟胜义。两位老师好。
1: 主持人好。
2: 主持人好，观众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0: 我们其实是第一次听到上海退役军人学院，对吧孟老师？
1: 对。
0: 先来给我们介绍一下好吗？
1: 好的。上海退役军人学院呢，是2022年的1月份在退役军人事务部、教育部、上海市人民政府和上海警备区政治工作局共同的支持下，在上海师范大学挂牌成立的。那我们呢，主要做这个退役军人学历提升，也是围绕这个把优秀退役军人培养到中小学担任教师这样一个目标在开展工作。那现在主要有本科生和研究生的两个学历段的这个学位教育。
0: 所以这次去云南支教的孩子们大部分都是您这里的学生。
1: 这次支教的学生100%的退役军人，100%的师范生，有这样的一个双重的身份在。
0: 都是学院孩子。
1: 对,
0: 对，
1: 没错。
0: 今年的这个项目应该是连续第三年在云南迪庆开办的爱心学校，对吧？今年好像来到这个名字，这个地名叫攀天阁乡，我觉得一听这个名字就觉得特别高。是第一次来，对吧？
2: 是。这个上海师范大学的爱心学校其实每年的暑假都会在全国各地开办。那么云南迪庆的这个爱心学校呢，是一所以兵教师为特点的这样一个学校。那么这个项目其实起源也来自于我们云南籍的这个学生他退役之后返家乡的社会实践。那么我学校在了解到这个项目之后呢，也帮助这个孩子们一起整合了资源，也依托了退役军人学院的这样一个资源，整建制的和周围团周围啊州政府这边进行对接，来服务当地的这个青少年。那么前两年其实是在金江镇的这个新农村，那么今年也来到了攀天阁乡。
0: 这次去了多少学生？
2: 去了15位学生。
0: 15个都是本科生还是有研究生一起？
2: 研究生比较多一些，本科生少一些。
0: 这次都教什么科目？都有哪些科目的这个老师？
1: 这次来讲的话，像我们的体育、语文、数学、思政这样的学科的背景的学生都参与到了项目团队当中去。那当然在我们课程开发的过程当中，其实还穿插了其他，比如说英体美这样一些可能学生自己的兴趣爱好或者特长所有的相结合的这样一些课程内容，也是一起带到了这个攀天阁乡。
0: 所以就是文化课加上很多课外课都有了，
2: 是
0: 不对？
2: 是。
0: 孩子们去了多久？
2: 半个月。
0: 半个多月。
2: 嗯，
0: 一直都在云南这里。
2: 对，和当地的孩子们是同吃同住的，
0: 住也住在一起。
2: 对，
0: 这个是不是好像是今年第一次，对吧？
2: 是第一次和当地的孩子们同吃同住。
0: 之前的两次应该是没有住在一起的。
2: 对，
0: 这次是兵哥哥们或者兵教师们、兵姐姐们和孩子们一起同吃同住。
2: 是，这次其实也是我们提前和周围也和当地的乡进行了这个前期的筹划。那么这个当地也牵头潜力了这个专班来保障我们的工作，那么由我们的带队老师和当地的政府的工作人员全程参与，包括晚间的陪伴，包括这个24小时的能够回应学生的一些情况需求。
0: 我们的大学生们也是住在那里，对不对？
2: 对, 对。
0: 其实说实话，这些大学生们也是孩子，对不对？
2: 是,
1: 是
0: 的。所以两位老师去那的时候紧张吗？就是包括当地的小学生们，包括我们带过去的大学生们，他们在一起，然后还在攀天阁乡，安全吗？安全？
1: 安全肯定是安全的，因为刚才这个黄书记也介绍了，因为今年其实攀天阁乡从政府到周围来讲，都是从政府层面的保障措施做得非常好。但是另外一点，就是因为我们的学生刚才介绍到，他都是退役军人，
0: 对，
1: 他们自身的这种能吃苦，这个能坚持， 这样的品质，也赋予了他们可能会在也能在这样的艰苦条件下去完成相应的这个教学任务，这也是他们可能具备的这样一个特点和特色。
3: 嗯，平时的话怎么保证这个纪律？因为小孩子们在一起，对不对？晚上的时候经常打打闹闹，我就不睡，你能怎么办？这个怎么办？这个
2: 其实这个爱心学校里的景象和平时的小学生控班是不一样的，因为这些退役的大学生们做的是准军事化的这样一个管理，所以他们起床是有哨声的，吹哨起床，吹哨上下课，然后在宿舍里，因为他们是住宿的，宿舍里会整理内务，教他们叠豆腐块，还要进行评比。那么晚上呢，去这个结束了一天的这个课程之后去洗漱，要列队点名，然后这个集体去洗漱，然后集体返回。在这样的过程当中，其实学生的纪律性集体的意识都会变得非常的强。
3: 相当于是当地的孩子上了一个军营的夏令营，是不是可以这么理解？
1: 也可以这么理解，但是在这个过程当中，我想就是可能不同于传统意义上的军事夏令营，他们更多的可能接触到的还是在这个学科，包括可能一些素质教育上面，像我们说到的科技也好，这个文体也好，包括在那边专门注重的这个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这样一些层面上面，可能是趋同于其他一些常规的只有军体拳、只有军事训练的这样一些夏令营等。
3: 它其实是一个高配版的，对吧？就是连文化课、连兴趣课，再加上在军营学的什么叠豆腐块、什么军体拳啊，这个什么军队的这个操啊，对吧？
1: 是
3: 一块都整合在一起了。孩子们喜欢吗？
2: 我们看到的，我们觉得孩子们是非常喜欢的，
3: 特别开心啊，
2: 就是，对，特别是看到我们的大学生志愿者穿着迷彩服，然后给他们下达一些比如说列队坐起的口令的时候其实他们是非常的追求整齐，追求我在其中的这个表现的。我想这就是一个潜移默化的影响吧。
3: 这个好像跟一般的学校还不太一样。学校里面老师说，这个一上课孩子们可能起立，这个老师好，然后老师会说同学们好，请坐，对吧？或者坐下。这个我们这次去的兵哥哥兵姐姐们就基本上一个字儿，坐，就都坐下来了。
2: 它是以部队的这个体验来给孩子们沉浸式的有这样一个体验。
1: 所以这个也是我们这个爱心学校也区别于可能每年暑假我们在其他这个包括上海包括其他地方做的爱心学校的区别，因为本身以兵教师为主的这样一个特点来讲，他们也是带着这样一种军营浓浓的氛围在，那通过这样简洁易赅的这种表达或者指令，其实也反映的正是这样一种可能军营的这样一种生活。那可能这也是刚才说到不同于其他爱心学校方面的这样一个比较特殊又有特色的这样一个爱心学校的点位。
3: 对，而且我觉得孩子们跟老师的距离天生可能就要更近，因为同吃同住，
2: 是
3: 不对？一般的可能夏令营的话，这个教官可能下了课之后就回到自己的营房里面，他们不会在一起的。
1: 是
3: 这个的话，可能我们大学生志愿者穿着军服，还要给他们巡逻，对不对？查房，
2: 晚上会也会走到他们的宿舍和他们聊天，然后就是我们的志愿者也说他们走进了宿舍里，走进了他们的生活，才会发现啊，原来这个上课的时候特别活泼的孩子，其实晚上也有另一面，也会想家，也会想爸爸妈妈。然后上课的时候可能他不善这个言辞的孩子，其实他跟你坐在一块儿有很多话能说。
3: 对，
2: 这个就是拉近了距离，而且我们和当地的乡政府也精心的组织了一次篝火晚会，是潘天阁乡的这个他们的孩子们的爸爸妈妈也邀请过来，跟我们的志愿者们一起跳舞，然后我们的这个孩子们 就是当地的孩子们反而成为了老师，教我们的志愿者跳傈僳族的瓦漆器，然后就冲到这个舞台上，大家围在一起跳。其实真正的让我们的大学生，让我们的冰教师也融入到了当地的生活，被当地的民族文化所感染。
3: 嗯，大学生志愿者们开心吗？学的时候，因为就是他们当然在课堂上是有一个角色转换的，他们是

0: 个老师，是一个兵教师，不管是兵哥哥兵姐姐他都是老师，但说实话他们也就是20岁出头啊，对吧？
1: 嗯，
0: 对，对于我们来说，在我们的眼中他们其实本身也是孩子，他们参与到整个活动当中，其实我相信他们也会有很多的收获。那比如说像篝火晚会的时候，有这很多孩子来教他们跳舞，他们自己心情怎么样，他们参加完整个这个系列活动之后对他们有什么样的改变，或者有哪些心得跟你们分享过吗？
2: 首先我这边先讲一下吧，就是首先像我们这次团队的队长拉什安，他在我们这边是学科思政的专业，他在到达点位的第一天就说，哇，原来这里的孩子住在这样的条件的房间里，在这样的这个学校里面，就是因为潘天阁乡离这个迪庆州的香格里拉市其实还是有段距离的，然后他就在感叹这里的孩子如果要走出大山那有多难。然后经过了14天半个月左右的这个朝夕相处之后，其实我觉得对于这些兵教师来讲，一方面他们把自己可能课堂里面学的比较浅薄的一些课堂设计啊、控班一些理论的东西能够通过这样的实践转化为自己的实践经验，另外一方面可能某种意义上也坚定了或者说更进一步明确了他们未来是不是想做老师这样一个信念。因为在这样的这个潘天阁乡的这个乡村学校当中看到这样淳朴的孩子，他们的脸上挂着最纯真的这种笑容，通过14天的相处之后，我们的老师其实也会被这样的纯真这样的淳朴所打动。所以我觉得对于这个我们的兵教师来讲，他们的收获最大之处就在于可能会更加明确和进一步的了解整个中国的教育，从而更好的在未来的职业当中去投身教育这个职业。
0: 退役军人学院的学生们在毕业之后其实也大部分都是会走上讲台的。
2: 对，没错，
0: 也都是语文老师、数学老师、英语老师。
2: 对，
0: 这次的活动对于他们来说相当于是一个社会实践，提前去感受在讲台的生活，
2: 没错，
0: 去感受怎么和孩子打交道，对不对？
2: 对，
0: 去了解孩子们到底真的是需要怎么样的一种教授方式和这种交流的方式。我觉得这个可能对于他们来说的确是非常非常有收获的。那正好说到这儿，就是志愿者们都是来自于退役军人学院的，对吧？那么对于每一个参与到项目当中的学生志愿者来说，其实他们都会有两个身份，一个就是退役军人，一个就是师范生。那这样的一种双重的身份在支教的过程当中，您觉得有什么独特的价值吗？它和一般的这种这个支教的老师或者一般的师范生来说有什么区别？
2: 我觉得可能首先来讲，从思想价值上面来讲，为什么要说这一点？因为我们现在都说要这个厚植家国情怀，要筑牢青少年的思想根基。那么从这一批退役师范生来讲，他们都有一些戍边这个服役的经历在，有保家卫国的真实的故事在身上。那么他不像课本当中简单的去讲一些爱国理论呀或者怎么样的，他们其实可以结合自身服役的经历、军营的故事，把国家大义啊、边疆守护啊这些更真实的去讲给孩子们听。它就是一本鲜活的这个爱国主义教材，能够让学生从价值观的塑造来讲更好的去直观的感受。我觉得这是第一个。另外一个我觉得可能就是还是要返还到我们在教育育人的这个价值上面来讲，因为部队的这种集体观念、吃苦耐劳、坚韧不拔这样的意识，通过我们的兵教师，他其实在日常的刚才说到的24小时的生活当中也好，教课堂的教学的这种言传身教当中也好，其实他们潜移默化之间就把这样的底色或者这样的品质就带给了当地的这个学生。对他们应该说就教育最好的就是润物细无声，那他们其实在这个过程当中就充分体现了这样的一个教育育人的这个价值。第三个我觉得就是可能在从自身，就是我们培养兵教师去做老师的这个角度来讲，刚才主持人其实也说到，这是对我们兵教师一次很好的社会实践。他走上课堂，他能够面向这样的这个中小学生去这个讲述自己准备好的内容，他能够不慌张、不紧张，说错了能够及时改，发现问题怎么样来应急处突。这其实对他们来讲是一个很好的从理论走向实践，把校园和这个实践相结合的这样一次机会。 最后我觉得可能就是个人和社会价值当中的这个现实意义，因为在这个之前，其实退役军人事务部也联合多部门其实发过就是关于培养优秀退役军人到中小学任教的实施意见，那我们其实也是围绕这个主要的文件精神去开展了这样兵教师培养的主要任务。那么我们说是最优秀的人守疆土，最可爱的人当老师，那其实兵教师的这个培养，我觉得从现实意义来讲，它就是打通了军人保家卫国、教师教书育人这样的两个通道，他们把这个军人的这个忠诚担当加上教师的这个职业道德或者到传道授业解惑的这样一个要求，把铁血的担当转化为了这个育人的力量，那么从而诠释继位这个就是输送了教育口上输送了优质的资源，也在青少年下一代的青少年当中播下了一个爱国或者说国防的这样一个种子。
0: 对，我觉得这个项目特别好的地方就是一个呢，为当地的孩子们来说带来很多优质的教育方面的资源，因为毕竟上海师范大学的孩子们可能我们在日常的学习当中会接触到很多先进的教学的方法和教育的理念，那这些呢都可以通过我们的支教，通过这样的活动来带给当地的孩子。那对于很多我们参与到活动当中的大学生朋友来说呢，我就举个最简单的例子，就是每一个想当老师的人一定要拿教师证，对吧？拿教师证除了考试之外，你要试讲，哎，
2: 对，
0: 要站到讲台上。有很多人都在这一关的时候，我觉得是一个挺大的一个关口，就是面对那么多的孩子，面对那么多学生的时候，你是不是能够这个清晰流利的准确的表达出自己要说的内容。
2: 是，
0: 这个其实通过这样的活动，我觉得对于每一个孩子来说，他们一定是会有很多的收获，去的时候可能很青涩的脸庞，回来的时候就觉得好像成熟了很多啊。我们刚才说到就是整个这个项目大概延续了有两周的时间，那带去的课程呢也是特别的丰富。那么到底有哪些课程呢？我们先来通过一段音频来感受一下。
1: 从黄浦江畔到喀什古城，
3: 跨越万里逐梦山河建功立业，
1: 赤子之心同频共创美好未来。
3: 首档全景式记录上海对口援建的全媒体节目
1: 《援建之声》，每周六周日中午12点 FM 93.4上海新闻广播阿基米德幻侠子 APP 同步直播。
0: 这一段呢就是我们来自于上海师范大学的这个支教的志愿者们在给当地的孩子上课的过程，对吧？这个其实应该是算是武术课堂吗？
4: 这个是一个结业仪式上的一个成果的展示
0: 啊。这已经是展示了。
4: 对，
0: 就好像就类似于像练军体拳一样的感觉，
4: 是，
0: 对不对？
4: 是。
0: 所以你看，我知道各位可能看不到这个视频啊，就是在这个视频里面孩子们特别特别的认真，而且我觉得孩子们每一个动作的这个标准的程度其实是超乎想象的，可能够见得出来，就是这个孩子们在做展示之前应该是非常非常刻苦的去做训练了，对吧？
4: 是，
0: 练了很久，是吗？
4: 是的。
0: 嗯，所以这次呢，今年应该是有158课时的这个教学，158课时里面都有哪些科目？
4: 我们这个爱心学校呢，其实在当地有100学生，分了两个班级，一个是低年龄段，就1到3年级，一个是小学高年龄段的这个班级，所以两个班级是同时上课的，而且双休日也是不停课的。
0: 双休日不休息啊？
4: 对，因为他们是寄宿的嘛，
0: 哦，住校了，
4: 就是一次送到，哦，然后最后这个结业的时候接回家。
0: 嗯，
4: 所以在这个当中呢，每天其实我们都是排满了非常丰富的课程，就是叫国防加 X。
0: 国防加 X，
4: 对，
0: 这 X 里面有什么？
2: 这 X 里面其实就是我们对于这个育人维度的扩展，或者说是对于现在我们知道的学科的一个内容的扩展。
0: 嗯，
2: 那么在这个里面，我们会叠加一些文化素养、科学知识、艺术、心理健康等这样的内容，那么为的也是让这个国防教育能够更加的生动和多元，能够让这个青少年能够更容易的去接受这样的心理指导，这样的艺术熏陶，让他们培养出这种科学探索的这样的

0: 一种精神，所以我们设计的叫国防加 X 的这样的课程内容。
1: 应该说课程还是很丰富的啊，
0: 是、
2: 嗯、
1: 是由十五个兵哥哥兵姐姐带过去的，
0: 是
1: 课程也是他们设计的，
0: 是的。这个当中其实前面说的，
2: 是有磨合和备课的过程。
0: 我们因为已经在当地，今年是第三年，
1: 嗯、
0: 一方面呢，我们会在前两年的这个课程基础上进行迭代。我们把当地可能反响比较好、学生比较受欢迎、
1: 嗯、
0: 课程准备比较成熟的这样的一些课程继续沿用下来、
1: 嗯。
0: 另外一方面呢，我们其实每年在点位上面也会结合当地的学生特点，
1: 嗯、
0: 结合当地的背景条件。比如说我们从这个红色资源文化的角度也去挖掘一些内容、
1: 嗯、
0: 像今年是这个长征胜利90周年，我们也会结合这样的主题去定制的或者创新的去开发开设一些新的课程内容、
1: 嗯、
0: 从而形成了今年这样158课时的这样的教学内容。
1: 嗯，比如说这个国防加文化、国防加科学、国防加艺术，这分别都有哪些这个亮点，有哪些内容、大致给我们介绍一下。
0: 你像国防加文化角度来讲的话、我们其实会结合中小学当中的古诗词、这个文言文，可能这个由我们学科语文的研究生去给大家讲古诗词当中古人的爱国主义的精神它是怎么样来体现的，从而去
1: 王师北定中原日，家境无忘告乃翁之类的。
0: 是那国防加科学，那我们会结合到国防科技、大家也知道近些年我们国防科技的实力在稳步的提升，
1: 对，
0: 然后我们会把这样子的这个科技的成分带入到课堂当中去，比如说我们的这个、当然有些可能比较这个知识达不到当地的这个水平，有些我们会结合到这个知识水平，比如说三角机飞机为什么它的就是隐身战机，它的这个机翼为什么是三角形、
1: 哦、
0: 它在这个风阻啊，它在这个降噪呀等等，我们会结合着这样的知识观点去讲，因为我们的学生当中各军种都有，他们也能够更好的可能结合自己的经历去讲这些内容，
1: 各个军种都有
0: 都有。
1: 所以刚才在讲这个三角的什么压抑啊之类的布局的时候，应该是空军的学生在讲。
0: 空军，对。
1: 哦、
0: 对，我们其实在自身在课堂，就是在上海在学院内自己课堂教学过程当中，我们也会去让他们结合自己的服役经历去准备这样的课程内容。
1: 哦，非常
0: 棒。这不仅仅是面向说只在暑假这个点上爱心学校适用、
1: 嗯、
0: 而是为了未来可能他们在上海、在长三角走入中小学课堂的时候，也能够有这样一门他们独有的又有特色的国防课程能够带入到他们的教学当中去。这个对于
1: 退役军事学院的学生是各个军种都有，
0: 都有
1: 涵盖了所有军种。
0: 基本上吧，海陆空就是常见的海陆空、火箭这些基本上都会有。
1: 哦，
0: 对，
1: 那的确是可以结合他们自己的经历来开发一些课程啊。
2: 嗯，而且他们上课的时候因为穿着不同的迷彩服，孩子们就会问这个是什么军种的衣服、然后这个课程当中比如说这个国防加艺术、其实会带他们除了就是制作一些长征有关的故事之外，也会带他们制作一些枪械的折纸，然后孩子们就会根据教我的老师的军种在上面画上颜色，画上这个标记的这个符号，会做成不一样的，然后最终呢就是会在孩子们的教室外面做了一个展示，把孩子们所有做的艺术作品啊，包括这个他们写的一些文字啊等等的内容、都展示在他们的教室外面，他们每天进进出出自己就能看到。
1: 哎呦，这听下来我觉得是这个大学生志愿者看到都要哭出来了，我觉得。
2: 的确是，
1: 对吧？
0: 的确
1: 是，
0: 的确他们在结营的时候，这个
2: 抱着一起哭，
0: 大学生抱着小学生在那一起，这个舍不得，互相舍不得，
1: 肯定依依不舍的、啊。我们刚才说到的是国防加文化、国防加科学，那其他的呢？国防艺术之类的。什么心理健康这些领域怎么结合起来？
0: 国防艺术的话，其实像我们之前这个战士之歌，我们自己校内编排的这样一个朗诵节目，也是获得了这个全国大学生艺术展演的这个非专业组的一等奖。那么我们也是带着这样的一个节目，包括我们之前到了当地之后，结合当地一些特色，也有一些巧渡金沙江的设计啊等等，会有这样一些朗诵歌舞剧舞 台剧这样的一些展现形式相结合、哦、然后给到学生。像今年的话其实也有朗诵，就是在结营的时候也有学生的朗诵节目这样子、哦、对、哦、那心理健康的话其实主要可能就是也是在潜移默化之中，一个我们会通过家访可能了解一部分的学生、嗯、另外就是在这个长期的相处当中可能也让当地的孩子们能够感受到我们这些兵哥哥兵姐姐身上的这种坚强的意识，遇到困难、嗯、我应该怎么做，我一个人在家里想爸爸妈妈的时候应该怎么做，可能因为他们当兵的时候其实也是远离父母的，
1: 对，
0: 他们其实能够感同身受说在这个一年两年的过程当中我是怎么过来的。那我觉得这个可能就是我们在课程加这些一些 X 扩展的过程当中相对能够互相结合的这样一些内容。
1: 嗯，我觉得参加这类的活动对于当地孩子们的心理健康方面的改变一定是潜移默化的，而且一定是影响深远的，能够影响他一辈子啊！这种改变肯定是非常非常重要的。我们刚才说到这个158课时的教学其实整个非常成为一种体系了。那之前呢，我刚才您也说应该是经过了前两年的一个类似于像调研或者磨课的一个过程当中的。那我们在学校的老师们比如说在他们去云南之前有没有这种磨课的过程，或者跟他们是应该怎么来讲述啊？
0: 有的，这个我们其实每年差不多都是应该在五月中下旬会组织这样的招募、嗯、志愿者的招募，然后我们会利用可能六月份到七月中出行前这样一个多月的时间来具体的打磨一系列的课程。就刚才说到一方面可能沿用之前的课程，另外一方面结合当地的这个特色来定制化的做课程。那我们也会邀请我们的一些专业老师、嗯、我们也有我们自己的带队老师，他们在这个过程当中也是不断的根据这个我们的选题，根据学生制作的备课的内容课件，也在不断的去进行磨课、嗯、把他的课件也好，把他的这个内容也好，一遍又一遍的磨合到可能是最适配或者说最好的这个程度，然后带到这个当地去。
1: 嗯，他们所有的课件都是通过屏幕来播放的吗？
0: 当地现在的这个硬件设施应该说是很好
1: 啊、oh.
0: 对，他们每一间教室基本上都会有这个投屏电视投屏等等，和我觉得和上海的中小学的
2: 教室
0: 布局应该是差不多的，所以我们都会准备相应的 PPT 和课件内容，然后在那边进行一个课堂教学的展示和互动。
1: 那我觉得像这样的一种系列的教学的内容其实它更有推广的意义了，它不光是在一个地方，对吧？
0: 是
1: 在云南其他的地方其实还是有很多像这种乡村小学的。
0: 是
1: 那如果是只要是我们上海大学上海师范大学的这个相关的学生们只要愿意去每个暑假寒假去那儿都可以把这个课程带过去啊。
0: 那我们现在就是也希望能够多招一些这个优秀的退役军人来加入到这个教师队伍当中来。
1: 嗯，
0: 对，
1: 如果是能去的话对于当地孩子来说太棒了这个事。
2: 对、
1: 啊、
2: 对，
1: 嗯，刚才您也说到就这个课时里面其实包括了国防加文化加科学加艺术加心理健康。坦白说啊，就是单纯从这个上课的内容的话，我倒不觉得对于上海师范大学的老师和同学是一个特别大的挑战。我觉得这个可能就是我们在日常工作当中都会去经历到的，比如说这个语文应该怎么来上，数学的话某一个知识点应该怎么样来讲，其实它都会有一个相应的规范在里面。但是我是觉得可能你们这次活动特别厉害的一点是打造了很多这种沉浸式的项目在里面，我觉得这个好像对于即便是对于上海师范大学的老师来说也应该是挺大的一个挑战吧。就比如说这个什么渡江密令的红色密室，像这种一般老师也不大会参与进去，你们怎么会想到去要开发这样的一些内容？
2: 这个其实就是我们的志愿者他们把这个孩子们喜欢的这种形式和方式，他们自己当然也非常喜欢的这样的年轻人的形式和方式呢，放在了迪庆当地。因为迪庆是一个拥有非常多红色文化资源的地方，那么这个巧渡金沙江的故事就发生在那里。他们其实就是依托这个故事设计了线索让孩子们去寻找，比如说 先要去寻求群众的帮助，找到被藏起来的船只。
1: 这个就是他整个的故事脉络里面必须要经过的。
2: 对，他的线索其实是根据当时的历史事件当中的核心关键的这个故事提取的。但是呢，孩子们他是在完成这个过程，我先要寻找到群众的帮助，我要找到能让我们红军渡过河的船只。那么找到了船只之后呢，他们也会在比如说伤员的包扎的纱布上做一些密码。这个密码通过了，有这个密码之后呢，第一艘船就可以过江了。那么通过这个故事，这个一些比较有意思的有趣的这个环节，让孩子们体验了之后，其实他就记住了当时这个红军在其实就是在当地巧渡金沙江这样一个故事的完整的这个脉络，让孩子们其实就是在接受红色教育的过程当中，他自己也成为一个传播者，他会去讲这个故事，而且他也会，我们最后也会有一个红色剧目的展演，他也会演绎其中的这个船夫，演绎其中的这个红军战士，
0: 甚至是一匹马
2: 对，还有一匹马一匹马对，就是这些细节这些细节就是都会以这样的形式展现出来，而这样的形式呢，其实就在我们最后的结业仪式，我们会这个家长，所有的家长孩子乡里的都会聚集到这个学校的操场上来，然后看孩子们的这个表演。
1: 有多少孩子在演出？
2: 一个剧目要几十个了吧？各种
0: 整个结业仪式来讲，基本上孩子们
2: 所有的孩子
0: 都
2: 会
0: 参与，
2: 都会参与
0: 不同的科目、不同的节目。对，但是如果说到像之前这说的这个
2: 剧目
0: 来讲的话，基本上要二十几个孩子，因为很多刚才为什么说到野马呢？因为他要驮着粮食。对，就是在这个剧情当中，我们会去设计角色，有时候也会尊重学生的选择，你要做什么
1: 啊？
0: 对，然后我们就自己可能去做一些道具，比如说船，比如说马的这个头像，因为它套在头上就是在野马，就是我们会这样子的一个过程当中，其实志愿者的老师他们根据学生的需求，也会自己去说去探索，我这个马要怎么做出来？因为肯定是就地取材，
1: 对，
0: 当地有什么，学校里有什么，我就地取材之后，我能做出来什么？就是会有这样的一个过程，这个过程我觉得对孩子们和我们的冰教师来讲都是非常有趣的一个过程。
1: 我本来以为这个演马是因为孩子们一定要争取一个角色，没想到这个马是真的是有实际的作用的，
2: 因为马也要渡江。
0: 对
1: 啊，所以演马的这个同学他有台词吗？
0: 他没有台词，
1: 没台词，
0: 但是他会背着东西，就是也有这样的一个过程性，
1: 这就是过戏引来了。
2: 其实他不是，
0: 这就是我们国防家艺术所展现的部分。
2: 这个这个演马的孩子，其实他是性格比较内向的一个孩子
1: 啊，
2: 所以当时也是特别安排了这样一个角色，让
1: 他这个很有意义，
2: 参与到这个剧目当中。其实很多孩子是想参与的，
1: 尤其对于很多内向的孩子，他有的时候你让他上台说话，他会觉得哎呦好像是个特别大的障碍，但是你真不让他上台，对于孩子们来说他会觉得特别失落。
0: 是，
1: 所以像马这样的角色我觉得很有意思对吧？那整个这个就是这个舞台剧最后演出的时候当时效果怎么样？因为刚才也在说很多这个乡里乡亲啊家长啊都会过去看嘛，反响热烈吗？
0: 我觉得因为这个故事就发生在当地，当地可能是家喻户晓的这样一个故事脉络，那其实我们通过这样的一个故事的一个线索，然后由学生们去展演，可能在这个过程当中因为受到道具啊设备啊这个小朋友的台词呀各种因素的影响，但是在这个过程当中因为有这样的背景，就是家喻户晓的故事的这样一个背景，可能大家看着也都是觉得这样的一个故事脉络，包括通过这样的形式的呈现，体现了我们在教育过程当中怎么样可能用一种比较这个艺术化的手段，或者说是用这个我们教育的方式去传播这样的红色的故事的内容。所以我觉得因为每次的结业是当地的乡政府包括州委可能也都会有通知在，就是对于我们 近三年所创新的，就刚才提到的这些密室逃脱的内容，舞台剧的内容，包括今年这个战术表演的这些内容，都是比较这个感兴趣，也得到了非常高的这个认可。
1: 对，这个是真正的寓教娱乐，非常有意义。而且今年应该是把长征的元素整个贯穿到里面了。
0: 是
1: 啊，我看好像在这个孩子们整个这个完成的时候，还完成了一个叫长征主题的蓝色版画，是吗？这是一个什么样的东西？是个装置吗？
2: 是一个版画的作品，就是老师这个把长征的几个故事的版画作品带给孩子，然后让孩子们进行拓印，然后拓印之后呢，就展示在我们这个教室外的走廊里，然后呢，拓印的过程当中呢，老师会跟他们讲述这个长征的故事，然后孩子们每一幅画他们都知道这个背后的故事是什么，
1: 就通过这个版画其实也是在讲述很多红色的经典的内容。
2: 是
1: 孩子们其实应该是通过不同的这种课程和表达的形式来学习，对吧？而且好像在这个是不是在这个版画旁边还有一个童言问答墙，是吗？
2: 有
1: 这个就是让孩子们自己来写感想吗？
2: 这个是大学生问，小学生答，小学生问，大学生答的一个这个互动的互动墙。
1: 啊，这是个互动墙。
2: 对，就是大学生也可以提问，小学生也可以提问。
1: 有没有什么让你们记忆特别深刻的问题和回答？
2: 小学生们，小学生们可能会提问说，你们是这个怎么到的上海？
1: 嗯，
2: 因为我们的退役军人也来自全国各地，怎么到的上海？
1: 嗯，
2: 然后我们大学生就回答，就是努力学习考大学。
1: 嗯，
2: 就是可能比很简单的这个话，那么大学生也会问小学生，比如说你长大的梦想是什么？
1: 嗯。
2: 然后我们去的时候，我们的大学生志愿者很自豪地给我们展示，说孩子们写的这个梦想是我长大要当兵，我退役回来之后要报答我的父母。
1: 嗯
2: 嗯，
1: 当你看到这个答案的时候，当孩子们看到，就是我们的大学生志愿者们看到这样的答案的时候，给他们什么触动了吗？或者说他们当时的感受是什么样子？
2: 我觉得他们第一时间的反应是很自豪的。
1: 嗯，
2: 非常自信和自豪，我觉得这是孩子们对于我们这些其实是准教师们的一个非常大的鼓励。也像之前孟院长说的，就通过这样一些小细节，真的能够坚定他们从教的这样一个信念。而且呢，我们的志愿者也会说，我也想像我之前那个学长一样，回到我的家乡去当老师。
1: 嗯，
2: 为我的家乡的建设，为我的家乡的教育去贡献力量，我也愿意去毕业之后，我想去西部，去祖国更需要的地方去当老师。我不是在上海了，我只想留在上海。可能这个广阔的天地，他们觉得真的有很多学生大有可为的地方。
1: 嗯，
2: 这个我觉得是最触动的，一点，也是他们给我们反馈下来，我们觉得也是对学生很受教育的一个地方。
1: 嗯，你看这个环节，就是对于很多小孩子们来说，是给了他们一个很明确的梦想和理想。
2: 嗯，
1: 对于很多大孩子们来说，对于志愿者朋友们来说，是让他们明确了责任，对吧？无论是建设家乡，建设西部，其实他们对于自己肩上挑着的这个责任更明确了啊。
2: 嗯
1: 嗯，在整个过程当中，因为两位老师也都是这个坚持了全程，对吧？两周应该都在当地啊。有没有什么让你们印象特别深的故事，或者印象特别深刻的孩子？
0: 应该是我记得有四个姑娘吧，就是她们可能刚这个到点位上，刚入学的时候呢比较腼腆内向，然后在我们结营的汇报当中呢，他们是做了一个战术的表演。
1: 嗯，
0: 这个战术表演最后呈现来讲应该说是零失误，而且整个过程性、动作的连贯性、到位性都是非常好。那可见其实他们在这个之前的这个训练当中是付出了特别多的。那么其实在之后，就因为结束之后，我也有跟他们在聊，就是说问他们为什么平时不太想，为什么会参与到这个过程当中嘛。那么其实我觉得他们一个说的就是一开始是好奇，
1: 嗯，
0: 就是他们想知道这个战术是怎么去练的，怎么去最后呈现的。
1: 这个战术是指什么？
0: 战术就是可能拿着枪，前方遇到敌人卧倒
1: 啊，
0: 前方怎么样趴下
1: 啊，
0: 然后警报解除， 这个起立继续前进，就是会有这样的一套，
1: 它是一整套的一个
0: 套的，对，一整套的动作，这个就是过程，就是由我们的这个教官去在这个十四天当中去把它，哎，按照这个战术的内容去把它教授给他们的。
1: 嗯，都是小姑娘吗？
0: 对，我们的教官，
1: 嗯，
0: 就是教这个战术的也是个教官，他
2: 是
0: 我们
2: 是退役的女兵，
0: 对，他是服役于某特战旅的，所以他非常精通的这个战术。
1: 啊，所以是冰姐姐带了
0: 四个
1: 小姑娘。
0: 小姑娘，对，所以那刚才说到第一个他们是好奇，第二个我想说的可能就是这个带教老师的榜样的作用。
1: 嗯，
0: 因为同样是女性女生，然后这个我们的冰姐姐她自己经历了这样一个当兵服役的过程，她学会了技能，学会了知识，现在在学校里面这个提升学历，那可能在这样的姐姐的身上，四个姑娘也看到了这样榜样的力量，可能也想着说我跟着这个姐姐去学点东西，所以他们第二个出发或者说第二个点可能就在于我喜欢这个姐姐，我想知道他当兵做了什么，我想学他在当兵时候掌握的这个特战技术，
1: 对，
0: 等等，就是这是第二个点。第三个我觉得可能四个姑娘从一开始可能比较陌生，到后续能够一整套的动作指令完成，我觉得在这个过程当中他们四个的集体的意识应该也是在这个过程当中就是不断的磨合出来的，
1: 嗯，
0: 肯定会有受伤，也肯定会有失误。那其实从战术的角度来讲，一个人做错会受影响
1: 啊，相当于他们是四个人一个集体，
0: 是个集体，对，
1: 单纯一个人错的话，基本上四个人都要重来，
0: 对，
1: 哦，
0: 对，所以第三个部分就是说，他们反正也很普遍，也很纯真的说，我不想因为我的错，就是让其他的团队的成员受牵连，或者说或者让教官说我们重新来一遍，所以他们在这个反复训练的过程当中其实都是非常认真的去做，那么就是基于自己的好奇心，基于这样的一个榜样的力量，又最后在这个过程当中他们去了解，他们有这样的意识说我要为了集体出彩，我要完成最后的这个汇报演出，所以整个这个故事或者说整个这个课程下来的感受我是比较这个印象深刻的一点。另外可能在也是在前两年我的一个教学过程当中，其实我们在第一年到达新农村的点位上面，其实有一个就是染着黄色头发，然后可能有一些厌学的这样一个小男孩，
1: 嗯，
0: 然后第一年经过我们这个也是半个月的陪伴之后，小男孩在最后他是跟着家里人的摩托车追着我们志愿者的车送了一程，然后在我们志愿者上飞机的那一刻，他跟我们志愿者视频了一下，他剪了个寸头染回了黑发，然后在第二年的时候呢，我们又到，因为刚才说到连续两年在这个点上，第二年的时候他作为管理者协助着我们的志愿者开展了班级管理，所以我觉得整个过程来讲可能就是短期中期和长期角度来看，就大家可能会觉得半个月的支教是很短的一个时间，但是可能因为军人的这样的特质特点，然后当地学生多民族的这样的交流，淳朴纯真的这样一种文化，然后在他们这个过程当中，我觉得短期就是可能会影响他们的态度，中期来讲可能会去潜移默化的改变他们，也长期我觉得就是最后筑牢的他们的理想信念，
1: 对，
0: 这个可能也是教育的一个规律吧。
1: 嗯，我觉得这个对于刚才您讲的那个小男孩，这个就是一生的一个转变了，
0: 对
1: 啊，
0: 包括这个小男孩也说过我未来要去当兵，当然这个我们其实所有近三年的就是这样子比较有特点或者说是这个比较有特色的学生，我们其实都在持续的关注，不是说我们这个半个月支教结束了回到上海就不联系或者怎么样的，我们其实这样的一些孩子我们也在持续跟进关心关爱，
1: 对对，整个这个过程里面黄老师呢有没有让你印象特别深的？
2: 我觉得可能是跟随他们一起去家访的过程当中，一些在 这个小学校园里边发生的事情在家里得到回响的这样一个过程。其实那个问答墙上，我们的志愿者老师是会一直去看的。那么有一个问题，当时提的问是，目前来说对你最重要的事情是什么？然后有一个孩子就写了是给我8岁的妹妹过生日。这对兄妹都在这个爱心学校里
1: 啊，都在爱心学校里。
2: 对，
1: 他们这次都参与了吗？
2: 都参与了
1: 啊。
2: 那么志愿者发现了这个小小的线索之后呢，就开始给这个妹妹准备了一个生日的惊喜，就是一张彩色的

0: 片上签上了所有志愿者的名字和送上了生日祝福。当这个礼物送到他们兄妹手上，在他八岁生日当天的时候送到他们兄妹手上的时候，其实孩子是特别特别的开心的。然后后面呢，这个我们的志愿者也来到了这对兄妹的家里家访。然后孩子就马上冲到他的房间，他的床头的这个墙上除了有他的奖状，就是这张我们支教老师签名送给他的生日贺卡。所以这种特别质朴的情感，这种兄妹之间的感情也好，这个我们的志愿者的大伙伴带着小伙伴之间的这种感情也好，就特别触动人心，我觉得也特别触动我们的志愿者，触动我们。
1: 所以在学校应该是哥哥照顾妹妹
0: 啊。对，是的，
1: 对吧？
0: 对，
1: 而且我们的志愿者很纤细啊，那经常会看那个就是这个问答墙嘛。
0: 对
1: 吧，在里面来发现线索，找到线索之后可能我们就会做进一步的，比如说延展有什么措施之类的，对吧？
0: 对，是的。
1: 而且刚才你说到家访，这对兄妹的家庭怎么样？
0: 这个当地呢其实多子女家庭还是比较多的基本上都是多子女的家庭。那么父母他们的父母年事也比较高了所以呢还是需要我们关注的这样一个家庭。所以我们遇到这样的家庭之后呢，都会给他们建档，我们也会跟当地的乡政府啊，跟这个村主任村委会了解孩子这个家庭的情况，那么后续呢也会对接一些公益的资源。
1: 我看到好像这次团队说是走访的十多户困难学生的家庭。这个都是怎么发现的？学校提供的线索吗？
0: 其实这个孩子们他们都是有一个学员的这个登记表的。
1: 对，
0: 那一方面呢可能是这个因为乡政府也参与到过程当中，会有一些关注的孩子们的一些情况，我们也会去关注。另一方面呢，其实就是在平时的交流过程当中，在宿舍的夜谈的这个过程当中发现的孩子们的一些情况，那么我们就会到孩子们的家里也去看一看。那这个志愿者去孩子们家里去看的这个过程，其实对他们来说也是更好的去了解了这个孩子们的成长，了解了他们可能一些行为背后的一些原因，更好的帮助他们去陪伴他们的成长。
1: 这些兵哥哥兵姐姐真的很了不起，而且我觉得很细致。就是一方面呢，可能我们面上50多个孩子，可能我要给他们带来很好的这个教学的内容，对吧？教学的形式。那另外方面点面结合，就是在具体的困难学生的这个家庭方面，可能我们也会有针对性的给出更多的帮助，对吧？比如说给这困难家庭来建档，然后结合我们自己现有的一些资源，可能对接一些什么基金会啦之类的，对吧？这个其实很有意义，很有，就是对于当地的孩子们来说，对于当地的家庭来说也很好。而且好像这次还做了一个叫老黑谷种质资源的调研，是吗？
0: 是的。
1: 这个是怎么做的这个调研？
0: 因为当地呢有这样一句话叫迷人不过攀天阁，稀奇不过老黑谷。就是在这个攀天阁乡，因为它的海拔比较高，所以它有世界最高海拔的原生道叫老黑谷。那这也是一个非常古老的这样一个种质资源。所以我们在了解到这个乡里有这样的一个情况之后呢，我们也联动了我们生命科学学院的相关的学生团队，组成了一个社会调研的这个团队，也来到了当地。那么他们呢就走访了当地的这个农技园，也实地这个勘察了当地的这个这个老黑谷的种植情况。那么也了解到可能目前种稻的这个人在变少，那么销售的这个渠道啊也存在一些这个瓶颈等等。那么他们也会联动这个我们的这个专业优势，去开展比较科学的从育种啊、管理啊、产量啊各个方面的这样一个形成一个完整的调研，也希望能够把这样的我们因为也做一些科技小院的帮扶的一些经验呢也能够赋能到我们的攀天阁乡的老黑谷的这样一个优质的种质资源上。那么后续呢也会给他们提供我们可能学生调研的这样一个调研的报告。
1: 这其实对于孩子们来就好像是一个社会的调查一样，对吧？
0: 对，
1: 就除了上课，其实我对于当地的社会、当地的民风民俗会有更深入的了解，对吧？
2: 是，没错。
1: 这个其实也很有意义啊。最后一个问题，因为时间关系啊，我们最后还有大概5分钟，这个节目要到结束的时间了。

0: 那么这个项目走了三年，两位老师觉得最大的意义是什么？对于这个冰教师、冰哥哥、冰姐姐这个群体，和对于当地孩子们来说，有哪些特殊的这个影响？
1: 我想这个其实更多的是爱心学校的这个意义。我们爱心学校就是要献大学生一份爱心，给孩子一份关心，换社会一份热心。那么这个爱就像一个种子，它种在了大学生的心里，也种在了我们的孩子们的心里，让孩子们从爱这个项目、爱这个老师、爱一节课，到转换为他爱学习、爱劳动、爱祖国，也让我们大学生在这个爱和被爱的感受的这个过程当中，能够真正的把他们培养成为有大爱、懂育人、懂学生的这样一个未来的人民教师。我想这就是我们爱心学校始终在传承的和这个在这个延续的这样一份爱吧。
2: 我觉得对当地的孩子来讲，他们应该是在这个过程当中接触到的这些冰姐姐、冰哥哥的不同，不同于以往他们在课堂当中遇到的老师，不同于他们可能身边的这个家长、亲人，那这样的一个群体，我们也一直在说，可能在潜移默化之间，通过刚才我说的几个案例，也在改变着他们。我想，夏令营或者说我们说的爱心学校，它是一个短期的一个陪伴，我想对孩子的意义来讲，就是他们在成长的过程当中，有一年的夏天，他们有这样一个回忆，可能是成年之后，可能是老了之后，他们在给孩子们说，可能在家乡发生变化的时候，我觉得这个就是最大的，对他们来讲，成长过程当中一个教育的最大的意义。对于冰教师来讲，我觉得他们能够走出上海，走出舒适圈，去到这个边远山区艰苦的地方，去看看我们所说的教育强国，我们所说的这个教育改变，我们怎么样来做，我们要立足于上海可能现在比较好的改革，这个先行先试，包括教育改革的这个点，但是我们如果说回到一些需要我们的地方去，我们能不能坚定的信心把上海学到的知识运用到当地去，能够站稳教师的这个讲台，能够站稳人生的这个第一步，因为入职是最大的一个关卡嘛。
0: 对，
2: 所以我觉得对双方来讲，我可能觉得这两方面既是对孩子成长的这个最大的这个价值，对冰教师的成长也同样起到了不可小觑的作用。
0: 对于当地的孩子来说，对于参与的大学生志愿者来说，其实都是一生难忘的一个特别美好的回忆啊。在多少年之后，我们再回头想起来当时的这个瞬间的时候，都会带着微笑啊。好的，感谢两位老师今天的非常细致的分享，再见。
2: 再见。
1: 再见。
0: 那以上就是本期《原见之声》节目的全部内容。我们的节目由上海市人民政府合作交流办公室和上海人民广播电台联合制作，每周六和周日中午12点在 FM93.4 上海新闻广播阿基米的 APP 话匣子 FM 同步音视频直播，晚上的11点您听到的是重播。喀什地区的听众可以通过喀什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FM101.2 同步收听。在节目之外，您可以在阿基米的 APP 搜索并关注《原见之声》专区，来了解更多的图文音视频信息。本次节目监制丁芳，责编汪宁，编辑李璐，我是陈光，感谢各位的陪伴，再会。

现在是北京时间13点整。声音很简单，也很纯粹，它记录每一种情绪，也为每一段故事留下印记。静下来，你是否仔细倾听过这座城市的声音？它也许是一只土陶，叮当的清脆；它也许是一口铜锅，反复的敲打；又或者是走过喀什老城的驼铃声声。听听帕米尔高原吹来的风，听听绿洲之上的歌唱。电波是工具，更是载体。它承载着党和人民的心声，承载着时代的足迹。让我们在倾听中找到容纳心情。

0: 心之间的交流，每一种状态都能以声音和电波
1: 为你的爱综合广播，
0: 有一个声音时刻在你身边，和你共度生活的每一个瞬间。

0: 味蕾漫游人间，潮流碰撞烟火，
1: 探寻潮流新风，寻觅人间美味，
2: 打卡特色美景，玩转舌尖时尚，感受别样烟火日常。
0: 欢迎锁定 FM 101.2时尚潮玩家，带你感受热气腾腾的踏实。

0: 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中午好，欢迎收听 FM 101.2时尚潮玩家，我是小爱，
1: 我是小胖。
0: 今天我们给大家推荐的就不是一些这个吃喝玩乐的东西了，
1: 是的，是的，
0: 其实跟吃也有点关，
1: 也有关系啊，可能跟旅游还有一些日常用品不太搭嘎了啊。
0: 嗯，是的，那我们今天介绍的就是新疆的番茄酱，还有各种各样好吃的酱，
1: 哎，
0: 都跟大家分享一下。
1: 是的，是的，如果说收音机前的朋友们有这种神秘的自己的一个酱啊，
0: 嗯，
1: 也可以跟我们分享分享啊，让我们尝试一下。对，
0: 我最近先给大家推荐一个吧。
1: 嗯，
0: 什么牌子的我忘了，反正就是超市都能买到的一个大的牌子，嗯，它有一个葱油酱。
1: 葱油酱，
0: 对，大家都知道这个上海的葱油拌面嘛，
1: 哎，对。
0: 然后这个葱油酱是我家里买了一个礼盒，然后里面什么都有。嗯，然后我说这东西怎么吃啊？然后最近呢，嗯，我们家包了很多小馄饨，然后呢，
1: 哦，
0: 嗯，
1: 刚好可以拌着吃。
0: 对，煮完之后，然后放点虾皮、紫菜，然后就是再拿那个油炒个西红柿，然后呢再舀这么一勺葱油酱，太完美了，我觉得。
1: 哦，我就想问，嗯，这个能不能拌着馕吃啊？
0: 嗯，我觉得也可以，但是可能会稍稍的有点油。
1: 哦，我就一听感觉葱油酱可能会有一点啊。
0: 对，它就是葱油的香味道，然后就是，嗯，我觉得还挺不错的，所以给大家推荐一下。那我们今天讲的呢是新疆。

0: 江特别著名的番茄酱，
1: 番茄酱家家都有吧？
0: 对，
1: 厨房神级帮手啊，这是。
0: 是的，吃汤面的时候拿这个打个底，
1: 嗯，
0: 哎，吃火锅的时候番茄汤底
1: 到底啊，
0: 哎，
1: 对，炒这个拉条子菜的时候，哎，再来一下拌一下也可以啊，
0: 嗯。是的，那这个呢也属于低调的王者了，在新疆，
1: 嗯，
0: 大家都知道新疆哈密瓜、葡萄，
1: 哎，
0: 各种干果特别出名。
1: 是，
0: 那番茄酱它呢其实也是非常非常就是厨房神级帮手的。
1: 没错啊，没错，也来跟大家详细的来聊一聊吧，就是在新疆这一片土地上，
0: 嗯，
1: 啊，种植出来的理想之地的一个理想之地种植出来的番茄啊。
0: 是的，
1: 其实我们都知道咱们这边呢日照充足一些嘛，
0: 嗯，
1: 全年的日照数呢是可以达到2550到3300个小时，所以说它也能够大大的提升咱们一些果实的一个甜度，当然这也是为什么说新疆瓜果比其他产地要甜很多的一个重要原因了。
0: 是的，
1: 番茄也不是，也是如此的啊。
0: 嗯，对，那首先它是这个，因为这个北纬40度是一个比较神奇的这个地方嘛，
1: 嗯，
0: 同时呢也有这个纬度上很适合种植番茄的一些理想之地了。
1: 嗯，
0: 首先第一个，昼夜温差大，植物想要长得好晚上也得休息好。
1: 没错，
0: 昼夜温差大也是植物生长的必备条件之一。新疆昼夜温差高到这个25度的一个偏差，所以能够让番茄在夜间积累到更多的营养，
1: 嗯，没错。那其次呢还有一点是必备的，
0: 嗯，
1: 天山的雪水，朋友们，
0: 嗯，
1: 雪山呢是众多河流的源头，不仅呢绝无污染，还富含多种的矿物元素，那用这个天山雪水作为灌溉水源，新疆番茄想不优秀都难呐。
0: 嗯，没错，
1: 是不是？现在呢，新疆也是整个亚洲呢最大的番茄生产和这个加工基地了。
0: 嗯，
1: 产量呢是为6276万吨，
0: 嗯，
1: 约占全球产量的35%。番茄和番茄制品呢都非常的优质啊。
0: 是的，它也是低调的王者，厨房的神级帮手。
1: 嗯，
0: 很多人想要做菜好吃的时候，他可能会撒点糖，对不
1: 对？
0: 对。但其实大家想一下，我们平时吃的菜，不管是肉菜，
1: 嗯，
0: 还是素菜也好，还是做汤也好，还是做汤面也好，
1: 嗯，
0: 其实也都会放一个东西，那就是番茄了。
1: 番茄，对，
0: 嗯，是的。那添加番茄呢非常的提味，但是好吃的番茄比较难得，很多人都不知道新疆的番茄制品其实是厨房的神级帮手，已经秒杀了很多其他的一个牌子或者说是新鲜番茄了。
1: 是的，是的啊。那其实它除了咱们这个炒菜的时候用什么的，它也有很多的这种整法啊，
0: 嗯，
1: 比如说去皮去整一个番茄罐头，对吧？
0: 嗯，
1: 那大多数城市的本地番茄味道呢足，但是也比较不适合运输和喝酒放啊。
0: 嗯，
1: 稍微磕磕碰碰就会坏掉。超市买的番茄呢，能够存放时间长一点，但是味道就像泡了水一般嘛，也是寡淡无味了。
0: 嗯，
1: 去皮整番茄呢，也能够完美的去解决刚才我们说到的几个问题。它呢既保留了新疆番茄的一个风味吧，做成罐头又解决了运输的难题，所以说啊，用它来做番茄炒蛋啊，或者是番茄牛腩，番茄味道又浓郁啊，又正宗了。
0: 是的，还有就是番茄泥，把番茄打碎之后去渣过滤出来的番茄泥，基本上就属于番茄本番了。
1: 对，
0: 酸味很强烈，适合用于做一些需要增酸加香的菜肴。
1: 嗯，
0: 我觉得这个某些品牌的这个番茄锅底就挺有这个味道，
1: 对，
0: 有点甜甜的，
1: 酸酸甜甜的这种啊，
0: 是的，
1: 也是相当不错的。
0: 番茄膏，浓缩过的这个番茄膏呢，长时间炖煮会降低番茄的酸味，很适合来做一些这个西餐或者意大利菜，
1: 哎，
0: 披萨或者罗宋汤，
1: 对，也是可以的。再来呢，就是番茄沙司了，朋友们，
0: 嗯，
1: 加入一些白砂糖、盐、醋、香料等一些调味品之后呢，独有酸甜感呢，也是非常的解腻。
0: 嗯，
1: 不仅能够做一些炸鸡、薯条的一些蘸料，
0: 嗯，
1: 啊，还能够烧制一些松鼠、桂鱼啊，包括一些咕老肉啊。
0: 嗯，
1: 除了以上的这些呢，其实新疆番茄制品呢家族还有番茄酱、番茄丁、番茄汁儿等等，
0: 嗯，
1: 也是适用于各种的用途。那当然我每次的消费呢都是在为我们自己想要的这个投一下票。对，新疆番茄真的是值得被更多的人知道的啊。
0: 是的，那大家都知道咱们新疆番茄长特别好，我妈每次买这个番茄的时候，
1: 嗯，
0: 哎，她就喜欢挑那种比较大沙沙的那种，嗯，就最好是那种不从温室里长出来的，
1: 嗯，是最好的。其实我最近也是在考虑，因为前段时间呢去，我是一周会买一次菜或者是两周买一次菜嘛，
0: 嗯，
1: 然后我就发现最近这个番茄非常的便宜，
0: 嗯，便宜，
1: 非常便宜，就是比如说有一阵儿上周嘛上上周5块钱买了3公斤，
0: 嗯，
1: 然后我就在想，因为 这个罐头啊酱料它可能在外面买的话一小罐5块或者10块这种，
0: 是的，
1: 我就在想我

0: 要不要趁着这个番茄便宜啊，多入手一点，在家做一些酱料冻起来，哎，
1: 是，
0: 等它冬天的时候，对不对？稍微贵的时候，
1: 哎，我发现每家每户都这样，
0: 都这样啊，你们家也这样，
1: 就是谁家没有一个那个神内胡萝卜汁的瓶子，
0: 对吧？都是在装各种的酱料，是不是？
1: 对，
0: 确实提议大家不妨趁着现在这个季节啊，番茄非常的便宜，西红柿去买点，做点这个酱料存起来。
1: 还有就是我家前两年，这两年就是不怎么做饭了，这个2023年、2022年的时候，我家都是这样，每次会去那个农批市场，买上一大箱子番茄，就是很便宜，它的番茄又特别好，大概也是在夏天吧，然后回去之后不会去清洗，但是要拿湿纸巾都擦一遍
0: 啊，对，
1: 擦一遍完了之后冻到冰箱里，然后要吃的时候，
0: 然后烫一下把它的皮儿撕掉就行了。
1: 其实你洗完之后它的皮就能很好
0: 就能掉了，对，
1: 哎，洗完之后放上两三分钟洗完，然后皮一撕，然后直接下锅，反而它会有那种沙沙的那种口感，
0: 对，不妨尝试一下啊，朋友们，感觉又学到了一招，不行，我这两天就赶紧入手一些番茄做点什么出来。
1: 然后每次那个农批市场它那个番茄特别重，20公斤超大一个箱子，然后每次
0: 就几十块钱，很便宜啊，
1: 对，分两家吧，那种70-80-90基本上能买一箱，分两家，哎，这样冻到冰箱里也能基本吃到这个12月份左右了，
0: 是的啊，能够吃很久啊。
1: 对，如果不做饭的话，我说个实话，我觉得吃到如果说是8月9月买的话，吃到这个1-2月份也没
0: 什么问
1: 题
0: 的。对
1: 对，那我们接下来还是一首歌曲。

0: 欢迎各位听众朋友继续回来收听 FM 101.2时尚潮玩家，我是主持人小爱，
1: 我是主持人小帕。
0: 那我们接下来再跟大家聊聊番茄酱。
1: 嗯，
0: 那新疆种植番茄多呢是加工的一些番茄品种，
1: 对，
0: 比如说里格尔87-5，还有这个石红系列等等。
1: 对，就像刚才小爱说到的，他吃到的是那种沙沙的那种感觉。
0: 嗯，
1: 那有一些我吃到的呢，就是里面有很多的这种纹儿。
0: 嗯
1: 嗯，也不太一样，所以说它的品种还是对，也是蛮多的啊。
0: 嗯，
1: 那有这些的品种呢，其实它也具有一些红色素含量较高啊，可溶性固形物含量较高啊，包括果实硬度大等等的这些特点，也是非常适合做我们刚才说到的番茄酱了啊。
0: 是的，那新疆拥有着独特的自然条件，光照时间长，昼夜温差大，有利于番茄积累糖分和营养物质，使得番茄的口感很浓郁，风味独特。同时新疆的土壤肥沃，灌溉水源呢又很充足，前面提到了雪水嘛，
1: 对，
0: 那为番茄的生长提供了良好的环境，保证了番茄的高质量和高产量。
1: 对，夸了这么多，我们来说说它具体的一些特点有哪些啊。
0: 嗯，
1: 首先呢是色泽鲜艳嘛，新疆番茄酱呢颜色鲜艳啊，呈现出诱人的这种深红色啊，当然这也是由于新疆番茄当中呢含有丰富的番茄红素，使得这个番茄酱呢具有特色的这种独特的一个色泽。再一个呢就是口感醇厚了，具有浓郁的这种番茄风味，酸甜适中，口感呢又醇厚，当然它也是既保留了番茄的一个原汁原味，又呢通过加工工艺使它的一个味道呢更加的浓郁和丰富了啊。
0: 嗯，是，还有浓稠度高，由于新疆番茄可溶性固体物质很高含量，所以制作出来的番茄酱浓稠度刚好，挂壁性很强，所以在烹饪的时候可以很好的附着在食材上，提升菜品的口感和色泽。
1: 没错，
0: 新疆呢是我国最大的番茄生产基地和番茄酱的加工出口基地，番茄酱占总产量占到了全国的90%以上，很高了。
1: 对对对，那我们就简单跟大家说一说，刚才也说到了很多的美食都能够用这个番茄酱去做嘛。
0: 是的，
1: 比如说番茄炒蛋啊，也是将这个鸡蛋炒熟之后盛出来，倒到锅中，应该好多人都会吧。
0: 嗯，
1: 简单来说的话，就是锅中呢再倒一点少许的油，然后放入葱花香去爆香，加入适量的我们刚说到的这个番茄，炒出红油，然后炒出香味呢之后再倒入炒好的鸡蛋，翻炒两下子，让这个鸡蛋呢均匀的去裹上咱们这个番茄酱，当然根据个人口味加入一些适量的盐和糖去进行一个调味啊。
0: 嗯，
1: 还可以撒上一些葱花点缀就可以了。
0: 是的，那还有就是意大利肉酱面，哎，这个我家里也做过，我自己尝试过，这个拿牛肉末然后洋葱还有番茄酱来做，非常好吃啊。
1: 对，
0: 把洋葱切碎，蒜末炒香，加入肉末炒至变色，然后再加入适量的新疆番茄酱翻炒均匀，让肉末均匀的裹在番茄酱上，加适量的水、盐、黑胡椒、罗勒叶等等自己喜欢的调味料，小火炖煮20分钟左右，制成肉酱，再另外起锅煮面，面条煮好之后捞出来，然后放到肉酱当中搅拌，然后就非常好吃了
1: 就可以了。然后再跟大家说说我们平时喜欢吃的这个拌面拉条子，它的一个家常菜的炒法其实也是用番茄酱嘛，就是炒那种大锅菜嘛，炒的时候呢我们

0: 不是刚开始会放肉啊，然后皮牙子啊，炒香了之后呢会放土豆啊豇豆啊等等这些嘛，这个时候也可以来一勺咱们这个番茄酱啊，调味儿调香，然后炒出来它也会有一些红油出来，然后包括这个菜的颜色也会直接就鲜亮很多，很有这种食欲感啊。
1: 是的，
0: 也是可以的。
1: 嗯，没错。那我们接下来给大家推荐几个在新疆比较这个出名的番茄酱吧。第一个就是灌农番茄酱。
0: 对，
1: 它呢主要是以果蔬加工、农作物种植为主业，而番茄呢我们前面提到了一些这个很好的种植的条件，那同时在这样的情况之下不添加任何的化学防腐剂、色素、糖、盐，配料表可能就只有新鲜的番茄，保持原汁原味，确保食品的安全和健康。那这个品牌它有70罐的小包装，方便携带保存，一次用一罐，或者是今天家里来人了，坐上这么一桌子用这一罐
0: 刚
1: 好。那也有198的大的一些规格，198克的这个就比较多了。那这个呢就适合这个饭店或者厨房，
0: 对对对，
1: 大厨房用了。
0: 是的，它的整体呢也是呈这种浓稠的膏状啊，几乎没有流动性，颜色呢偏深红，香气也是饱满，番茄味道呢更是浓郁，回味呢带有一丝丝的这种鲜味。当然它也可以用于各种的烹饪啊，各种菜肴的一个烹饪，比如说啊番茄鱼呀、番茄肉酱啊、番茄炒蛋啊、火锅汤底都是可以的啊，也当然可以作为蘸料去使用啊。那还有就是继续跟大家去讲一讲第二个呢，就是这个半球红番茄酱。这个其实是在这个和硕这块啊，和硕县
1: 是的
0: 这边开发的一个产品了，它呢也是生产基地是在巴州这一块，巴州和硕县。当然它也是来自于咱们新疆这边独特气候条件啊赋予的一些番茄无与伦比的一些甜美和这个浓郁，
1: 是
0: 每颗番茄自然成熟啊，手工采摘啊，保证新鲜和纯正等等啊。
1: 是的，而且坚持无糖无水制作的原则。我觉得无糖无水的这个很重要，
0: 对，
1: 因为放点水或者是怎么样，
0: 对一些
1: 就不够浓郁。
0: 对对对，
1: 它呢也是不添加防腐剂啊和人工色素，每颗番茄都是这个本身的纯粹味道，酸甜比较适中，浓郁而不腻，酱料的浓度比较高，可能在同类品的这个里面当中比较突出。那它的一个浓度会稍微高点，适合炖煮、炒菜、做汤，那烹饪这个番茄牛腩呐、番茄火锅的时候，浓郁点的肯定会好一点，因为它加入大量的水嘛。
0: 对对，最后呢应该是大家都比较清楚的嘛，笑厨的这个啊番茄酱，它呢其实也是有一段时间了，始建于1992年嘛。
1: 是的，
0: 当然他们对也是选用新疆当地的优质的番茄，那这些的番茄生长周期呢也是长达6个月，每天呢至少有14小时的日光照嘛。并且呢天山雪水刚才也说到了，果实饱满，色泽鲜艳，风味浓郁。当然它的配料表也是非常的简单，大多数只有番茄，部分产品可能会添加一些少量的水，也没有其他的添加剂、防腐剂等等、色素等等的啊，也是原汁原味天然健康。当然它也有一些小包装的210克的这种方便储存和使用，带上还有就是30克乘25袋的这种规格吧，
1: 这个是炒一道菜
0: 对
1: 带，
0: 没错，就是也不浪费啊，也是比较卫生，也是适合家里面去或者是外出携带，一次一袋就刚好嘛，也能够避免大包装的开封之后变质或者是浪费什么的这种情况了。
1: 是的，那当然了，笑厨的我看网上说还能够冲水然后直接当健康饮品喝，我不知道这个味道怎么样啊，我觉得还是做菜多一点。
0: 对，
1: 那还有呢就是屯河番茄酱，成立于1993年，1996年上市，1998年转型做农产品加工。那它呢是现在世界上最大的番茄制品的生产企业之一，是国家农产品加工重点龙头企业。番茄来自新疆及内蒙的河套平原地区，纯净的雪水灌溉和刚才是一样的，一样昼夜温差大，番茄质量特别好。那采用了先进的技术和去皮工艺，精心剔除了番茄皮与籽，保留了果肉精华部分。
0: 对，
1: 生产过程也比较严格。
0: 那
1: 这个呢有390克的小罐封装，198克的罐头，还有236千克的桶的超大桶的那种。
0: 对，这个应该就是满足那种大的
1: 食堂
0: 了啊。
1: 是的。那这些番茄酱我不知道大家都吃过几个呢，小帕吃过哪几家？
0: 其实就比如说笑厨的，我是吃过的，包括那个巴州的和硕的这个我也吃过啊。然后可能之前前两个也吃过没注意，但是我常吃的就是笑厨的跟巴州的这个。
1: 对，我觉得笑厨的番茄罐头简直太经典了，就是咱们生活在新疆或者生活在喀什吧，所有人 就基本上家里都会有。如果说家里没有，那你出去吃饭吃到的番茄的有番茄酱的也都是校厨。
0: 对，而且说实话，我呢是吃到过一次，就是喀什本地人自己去做出来的这种的
1: 番茄酱。
0: 嗯，我个人感觉好像比那些全部都好吃，比我之前吃过的都比较好吃，而且便宜。他是自制，在家就是他自己买那些设备那些的，自己做的。我觉得是相当可以啊。
1: 是的，
0: 基本上没有一些添加的水分啊、添加剂这些乱七八糟的，纯西红柿。
1: 对，其实说到这个，我个人感觉，那我们前面提到这些番茄酱和我们平时吃的那个番茄沙司，就是蘸着那个薯条吃那种。还是有些差别的，
0: 对，还是不太一样的啊。
1: 对，那这个做菜可能会更多一点。但是我有一个问题啊，我们家其实也买番茄酱，辣酱、番茄酱都买那种一罐一罐的。每一次买回去用一半之后放到旁边，可能是因为这个去咬它的这个器皿不干净，也有可能是没放冰箱，到最后都会长毛。我不知道大家
0: 对
1: 有
0: 过
1: 这样的情况，
0: 我有出现过这种情况啊。所以说就是好像是用的时候要有专门的这种干勺去咬它，
1: 对，而且咬完之后立马得放冰箱。
0: 对对对，
1: 是。那但是我们刚刚看到了，其实每个品牌它都有出那种小袋子，有点像那种怎么说，那种洗发露的袋子
0: 啊。对对对，就比较方便。我觉得这种的就刚才小艾说的这种情况就避免掉了啊。
1: 没错，那我们接下来呢还是一首歌曲，歌曲之后再次回到节目当中。
2: 味蕾漫游人间，潮流碰撞烟火，
3: 探寻潮流新风，寻觅人间美味，
4: 打卡特色美景，玩转舌尖时尚，感受别样烟火日常。
2: 欢迎锁定 FM101.2 时尚潮玩家，带你感受热气腾腾的喀什。

0: 欢迎各位听众朋友继续回来收听 FM 101.2时尚潮玩家，我是主持人小爱，
1: 我是主持人小胖。接下来呢，我们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来说一说上着就连着上一趴的这个番茄酱，来讲一讲其他的一些酱料啊。
0: 对，
1: 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听说过啊，薄湖辣椒。
0: 对，那咱们新疆除了辣椒酱、哎特别好，哎番茄酱特别好吃以外、辣椒酱的这个名誉呢
1: 也
0: 是声名远扬了，
1: 也是全国排前十名的啊。
0: 是的，那每年八九月份，新疆的晒场上就会铺上红色的地毯一样的层层叠叠的辣椒。这种鲜辣椒、肉辣椒、甜辣椒，还有这种辣的辣椒都特别多。比如说我们吃的这个辣子鸡里面辣椒，
1: 哎，对，
0: 它就带点甜，
1: 干辣椒带点甜，脆啊，是的。
0: 嗯，
1: 其实新疆呢也是全国有名的辣椒产区，辣椒种植主要分布的在这个天山以北的昌吉回族自治州、伊犁哈萨克自治州以及塔城地区，以及天山南的这一块以南的巴音郭楞蒙古自治州。啊，除鲜椒，除了这个鲜椒和制干椒外呢，还有特色的素辣椒和这个制酱等等的，
0: 没错，
1: 加工辣椒啊，也是非常多的。那其实很多人问题就来了，薄湖辣椒特别在哪里呢？那么
0: 是的。那大家都知道啊，咱们新疆是全国有名的辣椒生产基地、种植基地，
1: 是
0: 那分布在天山以北的昌吉回族自治州、伊犁哈萨克自治州和塔城地区，以及天山以南的巴音郭楞蒙古自治州，还有这个鲜辣椒等等。那我们就聊一聊这个。首先第一个，薄湖地域广阔，气候非常的湿润，而且有着最大的内陆淡水湖，波斯腾湖充足的光热和水资源，优美的生长环境都让这个土地非常的肥沃，而且富含硒，富含硒的土地也 有利于辣椒等农作物的一些生长。
1: 是的啊，那薄湖辣椒它呢也是色泽鲜亮嘛，外表光滑，皮薄肉厚，口感呢也是微辣到中辣，可生吃。它的含钙量其实非常高啊，包括维生素 C 的含量也是很高的，再加上红色素高，辣椒呢碱高，然后呢它产量又高，所以说咱们各方面都赢麻了呀，是不是、所以它很特别嘛。
0: 是的，也凭借这些优势，薄湖的辣椒被农业农村部依法登记为农产品地理标志产品，还被中国蔬菜流通协会评为全国十大名椒。
1: 没错。再一个就是什么呢，咱们薄湖辣椒啊精心培育30年，自20世纪90年代开始，薄湖县呢就把辣椒作为主导产业来抓，去经过这个近30年的精心培育呢，也是已经形成了特色产业，带动订单，经济农户依托专业合作社实现了增收的一个良好局面。薄湖县基层呢党组织也是将这些辣椒产业呢作为啊富民增收的一个支柱产业，以这个成立合作社为突破口嘛，鼓励农户入社的一些抱团呀，通过企业加合作社加订单啊，加这个农户的这种模式呢，达到种植订单化、生产规模化以及产品呢标准化啊，保障呢农户实现一些增收。那其实说起这些订单农业的好处啊，薄湖县塔温觉肯乡这里啊，塔温觉肯乡村村民也是说就感觉非常的有成就感吧，可以说啊，
0: 是的，
1: 他的这个收入也是非常有保障的嘛。
0: 没错，而且呢这个薄湖的辣椒啊、也有了更高的一些附加价值。
1: 哎，是，
0: 比如说每到春秋两季，很多的这个食品生产的企业都会到薄湖来收购辣椒，而大部分辣椒被加工成了辣椒色素啊、辣椒粉啊、辣椒丝、辣椒酱等等，销往国内外。而且呢在这样的一个情况下，为了进一步延伸辣椒产业，提高这样的一些附加价值，那在薄湖也有很多有实力的企业和合作社

0: 进入到辣椒加工的产业，那有非常非常多的一些产品。这个博湖辣椒除了被加工成辣皮子、辣椒丁，作为这个校厨、希尔丹、新疆等品牌的辣椒产品的原料，还供应了本地的万福、江浩等很多的企业，还有呢销往了中亚、南亚等国家，还有一些周边沿线国家。
1: 是的，是的。同时呢，咱们这个博湖辣椒啊，它这么优秀，肯定也有很多的这种花样，吃起来有很多的这种不同的方法啊。
0: 嗯，
1: 当然，说到这个辣皮子安排到大盘鸡里面、椒麻鸡啊、拌里面，就拌面里面都是妥妥的嘛。
0: 没错。
1: 首先说一说这个辣椒酱吧，再配上热热的馕或者是馍馍，哎，也非常的攒劲，对吧？
0: 对，
1: 咱懂的人都懂，吃过的都懂啊。
0: 而且这个米粉酱里必不可少。
1: 哎，是咱们的什么米粉、年糕了是吧，全部啊肯定都是有这些酱料的啊。
0: 是的。而且大家想象一下，我们吃的这个米粉它酱还不一样。
1: 嗯，
0: 有一些
1: 其实真的每一个跟每个不一样啊。
0: 对，有这种辣皮比较厚的酱。
1: 嗯，
0: 然后还有呢就是看不到辣子的酱。
1: 对，
0: 就是这些里面其实都添加了大量品牌的辣椒。
1: 是的，是的啊。
0: 嗯，接下来呢，我们就给大家介绍一下这个好吃的辣椒酱吧。
1: 嗯，
0: 这个呢就不分地域了，因为它好吃，确实各个地方都有嘛，对不对？
1: 对。
0: 嗯，那我们烙的这个十款辣椒酱呢，都是很多人、很多我们的朋友们，这个用切身实际，然后包括口味投出来的，没有一款呢是不好吃的。
1: 是的，
0: 所以说你可能这个干饭缺个味道，拌面条、炒青菜、加馒头没有灵魂，那这十个品牌，我们得跟大家介绍一下，可以选择自己喜欢的一个风格，然后去购买。
1: 这十款其实不只是新疆这边的了啊，
0: 嗯，
1: 比如说从这个川湘云贵琼到新疆湖北天南地北的这种风味全部齐了，麻辣的、酸辣的、鲜辣的、甜辣的，样样都有啊。
0: 嗯，没错，
1: 重口味的党啊，包括清辣党，就连这种减脂的老铁都能够找到自己的一些心头号，也跟大家安排的明明白白的。首先呢，要提到的就是这个饭扫光香菇牛肉酱，这是哪里的呢？是四川这里的啊。
0: 嗯，没错。
1: 那四川的这个爆款辣酱啊，说它是干饭界的扫盘王者，其实一点也不夸张，主打的就是这种油润鲜香，一口下去全是料啊。
0: 嗯，
1: 没有半点的偷工减料。
0: 是的，这个牌子我吃过，我上大学时候还真买过。嗯，是有推荐的。那时候就是吃这个大学里的饭嘛，然后就是打饭嘛。
1: 嗯，
0: 然后呢每次呢可能就哎觉得有点没味儿，然后这个时候我们可能就会稍微的买上这么一个酱，
1: 哎，拌
0: 一
1: 拌是不是？
0: 对，
1: 因为它吃起来好像还有一点牛肉粒儿，是不是啊？
0: 对，有。
1: 哎，
0: 就是我比较喜欢吃的是那个脆笋的。
1: 哦，
0: 嗯，脆笋呢我个人是比较喜欢的
1: 脆笋酱。嗯，
0: 它不是像我们的老干妈可能这种辣的这种干香味足一点，它是那种鲜香味、鲜辣味会足一点。
1: 哦，这块更吸引人啊。嗯，
0: 对，加馍馍我还没尝试过，但是拌米饭确实一等一，
1: 相当不错啊。
0: 嗯，
1: 因为据说这个里边是有一些牛肉粒可以嚼着过瘾，混着一些脆嫩的香菇。
0: 嗯，
1: 哎，它的一些酱香也是裹着淡淡的麻劲儿，鲜味啊直钻鼻子，还一点呢不齁咸。
0: 没错，
1: 空口吃啊也不腻。
0: 嗯，是的，
1: 就是说早上咱们清汤寡面的，对不对？
0: 嗯，
1: 加个白馒头，随便来上一勺，瞬间让这个寡淡的早餐呢变得更香一些了。
0: 没错，大家真的可以尝试一下这个饭扫光的这个牛肉酱啊。
1: 嗯
0: 嗯，香菇的也好吃，然后笋的其实也不错。
1: 对，
0: 那这个还有第二个，这个也很出名啊。我记得有一阵子，这个很多航空公司，
1: 嗯，
0: 他给的一小袋的那个榨菜，
1: 就是这种味儿的，
0: 就是这个黄灯笼的这个辣椒。
1: 哎，
0: 也是个牌子的。
1: 嗯
0: 嗯，那这个呢是海南的，海南特色辣酱，辣度风味都是直接拉到满级的，用的是正宗的热带黄灯笼辣椒。
1: 嗯，
0: 颜色很好看，金黄诱人，酸甜可口当中还带着一丝淡淡的甜的果香，辣劲十足，但是不呛，吃一口就忘不掉。
1: 对，它也是啊，看着好像有点辣的样子啊，鲜味一点都不含糊。
0: 嗯，没错，
1: 海南这块儿啊，会把这个鸡饭拌到这个酱料里面吗？
0: 嗯，
1: 不是，就是很正宗的。哎，对。
0: 嗯，

0: 各位听众朋友继续回来收听 FM 101.2时尚潮玩家，我是主持人小爱。
1: 我是主持人小胖。
0: 接下来我们再来说一下丹山的蘸水辣椒面，这个是云南的。
1: 嗯，
0: 哎，大家都知道这个云贵这两个地方它有蘸水，那云南干碟界的这个辣椒呢，就是非常的好吃，
1: 扛把子。
0: 对，那吃一口指定爱上。它跟这种辣椒油、辣椒酱它不一样，
1: 对，
0: 它是辣椒、花椒、芝麻、黄金配比。干香麻辣，那芝麻呢也完美的中和了辣椒的烈，麻味也清清淡淡的，吃一点不会觉得齁人，吃法也比较多，干蘸烤肉、烤肠，或者说是一些这个包浆豆腐，都是蘸这样的干辣椒来吃的。
1: 是的，是的啊。同时呢，也说到了用这种生抽去调配一个这种湿蘸汁啊，然后凉拌一些菜蘸饺子，哎，那味道都是一个比一个绝啊。
0: 是的，还有那个水煮菜蘸这个酱料也是用的这种的。
1: 是的，是的啊。还有就是广西这一块的花桥桂林辣椒酱，那其实这里的广西的百年老字号的叫辣椒酱，大家都知道嘛，它就是把这个桂林的风味妥妥的刻进了酱料里面，主打一个什么呢？鲜辣带酸啊，酱香浓郁，吃着呢一点也不燥口，越嚼越香啊。辣椒、蒜蓉啊，包括豆豉，对，慢火去熬煮，然后豆豉的香、蒜蓉的鲜和辣椒的这些辣掺在一起，还有一丝淡淡的酸味儿啊，解腻，口感非常的特别。
0: 没错，它呢是桂林米粉的灵魂搭档，少了它吃什么米粉都觉得没有灵魂。那这样的话小芳应该很喜欢，
1: 对，
0: 他是湖南人嘛。
1: 是的，他应该偏喜欢这个啊。
0: 对，而且可以这个炒青菜啊、蘸白切鸡啊、拌米饭，怎么吃都很合适，青辣党也能够轻松驾驭南方的鲜辣风味，这一款是非常有代表性的。
1: 是的，是的啊。同时呢还有一些其他的地方的，比如说这个湖南这一块的啊，
0: 对，这个香乳茶油剁椒，这款辣椒酱是特色中的特色，它用的是如陈白辣椒加茶油籽发酵而成的，还会经过一道发酵工序，跟普通的剁椒比起来多了一层淡淡的茶籽清香，鲜辣不燥，吃着一点都不腻喉，
1: 对，
0: 而且不上火。
1: 是的啊，这个剁椒脆爽入味啊，它的一个茶籽油的这个香也是裹着辣椒的鲜，鲜度适中，辣度适中，那鲜味呢直接就拉满了。就像刚才说的是放到咱们这个蒸剁椒鱼头里面啊，放它感觉这个香味也是拉满了。
0: 没错，那还有就是苗姑娘刺梨辣酱，贵州的贵州的民族风味辣酱，把当地的特色发挥的淋漓尽致，用刺梨的果酸中和辣椒的燥，主打着一个酸辣开胃，吃着一点都不上火，就算天天吃不腻，那刺梨的这个酸甜味裹着辣椒的鲜辣，还有淡淡的酱香，口感就会比较丰富层次一些。
1: 是的，是的啊。那还有就是又回到新疆了啊，朋友们，西安浇雪连线浇酱啊，这个连线浇酱，连线浇大家都知道吧啊？
0: 连线浇，
1: 宝藏辣椒，新疆的啊，真的是被太多人忽略了。它用的是安吉海辣椒，加这个天山雪莲培养，是不是？刚才也说到了咱们这边的一个气候条件，鲜辣醇香啊，也没有乱七八糟的一些添加剂吧？配料表呢也是非常的干净啊，老人小孩都能吃啊。
0: 没错。那当然了，还有呢就是这个喜安浇雪，前面说到了这个啊，那还有就是这个长相思香辣牛肉酱，湖北的，哎，这个是热门伴手礼，这款辣椒酱是肉香酱香
1: 肉馅的啊，肉香的那种啊，
0: 特别好吃。那大块牛肉粒炖得软软烂烂的，吃起来呢也是满口的都是肉香味，混合着酥脆的花生，口感很丰富，咸香带劲，那同时呢酸辣适中，辣度适中，不麻不燥，老人小孩都能吃。
1: 是的，是的，也是一款经典的选择了啊。
0: 没错，还有这个鱼干鲜辣椒酱，这是江西的，江西代表，重口党非常的喜欢，
1: 这个应该是相当的辣啊，正宗鱼干辣椒啊。
0: 对，它呢这个辣度肯定是纯的够的，没有多余添加，它就是蒜辣椒哎放到一起，那吃着确实比较过瘾，但是也要少吃点了。
1: 是的，是的啊。
0: 像炒青菜炒肉放一勺瞬间提味儿，香到不行，拌米饭加馒头可能会有点辣，
1: 辣啊，偏辣了啊。
0: 没错，那当然还有这个云山半灵芝的辣椒酱，这个是网红款了，这个不能说是哪个

0: 工鲜味再现，没有油腻的口感，也没有齁咸的毛病，配料表特别干净，完全贴合了健康饮食的一个需求啦。
1: 对，感觉它配得上的就是一些面包沙拉都可以，就感觉是那种减肥党的热爱了。
0: 是的，像拌荞麦面呢，拌沙拉呀，蘸鸡胸肉，煮墨鱼面、墨鱼节，随便来一勺就不会觉得很寡淡。大家都知道荞麦面很难入口，真的不好吃。那这个鸡胸肉这些还稍微好点，墨鱼也没有味，你这个时候来一勺这个辣椒酱，
1: 确实瞬间感觉好像这些减脂餐变得更美味了啊。
0: 是的，那我们今天给大家推荐的这个，不管是新疆番茄酱也好，还是新疆辣椒酱也好，还是十款各个地区的酱都好，我觉得呢大家都可以去尝试尝试，
1: 没错，
0: 尝一尝这个辣椒酱，哎，在我们生活当中给我们带来一些什么味道。
1: 是的是的啊。
0: 嗯，那我们今天节目呢到这里要和大家说再见了，最后一首歌曲，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4点整。
1: 小说联播，生生不息，故事纷至沓来，情感交织成诗。让我们用声音为您描绘一幅幅生动的画面，带您走进一个个鲜活的世界。喀什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小说联播，
2: 长津湖是朝鲜北部最大的湖泊。1950年冬，在-40度的恶劣天气里，这里发生了一场惨烈的战斗。这是一场在超出了人类生存极限的恶劣环境下，武器装备对比悬殊的非常规战争，改变世界格局的强强对决，超越生命极限的信仰力量。长津湖，敬请收听。
3: 三元里众百姓勇杀英夷洋鬼子的壮举，就像是一把烈焰点燃了干柴，连南海番禺等百余村的团练也来助战。人们从四面八方来到四方台，把卧乌谷等一伙洋鬼子团团围住，断水断粮，断路断信。没几日，围台者竟有数万之众。老铁锤武举人要把英国洋鬼子活活饿死，困死在四方台。卧乌谷岌岌可危，遗憾的是朝廷命官却给英国人来了个雪中送炭。广州知府怕事情闹大，一旦把卧乌谷等一干洋人困死，朝廷上怪罪下来，他岂能吃罪得起？再说英国人的舰队还停在珠江口，洋人要是借机再炮轰广州，岂不是因小失大吗？所以他亲自出面，并要番禺、南海两县的县令向挑头的三元里武举人等一干乡绅施加压力，让他们组织百姓撤围。乡绅们一见知府大人都亲自出马了，纷纷避退。周围各村的百姓团练看到领头的乡绅们都走了，也都悉数散去。

唯有老铁锤武举人的三元里百姓及其家兵团练，不撤不退不收兵，是与洋人血战到底，绝不让一个活着的洋鬼子从他们三元里的田地上溜掉。县令乡绅们则是轮流前来劝说，许以黄金白银抚恤并诸多优惠条件，老铁锤只是不肯，软硬不吃，广州知府气急败坏，想来想去别无他法，无奈中决定摆一桌鸿门宴。老铁锤武举人素来豪爽仗义，为事侠肝义胆，为人光明磊落，看到知府大人都亲自发了大红帖子，所以也不能不应邀前往。广州城内知府衙门张灯结彩，高朋满座，一派喜庆气氛。知府大人笑容可掬，特意将武举人让到上座，很是赞扬了他一番，什么勇挫洋夷，宏我大清之壮举，实为四邻八乡之楷模等等，不胜枚举，并亲自题字一幅以示褒奖。一番交杯换盏之后，知府大人也小以大义，要德高望重的武举人照顾大局，毕竟朝廷事大，百姓事微，他要老铁锤心里装着朝廷，时刻想着朝廷，处处以朝廷为重，时时替朝廷分忧。武举人坦坦荡荡，慷慨陈词，不仅隶属洋人之种种劣行，痛表除恶必尽的雄心义胆，而且鼓动知府大人及在座的各类名人雅士尽皆群起而攻之，以扬大清之威名。知府大人心有不快，面上却无露出一丝一毫。酒席散罢，他依然是满面笑容，并亲自将武举人送至府衙大门。礼仪不可谓不高，老铁锤受用不起，一再拱手表示谢忱。一行人出得城外，谈笑间忽有一伙不明身份之蒙面人压上前来，十几支碎发火枪照着他们就是一通乱射。武举人及其几个近身的家兵团练毫无防备，未待反应过来即被打倒多人，老铁锤身中数枪，血流不止。众人虽不明究竟，但亦不敢耽搁恋战，将武举人抢运下来，匆匆忙忙抬至三元里家中。知府大人闻听此事，仰坐震惊，非但派员前去探望，还专门拨出银两以资抚恤。老铁锤武举人奄奄一息，临终前他将儿孙们唤至榻前，要他们速速离开三元里，另择他处谋生。老铁锤把他亲手打制的雕花云龙纹檀木匣铜锣交于长子长孙，嘱咐他们务必好好保留，并一代一代传承下去。因为看到了锣就会想到他，看到了锣就会想到他们的故乡三元里，看到了锣就会想到他武举人曾经挥师痛杀英夷洋鬼子的凛然一举。老铁锤忍着剧痛给儿孙们约法三章，他西去以后不可厚葬，不可告官，不可复仇，儿孙们皆不明其中事理。老铁锤拼尽了最后的一丝气力说道，除恶务尽，赶尽杀绝，古已有之，切记。说罢气绝，复命不可违。儿孙们虽然还不能理解老铁锤的全部含义，但是却不能不照着老铁锤的话去做。他们安葬了德高望重的武举人，变卖了家产，往西北方向的山区逃亡。几十年以后，这一脉家族已是香火寥落。

0: 四分五裂，其中一只带着雕花云龙纹的檀木峡铜锣渡过了长江，来到苏北，辗转漂泊若干年后，最终在吴家集一带安家落户，并繁衍生息下来。这就是吴铁锤的老太爷，他爷爷的父亲。老铁锤吴举人撒手西去，四方台最后的围台团练家兵百姓自然都作鸟兽而散，台围遂解。道光21年四月12日，公历1841年六月一日，据老铁锤吴举人的三元里之战七天之后，英军卧乌谷退出了广州。老铁锤吴举人在天有灵，鸦片一战割地赔款，皇上龙颜大怒，不久便怪罪下来，凡主张禁烟之朝廷命官尽皆革职查问，发配异地，挑头闹事者均捉拿问罪，出斩者不计其数。吴举人已经归西，家人皆散，前来捉拿其后人的官兵只能两手空空，无功而返。广州知府因调停抚恤洋人有功，不但未受牵连，反而因祸得福，加官进爵，连升三级。吴铁锤的老太爷带着一干家人在苏北吴家集安顿下来，买了房子地，房子自己住用，地都租给了佃户去种，他们收收租子倒也清闲，日子虽不如过去那般小康，却也衣食无忧。谁料好景不长，连着几年大旱，之后又是洪灾，乡邻四处乞讨，田地尽皆荒芜。他们祖上本是打铁的出身，并不懂耕种，无奈之下只好卖房子卖地。到了吴铁锤爷爷这一辈儿，家境愈加中落。铁锤父亲娶回了母亲吴李氏之后，家中已无一分闲田。吴铁锤的父亲不得不操起失传多年的打铁手艺，勉强维持生计。但是老铁锤吴举人亲手打制的雕花云龙纹檀木峡铜锣却一直在吴氏血脉中传承了下来。在吴铁锤的记忆中，自打记事的时候起就知道这面铜锣，每一年的清明和年关，先是他的爷爷和他的父亲，爷爷先逝，父亲早亡以后，又是他的母亲吴李氏带着全家摆案焚香敬天地祭祖。那个时候简单而又庄严的仪式上就会出现这面锣，这个雕花云龙纹的檀木峡铜锣，对于他们兄弟几人而言，不仅是一个传说，也是一个图腾。吴铁锤小小的年纪就知道什么叫扶正驱邪，什么叫匹夫有责打抱不平了。平日里一家人并不经常见到这面锣，吴铁锤不知道他的爷爷父亲母亲把它藏在什么地方，每一年见上两回，这两回不是清明就是年关春节，其他的时候难觅其踪影。在吴铁锤儿时的印象中，母亲给他讲了关于锣的许多故事，这些故事有些是真实的，有些是演绎的。锣对于小小的吴铁锤无疑是一个神物，一旦拥有了这面锣，冷了有衣穿，饿了有饭吃，受了欺负可以伸冤，要是他愿意，他还可以给他娶个新媳妇儿回家。但是讲归讲，想归想，故事毕竟只是故事，母亲从不让他动这面锣一根指头。吴铁锤真正接触到雕花云龙纹的檀木峡铜锣，并将其作为自己的心爱之物， 还是在他痛打了吴家集街上的大户人家吴老财的黄毛狮子狗之后，当时一大一小一强一弱的两个家庭正为这个小小的畜生闹得不可开交时，碰巧向修远的新四军江抗支队独立连到了苏北淮阴一带，欧阳云一班长到吴家集征兵，吴铁锤绝处逢生，三十六计走为上，参加了向修远的新四军，从此走上了抗日革命的道路。临别时，吴理事不知道从什么地方拿出了这面雕花云龙纹的檀木匣铜锣，仔仔细细擦去了上面的尘土，把它郑重其事传给了吴铁锤。家里没什么东西给你，就把这个锣带上吧，里面有你太爷和你爸的两条命。从此吴铁锤便背着檀木匣子跟着欧阳云逸远走他乡。三元里一战，老铁锤吴举人亲手打制并挥锤敲击的铜锣声震四野，威传八方，把卧乌谷的英军部队围在水网稻田杀得屁滚尿流。但是自此以后，他便流落在他乡，一直沉寂了多年。等到再闻其声的时候，沧桑的岁月已过去了103年。吴铁锤身背着铜锣跟在欧阳云逸身后，已在江淮大地上驰骋拼杀了好几个年头，打了几个仗，也消灭了一些鬼子汉奸，但是这面锣却一直没有机会用。然而在下碣隅里机场之战中，同样高亢激越的锣声不仅没有带来预料中的丰硕战果，反而带给部队巨大的伤亡。吴铁锤百思不得其解，怎么也想不通。一夜的风雪慢慢停了，刚刚发生过惨烈战斗的长津湖畔已经悄无声息，部队又隐蔽到了林木茂盛的深山之中。美国人的飞机成群结队在长津湖畔的上空来回穿梭，陆战一师在夜间遭到了突然而又猛烈的袭击，他们当然要中国人尝尝重装备部队的威力。飞机几乎都是贴着树梢飞过，所过之处浓烟滚滚，火光冲天，无论松柏青翠的山头还是白雪覆盖的谷地都是弹坑累累。双方的地面部队暂时脱离了接触，他们占据着各自的阵地，互相窥视对峙着，不时打上一阵冷枪，就像是两只狼犬在经过了一阵激烈的撕咬之后，各自舔一舔身上的伤口，准备着更加猛烈的搏斗。同样都是舔疗伤口，待遇却千差万别。美国人靠着强大的空中与地面运力很快得到了补给，无论食品弹药还是御寒物品都再度补充到了2到3个基数，而志愿军部队却是捉襟见肘，弹药已经为数不多，吃的东西更是寥寥无几，许多部队都已短顿，伤员得不到及时的救治，大量的冻伤人员只能靠着顽强的毅力坚守在阵地上。下碣隅里机场作为陆战一师的补给基地和桥头堡，一架接一架的运输机来回穿梭，补给了大量的武器弹药和食品，这些物资堆积在跑道的两旁，一垛一垛堆成了山，让山上的中国人羡慕不已。在欧阳云逸和吴铁锤的前卫营，情况一样不容乐观。一场战斗下来，全营只剩300多人了。这些人当中还有着相当一部分的冻伤人员， 不是手肿了拿不起来武器，就是脚肿了走不了山路。幸好战士们保家卫国的斗志依然旺盛，伤亡是大了一些，那又有什么？在无数次的大战恶战中，他们这个部队经历过的伤亡还少吗？即使打仗，哪有不流血受伤死人的？出战受挫又有什么呢？他们舔一舔伤口，又可以大战几个回合。关键是，不能付出了伤亡却没有回报，没有完成既定的战斗任务，让前卫营的战士们难以接受。所以，大家都决心认真总结一下经验，好在下一个黑夜的战斗中打一个翻身仗。也有人对美国鬼子是不是纸老虎发生了疑问，都说美国佬是纸老虎，一戳就破。没想到下界鱼里机场这块骨头那么硬，肉没有啃下来，牙拽掉了好几颗。好像不是纸老虎，是铁老虎、钢老虎，但吴铁锤却不这么看。他不信打不下下界鱼里机场，他想哪怕他是铁老虎、钢老虎，也一样要把这只老虎打趴下。
1: 刚才您听到的是由王军先生所著的《长津湖》，本书已由湖南文艺出版社出版，演播刘慧，制作人李凯。长津湖是朝鲜北部最大的湖泊，1950年冬，在零下40度的恶劣天气里，这里发生了一场惨烈的战斗。这是一场在超出了人类生存极限的恶劣环境下，武器装备对比悬殊的非常规战争，改变世界格局的强强对决，超越生命极限的信仰力量。长津湖，敬请收听。
0: 火车经过了又一个整夜的行驶之后，在天明时分开进天津车站。这个普普通通的早晨，在吴铁锤以后的日子里将会有着挥之不去的印痕。机车喷吐着浓浓的蒸汽，慢慢停靠在站台上。部队需要吃饭，车头需要加水加煤，所以按计划停车时间会相对长一点。当这列长长的闷罐子军列伴随着哐当哐当的节奏驶进车站之后，冷清而又寂静的站台上顿时热闹起来。大喇叭开始播放雄壮的乐曲，播音员声音洪亮，慷慨激昂，远远近近的几台锣鼓骤然而起，一片一片的口号声猛然间此起彼伏。车上的人都被吵醒了，他们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都纷纷打开窗户奔向车门。满眼一片标语的海洋，车站两面的墙上、站牌上、电灯杆子上、配电箱、工具房的屋顶上，到处都是红红绿绿的标语。从昏昏沉沉的夜晚光荡过来，许多人还是睡眼朦胧。当他们揉了揉眼睛后，才看清上面写着：抗美援朝，保家卫国，响应党中央毛主席号召，支援朝鲜人民正义斗争，打败美帝国主义及其一切反动派，向英雄的中国人民志愿军学习致敬一类的字眼。喇叭里播放着的是中央各民主党派告全国同胞的宣言，铿锵有力的声音正声讨着美帝国主义的滔天罪行，拥护中共中央抗美援朝、保家卫国的英明决定。所有的人都惊住了，神神秘秘那么些日子，原来是要他们开拔到朝鲜去，他们成了志愿军，要去打从未见过面的美国人。 吴铁锤正躺在铺板上睡大觉，外面的喧嚣和部队的惊嚷有一会儿影响了他的睡眠。

0: 当他搞清了事情的原委后，并没有表现出丝毫的惊奇。吴铁锤没有起来，只是翻了个身，继续睡他的大觉。
1: 营长，营长！
0: 通信员李大个肩膀上拖着中正式步枪，一边喊着，一边从敞开的车门爬上来，连滚带爬地来到吴铁锤旁边，动作相当麻利。吴铁锤装作听不见，李大个喊了几声，见没有动静，只好用手来推吴铁锤的肩膀。这一推把吴铁锤惹火了，穷叫唤什么穷叫唤。吴铁锤翻身起来，一只手撑着闷罐子车厢的铺板，眼睛瞪得溜圆。
2: 狗跳墙了，火上房了，还是谁家祖坟被挖了？
0: 李大个儿并不害怕，小眼睛眨巴着。你晓得我们往哪儿开吗？
1: 哥老子，朝鲜。
0: 吴铁锤摆了摆手，有什么大惊小怪的，不就是朝鲜吗？到现在我还没出过国呢，正好去看看。李大个儿瞪圆了眼睛，放大了声音，他以为吴铁锤还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
1: 抗美援朝，打美国老龟儿子。
2: 吴铁锤不想跟他纠缠，朝车厢里面扬了扬下巴，哈欠连天地说，
3: 还用你龟儿子告诉我？我和教导员早就猜到了。
0: 李大个顺着吴铁锤扬起的下巴看过去，见教导员欧阳云逸此刻正倚在车厢上，神情专注地用一方手绢擦拭着自己的近视眼镜，秀气的脸庞上是一副不动声色的神态。
2: 吴铁锤还想要继续睡自己的大觉，同车厢的人却都呼呼啦啦爬了回来，
0: 白白净净的司号员陈阿毛脸上带着满足的笑意。回到车厢的角落里以后，就把一个方方正正的紫黑色木头匣子抱在了怀里。
2: 小个子机炮连曹连长摩擦着两手，显得有些激动，连声说了几个好，说这回去朝鲜打美国鬼子，不仅可以给朝鲜人民出口气，打败美国图谋中国的狼子野心，也能趁机捞点美国武器回来。毕竟他们机炮连占绝大多数的日式装备，比起美国货来还是要逊色不少。
0: 大个子机枪班长孙有壮粗壮的胳膊挥来挥去的，大嗓门喊出来的浓厚乡音在闷罐子车厢中回荡。
2: 俺的娘，这一下可好，去朝鲜打美国鬼子。
4: 俺怎么觉着这两天俺这个左眼皮光跳呢？
2: 左眼跳财，右眼跳灾，原来是要发美国财呢。
0: 欧阳云逸皱了皱眉头，
2: 发什么财？抗美援朝，保家卫国，国际主义义务，你以为是去捡羊烙吗？孙有壮呵呵地笑了，当然首先要完成国际主义义务，不过俺寻思着，俺们连长说的也有道理，跟美国鬼子干一仗，肯定能改善改善装备。
0: 曹连长看了看欧阳云逸的脸色，没有接孙有壮的话茬。
2: 陈阿毛抱着怀里的木头匣子说，这一回打美国鬼子，营长，你这个传家宝要发发言了。
0: 吴铁锤晃了晃脑，
2: 那是什么时候的事了？现在是什么时候？现在是什么时候？不还是打鬼子吗？英国鬼子、日本鬼子、美国鬼子都是鬼子。欧阳云逸不想和他胡搅蛮缠，吴铁锤的逻辑思维与别人是明显的不同，他说着说着就会下道，你要是顺了他的杆子爬，不知道会爬到哪条道上去。在逻辑上，他这叫偷换概念，所以

欧阳云逸依然坚持自己的观点。美国人构筑了坚固的防御阵地，更为重要的是，他们有坦克，重型坦克，活动碉堡。我们呢？没有炮火，没有任何的防坦克武器，让部队用人力去冲击美国人的坦克阵，你的锣哪怕敲得再响，又能起到多大的作用？吴铁锤说，坦克阵怎么了？孙二愣子不还是干掉了一辆？欧阳云逸说，侥幸，纯属侥幸。你这个教导员。吴铁锤觉得欧阳云逸长敌人志气，灭自己威风。孙二愣子那是百里挑一的好兵，勇敢大胆，怎么能说是侥幸呢？我不是那个意思，欧阳云逸解释道，战士的勇敢精神值得肯定，但是要看到美国鬼子的长处，他们这个纸老虎也不是一无是处，不能拿我们的短处去碰敌人的长处，不能以卵击石吗？什么东西？吴铁锤没听懂欧阳云逸的以卵击石是什么意思。欧阳云逸补充道，就是拿鸡蛋碰石头。吴铁锤非常不屑，鸡蛋碰石头就是鸡蛋碰石头，拽那个洋词儿干什么？不知道我老吴文化水平比你老欧知识分子水平低吗？欧阳云逸心里却说，你这个吴铁锤岂止是文化水平低，有时候简直就是没文化。吴铁锤对欧阳云逸说，你这样也不行，那样也不行，依你这个仗怎么打？怎么把飞机场上的罐头箱子弄回来？欧阳云逸说，照我看，在目前这样的条件下，下碣榆里机场难以攻占，物资弹药难以获得，就是说任务完不成了。吴铁锤的脸沉下来，完不成上级赋予的战斗任务，为指挥员之大忌，更是参战部队的耻辱，在他们这个部队的历史上还从来没有完成不了的任务。吴铁锤对欧阳云逸说，攻占下碣榆里飞机场是军理师里交给我们的任务，那么多的食品弹药大家都眼巴巴等着呢，你说攻不下来拿什么补充部队？没有办法，欧阳云逸叹了一口气，这样打下去只会增加伤亡，不会有任何的实际效果。吴铁锤不说话了。下了一夜的大雪，气温好像又在下降，山上的林子里寒气袭人，雪前雪后冷，这是铁锤妈妈在他小的时候嘴头上经常念叨的一句话，真是恰如其分。在昨夜的大雪中打了一夜，差不多谁也没有感觉到寒冷，现在停下来反而冻得受不住，战士们都是又蹦又跳以此暖和身体。欧阳云逸也跺了一会儿脚，两只手互相交叉着握了又握，又搓搓脸搓搓耳朵，他的手上戴着蓝小平为他编织的毛线手套。在此时零下几十度的严寒中，本该是暖融融的毛线手套也失去了应有的温暖，他觉得自己的双手慢慢变得僵硬，手指头也开始不听使唤了。欧阳云逸跺了一会儿脚，看着下碣榆里机场的方向，美国人的飞机来回的起飞降落，尽管看得很清楚，可是距离还是有点远。又没有火炮重武器，想收拾他们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欧阳云逸对站在旁边的吴铁锤说，既然搞不到，还不如把他炸了。什么？吴铁锤身子一耸一耸的，什么什么？欧阳云逸看着下碣榆里机场的方向说，

我是说那些物资弹药，我们搞不到，也不能让美国鬼子轻易得到。亏你老欧想得出来。吴铁锤立即否定，那是我们的补给仓库呢，炸掉了几万人的部队喝西北风吗？军长师长不会同意先不说，打我吴铁锤这儿他就说不通。陆战一师得到这些物资就是如虎添翼，起码也会苟延残喘。我们呢，我们只能挨打。你又拽那个洋词儿，我老吴听不懂。我就知道过去蒋介石是我们的运输大队长，现在美国鬼子是我们的运输大队长，不靠美国鬼子靠谁？说实话，昨天晚上我都闻到美国佬的罐头味了，就差那么一点点一点点呢，可惜了。别说过去的事情了。欧阳云逸仍然觉得老套路行不通，打也打过了，再可惜也没有什么用了。还是说说今晚的打法吧。多多准备木头棍子、炸药包，先干坦克，坦克干掉了什么都好说。预备木头棍子是孙友壮的主意，他的成功经验在于打坦克先要别住坦克的腿，只要把他的腿别住了，坦克原地转圈炸起来就容易多了。为了炸掉美国人的坦克，他昨晚把自己心爱的捷克式轻机枪都搭进去了。欧阳云逸说，我对你说了半天等于对牛弹琴，白说了。什么牛琴的，你不能小竹筒倒豆子直来直去吗？炸药包要准备，但不能用来炸坦克。欧阳云逸平静地说。炸什么？吴铁锤睁着大牛眼。炸美国鬼子的武器弹药。吴铁锤在雪地上来来回回走了好几趟，然后停下来，以一种不可思议的眼光盯着自己的老战友。你不会来真的吧，老欧？擅自改变上级的作战命令意味着什么？从战斗实际出发吗？欧阳云逸冷静而又平和。一切考虑到战斗的实际效果，才是对上级和部队负责。我不会同意的。吴铁锤胳膊一甩，别看我现在是个副营长，我有战斗指挥权，我说不行就是不行。欧阳云逸笑了笑，那我们请示上级吧，上级不同意，再按照你的打法打也不晚。吴铁锤心想，请示上级，上级不撸你个鼻青脸肿的，就算是跟你客气。两个人正较着劲，团部的通讯员来到他们隐蔽的林地上，通知欧阳云逸和吴铁锤到团部开作战会议，研究晚上的战斗方案。两个人带上李大个儿，急忙往团部指挥所赶。师前指并团指挥所设在一处山坳里，旁边是一个不大的朝鲜村庄，两边是山，中间一条谷地，谷地的两端又是山，山上山下树木稀疏，远远的就能看到谷底下有人员走动了。吴铁锤站在山坡上四面看了看，对欧阳云逸说，团部选在这个熊地方，明显的不利防空吗？也不知道这些人是怎么想的。欧阳云逸认为吴铁锤是瞎操心，团部有团部的道理，不用我们操心，你还是多想想晚上的仗怎么打。怎么打也不能按你的打法打。吴铁锤一边朝山下走，一边头也不回地对欧阳云逸说道。几个营的营长教导员都过来了，激战了一个夜晚，每个营的伤亡情况都大大超出了预估。更让人懊恼的是，不但攻击下界羽里机场的两个营没有达到预想的战果，另外两个营在配属兄弟部队攻击下界羽里村庄中也没有取得大的进展，
只占领了下碣隅里外围的几个阵地，眼下正承受着美军强大空中与地面火力的袭击，压力不小。开头一战打成这个样子，这是所有人都没有想到的。师参谋长兼前卫团团长范叔宝趴在有几个弹药箱子拼成的桌子上，

0: 刮进来，更使人寒冷难耐。团政委张之白有些不高兴了。
1: 哟，怎么了这是？
0: 霜打的茄子，美国鬼子没有打趴下，你们自己倒趴下了。
1: 吴铁锤说，不是趴下了，是肚子咕咕叫闹意见。
0: 范叔宝没好气儿地说，就你吴铁锤事儿多，开会研究作战的事儿，肚子闹什么意见？你有什么意见好闹的？仗打得比别人好吗？
1: 吴铁锤不服气，领导一上来就拿自己出气，难道他是出气筒吗？
0: 他本来坐在弹药箱子上，一下子站起来说，我没闹意见，肚子闹意见咕咕叫，我有什么办法？
1: 叫他闭上嘴。
0: 范叔宝嗓门很大，吴铁锤翻毛皮大衣袖子一甩，
1: 没法闭上，我没那个本事。
0: 张之白一看要吵起来，忙打圆场，
1: 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参谋长压压火，吴铁锤你少说两句，饿了就饿了，什么咕咕叫，搞点吃的不就行了。
2: 欧阳云逸说，仗没打好不是我们前卫营一个都没打进去吗？再说我们还干掉了美国鬼子一辆重型坦克，打死打伤美国鬼子少说也在上百人。
0: 范叔宝没再说话，他趴在日本人几十年前绘制的作战地图上，脸色铁青。张之白叫团部的人到隔壁弄了点吃的东西，一筐子煮熟的土豆。隔壁的雪地上有一个朝鲜老乡藏土豆的轿子，很大，放得下几千斤土豆。不过现在空空的，只有两袋子土豆撂在轿子里，作为团部的备用口粮。啃了几个土豆，又喝了一桶开水，大家才觉得暖和了不少，话也随之多了起来。对于晚上如何再战下街鱼里机场，都没有更多的好办法，条件和装备的现实情况无法忽视，只能是预备些炸药包，以爆破敌人的铁丝网，爆破美国人的攻势与坦克。特别是打坦克，范叔宝和张之白让吴铁锤详细介绍了一下他们的做法，以供大家参考。吴铁锤的经验做法谈了半个钟头，内容其实并不多，无非是孙友壮的那一套，多预备些木头棍子别坦克的腿，只要别住了这个坦克的腿，那他就是拉磨的驴子，光转圈而没得跑了。欧阳云逸也谈了自己的想法，其结果可想而知，大家群起攻之，被张之白毫不客气地称作馊主意。
1: 范叔宝竟拿什么补充部队，喝西北风吗？
0: 吴铁锤这时候反而
1: 拿什么补充部队，喝西北风吗？
0: 吴铁锤这时候反而不说话了，两个眼睛半睁半闭，好像是在闭目养神，准备着晚上的战斗。欧阳云逸自然又说了一些如虎添翼、苟延残喘之类的话，为他的想法寻找理由。范叔宝和张之白倒没说他拽洋词儿，他们只是觉得这个想法很可笑，除了违背上级的作战命令与作战意图，还有一点在师参谋长范叔宝看来是个显而易见的问题。他对欧阳云逸说，既然能穿过美国佬的铁丝网冲到飞机场里面，那还用炸吗？东西搬回来不就行了？
1: 欧阳云逸说，问题是你冲不过敌人的铁丝网吗？
0: 张之白有点糊涂了，冲不进去你怎么放炸药包，不是自相矛盾吗？
1: 吴铁锤眼睛睁开了，这个问题他倒没有想过。光听欧阳云逸说炸机场，也没有想到问问他这个问题。
0: 能冲进机场就能占领机场，能占领机场就能把武器弹药、食品罐头搬回来，用得着炸吗？要是冲不进去，你就无法占领机场，也无法安放炸药。

0: 欧阳云逸对此似乎早有准备，他说实际上根本不要部队往里冲，因为要付出的代价太大了，只要几门小炮几发炮弹就足够了。美国鬼子的弹药箱子汽油桶堆得到处都是，只要有两发炮弹落上去就会引起一连串的爆炸，不仅炸毁美国人的补给物资，说不定还能把飞机场炸了。当然他们一个营只有两门迫击炮显然不够，需要集中全团或者全师的迫击炮，几十门迫击炮几十发炮弹同时砸上去，下些雨里飞机场就会发生惊天大爆炸，就不相信他们的武器弹药人员坦克炸不掉。
1: 本期节目总监制崔九秀，监制苏辉，剪辑制作麦迪娜艾尼瓦尔，节目来源学习强国。
2: 现在是北京时间15点整。
3: 这里是跟着马伊拉说说说
4: FM101.2， 与喀什姑娘马伊拉一起学习国家通用语言，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讲好新时代喀什好故事。
3: 每天都是一个起点，每天都有一点进步，每天都有一点收获。
5: 跟着马伊拉说就对了。
3: 朋友们，大家一起学，一起说，共话美好新时代。

今天的跟着马伊拉说说说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感谢大家的收听。在未来的节目中，我们帮助大家更好地掌握和实用国家通用语言，希望大家能够学以致用，在日常生活中积极使用国家通用语言，提高自己的语言能力和文化素养。下期节目内容更精彩，下期再见。监制苏辉，节目策划剪辑制作努利比亚阿布杜卡德尔，本期节目配音帕尔哈提努利比亚。

0: 生动古城，听见美好。喀什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喀什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喀什新闻联播。
3: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喀什新闻。
1: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面对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多元化卫生健康需求，我们要紧紧抓住那些惠及面广、牵一发而动全身、对整个卫生与健康事业有重大影响的工作，集中力量和资源推动，不断取得新的成效。牢记总书记嘱托，喀什各地通过专家义诊、援疆专家带教、检查结果跨院共享等务实举措，持续推动优质医疗资源下沉基层，让各族群众在家门口享受到更加便捷、暖心的健康服务。
4: 医疗惠民，重在基层。在沙车县孜热府下提塔吉克族乡库木巴格村，新疆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第八批援沙医疗团队开展义诊活动，将优质医疗资源送到村民家门口。而舒富县则依托南疆舒富中医药文化中心，将中医药文化节办成了群众家门口的健康集市。来自自治区维吾尔医院的多学科专家团队现场坐诊，针灸、推拿、中药贴敷等十余项中医适宜技术免费向群众开放。
3: 新疆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第八批援沙医疗团队队长王云，
5: 通过义诊，通过我们乡镇卫生院、村卫生室进行各种形式的培训，解决好我们这个看病困难的问题。
3: 舒富县维吾尔医院党总支宣传委员、副院长布阿斯亚·库都斯，
6: 我们通过专家义诊、理疗体验、文化参观、互动手工、养生品鉴、文创展示等多种形式，让不同年龄段群众近距离感受中医药文化的魅力。
4: 援疆医疗力量也在持续为医疗惠民注入强劲动能。在英吉沙县，援疆医疗专家扎根县级医院和乡镇卫生院，通过专家驻点、技术带教、规范诊疗流程等方式，全面提升基层医疗服务能力。一批批援疆医疗人才正以实际行动为喀什留下一支带不走的医疗队伍。
3: 山东援疆医生、英吉沙县芒新镇卫生院院长刘猛，
7: 我们坚持循序渐进，以临床实操培训为主，持续聚焦传技术、带队伍、建制度，把先进管理理念标准化诊疗规范留在卫生院，力争在援疆任期内让卫生院综合服务能力再上一个台阶。
4: 信息化手段也为医疗惠民提供了有力支撑。巴楚县依托新疆医保影像云平台，实现医学影像资料检查报告跨医院、跨区域共享调阅，医生在系统内即可在线查看患者过往的影像。

0: 项数据，群众无需再随身携带胶片奔波于不同医院之间，既避免了重复检查，又减轻了经济负担。
1: 巴楚县医疗保障局干部赵鹏：
2: 新疆医保影像云上线以来，全区合规的影像检查资料统一在云端储存，医生可随时查阅查看。这项惠民措施减少重复检查产生的医疗费用，切实减轻了群众就医负担，持续提升医保便民服务水平。
3: 深耕经贸合作，邂逅古城风情。第16届新疆喀什中亚南亚商品交易会于8月18号圆满闭幕。举办期间，喀什国际会展中心内客商云集，商机涌动，项目对接、产品推介、商贸洽谈有条不紊地展开，也让八方客商沉浸式感受丝路古城的人文底蕴与鲜活活力。
4: 连日来，喀交会各大展区人流如织，客商往来不绝。
1: 乐普湖自然科学技术院有限公司董事长古顺林：
5: 我们将以此为新的起点，持续在标准化种植、精人加工、产品研发和品牌营销方面发力，把乐普湖自然从地域标识真正打造成品质标识、价值标识。
1: 新疆小峰农业创新发展有限公司副总经理孙磊：
6: 我希望能够通过这次国际性的大展会，能够把我们喀什的好东西带到全国乃至全世界。
4: 来自全国各地及中亚南亚各国的参展商、采购商穿梭往来，细致了解产品，深入洽谈项目，一项项合作意向接连达成，处处涌动着合作共赢的蓬勃生机。
1: 新疆昆仑特酒业股份有限公司销售副总经理张云：
7: 本次喀交会，我们昆仑特酒业携15款核心明星产品集中亮相展会现场，全方位展示喀什本土老品牌酒厂的产品实力与品牌风采。
1: 安徽客商张浩：
8: 看到喀什这边，尤其是咱们苏德县这边，就是发展的潜力比较大，然后各行各业都是在蓬勃的发展，适合我们年轻在这边跟厂家进行合作和发展，可以出口，可以内贸。
4: 会场内商机无限，会场外魅力无穷。喀交会不仅是经贸合作的平台，更是展示城市形象、传播喀什魅力的窗口。古今交融的城市风貌，动静相宜的夜间景致，热情包容的城市气质，让八方宾朋全方位、多角度读懂立体鲜活的喀什。
1: 喀什地区全域旅游服务中心网络信息部副主任刘军：
9: 近年来，我们始终坚持以文塑旅、以旅彰文发展思路，深耕非遗与文旅特色产业融合发展，持续擦亮新疆是个好地方，不到喀什不算到新疆文旅品牌。
3: 对口援疆工作中，上海市聚焦产业、民生、文旅等关键领域，持续推动一批标志性项目加速落地，夯实受援地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根基。
4: 由上海对口援建总投资6.4亿元的叶城县人民医院新院区项目已进入收尾阶段，目前项目主体及外立面施工已全面完成，正集中推进室内装修及管线调试工作。
1: 第12批上海援疆叶城分指医疗队队长、叶城县人民医院党委副书记院长刘孝峰：
10: 现在基本的新院区的硬件建设基本上成型了，整个院区地上建筑面积12万，设计床位是1600张，争取到今年年底能够具备搬迁的这个条件。
4: 新院区对标优质医疗机构标准规划、功能分区科学动线合理，将有效解决老院区就医拥堵等问题。项目建成后，将填补县域高端医疗短板，成为护业医疗协作的标志性成果，也是上海援疆情系民生的生动实践。
1: 第12批上海援疆叶城分指医疗队队长、叶城县人民医院党委副书记院长刘孝峰：
10: 宝山区人民政府也非常重视，我们第12批援疆医疗队，然后派出了10名专家，通过一起做门诊、上手术、带教等形式，我们叶城县人民医院的医疗水平有一个整体的提高。
4: 依托上海优质援疆资源，一批文旅地标和民生项目在巴楚县落地生根。作为上海援疆重点工程，巴楚县博物馆开馆以来累计接待参观者35万多人次，成为各族群众共享文化成果、共学历史知识、共叙团结情谊的精神家园。
1: 巴楚县博物馆馆长吕燕：
11: 常态化开展红领巾讲解员研学实践、文物科普等公益活动。

0: 把历史文化讲给青少年，讲给各族群众听，让博物馆真正成为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重要阵地。
1: 2023年以来，上海市累计实施援疆项目1128个，推动落地产业项目129个，解决就业 3.95 万人，新建改扩建中小学校60多所，增加学位 1.8 万余个，开展医疗新技术新项目195项。
2: 8月19号至20号，新疆紧急医学救援南疆片区喀什地区分中心2026年医疗应急大赛在喀什举行。来自南疆各地州及兵团师事的96名应急救援工作人员齐聚赛场，练技能、强协同、提战力、保平安，全面提升南疆片区喀什地区分中心辖区医疗应急队伍的实战能力、团队协作水平和复杂环境适应能力。
1: 比赛现场，巴州、阿克苏、喀什、和田、克州及兵团第三师图木舒克市的六支地州市级紧急医学救援队展开实地比拼。经过激烈角逐，喀什地区代表队凭借作风顽强、操作规范、配合默契的出色表现赢得冠军。
3: 喀什地区第一人民医院副院长、喀什队应急医疗队长李小丽：
4: 我们把这些应急的知识运用到我们的实际的工作场景中去，为喀什地区的应急救援做好更好的保障。
1: 喀什作为全疆四个自治区级紧急医学救援分中心之一，近年来持续完善各项应急救援举措，构建常态化培训演练机制，建立了一支拉得出、冲得上、打得赢的应急救援队伍，在不断完善的应急救援体系建设中，为南疆群众生命健康筑起坚强防线。
3: 自治区卫生健康委医疗应急处副处长马和平：
5: 通过大赛的形式来提升我们南疆片区整体的一个医疗应急能力，协同联动能力，通过各点位的这种比赛选出来一些精英，我们准备计划在自治区以及我们再开展一些精英级的大赛，提高我们全区的一个医疗应急的水平。
1: 我国最大新煤产销基地加施县进入采收季，今年加施县种植新煤57万亩，预计产量41万吨，分别占全国新煤种植面积和总产量的 50%、70%。全产业链产值预计达100多亿元。
3: 新疆广播电视台记者玛利亚：
6: 这里是加施新煤的核心产区米下乡，全国各地的水果收购商呢，也是来到了田间地头和村民的家门口进行收购。加施新煤呢，也通过铁路、公路、空运等方式，实现24小时直达全国消费者的餐桌。
3: 辽宁收购商林传浪：
7: 经营来了差不多4年了吧，今年的果子是比较多的，估计能收到25号左右吧。
1: 加施县新煤先后获评国家地理标志保护产品、全国名特优新产品名录，今年又成功入选道地药材名录，实现了从优质水果到康养食材的价值升级。如今加施新煤区域公用品牌价值攀升至 38.06 亿元。
3: 加施县米下乡新煤种植户亚森麦海提：
8: 我们今年种了36亩新煤，今年每亩地产量达到7000元左右。
1: 目前加施新煤已实现全产业链发展，累计带动20万人就近就地就业，今年预计带动人均收入突破1.9万元。
9: 以前教育期间要组织定兵，定兵前组织综合素质量化评估。
10: 综合素质评估都考察哪些内容呀？
11: 综合素质评估是对文化程度、体质状况、体能水平、心理素质、军事职业适应能力进行全面评估，总分500分，其中文化程度100分。文化程度主要根据学历层次、学位等级、学业情况、学历类型进行量化打分。体质状况100分，考察体重指数、肺活量、平衡能力。体能水平100分，包括立定跳远、跳绳、坐位体前屈。此外，男生还要考核1000米跑和投掷，女生考核800米跑和1分钟仰卧起坐。测试内容依据国家学生体质健康标准和国民体质测定标准制定，考核的都是高中生体测内容，考核内容标准公开，自己锻炼即可，不需参加任何培训班，不用花冤枉钱。心理素质100分，主要对性格特征等进行测评画像。军事职业适应能力100分，重点对受

0: 会常识、职业兴趣、能力倾向进行评估，测评有专门的系统，线上答题自动生成成绩。
1: 这个考试该不会很难吧？
0: 这个不是考试，只是回答问题而已，没有超纲的知识点。
2: 此外，贯穿全程对应征青年思想政治素质进行考察，通过谈心、交心、走访调查、日常考察等方式，全面了解思想素质、入伍动机等，择优确定入伍对象。综合素质是硬道理，能否当兵完全靠自己。综合素质评估成绩得分及排名通报本人，根据综合素质量化评估成绩，匹配能力优长，个人可填报两个服役方向的志愿，结合个人志愿，系统自动生成辅助定兵方案，一次性定人、定去向、定替补。烈士因公牺牲军人、病故军人的子女、兄弟姐妹和现役军人子女优先确定，条件兵优先确定。中共党员获得县级以上表彰奖励的先进个人，在抢险救灾和灾区恢复重建中表现突出的优秀青年等，可以确定为重点定兵对象。党委会研究调整定兵方案，定兵会集体作出定兵决定，
3: 一致通过定兵方案。
2: 定兵结果张榜公示，接受全社会监督，
1: 让最优秀的青年奔赴最合适的岗位，你的每一分努力都不会被辜负。阳光征兵，你我同行。
4: 本期新闻总监制崔九秀，监制陆增玲、苏辉，责任编辑孙其生，文字编辑何少静、白河蒂努尔，剪辑制作爱和麦提江伊敏，播音王新奥、韩玉婷。喀什新闻播送完了，感谢收听。

我的家乡在大美新疆，那里牛羊肥壮，瓜果飘香。我爱我的家乡。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6点整。阅读是什么？是跨越千年国人对于美好的最初向往。窈窕淑女，君子好逑，是李白诗意笔下写不尽的豪迈奔放。
1: 长风破浪会有时，直挂云帆济沧海。
0: 是苏东坡苦难漂泊却旷达通透的超然脱俗。
2: 竹杖芒鞋轻胜马，神怕一蓑烟雨任平生。
0: 是徐霞客踏遍青山人未老的云游四方。
3: 丈夫当朝碧海而暮苍梧，睹青天而攀白日。
0: 是王国维短短几句诠释出人生境界。
4: 众里寻他千百度，蓦然回首，那人却在灯火阑珊处。
0: 阅读是体验，是向往，是漫漫人生路上的希望之光，是智慧，更是传承，是中华文明源远流长的精神力量。阅见更广阔的世界，阅见更好的自己。
5: 你的第一场阅读是何时启程的？是年少时指尖划过书页的悸动，还是长夜里灯花与文字共舞的私语？当灵魂沉入墨香，你能听见雨打芭蕉静敲时光的密码。蝉鸣竹椅，花间岁月自然成诗。书页里藏着整个宇宙，星辰在字里行间流转，文明如溪流汇聚成海，每一行文字都是通往知识的门扉。这里有你的一方天地，苍山与大地在晨光中低语，万物的呼吸化作墨痕，未来的想象在空白处生根发芽。去阅读吧，让灵魂与文字跳一支圆舞曲。去追寻吧，书山小径终将引你抵达云端的诗行与远方的光。FM 101.2，声音的情书，阅读古城，听见美好。

下午好啊，听众朋友们，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喀什地区融媒 FM 101.2，周一到周五下午16点到17点准时赴约，在电波里与你温柔相遇的声音的情书阅读，我是主持人新奥。此刻，窗外的阳光正斜斜铺洒在直播间的窗台上，风里还裹着八月喀什特有的清甜沙枣花香。不知道你此刻是正靠在办公室窗边短暂放空，还是见完客户后开着车行驶在回单位的最后一段舒缓的路上，又或是窝在家里软乎乎的沙发上，捧着一杯刚泡好的热茶，等着一段能把你从日常琐碎里轻轻拽出来的温柔文字。今天我们要一起翻开的是形象作家李娟的记忆往三二。

很多听众最早认识李娟是从我的阿勒泰开始的，准确的说应该是从央妈出品的电视剧我的阿勒泰。后来我们跟着她的文字版的我的阿勒泰，踏过布尔津的河岸，撞进漫山遍野的向日葵花田，在东窝子的小木屋里就着滚烫的奶茶，啃过焦香的干囊。那时候我们总觉得李娟的文字是属于旷野的，被阿勒泰的长风反复的涤荡过，裹着雪水的清冽，也沾着羊粪的暖香。可今天这本忘一啊，记一忘三二不一样，它不是写给远方的游记，更像是作家李娟从磨得起毛的帆布包里掏出来的一本皱巴巴的私人日记。没有壮阔的风景，没有遥远的奇遇，全是过日子的细碎絮语。攒满一冰箱永远吃不完的剩饭，妈妈花样摆出给小狗节育的乌龙，童年上学路上挨的那顿打和老朋友慢慢走散的怅然，养了好几年的小猫离开时偷偷擦去的眼泪。

书名里的记一望三二出自黄庭坚的诗少时诵宋诗书啊，贯穿数万字，而来窥城边，记一望三二。我们这一辈子每天都在往脑子里边塞东西，可最后能真正留下来的连十分之一都不到，大部分日子就像水从指缝间悄悄地溜走，连一点波纹都留不下来。可李娟偏要把那好不容易攥住的这一认认真真地写下来，他不写宏大的道理，不喊空洞的口号，就把那些旁人眼里不值得一提的小事摊在阿勒泰的艳阳下慢慢的翻晒，最后晒成了一捧热乎乎的炒瓜子，你随手抓一颗剥开，想得直钻鼻腔。

今天这整整一个小时，我们不赶进度，不做知识点的快进，就安安静静钻进这本小书里，一起摸一摸李娟藏在字里行间的那个又好笑又柔软的内心世界，也聊一聊她独一份的像熬得稠厚的奶茶一样暖到骨子里的写作风格。今天我们就一起分享书中的片段，像个老朋友一样围坐在铺着花毡的小矮桌旁，就着刚煮好的鲜奶茶慢慢聊一本喜欢的书。

我第一次翻开记忆往三二的时候是下班回家吃完爱人做完的晚饭后，急急忙忙的将碗筷洗干净，厨房卫生收拾完事儿之后呢，开始翻看第一篇冰箱记，刚看了三行就坐在客厅的小凳子上笑出了声。李娟写他们家的冰箱买回家之后从来没有放过鲜花气泡水这些精致的东西，全塞的是剩饭。过去在阿勒泰的小院子里，家里养着十几只鸡，锅碗瓢盆上沾的一点油芯子都要刮下来拌进鸡食里，哪舍得倒一口剩饭呢。后来他和妈妈闹了点小别扭，两个人分居住，妈妈没法天天过来打包剩饭去喂鸡，他看着满满一冰箱冻得硬邦邦的剩饭坨子，愁得连这好几天都失眠。我当时就想，这哪里是印象里的作家会写的东西啊，我们总觉得散文家写冰箱该写冰箱里存着上周从超市挑的进口蓝莓，还有刚从花市带回来的洋甘菊，可李娟的冰箱里全是冻得结结实实的剩饭，连门都关不上了。可恰恰是这段文字一下子把我从傍晚的疲惫里拽了出来，原来有人和我一样，家里的冰箱永远塞得满满当当，永远有吃不完的剩菜，永远舍不得扔一点东西。这就是记忆往三二最特别的地方，它完全卸下了李娟身上阿勒泰代言人的光环，把她从辽阔的旷野里拉回来最接地气的烟火日常。这本书里的三十几篇小短文，每一篇的标题都直白的像隔壁阿姨凑在你耳边的絮叨：挨打记、冰箱记、避孕记、相亲记、火灾记、猫管记，没有任何文艺的修饰，你光看标题就知道他要跟你讲一件什么样的小事。

有很多人说李娟的文字有一股琐碎的魔力，可我觉得她的那种琐碎的魔力根本不是什么精妙的写作技巧，而是她从来没有俯视过生活，她不会站在高处去评判，囤剩饭是窘迫，舍不得扔东西是小气，她就蹲在那台嗡嗡作响的旧冰箱前面，认认真真看着那些冻成冰坨的剩饭，从里面看出了自己和妈妈刻在骨子里的节俭，看出了过去那些紧巴巴的日子里藏着的满满的踏实。他的内心世界从来没有被文艺青年、青年作家的标签框住，他不会为

维持一个清新作家的人设，就去回避自己生活里的狼狈。刚到乌鲁木齐的时候，租不起好房子，住的小区楼下全是卖烤串摊子，晚上2点还能听到划拳的喧闹声。写稿子写到一半突然停电了，摸黑找了半根蜡烛点上，结果风从窗户灌进来，把蜡油滴在了刚写好的手稿上。去菜市场买菜，为了5毛钱和摊主讨价还价，10分钟后最后心满意足地拎了1公斤带着露水的白菜往家走。这些细碎的不那么光鲜的日常，他全大大方方写进了书里，一点都不觉得难为情。就像阿勒泰草原上的人，从来不会藏起自己家晒在外面的奶疙瘩，大大方方摆在太阳底下，路过的人随手拿一块吃都是香的。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喀什地区融媒 FM101.2 声音的简书阅读，我是主持人新奥，由我陪伴大家的耳朵。本期的慢读的是作家李娟的记忆望三二。

接下来带给大家的是李娟的《记忆望三二》里的片段《冰箱记》。我家那台大冰箱是我和妈妈攒了好久的钱才买回来的。刚搬回家的时候，我们俩围着它转了三圈，我妈说以后咱们家的剩饭再也不会坏了，结果没想到这台冰箱后来的命运就是专门用来冻剩饭。过去在阿勒泰的小院子里，我们家养了17只鸡，我妈连锅盖上淋的那点油芯子都要刮下来拌上剩米饭给鸡吃，怎么可能舍得倒一口剩饭。每顿饭做完，不管剩下多少，哪怕只剩小半碗汤，都要倒进保鲜袋里，扎紧口子，塞进冷冻层。时间长了，冰箱里的剩饭越来越多，一袋叠一袋，最后冻成了一整块巨大的冰坨子，连冰箱门都关不上了。后来我和妈妈闹了点小别扭，两个人分开住，我妈没法天天过来打包剩饭喂鸡了，我看着满满一冰箱的剩饭，愁得觉都睡不着。我认真想过好多的解决方案，要不然我自己再养17只鸡，那我得先租一个带大院子的房子吧。租带院子的房子，不如直接买个小院子吧。这么一路盘算下来，事情越拖越远，冰箱里的剩饭反而越积越多。后来我要从阿勒泰搬去乌鲁木齐，想着终于能逃离这台冰箱了。走之前我又特意去交了足足3个月的电费，就怕冰箱断电，里面的剩饭化了流得满地都是。结果等我半个月之后回来，一打开家门就傻眼了，冷冻室的门彻底和里面的剩饭冰坨子焊死在一起了。我拿着螺丝刀、吹风机蹲在冰箱面前，当当当敲了整整一个下午，冰碴子溅得满脸都是，敲着敲着就笑出了眼泪。你说这哪里是冻住的剩饭呢？这明明是我和妈妈这辈子改不了的穷毛病。我们过了太多苦日子，早就养成了往冰箱里囤东西的习惯，哪怕现在日子好过了，也改不掉。那天我敲到最后，从冰坨子里敲出来半袋3年前的剩饺子，我举着那袋饺子站在客厅里，突然就想通了，其实这些剩饭哪里是负担呢，它们全是我过去那些踏踏实实的日子一口一口攒出来的。你看这段文字里边没有任何华丽的辞藻，你可以闭上眼睛就能清清楚楚地看到李娟给冰箱断电之后蹲在冰箱前面，头发上沾着冰碴子，手里举着螺丝刀，一边敲一边笑着的样子。有网友在书评下面留言说，我第一次读到这段的时候，刚好我妈从老家来看我，打开我的冰箱，看见我塞得满满当当的剩饭，一边骂我乱囤东西，一边默默从包里掏出了3个保鲜盒，帮我把剩饭分类装好。那一刻我突然就读懂了李娟写这段文字的心情，那些我们觉得丢人的窘迫的小习惯，其实全是从过去的日子里长出来的，带着家人的温度，一点都不丢人。

很多人说李娟的内心是通透的，可我觉得她的通透从来不是凭空来的。她十几岁就跟着妈妈从在阿勒泰的草原上摆摊做生意，冬天的时候骑着摩托车在雪地里跑几十公里送货，手冻得全是冻疮，也没喊过一句苦。他见过最穷的日子，也见过最富有的人心，所以他从来不会被精致的标准绑架，他不会觉得家里囤满剩饭是件丢人的事情，不会觉得穿洗的发白的外套出门是件没面子的事，更不会为了别人的眼光去假装自己过得不属于自己的生活。他的内心世界就像阿勒泰的一片向阳的坡地，什么东西落进去都能长出点东西来，哪怕是冻在冰箱里的剩饭，最后也能长出一段又

好笑又温暖的故事。他从来不会把痛苦当成包袱背着走，那些在别人眼里看起来很狼狈的经历，到了他的手里全变成了闪闪发光的小段子。这也是为什么那么多人喜欢李娟的原因。我们每个人的生活里都有这么一台塞得满满当当的旧冰箱，都有一堆舍不得扔的没用的东西，可只有李娟愿意蹲下来认认真真看着这些东西，从里边找出来藏着的甜。

刚才我们聊了李娟笔下的剩饭，接下来我们要聊的是这本书里边最好笑也是最让人心软的一篇《碧云记》。我第一次看到这篇的时候，也是坐在客厅的小角落里沉浸式的阅读，刚看到李娟妈妈给小狗缝背带裤那段，直接笑出了声，把里屋的爱人都吓了一跳。你根本想象不到啊，一个作家能把给狗避孕这么一件鸡毛蒜皮的小事写得这么跌宕起伏，笑料百出。李娟家的小狗豆豆是一个小母狗，到了年纪之后呢，李娟的妈妈为了不让她随便怀小狗啊，简直就是把能想的办法全试了个遍，先是偷偷的把节育药掰碎了拌在豆豆的饭里喂下去，结果豆豆吃完之后该跑的跑该跳的跳啊，一点副作用都没有，该出门约会还是出门约会啊。李娟的妈妈不甘心，又翻出家里的旧花布，带着老花镜缝了整整一个下午，给豆豆做了一条严严实实的背带裤，把他的身子裹得连一点缝都不给留，结果豆豆穿上之后呢，连走路都不利索了，像个刚学会走路的小娃娃，挪两步就摔一跤。后来李娟的妈妈还特意骑着三轮车跑了20公里去县城的宠物医院问绝育手术的事儿，前前后后给医院打了三个电话，把手术的时间、费用、术后注意事项问得明明白白的，连术后给豆豆补身体的奶粉都提前买好了，结果全家防了大半年，一个没留神儿，豆豆偷偷从院子的门缝里钻了出去，等他们发现的时候，他的肚子已经悄悄地鼓起来了。李娟的妈妈站在院子里看着豆豆圆滚滚的肚子，弄了足足半分钟，最后一拍大腿，伤就伤吧，我早就想养一窝软乎乎的小奶狗了，之前大半年的忙活全是白搭了啊。可他一点都不生气，转头就去集市上挑了最好的羊奶粉，给未来的小狗仔们准备着铺旧毛衣的小窝子了。你看李娟写这段的时候，没有一句评判，也没有说我妈太好笑，也没有说我妈太固执了，就安安静静把这些细节一个个摆出来。你读着读着啊，眼前就出现了那个戴着老花镜缝背带裤的老太太，她坐在院子的太阳底下，身边趴着摇着尾巴的小狗，方把她的白头发吹起来，画面暖得不行。这就是李娟独一份的写作风格，她永远用最平淡的语气讲最好笑的事情啊。可笑着笑着，你心里就软了下来。很多散文家写亲情，总喜欢写得特别煽情，要掉眼泪，要喊出妈妈我爱你。可李娟不，她写和妈妈吵架，两个人冷战了好几天，谁也不理谁，最后妈妈偷偷把刚蒸好的包子放在她的门口，转身就走。写妈妈去宝岛旅行，从海边捧了一袋子咸沙子回来，逢人就说我们宝岛的海水真的是咸的。写妈妈把钱藏在旧鞋盒里边，最后自己都找不到，坐在沙发上边哭边找，最后从冬天穿的棉鞋里边翻了出来，钱被压得平平整整。

李娟的文字从来没有尖锐的刺，从来不会去批判什么，也不会去控诉什么。她小时候上学被班主任误解，当着全班同学的面二打，换做别的作家可能会写一篇声泪俱下的文章控诉当年的伤害，可李娟写挨打记没有逆气，没有指责，也没有抱怨，就安安静静把当年的细节写下来。老师的教鞭打在手心的疼，自己站在讲台上边的委屈，放学之后沿着河边走了好久，风把眼泪吹得干在脸上，最后他轻轻写了一句，现在我早就不恨那个老师了，我甚至能理解他当年的急躁，他那时候也只是个20出头的小姑娘，第一次当老师，不知道怎么对付一帮调皮的孩子。这就是李娟最珍贵

歌的地方，他从来不会把自己困在过去的痛苦里。他的写作风格本质上就是一种含泪的笑，哪怕经历过再多的难事，他转头就能从里边找出好笑的部分，把苦日子慢慢的柔软，最后变成一块甜的奶疙瘩。他的文字从来不会居高临下的教你大道理，不会跟你说你要放下痛苦，你要热爱生活，他就把自己的日子摊开给你看。你看，我也挨过打，我也穷得吃不上饭，我也和最好的朋友走散过，可你看，这些事儿最后都变成了好笑的段子，日子最后还是暖乎乎的。

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有的书要一页页读，有的书要一步步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喀什地区融媒 FM101.2 声音的情书阅读，我是主持人新奥，由我陪伴着大家的耳朵。本期的慢读的是作家李娟的记忆望三二。接下来要给大家朗读的是作家李娟《记忆望三二》里边的片段，《小黄狗豆豆》里边最精华的部分。我妈为了给豆豆节育，简直把这辈子的聪明才智全用上了。一开始他听隔壁的阿姨说，人吃了药人吃的药磨碎了喂给狗，就不会怀小狗狗了。他当天就把自己藏在柜子里边的药翻了出来，小心翼翼掰碎了拌在豆豆的晚饭里，豆豆闻了闻，吧唧吧唧全吃了。我妈站在旁边满意的直点头。结果过了半个月，豆豆活蹦乱跳的，一点变化都没有。看见小公狗还摇着尾巴往上凑，我妈一拍大腿，剂量不够，第二天又多掰了半片喂了下去。我实在看不下去了，跟我妈说，妈，人吃的药给狗吃会吃坏的。我妈瞪了我一眼，你懂啥，我年轻的时候就吃这个，好好的狗怎么就不能吃了。喂药没用，我妈又开始动手做衣服。她翻出家里那块压了好几年的大红花布，戴上老花镜，坐在院子里缝了整整一个下午。缝出来的衣服特别严实，把豆豆的身子从脖子到后腿全裹住了，只露出老脑袋和四条腿。豆豆穿上之后呢，当场就不会走路了，挪一步摔一跤，趴在地上可怜巴巴地看着我妈，尾巴都摇不动了。我妈蹲在旁边，一边给豆豆顺毛，一边说，乖啊，穿这衣服就没有人欺负你了。后来她还特意骑着三轮车跑了20公里去县城的宠物医院问绝育手术的事，回来之后跟我说，我办好了，手术一点都不疼，做完之后豆豆就再也不会乱跑了，我连术后给她补身体的羊奶粉都买好了。结果我们全家严防死守了大半年，一个下午我妈出门买菜忘了关院子的小门，豆豆偷偷钻了出去。等我妈回来的时候，她正蹲在院门口摇着尾巴等着我们，跟个没事人似的。过了一个月，豆豆的肚子突然慢慢的就鼓了起来，我妈发现之后站在院子里弄了半天，突然一拍大腿笑了，伤就伤吧，我早就想养一窝小奶狗了，到时候咱家院子里边热热闹闹的多好。之前大半年的忙活全白费了，可我妈一点都不生气，当天下午就去集市上挑了最好的奶粉，还找出来我小时候穿的旧毛衣铺在纸箱子里边给未来的小狗仔做小窝。

您听听这段丽娟写的太鲜活了，你闭上眼睛就能看见那个戴着老花镜缝花布衣服的老太太，看见穿着花布衣服摔得东倒西歪的小狗豆豆，整个画面都冒着热气，全是笑着的回忆。李娟的写作风格最难得的就是这种不装。现在很多写作作者啊，总喜欢把自己的生活包装得特别精致，喝得

咖啡要品牌的，看的书要列书单，拍的照片要加三层滤镜。可李娟完全不，她就大大方方的把自己的生活里边的傻事儿、糗事儿、不光鲜的那些事儿全写了出来，一点都不觉得难为情。他写自己相亲，对方是个老实的小伙子，两个人坐在奶茶店里，尴尬的连话都说不出来。最后小伙子憋了半天说，你长得比照片上胖一点，他当场差点把嘴里边的奶茶喷出来。他写家里失火，他抱着电脑往外跑，跑出去之后才发现自己连鞋都没穿，脚踩在冰凉的水泥地上，站在楼下看着冒烟的房子，第一反应是还好我刚写一半的稿子抢了出来啊。他的文字从来没有距离感，就像你家楼下开小卖铺的大姐坐在柜台后面跟你唠嗑，说的全是你身边也发生过的事。你读他的书不会觉得这是一个遥远的作家的生活，你会觉得哦，原来他和我过的是一样的日子，原来那些我觉得不好意思说出来的小事也这么有意思。这就是李娟文字最厉害的地方，她不用任何技巧，就用最真诚的态度把生活原原本本摊开给你看，最后你读完了合上书，心里暖乎乎的，好像刚和一个老朋友聊了两个小时的天，一点都不累，反而浑身都有劲，浑身都轻松。

现在时间走到了下午4:45，我们的节目也已经过去了45分钟。刚才我们聊了李军笔下的剩饭，聊了他妈妈给小狗豆豆缝的花布衣服。接下来我们要聊的是《记一忘三二》这本书里边最戳中人很多的一部分，关于告别。

李娟在书里写过一个叫风华的姑娘，是她年轻时候最好的朋友。当年两个人挤在阿勒泰一间10平米的小破房子里边，冬天没有暖气，两个人裹着一床厚被子挤在一起看老电影。风华自己每天就着榨菜和稀饭，也要省下钱来给李娟买西红柿，给她炒一盘香喷喷的西红柿鸡蛋。那时候他们说好以后要一起去乌鲁木齐，一起租个带阳台的房子，一起写好多好多的故事。可后来风华谈恋爱了，结婚了，慢慢的就和李娟断了联系。李娟去风华的城市找他，两个人坐在咖啡馆里半天儿说不出一句话。曾经挤在一张被窝里边说悄悄话的两个人，最后客客气气地进行道别，转身之后就再也没有见过面。

换作很多人可能会为这段友谊的消散难过很久，会反复的追问为什么我们就走散了呢？可李娟没有，她在书里轻轻写了一句，我记住了我们挤在小被子里看电影的那个冬天，记住了那盘冒着热气的西红柿鸡蛋，剩下的那些没说出口的话，没付完的也就忘了吧。这就是记一忘三二最核心的生活哲学，我们不用把所有的事情都攥在手里，那些让你痛苦的纠结的想起来就堵得慌的事，该忘就忘，你只要把那一点点最甜的最暖的想起来就会笑的部分留下来就足够了。

李娟写过自己养了好几年的小猫，最后在一个冬天的早上安安静静趴在他的脚边走了。他没有写自己哭了多久，没有写自己有多难过，他只写了一句，我记住了他每天早上跳上我的枕头，用小爪子拍着我的脸的样子，剩下的就忘了吧。我们这一辈子会遇到好多好多的告别，和陪了你很久的宠物告别，和爱了很久的人告别，和曾经形影不离的朋友告别，最后还要和年轻的自己告别。很多人总是揪着过去的遗憾不放，反复翻出来折磨自己，可李娟告诉我们，不用的，你不用把所有的回忆都打包扛在肩上，你只要挑出那一点点最亮的星光揣在口袋里，剩下的就让它们顺着风飘走吧。

这也是为什么这本书读起来一点都不累的原因。他没有给你灌输任何要和过去和解的大道理，他只是安安静静告诉你，你可以忘记的。那些没做好的事情，没留住的人，没实现的愿望，你不用一直攥着不放，你只要记住那一点点最珍贵的部分，剩下的忘了也没有关系。就像我们此刻坐在喀什的阳光里，你不用记住今天节目里我们说过的每一句话，你只要记住李娟笔下那台塞得剩饭的旧冰箱，记住那个戴着老花镜缝花布衣服的老太太，记住那杯温乎乎的奶茶的味道就足够了，剩下的就让它们顺着窗外的风慢慢飘走吧。

最后我要读的这段是关于告别的，关于记一忘三二的。我后来再也没有见过凤华，我们最后一次见面是在他城市的一家小咖啡馆里。他穿着一身我从来没有见过的漂亮裙子，头发烫成了大波浪，坐在我对面，笑着问我最近写了什么新故事。我看着他，突然就想起很多年前，我们挤在阿勒泰那间10平米的小破房子里，没有暖气，两个人裹着同一床厚被子，冻得牙齿打颤，还在对着笔记本电脑写故事。那时候他的头发又黑又直，我们连5块钱的奶茶都舍不得买，就烧一壶开水，泡2块从家里带来的茶砖，对着窗外飘的雪，能聊一整个通宵。那天我们坐了2个小时，聊了天气，聊了最近的物价，聊了各自家里的小狗，唯独没有聊过去的日子，没有聊当年说好要一起租的带阳台的房子。临走的时候他抱了我一下，身上的香水味很好闻，和当年他身上雪花膏的味道完全不一样。我站在咖啡馆的门口，看着他转身走入人流里，再也没有回头。我没有难过，也没有觉得遗憾。我记住了那个冬天，我们挤在一张被子里看的那部老电影，记住了他省下来的钱给我炒的那盘西红柿鸡蛋，记住了我们对着雪水聊到天亮的那个夜晚。剩下的那些没说出口的话，没有赴完的约，慢慢的就忘了吧。人这一辈子能把那些珍贵的一牢牢记住就已经很不容易了，剩下的三二就让他们顺着风飘走吧，不用追，也不用找。

你看李娟连写告别都写得那么温柔，没有撕心裂肺的哭嚎，没有歇斯底里的追问，就像在说一件平常不过的小事，可恰恰是这种平淡的文字最能戳中人心。我们总觉得记住所有的事是一种深情，可李娟告诉我们，选择性忘记才是真正的善待自己。你不用把所有的痛苦、所有的遗憾、所有的告别都扛在自己的肩上，那样走不了太远的路。你只要把那一点点最暖的、最亮的、最甜的部分揣在怀里，就足够支撑你走很远很远的路了。现在时间已经是走到了下午的4:54。我们今天的声音的情书阅读节目也快要接近尾声了，窗外的阳光已经慢慢斜了下去，喀什老城的土黄色桥面被

没有讲什么高深的写作技巧，就像老朋友一样围坐在花毡旁边，就这温奶茶唠了一个小时的家常。

希望你今天听完这期节目，合上车载收音机的时候，心里能揣着一点点暖乎乎的东西。晚上回家打开你家那台塞得满满当当的旧冰箱的时候，能想起李娟写的那些剩饭的故事，能想起你妈妈当年给你做的那些傻事，能想起你生命里那些闪闪发光的细碎星光。

这里是喀什地区融媒 FM 101.2喀什综合广播阅读，我是主持人新奥。每周一到周五下午的16点到17点，喀什地区融媒 FM 101.2准时在这里，在万卷时光的字里行间，和新奥一起慢慢阅读。感谢电波那头的你，陪我们慢慢悠悠地读完了这本小小的记忆忘三二。下一期节目同一时间同一频率，我们再一起读一下暖乎乎的小书。再见，我的听众朋友们。

0: 年长。大声听音乐，动感101。大家好，我是吴青峰。
1: 大家好，我是阿令。
2: 大家好，我是 JJ 林俊杰。
3: 大家好，我是王者 Jackson。
4: 我是孙燕姿。
0: 全明星阵容，最流行节奏，大牌歌手，超瞩目呈现。超级 DJ，
2: 大声听音乐，动感101，感谢各位锁定 FM 101.7。各位好，我是克里斯。接下来有请我们的嘉宾，动怪五星人，带来今天的超级 DJ。
4: 大声听音乐，动感101，我们是超级 DJ，
5: 动怪五星人。
1: 最近我们发行了一张周年记录专辑，还记得那天，里面有6首歌曲。
6: 今天来到动感101做客，我们也会和大家分享一些最近在听的好歌曲。
4: 今天推荐的第一首歌曲是我们的同名歌曲Boom 怪物新人。
1: 然后这首歌呢是小 V 玉彩珍的创作，
7: 这首歌其实是我们成团之后，然后特别为这个团体所创作的一首歌曲，然后它也有特别的意义，因为它是我们同名的歌曲嘛。那我们可以先来听听看这首歌。

0: 才听到的歌曲是《Boom 怪物新人》，接下来为大家推荐831的《我不想你想你了》。
1: 然后这首歌呢是收录在831《颠倒世界》专辑里面的一首抒情歌，它有点像是那个《想见你》《想见你》《想见你》的第二部曲。那其实我点了831的歌，是想跟大家分享一个我以前发生的一个小趣事。就之前我在831的演唱会上面担任暖场嘉宾的时候，那时候我第一次坐那个升降台，然后我把歌曲唱完以后啊，我没想到那个升降台好快就往下掉，然后我还来不及跟大家说拜拜，然后我就跟大家说拜拜再见，然后我就跟着那个升降台，就是我的手还留在上面，然后升降台已经降下来了，然后我就觉得

0: 到的歌曲是831的《我不想你想你了》，接下来为大家推荐宇宙人的《蓝色的你》。
1: 其实这首歌它是跟海有非常就是大的关系，然后这边想问一下几位团员，大家比较喜欢山还是比较喜欢海？
2: 各半吧，
1: 各半，临沂各半，
0: 50-50。
1: 温妮也50-50。
3: 我是小 V， 我非常不喜欢海，
1: 非常不喜欢海哦。
2: 为什么？
3: 因为我觉得海很大，然后里面不知道有什么生物，感觉有很多怪物在里面。但很多歌曲都把海风写的就是很浪漫，可是其实海风吹起来非常不舒服。
1: 可是躺着的时候听着那个海浪的声音，那蛮宁静舒服的吧？
0: 就像刚刚你问的问题嘛，你们喜欢山还是海？我们各半各半，
1: 各半，
0: 就是喜欢听海风的声音，但是不喜欢被海风吹拂。所以接下来带来这首《蓝色的你》。

0: 刚才听到的歌曲是宇宙人《蓝色的你》，接下来要为大家推荐这首
1: 怕胖团的鱼。这首歌呢，我推荐的原因就是
0: 因为你喜欢海。
1: 没有，因为我单纯呢觉得非常非常的好听，就是我听一次然后就记得，然后那时候我觉得这首歌非常非常的浪漫，它就是说而我是一只鱼，我不能够忘记你。
0: 我不小心想到另一首歌我是一只鱼想你的空气、
1: 也是很红的一首歌，没有错。对，就是这首歌我觉得非常非常好听，所以推荐给大家怕胖团的鱼。

0: 声听音乐，动感101。大家好，我是吴青峰。
1: 大家好，我是阿令。
2: 大家好，我是 JJ 林俊杰。
3: 大家好，我是王者 Jackson。
4: 我是孙燕姿。
5: 全明星阵容，最流行节奏，大牌歌手，超瞩目呈现。超级 DJ，
2: 大声听音乐，动感101，感谢各位锁定 FM 101.7。各位好，我是克里斯。接下来有请我们的嘉宾，东怪五星人，带来今天的超级 DJ。
4: 大声听音乐，动感101，我们是超级 DJ，
6: 动怪五星人，
7: 很开心做客动感101。继续给大家推荐好听的歌曲，接下来这首歌曲呢是我们的歌，叫做我不可一世的轻狂。
4: 会想要推荐给大家呢，其实这首歌我非常喜欢，当然它也是我们不怪物行人的歌曲。这首歌是小 V 我在前几年北漂的时候所写的一个创作，然后其实有把当时一个人去到大城市的一些彷徨啊，还有一些心情啊写进这首歌里面。然后这首歌里面也有非常象征性的一个植物叫做蒲公英，其实我们每一个人都是像小草一样，然后希望大家有一天都能像蒲公英一样长出翅膀，去到想去的地方，去见想见的人。我们就一起来听这首《我不可一世的轻狂》。

0: 才听到的歌曲是我不可一世的轻狂，希望你们会喜欢哦。接下来呢，为大家推荐的是韦礼安的如果可以。这首歌我觉得好像不太需要我推荐了，因为它应该是非常非常的红，然后而且其实就是你在网络上有听到非常非常多的翻唱。
1: 那我们就来听这首如果可以。

0: 刚才听到这首歌曲是韦礼安的《如果可以》，
1: 接下来为大家推荐这首歌是五月天的《为你写下这首情歌》。然后其实五月天呢，一直在我们的青春回忆里面留下了非常非常多的作品，它是一个蛮浪漫的感觉，而且也可以当作就是给歌迷朋友的一首歌，我自己的解读啦。因为其实就是我们的师兄阿信老师哥，他也是一个就是非常浪漫的人，大家听他的歌词听他的歌就可以知道，对啊，所以呢我们就点了这首五月天为你写下这首情歌，希望你们会喜欢。

0: 刚才听到的歌曲是五月天的《为你写下这首情歌》，接下来为大家推荐的一首歌呢，是小 V 我非常喜欢的一首歌，就是乃万的《Adieu》。里面有一句歌词呢，他就说：“其实，在你面前，我可以放心做一个小孩。”然后我觉得大家平常很辛苦，然后要面对很多的事情，然后免不了我们大家都要稍微收敛一下自己的一些个性啊。然后可能你很想要幼稚的讲一些冷笑话，但是你在会议中就必须要忍住。
1: 你好像就是有一点意有所指在，
0: 对，就是在指我，就在指你。
1: 我是小薇，大家
0: 对。
2: 但是小薇其实平常开会的时候是不会这样子的啊。他开会的时候还算是有条有理，
0: 他有时候会，
1: 我有时候会，
0: 对啊。然后这首歌它非常的轻快，然后其实我觉得它歌词是很感人的，但是它的曲风很轻快，大家也要抓紧机会，不管你几岁，都要找到放心在他面前可以放心做个小孩的人，然后也要尽量的找到开心的事情，然后开心的像个小孩一样。我们就来听这首歌，乃万的 But You。

0: 大声听音乐，动感101。大家好，我是吴青峰。
1: 大家好，我是阿令。
2: 大家好，我是 JJ 林俊杰。
3: 大家好，我是王者 Jackson。
4: 我是孙燕姿。
5: 全明星阵容，最流行节奏，大牌歌手，超瞩目呈现。超级 DJ，
2: 大声听音乐，动感101，感谢各位锁定 FM 101.7。各位好，我是克里斯。接下来有请我们的嘉宾，动怪五星人带来今天的超级 DJ。
6: 大声听音乐，动感101，我们是超级 DJ，
7: 动怪五星人。
8: 继续和大家分享我们最近在听的好音乐。接下来这首歌是我们怪五星人还记得那天里面的新单曲 Dash。
6: 为什么推荐这首歌呢？其实明天就要上班了嘛，然后周一大家可能都会觉得有点懒懒的，不想上班，那就很推荐大家可以明天再把这首歌找出来听，因为它很适合早上听，可以让你活力满满哦。
9: 个人觉得你去健身房的时候也非常非常适合哦。接下来就带来这首 Dash。

0: 刚才你听到的歌曲是我们蹦怪物新人还记得那天的全新单曲 Dash。 接下来呢，为大家推荐窦靖童的 Monday。
1: 为什么推荐这首歌呢？里面的很重点一句歌词就是 Monday 和你走到 Sunday， 今天就是 Sunday， 明天是 Monday， 但是大家也不要难过，因为马上周末就要来了。
2: 马上吗？
1: 大家可以开始先期待下一个周末。
2: 再过五天就来了。
1: 对对对对，
2: 好快哦。
1: 对，这首歌其实很浪漫，它就是说一周七天，然后陪你看日落，然后和你一起喝橘子汽水。对，然后我很喜欢这首歌，每次听到的时候都觉得非常放松。那我们就一起来听这首歌吧，窦靖童的 Monday。

0: 你听到的歌曲是窦靖童的 Monday， 接下来呢为大家推荐的是陈绮贞的伤害。
1: 好，大家好，我是林依韵。我自己呢非常喜欢陈绮贞，所以想说要推荐一下陈绮贞的歌给大家听。但是他这首歌呢其实是他2018年出的歌曲，然后我很喜欢的原因是因为大家可能对陈绮贞的印象就是弹着木吉他，然后比较文青啊，轻轻柔柔的这样子。但是这首歌呢，我第一次看他 MV， 然后听歌的时候，

他是比较摇滚的，而且在 MV 里面他就是穿着黑色的礼服，然后脸上啊抹上一些泥巴这样子，然后就觉得太帅了吧，所以就想要推荐这首歌给大家听。那我们就来听这首歌《伤害》。

0: 刚才听到的歌曲是陈绮贞的伤害。哇，时间过得非常非常的快，一个小时马上就要结束了。接下来的这首歌呢，我们要推荐的是美好的事可不可以发生在我身上，来自于康斯坦的变化球。
1: 对，这首歌呢是我的推荐，然后因为我自己很喜欢听一些乐团歌，然后想说推荐这首歌给大家听。然后在今天的最后一首歌之前呢，想要再跟大家介绍一下我们是
2: 蹦怪物星人，
1: 然后欢迎大家都可以追踪我们的社群平台，小红书啊、微博啊都可以。
0: 对，然后也很开心可以来到上海，然后很开心就是在这边吃了很多美食，然后去了很多地方。我是温妮，
3: 我是小薇薇佳莹，
4: 我是小 V 玉彩珍，
5: 我是林依韵。
0: 那就带来这首最后一首歌送给你们喽，美好的事可不可以发生在我身上。

0: 收音机前的各位大朋友小朋友们，你们好呀，欢迎来到童心闪闪，我是你们的新朋友慕尼姐姐。
1: 像那棉花糖，
0: 小朋友们准备好收听今天的广播了吗？咱们今天啊，好玩的内容可不少，首先咱们来听听小明星带来的好听的歌曲。

欢迎回来，这里依然是童心闪闪。接下来我们又来到了充满趣味与想象力的环节，卡卡兔故事时间。那我们一起来听故事咯。

0: 贾茂管家。
1: 快来扶我一下。
0: 玩游戏时，大头儿子不小心摔倒了，小明懒得伸手，
2: 你自己不会起啊。
0: 为了掩饰尴尬，大头儿子转了转眼珠说道，
1: 平时我摔倒了都是管家扶我起来的。
0: 管家？小明又吃惊又好奇。
2: 吹牛，我怎么没见过你的管家？
0: 大头儿子有些尴尬。
1: 你们来的时候他正好请病假了。
2: 那我下午去你家看看管家吧。
0: 小明提议。没办法，大头儿子只好答应了。
1: 小头爸爸，我……
0: 大头儿子想找小头爸爸帮忙。
3: 有什么需要我帮助的，你尽管说。
0: 小头爸爸十分豪爽。
1: 你来做我的管家吧，要不他们会笑话我的。
0: 大头儿子将上午发生的事情告诉了小头爸爸。小头爸爸答应得很痛快，但有一个条件，等小明走后，他们要互换身份，由大头儿子来做管家。门响了，管家打扮的小头爸爸打开门。
3: 欢迎光临，请问有什么能帮到您的？
2: 我来找大头玩。
0: 小明回答。
3: 原来是大头少爷的朋友，快请进。
0: 小头爸爸热情地招呼着。大头儿子看着空荡荡的桌子说，
1: 水果？怎么没有水果？
3: 不好意思，水果马上到。
0: 小头爸爸急忙端来一盘苹果。
1: 没有削皮怎么吃？
0: 大头儿子责问他。
3: 我马上就给您削皮。
0: 小头爸爸迅速行动起来，吃完水果，两人又去花园里玩耍。
1: 管家，我们要喝新榨的西瓜汁。管家，遥控飞机够不下来了。管家，秋千再推得高一点。
0: 小头爸爸忙得脚不沾地，好不容易才熬到小明离开。
3: 该换身份了，你来做管家伺候伺候我吧。
0: 小头爸爸翘着二郎腿坐在沙发上，看着大头儿子擦地板。
3: 擦完地板要给我捶捶背。管家，我要吃葡萄。我的皮鞋也要擦，擦亮点儿。你要为承诺付出代价。
0: 小头爸爸品了口茶，慢悠悠地说道。
1: 我以后再也不吹牛了。
0: 累得精疲力尽的大头儿子发出一声哀叹。

0: 安全的和惊险的。大头儿子一家出来郊游了，小头爸爸要带大头儿子去玩刺激的游戏，不料围裙妈妈立刻反对，不行，要玩安全的游戏。
1: 那好吧，我们去找点安全的游戏。
0: 小头爸爸朝大头儿子眨眨眼，这就对了，你们要记住，不能爬树，不能趟水。围裙妈妈话还没说完，大头儿子和小头爸爸就已经跑远了。
1: 水花飞溅无影脚，
0: 大头儿子和小头爸爸到河中打起了水仗，玩得不亦乐乎。快上来，岸上突然传来了围裙妈妈的声音。哎呀，被发现了，
2: 水里多危险，要是有水蛇怎么办？而且容易划伤脚。
0: 围裙妈妈对他们进行了一番安全教育。
1: 别那么紧张好不好？
0: 小头爸爸试图反驳，但没有任何效果。围裙妈妈冷哼一声，带着大头儿子走了。围裙妈妈带大头儿子到草坪上坐下，语重心长地说，
2: 不要玩危险的游戏，要玩安全的。
3: 什么是安全的呢？
0: 大头儿子很好奇。
2: 我们坐在这儿就很安全。
0: 围裙妈妈给出了自己的答案。
3: 可是这样没什么可玩的，
0: 大头儿子质疑道。
3: 那就和蚂蚁玩吧。
0: 大头儿子失望地垂下了脑袋。这时头顶的树上传来了小头爸爸的声音。
1: 爸爸给你摘几个野果子。
0: 大头儿子充满期待地看着小头爸爸。
1: 哎呀，
0: 伴随着一声惊叫，小头爸爸从树上摔了下来。
2: 这就是玩刺激游戏的后果。
0: 围裙妈妈教育道。
2: 危险？
1: 不危险。
0: 围裙妈妈和小头爸爸又开始争论了。大头儿子急忙阻止他们，如果他们再争下去，天都要黑了。为了不浪费时间，大头儿子提议去山顶玩。围裙妈妈持反对意见，理由是昨天刚下过雨，太危险了。小头爸爸的看法正好相反，雨后正适合玩滑草。最终在大头儿子的央求下，围裙妈妈让步了，但前提是他们必须带上护具。大头儿子和小头爸爸以风一样的速度向下冲去，树林里的小松鼠、小兔子纷纷放下手里的食物，吃惊地看着他们。
3: 滑草真是太好玩了。
0: 到达终点后，大头儿子感叹道，
2: 怎么样，带着护具玩是不是更开心？
0: 围裙妈妈问道。
2: 嗯，有了安全防护就可以玩刺激的游戏啦，哈哈哈哈。
0: 大头儿子终于明白了围裙妈妈的苦心。

0: 包放久了会发硬呢？为什么手能带走脏东西？为什么呢？
1: 小朋友，你是否？
2: 接下来我们来到了十万个为什么板块，在这个环节中我们将一起探索更多有趣的知识和谜题。那收音机前的小伙伴，你想知道什么问题的答案呢？企鹅为什么不怕冷？企鹅不怕冷，很大一部分原因在于它们身上的羽毛。它们背上的黑色羽毛和胸前白色的羽毛很像小鳞片，又密又厚，披在身上就像穿了一件特殊的厚棉衣，不仅海水浸不透，寒冷的风也吹不进去，保暖效果非常好。另外，企鹅的皮肤下还有一层更厚的脂肪，也可以用来保暖。穿着两层厚棉衣的企鹅当然不怕冷啦。在陆地上，企鹅走起路来一摇一摆，遇到危险连跌带爬，狼狈不堪。可是在水里，企鹅短小的翅膀成了有力的划桨，游速可达每小时25至30千米。孔雀为什么要开屏？繁殖季节来临时，孔雀会换上新的腹羽，显得更加光彩照人。这时，在草丛或溪边，人们常常可以看到雄孔雀在雌孔雀面前竖起美丽的尾羽，尾羽展开成高达1米的扇形，紧紧跟随在雌孔雀身边，并跳起优美的旋转舞步，以博得雌孔雀的欢心。这也就是人们所说的孔雀开屏。蓝孔雀体长91至228厘米，体重2750至600克，主要分布在印度和斯里兰卡，是印度的国鸟。
3: 夏日炎炎，临水嬉戏，是很多孩子夏日的乐趣。但平静的水面之下，暗藏着致命的危险。生命仅有一次，安全不容侥幸。珍爱生命，严防溺水，是每一位师生和家长的必修课。
4: 教育部、公安部联合提醒全体师生及广大家长，牢记防溺水三不准则，守住安全生命线。不私自单独下水游泳，杜绝无人监管的危险戏水，不到无安全设施、无救援人员、水域环境不熟悉的河湖沟渠池塘游泳，不盲目逞强，不擅自下水救助落水人员，科学施救，智慧救人。
5: 水火无情，警钟长鸣，看护不离岗，安全记心间，守护孩子平安，守护美好人生。
4: 珍爱生命，严防溺水。地球不只属于我们，更属于子孙万代。
3: 保护环境不是一句口号，而是每时每刻的责任与担当。
4: 让我们同心同行，守护蓝天白云，守护绿水青山。
3: 用爱心呵护家园，用行动善待地球，让蓝色星球永远美丽安康。

好了，亲爱的小伙伴们，快乐的时光总是过得很快，今天的童心闪闪到这里就结束了，希望好听的故事和小知识能陪伴大家度过美好的一天，那我们下期再见。

0: 深度是地球家园亿万年来生命进化的结果，是生态系统重要的组成部分。物种间的相互作用维系了地球的生物多样性。人与野生动物是命运共同体，然而对野生动物的盗猎、非法交易、滥食打破了人与自然之间的平衡，对野生动物的生存造成了严重的影响。不要非法猎捕野生动物，不要非法交易野生动物，不要滥食野生动物，不要随意放生野生动物。看到受伤的野生动物或伤害野生动物的行为，请立即向当地野生动物救护部门或公安部门报告。野生动物保护需要您的参与。
1: 我的偶像唱歌跳舞演戏全能，我喜欢他为梦想努力的模样。
0: 冰雪赛场上的他，天若惊鸿，宛若游龙，他闪闪发光的样子修正了我的审美。
2: 袁隆平爷爷是我的偶像，真是太崇拜了。我要好好吃饭，绝不浪费一粒粮食。
3: 甲方是彭院士，甲方每日下午5:30以前到家，迟到1小时罚款10元。
4: 我被彭世禄院士和外孙女签订的合同书可爱到了。彭院士是中国核潜艇之父，生活中却是个老顽童，他是我追的星。
5: 偶像带给我前进的动力，也让我找到属于自己的舞台。你们就是最闪亮的坐标。

0: 人民广播电台，
1: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8月24号星期一，农历7月12，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子文。
3: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习近平举行仪式欢迎约旦国王访华，
3: 习近平同约旦国王会谈，
2: 王沪宁主持召开全国政协主席会议，
3: 韩正会见科威特外交大臣，
2: 全国收购小麦超9000万吨，
3: 多个台风同时活跃，中央气象台继续发布暴雨黄色预警，各地全力应对。
2: 伊朗发布霍尔木兹海峡通行新规，美国称美伊冲突已经进入终局阶段。
3: 以下是详细内容。
2: 国家主席习近平今天下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同来华进行国事访问的约旦国王阿卜杜拉二世举行会谈。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慧民报道。
3: 国家主席习近平今天下午在人民大会堂北大厅举行仪式，欢迎约旦哈希姆王国国王阿卜杜拉二世本侯赛因对我国进行国事访问。天安门广场上鸣礼炮21响。陪同阿卜杜拉二世访华的有亲王、公主、副首相兼外交大臣等。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外事工作委员会办公室主任王毅等出席欢迎仪式。

0: 卜杜拉二世在习近平陪同下检阅中国人民解放军仪仗队。两国元首回到检阅台观看仪仗队分列式。阿卜杜拉二世是应习近平的邀请对我国进行国事访问的。
1: 欢迎仪式后，习近平主席同阿卜杜拉二世国王举行会谈。习近平指出，中约建交以来始终相互尊重、平等相待、互利合作，是不同社会制度、不同大小国家合作共赢、交流互鉴的生动写照。2015年我们共同宣布建立中约战略伙伴关系，开启双边关系发展新篇章。面对变乱交织的国际和地区形势，建设更具内涵、更有活力的中约关系，符合两国人民共同期待，也顺应全球南方联合自强的大势。双方要弘扬传统友好，增进战略互信，深化互利合作，密切多边协作，推动中约战略伙伴关系得到更大发展，不断为地区和平、稳定、繁荣做出积极贡献。习近平强调，中方重视约旦在地区的独特和重要作用，坚定支持约旦维护国家主权、安全、发展利益，愿同约方密切政府、政党、立法机构、地方等各层级交往，加强治国理政经验交流。中约合作本质是互利共赢，双方要进一步深化发展战略对接，加强经贸、基础设施建设、交通、矿产等传统领域合作，拓展数字经济、人工智能、绿色能源等新合作增长点，全方位深化教育、文化、科技、旅游等交流，扩大人员往来，增进民心相通。中方愿同约方一道，践行四大全球倡议，加强在联合国等多边机构协调和配合。

0: 配合，共同维护以联合国为核心的国际体系和以国际法为基础的国际秩序，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阿卜杜拉二世表示，中国是一个伟大的国家，在习近平主席领导下取得巨大发展成就，令人钦佩。约旦和中国建立了强有力的战略伙伴关系，双方始终相互尊重，密切协作，各领域合作取得丰硕成果。约方坚定奉行一个中国政策，认为台湾是中国领土的组成部分。约旦高度重视对华关系，致力于同中国深化经贸、制造、农业、科技、医药、文化、教育等领域交流合作，欢迎更多中国企业赴约旦投资，实现共同发展繁荣。约方高度评价习近平主席提出的四大全球倡议，期待中国在世界舞台上发挥更重要的领导作用。两国元首就中东地区局势交换了意见。习近平强调，中方一贯主张全面停火止战，通过政治外交途径化解争端，认为包括约旦在内地区国家的主权和安全应当得到尊重。巴勒斯坦问题是中东问题的核心，推动解决这一问题应坚持四点原则。一是必须坚持政治解决，锚定两国方案这一正确方向，推动巴以重启和谈，实现巴勒斯坦早日独立建国。二是必须坚持巴人治巴，巴勒斯坦是所有巴勒斯坦人的家园，应秉持巴人治巴原则，推进约旦河西岸治理和加沙战后重建。三是必须坚持人道主义，国际社会特别是联合国安理会应该切实负起责任，保护平民安全，确保人道主义援助，制止人道主义灾难。四是必须坚持公平正义，以国际法治为基础，以标本兼治为目标，以务实行动为路径，推动巴勒斯坦问题早日实现全面、公正、持久解决。阿卜杜拉二世表示，约方高度赞赏中方在中东事务中一直秉持公正立场，支持阿拉伯国家正义事业。中方的正义立场对地区国家非常重要，约方愿同中方保持密切沟通，继续为缓和当前局势做出积极努力，让中东各国人民安享和平与繁荣。会谈后，两国元首共同见证签署外交、经贸、产供链、司法等领域多项合作文件。双方发表《中华人民共和国和约旦哈希姆王国关于深化中约战略伙伴关系的联合声明》。
1: 本台消息，政协第14届全国委员会第54次主席会议今天在京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主持并讲话。会议传达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近期重要讲话和重要指示精神。王沪宁表示，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主持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时的重要讲话精神，深刻认识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的重大意义，推动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走深走实。要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中共中央对当前经济形势的科学判断和对经济工作的决策部署上来，为推动经济持续向新向优向好发展广泛凝心聚力。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纪念江泽民同志诞辰100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更加紧密地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中共中央周围，紧扣党和国家中心任务履职尽责。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山东、上海考察时的重要讲话精神，为推进农业农村现代化和城市现代化建设献计出力。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科技创新、基础教育工作的重要讲话和指示精神，组织引导政协委员聚焦发展新质生产力，实现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推进基础教育扩优提质等深化研究，提出有价值的意见和建议。 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侨务工作的重要

0: 指示精神，发挥侨联、致公党等界别优势，更好凝聚侨心，汇集侨志，发挥侨力。会议审议通过全国政协主席会议关于全国政协2026年上半年工作情况的报告，将在全国政协14届常委会第18次会议上报告。会议审议通过关于撤销顾学明、郝荣、辛宝安、李和悦政协第14届全国委员会委员资格的决定，提请全国政协14届常委会第18次会议追认。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全国政协副主席石泰峰、全国政协副主席胡春华、何厚华、梁振英围绕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近期重要讲话和重要指示精神做发言。全国政协副主席兼秘书长王东峰等就有关议题做说明。
1: 本台消息，国家副主席韩正今天在北京会见科威特外交大臣杰拉赫。韩正表示，中国和科威特传统友谊深厚，近年来在习近平主席和米沙勒埃米尔战略引领下，中科关系保持良好发展势头，各领域交流合作不断取得进展。今年是中科建交55周年，中方愿同科方共同落实两国元首重要共识，夯实政治互信，拓展务实合作，密切多边协作，推动中科战略伙伴关系迈上更高水平。中方愿继续劝和促谈，为早日恢复中东地区和平安宁做出努力。杰拉赫表示，科中关系源远流长，感谢中方长期以来对科宝贵支持。科方坚定恪守一个中国原则，高度赞赏中方在国际和地区事务中发挥的重要作用，愿以两国建交55周年为契机，深化双方各领域合作，不断开辟科中战略伙伴关系新前景。
0: 我国夏粮旺季收购进入高峰，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最新数据显示，目前全国收购小麦超9000万吨。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瑶报道。
2: 目前南方早先到迎来集中上市，各地收购工作有序开展，收购进展整体顺利。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有关负责同志表示，为保护种粮农民利益，8月以来，国家有关部门先后在江西、湖南两省启动早先到最低收购价执行预案，在河南省启动小麦最低收购价执行预案，发挥政策托底作用，稳定市场预期。下一步，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将坚持市场化收购和政策性收储相结合，持续跟踪降雨等天气变化，指导有关省份强化烘干收储，优化收购安排，帮助农户减少粮食产后损失，同时深化粮食产销合作和农企对接，保障农民受粮顺畅，促进市场平稳运行。
1: 工业和信息化部今天发布，全国累计批复设立29个中外中小企业合作区，2025年总营业收入超过 5.84 万亿元，出口贸易额平均增速达 9.6%。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思墨报道。
3: 聚焦中小企业国际化发展需求，我国从机制搭建、平台建设、对接服务、出海赋能等方面积极探索创新举措。工业和信息化部副部长柯吉新介绍，
4: 积极搭建政府层面的中小企业的合作交流沟通的平台，推进中小企业对外交流呢，奠定了一个好的基础。累计建设22个双多边的中小企业合作机制，覆盖了将近50个国家，为中小企业跨境交流啊、经贸对接、项目合作呢，搭建了常态化的官方的沟通合作的渠道。到目前为止呢，累计在全球线上线下的方式呢，举办了近750场的跨境的撮合对接会，帮助9.2万多家中外中小企业开拓市场。
3: 第32次 APEC 中小企业部长会议将于9月4号在广州举行。工业和信息化部中小企业局局长梁志峰介绍，本次部长会上，中方将围绕推动亚太中小企业高质量发展发力，推动区域中小企业合作落地，取得更多务实成效。
5: 组织各经济体中小企业开展技术、项目和市场对接。对于会议期间形成的合作意向，我们也将加强后续的跟踪，努力推动一批合作项目落地见效。
0: 当前多个台风同时活跃，中央气象台今天18点继续发布暴雨黄色预警。未来3天，广东、广西、福建等地将迎来强风雨，各地提前。

0: 部署靠前防御，全力筑牢安全防线。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 受今年第19号台风紫檀影响，广西崇左、防城港等地遭遇极端降雨，多条江河出现汛情，部分城镇发生内涝。随着岷江水位持续下降，目前防城港市上思县在庙镇镇区的洪水逐步消退，当地全力开展清淤和消沙工作，严防次生卫生风险，加快恢复生产生活秩序。上思县在庙镇在庙村党总支书记黄俊林：
2: 目前有大约300人的志愿者正在路上，电力部门正在及时进行抢修，水利部门正在进行紧急的抢修。
3: 今年第19号台风紫檀已在北部湾回旋三天，逐渐向广西沿海至广东雷州半岛西侧一带沿海靠近，强度还将有所加强。目前广东省防总维持防风四级应急响应，珠江口以西海域的49269艘出海作业渔船仍在港避风，9810名海洋牧场和鱼排养殖人员、风电施工平台工作人员已上岸避险。广东海事局指挥中心工作人员陈康才：
4: 广东海事局对进驻湛江港的船舶进行一对一安全提醒，引导船舶远离大风影响区域，对已经琼州海峡进入北部湾水域的船舶实施交通管制，后续将根据实际风力变化动态调整客渡船进限航措施，全力保障辖区水上交通安全稳定。
5: 台风天气紧急避人，
6: 今年第20号台风简拉维中心已于今天12:30前后在福建泉州沿海登陆。受其影响，福建宁德沿海风力持续增强，并将出现明显降雨。自8月23号18时起，宁德峡谷县涉水涉海 A 级旅游景区全部暂停对外开放，值守工作人员对现场部分不知情游客进行劝返。霞浦县大京景区游客中心工作人员汤孟威：
7: 首先我们第一时间在公众号上面已经公布了避园通知，接着设置警戒带，确保无人员私自进入，对海上的业态像浮桥、游乐设施都有全部清理转移上岸，还有24小时的人员值班，确保发生险情的话呢，能够第一时间启动应急预案。
8: 受今年第18号台风沙德尔影响，江西新余、赣州等地出现降雨，局部地区有暴雨并伴有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当前新余市雨水区仁和镇的 1.34 万亩晚稻正处于分孽后期，即将转入运穗阶段，当地抢抓降雨来临前的窗口期，组织人员清理淤堵沟渠十多公里，备好20多台抽排设备，对低洼田块逐一排查，提前落实各项防灾措施。雨水区仁和镇农技员何强：
9: 田里积水超过24小时呢，就会损伤稻苗。我们不光做好这个沟渠的疏通，设备备齐，那降雨结束之后呢，第一时间下田跟进指导农户晾田控湿。
10: 第二届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正在进行，各项赛事精彩纷呈。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萌报道。
11: 第二届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昨天总共安排了17个比赛项目，其中10项竞技赛、7项场景赛，总共产生了11枚金牌。乒乓球、跳远、灵巧手等9项新设立的赛项正式亮相。其中机器人足球比赛重点考察了机器人集群协同能力，在太极拳决赛中，机器人选手展现出传统太极拳经典动作，具有较强的观赏性。清华大学互联网治理研究中心主任李晓东说，今年机器人的整体表现称得上跨越式提升。
12: 我最直观的感受是这个机器人确实跑得更快了，动作衔接也更自然了。更重要的是啊，这个机器人在转弯啊、跳跃啊以及受到干扰的时候，身体的这个稳定性明显提高，而且出现一些偏差以后也能比较快速的调整。另外呢，我们知道过去有些啊是一些事先编排好的场景，或者还需要人在这个后台的操控，但是呢现在机器人可以自己去感知这个位置，判断路线啊，观察对手，再决定下一步怎么做。
11: 昨天灵巧手、积木搭建等专项赛决出金牌，考验机器人的精细操作能力，餐饮制售和智慧充电等场景赛项都各具特色，既考验机器人手部精细操作，也考验真实场景下的综合作业能力。而今天灵巧手专项赛比拼钉钉固定、拆包拆箱，工业场景的打包入库和办公场景综合服务同步开展。

0: 本次比赛吸引了不少市民游客到现场观赏。
1: 未来我希望能够诞生出更多机器人，能够帮助人类在更困难以及更危险的环境中完成更多更好的工作。
2: 我就想看一下人跑得快还是机器人跑得快，踢足球什么的就当人跟机器人比，看人厉害还是机器人厉害一点。
3: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前七个月，深圳市累计进出口 3.42 万亿元人民币，较去年同期增长 32.8%， 规模创历史同期新高。
4: 中央国家机关住房资金管理中心近日发布通知，提高住房公积金最高贷款额度，首套房贷款最高额度可达340万元，同时增加住房公积金提取情形。
3: 截至今天九点，广西、云南、浙江等地34条河流仍维持超警，水利部维持洪水黄色预警，最大超警幅度 7.01 米。
4: 平陆运河首次客船航线测试今天顺利完成，为未来开通常态化江海旅游航线奠定基础。
3: 西藏日喀则市定日县各学校今天迎来秋季开学，至此定日地震灾区重建学校全部建成投用。
4: 清朗网络娱乐团播乱象整治专项行动启动以来，目前已累计处置团播违规直播间7200余个，严惩违规账号2200余个，同时指导网络平台清退处置一批问题严重的团播 MCN 机构。
3: 2026年世界羽毛球锦标赛昨晚在印度新德里落幕，中国组合梁伟铿王昶战胜对手，为中国队时隔八年再度夺得世锦赛男双冠军。
5: 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4: 针对美国个别官员在社交媒体攻击中国科技企业，外交部发言人林健今天表示，有关言论捏造事实、颠倒黑白，是赤裸裸的科技霸凌与单边胁迫，中方对此坚决反对。
6: 中国的科技企业在海外开展业务期间受到了当地合作伙伴和民众的高度认可和青睐，是名副其实可信赖的供应商。倒是美方长期在拉美和加勒比搞监听监控、网络攻击，让美洲国家感到不安全、不可信赖。我们奉劝美方停止政治操弄，停止干涉主权国家自主选择合作伙伴的权利，多做有利于拉美和加勒比地区繁荣稳定的时事。
3: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伊朗23号发布霍尔木兹海峡通行新规，同日美国财政部长表示，美伊冲突已经进入终局阶段。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古丽综合报道。
7: 伊朗23号发布霍尔木兹海峡通行新规，违反伊朗关于霍尔木兹海峡航行规定的船只将面临罚款、扣押或没收等限制措施。当地时间23号晚，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在社交媒体上说，美国同伊朗的战事正进入终局。贝森特说，美国政府已瓦解伊朗的军事能力，摧毁其几乎所有军工厂，并掩埋了伊朗核计划。贝森特定于当地时间24号举行新闻发布会，或将公布对伊施压具体举措，以迫使伊朗重返谈判桌。伊朗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秘书雷扎伊表示，如果美国对伊朗继续发动经济战，则没有石油会通过霍尔木兹海峡乃至波斯湾地区出口。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发言人穆赫比也表示，伊朗针对美国各种敌对行动均已制定应对方案，包括应对经济施压。他称，伊朗在经济领域没有担忧，有关措施的效果将在不久后显现。此外，伊朗石油部长帕克内贾德23号宣布，在该国法尔斯省南部一个气田发现大量天然气。他还透露，除了这些天然气之外，伊朗还发现了大量凝析油，这将为国家带来数百亿美元的新财富。在伊朗释放强硬信号、强化自身经济支撑的背景下，美国试图通过经济施压迫使伊朗让步的策略能否奏效？宁夏大学中国阿拉伯国家研究院院长牛新春表示，
8: 伊朗如果继续封锁海峡，那么油价会进一步升高，会推高美国国内的油价，那么美国做的也会对伊朗造成重大的经济损失。
7: 此外，当地时间24号，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表示，除非向侵略者美国和以色列提供非法行动的便利，否则任何国家都不用对伊朗感到担忧。

0: 为什么感觉到了贸易战的氛围时，卡尼这位经济学家出身的加拿大总理的回答是，因为我们遭到了攻击，这就意味着处于贸易战状态。谈判破裂后，美国贸易代表格里尔先站出来说，加拿大谈判代表在最后关头提出新的要求。加拿大总理卡尼则指是美国临时提出不公平的条款。中国社会科学院美国研究所副研究员张家俊表示，总的来说，美加贸易谈判的破裂不仅是一次临时的贸易摩擦，更是美加关系演变、北美经贸格局重构的标志性事件。这种破裂不是终局性的，它本身也是一种博弈的武器，将成为后续双方谈判的一个筹码。
1: 谈判破裂一方面可能在短期内冲击两国的关系，未来美加关系将更加注重对等和底线的博弈，加拿大也可能会想办法加速推进贸易多元化，以降低对美单一市场的依赖。另一方面呢，可能导致北美一体化进程受阻，美墨加协定的续签再添不确定性，北美就有的深度一体化模式也受到挑战，区域供应链面临重构。
2: 其他国际消息，欧盟委员会24号批准向乌克兰提供61亿欧元国防援助。此次批准后，欧盟委员会已批准的乌克兰国防物资采购计划总额达到160亿欧元，其中约 83.5 亿欧元已经拨付。
3: 韩国第二综合特别检查组24号公布调查结果，对包括前总统尹锡悦及其夫人金建熙在内的58人提起诉讼，另有涉及150人的46起案件移交警察国家调查本部处理。
2: 截至24号，日本向海洋排放福岛第一核电站核污染水已整整三年，期间共进行了22轮核污染水排放，累计排放量约 17.3 万吨。
3: 有超过160名移民近日在希腊克里特岛附近海域被拦截。近年来，希腊已成为偷渡欧洲的主要通道之一。
2: 一场大型野火23号快速逼近美国内华达州里诺市，凶猛火势迫使约 4.2 万名当地居民紧急撤离，另有 4.5 万人处于撤离警告区。
3: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杨超、刘佳荣、赵初南、郭明，主播婉莹、子文。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4: 时代前行，岁月有声，漫漫征途上有人高擎火炬照亮前路。
5: 我这一辈子啊，选择道路选择对了，为国为民为党做贡献。
4: 人间烟火里有人点亮微光，汇成星河。
6: 20多年来我们其实一直在宁夏服务，他那个时候是开路的，我们现在是在这条大路上往下继续走。
4: 致敬每一个奋力奔跑的身影，铭记每一次挺身而出的担当。
7: 我说那毕竟是三条人命啊，我不能不救啊，不救的话我一辈子良心我过不去啊。
4: 传递榜样力量，记录时代风华，中国之声。

尘中，新疆是什么模样？是166万平方公里的山河澎湃，还是丝绸之路绘就的历史长卷？是三山加两盆的纵横辽阔，还是斗转星移间的四季更迭？新疆位于亚欧腹地中心，2500多万各族人民在这片热土上和谐共荣，休戚与共。在天与地的交汇处，大地孕育生命，河流奔腾不息。新疆已近在身旁。之路，丝绸之路，穿越沙漠，翻过雪山，跨过长河，连接起。

东西方文明，成为举世闻名的外贸交流、文化传播之路。一系列古城遗址、国宝文物，标注着新疆的来处，见证着在多民族大一统格局之下，历代中央政权都对新疆地区行使着管辖权，彰显了中华文化开放包容的气质和风采。木卡姆、麦西热府、马纳斯等世界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显示着文化脉搏生生不息，让新疆灿若繁星的文明得到永续的传承。当云雾化作雨雪冰川，深入群山，大地仍在生长，溯源河湖，生命以此为家。从逶迤雪山到湛蓝湖泊，从葱郁绿洲到广袤草原，从浩瀚沙漠到苍茫戈壁，斗转星移间，四季奏响乐章。春之声穿过喀赞其蓝白小镇的街头巷尾，穿过喀什古城的高台民居，回响在帕米尔高原的牧歌中，飘荡在世界自然遗产天山的盎然春意里。夏之韵穿行在连绵起伏的喀拉峻，吟唱在九曲十八弯的开都河，流淌在莲叶甜甜的博斯腾湖。喀纳斯澄澈河水蜿蜒流淌，可可托海的密林深处，驼马接着秋日的牧歌一路向前。塔克拉玛干沙漠胡杨穿越千年，沿着星河轨迹问求穹苍。雾凇披挂山坡，北风掠过，吹起束束星河，散落九天。御风而行，雪板从山巅飞驰而下，在林海雪原间肆意穿梭。在新疆追逐粉雪，体验速度与激情，开启极致的冬日狂欢。新疆正着力建设中亚地区交通枢纽、商贸物流、金融、文化科技、医疗服务五大中心，丝绸之路经济带核心区地位日益凸显，推动着一带一路跨过时空的期盼，贯通东西，连结古今，出力奋发，笃行不怠。这里涌动着奋进的渴望，这里正在以前所未有的规模连接世界，塑造未来。

0: 终于藏尽疲惫，华灯点亮，喀什街巷，
1: 晚高峰的漫漫归途，不必匆忙慌张。每晚19:00-20:30，
2: 下班在路上，暖心上线，
1: 一路金曲相伴，解锁轻松晚风，
0: 陪每一位归家人温柔奔赴烟火归途。

0: 欢迎各位听众朋友收听 FM101.2 下班在路上，我是主持人小爱，
1: 我是小芳。
0: 那今天呢已经是周一了，确实周一我发现大家都有点打瞌睡。那我们今天的互动话题呢是有哪些事情会让你觉得时间过得简直是太快了，就是我总觉得午睡的时间特别快。
1: 嗯，
0: 这句话从哪儿说呢，就是我身边的朋友们都知道，包括同事们都知道我是一个比较爱睡觉的人，但你说是真的爱睡吗？其实也没有，就是眯一会儿，然后每次午休的时候，然后每次都会觉得时间怎么过得这么快呀，一转眼就到了。
1: 哎，
0: 然后像今天我是3:20睡的，然后定的这个3:50的闹钟，然后我就发现怎么回事，一眨眼，眼睛一睁一闭一睁，立马就4:40了啊！我就特别不情不愿的起来赶紧收拾收拾，我觉得这个时间啊过得是真的挺快的。
1: 嗯，中午睡觉的时间感觉要比晚上会过得更快一些啊，因为其实中午的时间相对来说虽然说不是很长吧，但是呢就感觉一睡这个时间好像总是不够的样子。嗯，就会过得特别快。
0: 没错，那我们今天互动话题也已经发送到听友群里了。有朋友说这么早就下班了，当然不是啦，我们下班在路上的时间嘛，时间是7:00，所以我们很早的就把话题发到听友群当中了。那我们下班肯定要再等的晚一点了，还是要等到大家都出来的时候啊。逍遥过客也说了，休假出去玩的时候觉得时间过得特别快，这个我也深有体会，相信小芳也有吧。
1: 嗯，没错，每次休假有的时候这个虽然说有3-4天，或者说加上我的最长的假期这个探亲假呀，就总感觉这个时间啊过得特别快。包括其实你会发现，就以前我们读书的时候这个寒暑假也过得格外的快。
0: 对，我觉得我最长的一个暑假应该是高三毕业那一年。
1: 对，3个月将近。
0: 是的，然后那一年呢，我觉得特别慢特别长。还有一个原因是什么，还有一个原因就是我被家里人强迫着去学了驾照。我在当时非常不理解，而且很难受，因为同学们都出去玩嘛。
1: 对，现在得感谢他。
0: 对，那个时候就是我大概考完没几天吧，没有一个星期，我家里人带着我去驾校，直接到驾校交钱。我说我不学，我说再等等，我说上大学有的时间。他说就趁着3个月，你2个月之内就拿下。然后我当时非常难受，然后那时候练车也很远嘛，要到舒服县那边去，然后每天就把我送过去，从早待到晚，整整大概6个小时7个小时了呀。然后那时候学车人很多的，那时候我们是7-8个人一个车，然后还得轮流
1: 来哈，不能全坐里边。
0: 然后每一次摸车也就20分钟吧，然后呢就是每1个小时轮一次，或者每2个小时轮一次，就一直在那轮，然后也没有吃饭的地方，觉得很苦。但是现在回想起来，这个驾照都拿了快这个小8-9年了，马上就9年了，我就还挺感谢家里人
1: 的。是
0: 的，
1: 当时这个刚好毕业完去学驾照，那个时候呢其实学完之后，你像你到大学的时候你就可以开车了呀，多开心的一件事情啊。
0: 没错，那大家也可以跟我们分享一下，你觉得时间哪里过得特别快，或者是在做一些

0: 欢迎各位听众朋友继续回来收听 FM101.2 下班在路上，我是主持人小爱，
1: 我是小峰。
0: 那跟大家聊聊最新的一些消息啊，最新油价有一个调整通知，预计呢是上涨的。国内加油站将会在8月28号的24时，也就是周五，进行油价的一个调整。本轮油价10个工作日的统计周期，到今天已经进行了3个工作日的统计了。受到今天国际油价继续上涨的影响，当前原油变化率来到了5.33%，预计上调油价290元每吨。就这个呢，是预期涨幅而言。汽油、柴油的价格将会重新上涨0.22元每升，或者是0.26元每升。
1: 嗯，没错啊。其实呢，这几天如果说大家。

0: 加油的话可以抓紧时间加一加油了啊，28号的24时就会进行这个油价的相应调整、嗯、
1: 没错，那大家可以在这两天的一个时间内想加油的就先把油加起来吧、
0: 嗯、
1: 或者是周三周四有时间的时候啊。嗯，那接下来还有一个消息就是跟我们喀什人民紧密相关的了。近期我知道很多地方都在修路，然后我看朋友们在群里面也是聊得热火朝天，哎，说这里堵那里堵，哎，就是说的也挺巧的。我们小区里面也是，我们小区车位本来就比较紧张，然后呢路上可能会停点车或者是花坛旁边，然后呢这两天不巧然后又在修这个，我不知道在修什么，我个人认为是在修，要不然就是燃气管道，要不然就是修下水管道、嗯，
0: 没错，
1: 然后呢把小区里面挖的到处都是乱七八糟的，停车位少了不说，然后这个每天声音也很大，嗯，也是在修路，然后道路也拥挤了很多啊。那近期有一个消息就是闯红灯不戴头盔超员载人，喀什市电动车专项整治活动已经启动了，为了持续规范全市电动车道路的通行秩序，重拳整治电动车闯红灯、驾乘不佩戴安全头罩头盔，还有这个超员载人三大突出的交通违法行为，有效压降涉电动车道路的一些交通事故的发生率，切实守护广大人民群众出行的生命财产安全。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还有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实施条例，还有新疆维吾尔自治区电动自行车管理办法等法律规定，我们的喀什市公安局的交通管理大队将联合各个派出所、乡镇、社区、村以及各相关的职能部门，在全市的范围内常态化的开展电动车交通安全专项整治活动。
0: 嗯，没错哈。同时呢也跟大家来说一下这次的整治的重点和时间呢是从8月20号起进行全域的常态化的整治，以及呢重点是坚持呢教育和处罚相结合，劝导与整治并重，聚焦三大高危交通的违法行为。第一个是严查不佩戴安全的头盔，严查电动车的驾驶人、乘车人员上路行驶未按规定佩戴安全头盔的违法行为。其实这一点我觉得在咱们喀什做的还挺好的，基本上大家这个骑车上路的话都会佩戴好这个安全头盔。那这个呢没有佩戴安全头盔的朋友们呢也要注意了，一定要上路啊，骑车就要佩戴好这个安全头盔、
1: 嗯、
0: 另外呢还有严查闯红灯的通行，包括咱们在这个电动车行驶的过程当中啊，有一些这个人员为了赶时间会选择闯红灯，所以呢一定要记得不能闯红灯啊。这次呢我们也会严查电动车在各类路口路段闯红灯抢行通行的一个违法行为，同时呢还有严查非法载人超员行驶的这样的一个行为，严查电动车违规超员非法载人的违法行为。根据国家法律规定，三类电动车载人乘车年龄规定如下：一、电动自行车仅限搭载一名12周岁以下的未成年人，严禁搭载成人超员载人。第二个呢，电动轻便摩托车，是严禁载人的。电动摩托车呢，可以搭载一名乘客，严禁搭载12周岁以下未成年人，还有超员的乘坐。整治期间，执法部门也会采取定点严查加流动巡查相结合的方式，对违法行为进行现场劝导，依法处置。同时啊，也是特别提醒家长，年近未满16周岁的人员骑行电动自行车，未满18周岁未取得对应驾驶资格人员，严禁骑行电动轻便摩托车、电动摩托车，请切实的履行监护责任。
1: 是的，还有惩戒教育措施，违法依法处置。对电动车不戴头盔、闯红灯、超员载人等交通违法行为，公安交管部门将依法开展劝导教育、罚款、记分等处罚，屡犯公开曝光。对于针对多次违反或者是屡教不改的驾驶员，将会通过媒体、社区公告等渠道予以曝光，那并通报所在的社区单位、学校落实联合管控，还有未成年人从严宣教，未成年人违规骑行、闯红灯、不佩戴头盔的，将通知监护人到场现场接受交通安全教育，督促监护人压实监护责任。还有就是抗拒执法，严肃追责。对于不配合检查、阻碍民警依法执法的，将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法》严肃处理，构成犯罪的将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0: 是的，最后再次温馨提示，文明出行安全第一，请大家呢在驾驶的过程当中啊，一定要自觉地遵守交通规则，牢记骑行必戴头盔，过路不闯红绿 不闯红灯，上路呢不超员，也欢迎呢这个广大市民呢积极的监督，主动劝阻。

0: 各类不文明的交通行为，携手营造安全有序畅通的道路交通环境，共建平安喀什、文明喀什。所以啊，我觉得这个虽然说是最近会有这样的一个条例啊，进行一个专项整治的启动，那我觉得不论是什么时候，其实都是需要我们去遵守这个交通法规，然后呢去做好安全头盔的佩戴哈。
1: 没错，这个戴头盔还是为了自身的一个安全啊。
0: 嗯，
1: 接下来呢还有一个消息，不知道大家关注篮球的朋友们有没有关注到，燃动喀什四国男篮劲旅集合，国际篮球挑战赛8月24号正式开赛。2026年的男篮俱乐部冠军挑战赛喀什赛区重磅来袭了，四国顶尖的男篮俱乐部集合喀什市，巅峰对决一触即发，中国新疆广汇坐镇主场，迎战澳大利亚、德国、美国三大劲旅，攻防博弈，热血奋战，每一秒都是对视觉的一个盛宴。8月24号到25号，也就是今天，锁定喀什体育中心，见证国际篮球力量的一个碰撞了。
0: 嗯，今天的比赛呢，开幕式会重磅开启，中国新疆广汇对战澳大利亚布里斯班首都俱乐部，还有呢德国俱乐部对战美国的这个比赛啊。那同时呢8月25号也会进行两场的激战升级，一个呢是我们中国新疆广汇对战美国啊这个俱乐部啊，还有呢澳大利亚布里斯班首都俱乐部对战德国的这个球队。那比赛的地点呢是在我们喀什体育中心啊，同时呢在这个比赛过程当中呢也是启用了专业的赛场，还有通过这个队与队之间硬核的对抗，打造了这种极致的篮球氛围，大家呢不用去跨省奔波，在我们喀什市就能享受看到顶级的国际篮球比赛。
1: 嗯，
0: 所以呢大家有机会的话也可以去到现场啊来进行观看。
1: 是的，那接下来还有一个消息啊，大家都知道我们上个月哎，包括这个月的月中这个在足球这方面取得了非常大的成就，
0: 嗯
1: 也让很多的喀什人民们非常的骄傲自豪。那现在呢又有一个好消息了，从2026年的同心杯新疆足球超级联赛巅峰对决到自治区大学生校园足球联赛，然后喀什大学的男女足双双登顶，再到第15届新疆维吾尔自治区的运动会足球项目的男子甲组赛事的完美收官，喀什足球一共拥有了4座沉甸甸的冠军奖杯了，在新疆足球的广阔画卷上添加上了属于自己浓墨重彩的一笔，也让很多人关注到喀什足球全疆瞩目，世界瞩目。
0: 嗯，没错，也跟大家来说一下，我们喀什大学男女足这次的比赛呢，也是闪耀了自治区大学生校园足球联赛。在8月10号到15号，2026年的自治区大学生校园足球联赛在新疆理工学院举行。那这次的比赛呢，设了男子甲组、男子乙组、男子丙组和女子组4个组别，来自18所高校的23支代表队、468名运动员、裁判员和教练员参赛。经过了6天50场的激烈角逐呢，喀什大学代表队也是闪耀全场，包揽了男子乙组和女子组的双料冠军。那不仅如此呢，我们的喀什大学还将本届赛事的优秀教练员、最佳射手、最佳守门员、优秀运动员这些全部的集体与个人的荣誉啊，一并是收入囊中，累计获得了10个奖项，展现了绝对的实力啊！确实看到这个消息啊，证明咱们喀什足球真的是杠杠的啊！
1: 是的，那在下一程呢是喀什足球 U17 登顶自治区的足球运动会，8月18号第15届新疆维吾尔自治区运动会足球项目男子甲组赛事在伊宁市圆满落幕了。喀什地区男子甲组足球赛 U17 不负众望，一路攻坚克难，奋勇拼搏拿下了冠军。
0: 嗯，没错啊，短短的10天4座自治区级的冠军奖杯，这不仅是竞技场上的胜利，也是我们喀什足球深厚底蕴、是人才培养体系的有力证明。足球啊，在我们这片广袤的土地上也是架起了一座团结的连心桥啊！正如咱们同心杯所寓意的那样，喀什足球正凝聚着各族民族的合力，向着更辉煌的未来全力奔跑，也是祝愿我们的喀什足球越来越好，势不可挡，未来可期，再攀新高。
1: 是的，接下来还是一首歌曲，歌曲之后再次回到节目当中。

0: 落日藏尽疲惫，华灯点亮喀什街巷，
1: 晚高峰的漫漫归途不必匆忙慌张。每晚19:00-20:30，
2: 下班在路上，暖心上线，
1: 一路金曲相伴，解锁轻松晚风，
0: 陪每一位归家人温柔奔赴烟火归途。

0: 欢迎各位听众朋友继续回来收听 FM 101.2下班在路上，我是主持人小爱，
1: 我是小芳。
0: 确实最近的精神状态很不错啊，相信大家也能感觉得出来了。就是每次状态很好的时候，朋友们都会给我发就私发消息说，小爱你最近很开心啊。我说是，确实很开心啊。昨天也碰到了一个听众朋友，然后也

0: 跟我聊了两句啊，
1: 嗯，
0: 那我们接下来呢，接着聊一聊这个互动话题。大家在做什么的时候觉得时间过得飞快呢？可以在我们的听友群当中持续留言互动。那还有一个消息就是，有一个微信发布的公告，一旦查实，永久禁封。8月20号的时候，微信安全中心公众号发布了，称会打击到涉诈的工具人。那工具人到底是什么呢？
1: 一直以来啊，其实微信也是持续关注并严厉打击平台内的各类诈骗行为。近期平台也是发现，诈骗团伙会已经形成了项目化流水式的作案模式，他们会公开招募普通的用户来充当工具人，将添加好友、拉群、引流包装成所谓的兼职赚钱的项目，并借助普通账号呢实施网络电信诈骗等违法犯罪活动，给平台用户带来极高的诈骗风险。那平台将持续加大对工具人招募、引流等黑灰产链路的打击力度，坚决维护平台生态秩序与用户的合法权益，绝不会允许微信账号沦为诈骗团伙的作案工具。
0: 是的，那涉诈的工具人背后的团伙化运作的模式，涉诈工具人已经不再是零散的个人行为，而呈现出了项目化、链路管理、团队化的合作，就是协作作案显著特征。那诈骗团伙搭建起成熟完整的分层代理流水线式的作恶链路，包括刻意将违法违规的行为包装成了零门槛高回报的线上兼职，很多人都会被骗。那以单量及时结算、发展下级赚取差价为诱饵，大量的招募人员成为诈骗的工具人。
1: 没错，比如说有一些会打着兼职哈，比如说微信拉群啊，或者说加好友等等这些，然后呢一单哈5块到20块不等。这些工具人呢就负责加好友、拉群、转发名片、群发群消息等等这些操作。那此外呢，还有一些工具人啊还会参与代聊的环节，代替欺诈号进行前期的沟通，取得了信任之后再交给诈骗号进行诱骗，后续的诈骗话术呢沟通洗脑也完成收割，都由诈骗团伙来完成，以此来规避平台风控识别，掩盖诈骗的源头。
0: 没错。那同时呢，涉诈的工具人带来了多重危害。就比如说，看似就是简单加个微信好友、拉个群，但却是整个电信网络诈骗链条的关键前置环节。这个会带来很多现实的多重危害。对于普通的微信用户而言，工具人使用真实的个人账号添加受害人，降低受害人的戒备心理，将受害人导入诈骗群组。为了后续虚假的投资、刷单、冒充客服、清退回款等诈骗的行为铺路，直接抬高了普通用户遭遇财产损失的一个概率。
1: 是的，同时啊，也对于平台而言，大量的正常账号会被黑灰产挪用，用于诈骗引流，突破了平台风控的防护，污染了社交的环境。诈骗团伙借助工具人账号实施作恶链路的分层隔离，源头团队呢隐匿在幕后，增加了平台的识别打击诈骗源头的一个难度。同时啊，也需要明确，那参与这一类引流兼职的诈骗工具人，即便是说啊，在日常生活当中没有直接参与后续的诈骗沟通，也没有说实施诈骗钱财的行为，但是呢，其实客观上已经为电信诈骗的网络犯罪提供了引流的帮助。那这种行为呢，已经涉嫌触犯帮助信息网络犯罪活动罪了哈，需要呢依法承担相应法律责任。那诈骗团伙口中当中的不会封号、没有风险啊，其实呢纯属于这个欺骗话术啊。
0: 是的，微信将加大对于诈骗工具人账号处置的一个力度，针对此类的团伙招募的诈骗工具人的账号，微信坚持全链路打击原则，对引流加好友、还有这个拉诈涉诈的群、包括转发受害人名片等行为零容忍。平台也将根据国家相关的法律法规以及腾讯微信软件许可服务的一个协议、微信个人账号使用规范等平台协议及规则，对何时存在这个涉诈的工具人的行为账号，根据平台违规的严重程度实施阶梯式的处罚。其中确认了属于团伙诈骗的工具人的严重违规账号，予以永久的限制登录，不予解封。
1: 微信安全中心也是提醒我们广大的微信用户呢，切勿相信网上所谓的简单上手、高报酬的加好友拉群的一些兼职。凡是要求你用个人微信添加陌生号码，或者说拉人进群、转发他人的名片这些来换取报酬的，大多数呢属于诈骗黑灰产的陷阱。不要为了这些小偶额的报酬充当了电诈的工具人，那账号如果说一旦被永久封禁呢，是不予解封的。

0: 个人还有可能会面临法律的追责。
1: 嗯，
0: 所以啊，微信也会始终对工具人链路以及相关的黑产保持零容忍的态度，持续的重拳打击此类违法犯罪的行为，坚决铲除危害平台生态的土壤，也是希望大家呢能够一同去维护守护我们清朗的安全的网络环境。那如果说在这个咱们的使用微信的过程当中啊，有发现这样的一个违法犯罪的行为，一定要及时的通过这个咱们的微信客户端进行举报。其实这个我觉得就有点像以前我们年轻的时候啊，那个时候 QQ 哈、啊、才刚刚盛行嘛，
1: 嗯，
0: 还没有出这个微信
1: 老被盗号，
0: 哎，老被盗号，然后呢包括在 QQ 上面很多群里边它也会散发一些兼职哈、啊、就比如说5块钱10块钱一单呢，然后呢进群之后就要你去拉群，然后呢啊叫你去添加好友等等这一系列的。很多朋友啊，就是我们以前在读书的时候就有很多的朋友这个被骗了啊、
1: 嗯、
0: 然后呢不知道这个已经沦为了这个黑产的工具人。同样这也是一个道理啊，就比如说如果说我们在这个平常生活当中啊发现有这样的一些虚假的信息
1: 或者
0: 说一种行为啊，
1: 不对的，
0: 对，就是你一定不要贪图小便宜啊，就是总要记得天上不会掉馅饼。
1: 是的，就是有一些不对的情况、
0: 嗯、
1: 其实你最初期你是能感觉到的、
0: 嗯、
1: 但是总会觉得哎，我是这个例外吧，我先挣上这么点小钱，
0: 嗯，可能挣杯奶茶钱呀，挣个这个小零花钱啊，
1: 对，但实际上你可能会损失的更多，所以说我们要严厉打击这样的行为，同时也不要成为这样的帮手。
0: 对，尤其是啊，就是和家里的这些小孩儿哈、啊、学生一定要说清楚，因为其实对于学生来说这种是非观还没有那么明确、
1: 嗯、是的，
0: 包括呢他们其实也想着毕竟比如说到了寒暑假，他们可能想着出去挣份这个兼职，去外面打工的话可能相对来说比较的辛苦，但你说这种哈、啊、这个噱头还是挺足的，
1: 对，中学生可能会比较容易上当、
0: 哎、这种挺足的，你看在家里就能轻轻松松挣钱啊，轻轻松松挣钱，一个月或者一个星期能挣个几百块钱，他觉得就很开、
1: 嗯、
0: 很开心了啊。那这种情况呢一定要加以警惕了，不要被这个诈骗分子哈所利用了，成为了我们的黑产的工具人、
1: 嗯、没错。那接下来还是一首歌曲，歌曲之后再次回到节目当中。
2: Love Dance 对对

0: 落日藏尽疲惫，华灯点亮喀什街巷，
1: 晚高峰的漫漫归途，不必匆忙慌张。每晚19:00-20:30，
2: 下班在路上，暖心上线，
1: 一路金曲相伴，解锁轻松晚风，
0: 陪每一位归家人温柔奔赴烟火归途。

0: 欢迎各位听众朋友继续回来收听 FM101.2 下班在路上，我是主持人小爱，
1: 我是小芳。
0: 那大家最近在这个道路上行驶有没有什么感受，可以在我们听友群一起聊一聊。确实最近路面情况不是很好，拥堵的地方很多。那小芳今天还刚刚还说呢，说小朋友是不是开学了呢，怎么觉得这个今天好像有很多穿校服的孩子们啊。那我们也来关注一下路面情况吧，因为一旦开学也就意味着路面确实会变得更加拥堵一些了。
1: 没错。
0: 那我们今天一样先从北面来看，我们北边这一块主要是在迎宾大道这里出现了一小段的拥堵，从樱桃三路北向南的方向到前进路的十字路口，哎，有一小段拥堵。还有呢，我们再往底下走到了天山东路迎宾大道红绿灯这一块，天元国际酒店这一边呢现在也是出现了一点拥堵，然后是从我们的环宇名车修理厂这边，
1: 东向
0: 西的方向一直到十字路口这边堵的会严重一点啊，可能车流量比较多，而且堵的也比较长。那迎宾大道其他路段都还是不错的，解放北路啊、利民路啊，包括连接着亚瓦格路呀都还可以，包括我们的土曼路现在一路畅通，滨河北路也是一路畅通。我个人认为在8:10之前我们要走过这条路现在都可以走，因为现在非常畅通。那我们再来关注一下解放北路，解放北路现在可能就是在努尔兰大饭店这边会有点车流量，北向南的一个方向地区财政局的对向车道啊，但是这个大十字这边还是很不错的，人民东路完全畅通，然后我们的人民西路从这个草湖宾馆这边开始东向西的方向到环江十字路口有一点点的拥堵，那还有莱宁路双向的一路畅通，西北路也算是比较畅通的，但是丁香新村里面的小道道这里不太好走，会有一些车流量存在。
1: 我们来关注一下文化路这边啊，文化路今天这边呢已经出现了小范围的拥堵，从步行街的后门东向西的方向一直是堵到山路林时代广场。哎，我们再说是不是已经开学了哈？开学之后确实这边会造成比较拥堵的一个情况啊。再往下走的话，我们来看一下26中学这边南向北的方向呢，到我们二医院的十字路口也造成了一些车流量比较多的一个情况。与此同时呢，我们再来关注一下世纪大道这边，世纪大道在会展中心的这个十字路口东向西的方向呢是有一段的拥堵。再往下走，我们来关注一下木质塔阁东西路，还有包括咱们班超路、建设路，目前来说都是一路畅通。但是呢，在深咖大道这边，东向西的方向，在和咱们世纪大道南路交汇的这个路口呢，现在仍然是有一段的拥堵，还是受到修路的一个影响。其实早上过来这边也挺堵的哈，因为这个车流量呢其实挺多的，但是呢这个路口又比较窄。包括呢咱们朝阳路东向西的方向，在汇成广场这边，这边呢也是一个东向西的方向，车流量比较大，而且有拥堵的一个情况。
0: 没错。那我们再来关注一下世纪大道这边吧。世纪大道呢今天还不错，路面情况很好。我们可能是在这个喀什市人民检察院这边西向东的一个方向到喀麦大道的十字路口出现了一段拥堵，另外一边呢就是从一汽大众的喀什 4S 店这边东向西的方向一直到新城南路的红绿灯这里有一小段的拥堵，其他路面情况还不错。我昨天下午应该是在六点半到7:00之间，我走了一下这个万达这边，也就是我们经常走的这个建国路，然后往深咖大道这边走的地方，然后这边在修路嘛，有一个架子，然后包括这边车辆可能要稍微往右这样拐一下，很堵，很不好走，确实啊，所以说不太建议大家在早晚高峰的一个时间段，去走这个建国路，我们更多的换成朝阳路会好一些。那当然了，如果说你不赶时间，或者是不在上下班的这样的一个时间段，深咖大道还是可以走一走的，因为上下班的时间段可能会车辆会更多一些了。
1: 没错。再来关注一下昆仑大道这边，昆仑大道南向北的方向从农机场小区这边开始啊，就开始在堵了，南向北的方向一直是堵到了南关桥的十字路口，现在这边的拥堵的地方呢还有点长了啊。那其他路段的话，我们从后台看，总的来说还不错，
0: 都还可以，
1: 还没有进入比较这个拥堵的时段啊。估计呢，8:00之后可能会迎来一个小范围的拥堵的高潮吧。
0: 是的，那我们接下来还有一个消息要跟大家说一说了。
2: 聚焦前沿，速览资讯，
3: 融媒快讯，听见最新，看见真相。
0: 官宣了9月14号到16号在新疆举办，究竟是举办什么呢？2026年的上合组织数字经济论坛将在新疆举办。
1: 是的，也是呢正式的宣布了这个论坛的时间，将于9月14号到16号在新疆乌鲁木齐市举办。这次论坛以树连上河智起未来为主题，旨在落实2025年上海合作组织天津峰会相关成果，进一步深化上合组织国家在数字经济领域的务实合作。
0: 是的，那本届论坛由国家数据局和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人民政府共同主办，将汇聚上合组织有关的国家政府官员，还有权威智库、代表性企业、高等院校以及行业协会等各方代表，按照政府搭台、企业合作、需求牵引落实落地导向，设计为1+1+4+N 的一个活动结构，包括了一场部长级的闭门会、一场开幕式暨主论坛、4场主题论坛以及多项配套的特色活动。
1: 是的，其中部长级闭门会将聚焦政府间的对话协商，围绕各国数字经济发展需求和优先合作领域来交换意见，并商讨形成上合组织数字经济领域2026至2027年度的重点合作事项清单，为深化合作指引。开幕式暨主论坛也将围绕数字化转型、数据要素价值的释放、数字基础设施互联互通、规则标准对接互认等热点的议题开展交流。4场主题论坛分别聚焦数字互联互通、数字贸易与通道经济、数字产业应用、数字治理与能力建设、精准对接回应上和组织国家的合作需求。
0: 是的，论坛还将组织互动的体验展、供需对接会以及实地的调研等活动，其中实地的调研设计了跨境贸易与智慧物流、绿色算力和特色产业等2条考察的路线，将交流从会场延伸至一线的场景。而且此次论坛落地新疆，也是国家深化数字的一个丝绸之路建设，支持新疆打造亚欧黄金通道和向西开放桥头堡的一个重要举措。

0: 中国数字标准纳入区域优先参考体系。
1: 9月14到16号也是非常期待。
0: 没错。那我们的今天互动话题还在跟大家一起聊的，就是大家在干什么的时候觉得时间过得真快呀。我前面举例就是觉得午休的时间挺快的，其实还有一些这个活动比较快，就是大家有没有这样的一些感受，像周五周六如果说和朋友聚餐，或者是跟关系特别好的朋友们一起玩的时候，我们吃完饭的时候可能也才10点，说去唱个歌吧，或者找个地方坐一会儿聊聊天，总觉得刚坐到那儿再一看手机12点得回家了。我就觉得每次时间都过得好快啊，就
1: 是的，
0: 我觉得2个小时在上班的时候跟你和朋友在一起聚会的时候这种体验感完全不一样。
1: 都说快乐的时光总是短暂的啊，就有一些和朋友也好，和家人聚会也好，包括我们之前也有听友说到的那个放假旅游的时候，总感觉时间啊过得特别的快，就你会发现有的时候可能3、4天、4、5天一晃这个时间就过了啊。
0: 是的，
1: 但你会发现上班的这个时间好像没过得那么快。
0: 对，尤其是如果说你每周都休了1天2天的还好，如果说你大概1、2周没有休的时候连着上班，就会觉得时间太漫长了。
1: 包括有的时候你可能会忘了这个到底是星期几了。
0: 是的，我觉得这个呢确实就是感觉时间过得压就是归宿了。但是休假出去玩，尤其是我们休年假的时候，那种感觉确实蛮幸福的。
1: 没错。还有我觉得就是在晚上的时候，比如说咱们有些朋友啊，一到晚上呢就想这个刷视频刷短剧啊。我觉得刷短剧这个时间真的过得特别的快。
0: 对，就是我不知道跟大家有没有聊过，还是跟小芳有没有聊过，我以前其实特别不屑于看短剧。就是红国短剧刚出来的那阵子，那2年我妈就爱看嘛，我每次我说这个这么无脑怎么会有人喜欢看呢？然后直到有一次应该是去年，去年我休假的时候11月份出去旅游的时候卸妆嘛，没事干，我就刷抖音，然后他突然跳出来一个那个红国短剧的链接。然后他一般会放个3、4集。
1: 对，
0: 我就在那边卸边听边看，我说有点意思啊。然后呢当时我 WiFi 都没连，我当场拿这个流量下了一个红国短剧，我说我到底就要究竟看看怎么个事儿，怎么这么是让人上瘾。从那之后就
1: 一发不可收拾啊。
0: 对，也不能说一发不可收拾吧，就是没事干的时候，然后你就想
1: 打发时间。
0: 对，我基本上要不然就是1天看个2部剧，要不然就是这种1周看个3、4部剧，就成为了我生活当中不太可或缺的一部分吧。
1: 对，这个紧凑的剧情，然后呢还有非常无脑的剧情哈，让你非常的爽啊。
0: 是的，也是打脸了，确实也体现出红果它的一个厉害了。接下来我们整点时间整点之后再次回到节目当中。

0: don't understand。知音情，唱出行，出行情语，守护你的每一次出发。欢迎各位听众朋友继续回来收听 FM 101.2下班在路上，我是主持人小爱，
1: 我是小峰。
0: 那我们现在已经下班了，就是相信大家心情都还不错。我们来跟大家了解一下这两天的天气情况吧。根据新疆气象局的微信公众号显示，未来几天新疆北部的北疆的西部、北部还有南疆的西部，包括巴音郭楞、蒙古自治州等地的山区，累计的降水量可能会比较大，局地伴有短时的强降水、雷暴、大风、冰雹等强对流的一些天气，需要防范的是山洪和泥石流了。
1: 没错啊，也跟大家来说一下最近的一个天气情况吧，全疆的天气情况。24号的夜间到25号白天的北疆大部和南疆西部山区、阿克苏地区、巴州北部山区、昆仑北坡、吐鲁番市山区等地的部分区域有小雨，其中北疆西部、北部部分区域和乌鲁木齐市南部山区、昌吉州山区、喀什地区南部山区、和田地区南部山区、阿克苏地区北部山区、巴州山区等地的局地有中到大雨，山区呢局地有暴雨。北疆北部、东疆等地的部分区域呢会有六级左右的西北风，风口阵风11到12级，喀什地区、巴州、东疆等地的部分区域有35度以上的高温天气，吐鲁番市、哈密市的局地区域最高气温40度以上，全疆其他地区呢以晴或多云天气为主，风力不大。
0: 没错。那等到26号的夜间到26号的白天，那我们来关注一下南疆，包括我们喀什地区的一些气温吧。像是南疆的西部、东疆等地部分可能会有6级左右的一个西北风，风口风力是9到10级，阵风11到12级。南疆盆地的中东部呢，有5级左右的偏东风，阵风7级左右。南疆盆地还有东疆部分可能是会有扬沙或沙尘暴的。像喀什地区、和田地区、阿克苏地区、巴州、东疆等地的部分区有35度以上的高温天气，吐鲁番市的局部区域可能会有40度以上，全疆其他地方以晴或者多云天气为主，风力呢是不大的。而且小芳前面也说到了，感觉昨天晚上挺凉快的，这个挺有发言权的。我每天晚上不是都要出去遛狗半个小时吗？这一周包括周六周天开始，我觉得晚上确实气温会凉一些。
1: 对，晚上出门的话，如果说你穿一个短袖还感觉到挺凉快的，可能得再穿一个稍微长点的衣服。
0: 对的，所以说大家也一定要注意这样的换季的一个时间段。
1: 对，处暑已经过完了啊。
0: 对，
1: 昨天是处暑。
0: 是的，那很多人可能会出现一些这样的怎么说呢，就是一到换季嗓子不舒服了，头有点疼了，这个呢就是因为气温的变化可能会造成一些身体上的不适感了。
1: 没错。
0: 接下来呢还有一个消息，就是12306回应到了无座票和二等座同价。那很多人发现啊，这个无座票和二等座为什么是同样的价格呢？一个是有座，一个是没座，相关的话题也登上了热搜。不少网友反映无座票和二等座票价相同，但是无座票却不提供固定的一个座位，而且定价他是觉得存在不合理的一个情况的。
1: 对此呢，铁路12306的客服也是说到了，无座票的全称为无固定座位票，与二等座呢属于同一级别、同一等级，因此啊价格一致，目前呢无法单独降低无座票的票价。高铁上设有指示灯，绿色和黄色代表该座位暂无人乘坐或尚未售出，那无座乘客呢可以进行临时的休息，但如果说有持票的乘客上车后，这个时候呢就需要您去让座了。那针对票价差异化的建议呢，客服也表示呢已经记录并反馈了。同时啊，相关的这个客服也是说到了，并非呢所有的高铁二等座都发售无座票，仅在部分线路和运营高峰期的时候，为保障旅客的出行需求，会适量的发行少量的无座票，数量呢通常不大。
0: 是的，这个也一下子就是解答了我心中的疑惑吧。
1: 其实硬座和无座也是一个票价。咱们以前这个春运的时候，包括呢我们以前读书的时候坐的这个绿皮火车啊，那个无座和硬座的票价其实也是一个价格。
0: 对，我看好多人就是哪有座位坐上这么一会儿再起来。
1: 对，这个无座也是和这个咱们说的这个差不多吧，就是没有固定的座位票，无座就是无座位 固定的票啊，也就是说呢，哪里有座位，咱自己坐哪就行了啊，就打游记哈、啊。
0: 是的，我觉得这样也挺有意思的啊。
1: 嗯，没错。
0: 嗯，那我们接下来再次关注一下路面情况吧，因为已经到了8:10左右了，现在路面上的车流量也逐渐的汇聚起来了，和刚才比起来呢，现在确实拥堵了非常多。那我们首先来关注迎宾路这一块吧，迎宾大道这边，现在迎宾大道这边呢，第一人民医院这边比较畅通，没有什么太大的问题。解放北路这边开始逐渐拥堵了，现在从北向南的一个方向一直到十字路口会稍稍的拥堵一点点。还有就是解放北路，一样的，从我们刚才说到的这个广世通家电的总店这边，北向南的方向一直到大十字的红绿灯拥堵了。人民东路前面一路畅通，没有任何的拥堵。现在从远东医院的这个小道到这里，东向西的方向一直到这个十字路口大十字这里出现了拥堵。天南路不用说了，天南路今天特别的拥堵，不知道为什么。
1: 应该是已经开学了啊，照这个情况来看的话。
0: 是的，从第四小学的门口北向南的方向一直到这个塔里木路的丁字路口出现了一大段的拥堵。还有呢，就是我们说到的12小的对向车道30客运站这边，北向南的南向北的一个方向有很多车流量。314的1号小区这边东向西的方向也是出现了车流量，一直到2院的门口这边呢都会比较的拥堵。
1: 没错，
0: 文化路这边也是拥堵的比较长了，没有得到太多的缓解。大家都知道我们第三小学这个里面有一个民主路，这边民主路里面开始拥堵了一小半，车流量拐进来，拐到文化路以后东向西的方向一直堵到了实验学校的十字路口，拥堵的比较长，所以这边不推荐大家走。同时实验学校对向车道西向东的方向也拥堵起来了，包括我们的老的这个栏杆路，也就是荣升路这边单行道嘛，这边车流量也是比较大的。那我们还有这个新民路从牵手小区这边北向南的方向一直到山路顶的十字路口出现了一小段的拥堵。
1: 是的，我们再来关注一下二医院这边啊。二医院这边的话，从农三市学校这边过了之后，东向西的方向一直是堵到了二医院的十字路口，包括呢咱们刚刚看到的这个对向车道，从我们的三运住宅小三运幸。

0: 花园小区这边哈，这个西向东的方向也是堵到了龙三十学校的十字路口，
1: 嗯，
0: 包括呢这个在市人民医院的对向车道啊，然后呢也是有一个西向东的方向，在这个路口处呢，丁字路口处呢也有一段的这个拥堵，包括呢咱们在这个穆士塔格东路啊，穆士塔格西路过来和滨河北路交汇的这个路口，也就是说在东湖安居小区这边呢是一个东向西的方向，现在车流量也比较大的一个情况哈，包括呢再往上走，我们来看一下阿瓦格路啊，阿瓦提路，阿瓦提路从和滨河北路交汇的这个路口和一直到青友谊路的这个路口，现在呢是一个双向的拥堵啊。嗯，包括再往下走，在我们的肺科医院前面这边，人民东路东向西的方向，现在呢也是在这个路口处有比较拥堵的这个路段了。
1: 嗯，是的，西环路这边在喀什地区西向局这一块也是出现了一小段的拥堵，从大众路的十字路口出来之后一直到明宇路，然后也就是我们西向局这边，特别的拥堵。我前两天走了吧，应该是前天走了一下这边，然后我发现这边它那个路就有一半是被占了的，而且这边电动车特别多，所以这边堵的时间可能也会稍微长一点啊。
0: 单边在修路，然后呢只有一条道哈，然后双向通行，所以造成这个路面比较窄，那这边的车流量也会造成比较大的一个情况。
1: 没错，那我们的这个其他的往疏勒线、疏附线、帕米尔大道这边是完全非常畅通的，还有就是昆仑大道这边的路面情况也是很不错的。西域大道现在有一些路况，它主要是从我们的西域这人民法院这边，然后是西向东的方向，可能会车辆比较多吧，但是呢也不是说特别特别的拥堵。比较好的是我们平时说的是时光老街这块，美食街这边呢比较好走，没有什么太拥堵的地方。月星上海城这块也不错。那总体来说，我们的路面情况还是集中在了几条主干道，比如说天南路、解放南路、文化路、新民路，
0: 对，
1: 还有人民东西路，包括我们的健康路这边。那其他地方呢，可以得到一些缓解了。
0: 是的，在学校周边，现在呢，随着孩子们开学啊，确实慢慢的也迎来了这个下班的高峰时段。相较于咱们孩子们放暑假期间，那确实的路面上的拥堵的情况还是要更多一些了。
1: 没错，接下来还是一首歌曲，歌曲之后再次回到今天的节目当中。

0: 欢迎各位听众朋友继续回来收听 FM101.2 下班在路上，我是主持人小爱，
1: 我是小芳。
0: 我们今天的互动话题是，有哪些事情会让你觉得时间过得真的太快了呢？其实我还有一个，就是我有一个妹妹，就是我记得呢，就是在这个2020年左右的时候，她还是个2020年和2021年的时候，我记得她当时是个小学生，然后呢，有一年她回喀什过年，然后她就是很舍不得我，回去之后他很舍不得我，我还跟他视频，然后呢视频的时候他就是流着就是哭了，就是说他想这个爷爷奶奶还有这个舅舅舅妈还有我嘛，然后呢我把这个截图了，前两天我在那翻那个翻以前的相册，然后呢我明明记得他还是个小哭包，是个小女孩，然后我今年我再见到他的时候，他比我高出了小半个头，就我个子其实也不矮了，但是我没有想到现在这个13、14岁的小朋友啊，就长到1.70米了，或者1.68米，真的好高啊。
1: 嗯，确实你会发现现在的这个学生啊，
0: 对，
1: 小朋友真的长得特别的快。
0: 我觉得他应该也没有1.70米，但是个子呢绝对也有1.66米了。
1: 嗯，
0: 然后我觉得长得突然怎么感觉高了好多，然后又比较瘦嘛，就更显高了。然后我那时候再拿出这个图片，就是他跟我打视频图片和他现在对比起来，就一下感觉变了样子，就是一下从小孩突然变成了一个快成年的小朋友的样子，但其实也没有成年啊。
1: 嗯，
0: 就我觉得时间过得真的很快。
1: 对，没错，这个在我们小孩的这个生长过程当中啊，就尤其是很久不见的这些亲戚这个身上，就你会发现时间过得特别的快。
0: 是的，
1: 在他们的身上啊，尤其是比如说哈，这小孩尤其是这种处于生长发育阶段，
0: 一年不见其实变化就很大，
1: 长得很快的，就一年不见你可能就会发现哇，再见的时候已经特别的高了。
0: 是的，就是一下让我理解了有一句话是这么说的，有苗不愁长。
1: 哎，
0: 真是这样。
1: 嗯，
0: 那我们的乐善也说到了，他说照镜子的时候看见自己有白头发了，以前同事见面喊小葛，现在喊老葛了，这个确实有点扎心了，从这个名称上就能看出来。
1: 哎，称呼上以前呢大家都叫哥哥，现在得叫叔叔了，然后再过一段时间可能得叫爷爷了。
0: 哎，那有点夸张了，一般都是大哥，大哥其实也挺显年纪的，我觉得。
1: 哎，是的，就是怎么说呢，现在小朋友基本上得叫你叔叔或阿姨了吧。嗯，以前的话我们出去可能还叫哥哥姐姐。嗯，
0: 是的，我们还刚看到了这个喀什三好百姓这个朋友说到了文化路步行街的这个红绿灯，哎呀特别堵，都快堵到大十字了。是这样的，我们前面也跟大家说到过，哦，已经堵穿了。其实刚才我们提到的是从这个第三小学这边开始拥堵的嘛。
1: 嗯，没错。
0: 然后东向西的方向，现在是直接从步行街后门了，哎不对，公园后门，公路管理局这块开始拥堵的，特别特别堵，所以现在非常不推荐大家走这个文化路。如果说听到我们的节目，至少近20分钟之内是不要走

0: 这个文化路，因为已经完全堵穿了，而且这边还在持续不断加码。哎，这个西向东也开始堵，新民路这边也从第十小学开始堵了，很不好走啊。嗯，确实堵得会比较长一点了。嗯，那还有个朋友就说到了，最近确实啊，拥堵起来是因为开学加修路，修路地方很多。梧桐听雨也说了，之前呢，这个之前的时间再加上20分钟到家，哎，都不错了。
1: 嗯，没错，最近确实很多路段在进行修路呢。原来是双边进行通行，现在只改成单边，然后变成双车道，所以呢路面变窄了。再加上呢，咱们晚高峰期间本来车流量就比较大，然后呢再加上我们的开学，所以呢造成路面上的压力就比较大了哦。
0: 嗯，
1: 那大家行驶的时候呢，还是慢慢的吧，堵车不堵心。
0: 是的。可以听听我们的节目，我们也会多多放一些好听的歌曲，让大家在路上会更加开心一点的。
1: 嗯，同时啊，大家如果说行驶在路面上有怎样的一个路况呢，也可以来跟我们持续的分享，让咱们更多的这个听友呢能够哎去了解最新的这个路面上的资讯。
0: 是的，那接下来还有一个消息啊，就是比赛在即，喀什队准备好了吗？作为自治区第15届运动会暨第11届民族团体运动会重要的一些赛区，喀什赛区各项的赛事筹备工作正在全面有序的推进，那近代运动健儿们齐聚古城喀什同台竞技，交流切磋了。
1: 嗯，没错，我们的民运会啊马上就要到来了。这次的运动会呢，在喀什赛区共设置了28个比赛项目，其中竞赛项目的16项，表演项目12项，包含了3个线上展演项目。目前呢，都已经顺利的完成了全部线上项目的拍摄工作，线下赛事呢也是在各项筹备、场地布置还有服务保障工作稳步到位，赛事的开赛条件呢也已经全部的成熟了。
0: 是的，本届运动会喀什赛区实行了多点办赛，线下赛事共设置了10个比赛的点位，比赛场地涵盖了喀什市体育中心、东湖公园以及多个户外包括室内的体育场馆。其中龙舟项目在喀什东湖公园开赛，民族式摔跤还有加压等项目呢是在喀什市的体育中心举办，而民族马术、雕羊等马上的项目安排在了8州库尔勒市的分赛场进行，运动会闭幕式将在9月6号喀什市体育中心举行。
1: 嗯，同时啊，我们的赛事期间呢，高空打瓦兹、牦牛雕羊等具有特色的传统民俗体育项目呢，也将轮番上演，力量竞技和民俗风采交相辉映，观赏性、趣味性真的十足啊！大家呢可以全方位的去来展现我们新疆传统体育文化的独特魅力，那也是非常期待吧。我们的比赛将在这个不久的将来哈，马上就要进行了。
0: 嗯，没错，
1: 也是非常的期待我们这次的民运会，这个咱们的运动健儿们能在赛场上的赛出风采、赛出水平。
0: 是的，那这一届的运动会，我觉得不只是体育赛场的一个竞赛了，更是传统民族体育文化，包括喀什市城市风貌，还有发展活力的一个重要窗口。同时，也希望所有参加比赛的运动健儿们都可以姿态昂扬、奋勇争先、全力拼搏，充分展现自己新时代的新疆人的积极向上、团结奋进的一个精神风貌了。同时，我觉得虽然说我们现在确实在修路啊，路面上可能会稍微的有一点点拥堵，但是也是在为了我们之后做更多的准备。哎，以后喀什城区啊，包括喀什的一些生活区，
1: 啊，变得更加的这个顺畅，
0: 哎，
1: 路面的状态也变得更好。所以呢，咱们坚持一下吧。
0: 嗯，没错。那我们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要和大家说再见了，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1: 再会。

0: 卡六小时，源自巴西，内含风靡全球的纯天然瓜拉纳成分。行车必备有黑卡，提神醒脑喝黑卡，有热爱自然有力挺，黑卡六小时。
1: 新疆广播电视台，
2: 新疆新闻联播。
3: 各位听众，晚上好，欢迎收听新疆新闻联播。今天是2026年8月24号，星期一。首先关注天气情况。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北疆大部和南疆西部山区、和田地区南部山区、阿克苏地区北部等地的部分区域有小雨，其中伊犁河谷、塔城地区、乌鲁木齐市南部山区等地的局部区域有中到大雨。巴州南部、东江等地的部分区域有35度以上的高温天气。吐鲁番市、哈密市的局部区域最高气温40度以上。25号夜间到26号白天，塔城地区、阿勒泰地区和伊犁河谷山区、亳州、石河子市南部山区、乌鲁木齐市等地的部分区域有小雨，其中塔城地区山区、阿勒泰地区山区、乌鲁木齐市山区、哈密市北部山区等地的局部区域有中到大雨。北疆大部、东疆等地的部分区域有6级左右西北风，风口风力9到10级，阵风11到12级。喀什地区、巴州、东江等地的部分区域有35度以上的高温天气。
4: 乌鲁木齐市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多云转小雨，最低气温19度，最高气温28度。
3: 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4: 陈小江会见香港特别行政区政府律政司司长林定国。
3: 1至7月，我区工业经济运行稳中向好，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7.7%。
4: 1至7月，新疆外贸进出口总值达3352.2亿元，同比增长4.4%。
3: 霍尔果斯压气首站累计输送天然气突破6000亿立方米，为国内天然气市场稳定供应提供坚实支撑。
4: 援疆教师陆续抵达各地州市，即将开启新一轮教育援疆工作。
3: 多部新疆优秀剧目将赴北京展演。
4: 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3: 新疆台消息，自治区党委书记陈小江8月24号在乌鲁木齐会见了香港特别行政区政府律政司司长林定国一行，自治区党委副书记陈明国参加会见。陈小江代表自治区党委、政府和兵团欢迎林定国一行来疆考察交流。他说，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新疆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和新时代党的治疆方略，锚定党中央赋予新疆的5大战略定位，积极融入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加快丝绸之路经济带核心区和新疆自贸试验区建设，推动对外开放不断向深层次、宽领域、全方位拓展。香港是国家对外开放参与国际法治合作的重要窗口和桥梁，希望双方进一步加强务实合作，深化法治经验互学互鉴，常态化开展法治经验交流，更好维护国家政治安全和社会稳定，深化涉外法治合作，加强法律服务行业对接，共建海外法律服务协同平台，更好保障两地企业走出去，深化经贸投资对接，携手开拓中亚市场，共同服务和融入国家向西开放战略。新疆将持续优化市场化、法治化、国际化营商环境，欢迎香港各类企业来疆投资兴业，实现互利共赢，共同发展。林定国对新疆经济发展、对外开放、法治建设等工作取得的成就表示祝贺。他表示，今年是15五开局之年，国家15五规划为香港加强同全国各省区市合作提供了重大机遇，将积极推动港新两地发挥各自优势，拓展互利合作，持续深化涉外法治建设、专业服务平台建设和人才培养、经贸产业投资等领域交流对接，积极为企业走出去提供高水平法治服务，共同推动共建一带一路高质量发展，为服务国家高水平对外开放贡献力量。哈丹卡宾、 迪里夏提沙伊木、高继明，自治区有关单位负责同志参加会见。
4: 新疆台消息，今天中国企业走出去机遇与应对交流会暨香港普通法与争议解决实务培训在乌鲁木齐开班。香港特别行政区政府律政司司长林定国、自治区党委副书记陈明国出席开班仪式并致辞。林定国表示，新疆已形成以中国新疆自由贸易试验区为引领的多层次立体式开放平台矩阵，频繁的跨境商贸投资遇上复杂多变的国际形势与合规要求，专业的法律服务在企业出海中担当着非常重要的角色。此次法律实务培训将围绕一国两制与香港普通法的独特价值、香港法院诉讼程序与国际仲裁实务，以及中国企业出海中亚的实务问题与仲裁条款核心要点展开，助力内地企业善用香港的独特优势和专业服务远航海外。香港国际法律人才培训学院将继续积极发挥香港作为全球实行唯一中英双语普通法制度和国际化格局优势，搭建能力建设、知识和经验分享的平台，为国家培养涉外法律人才贡献力量。陈明国表示，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亲切关怀和坚强领导下，新疆发挥区位资源政策叠加优势，高质量建设丝绸之路经济带核心区，扎实推进中国新疆自贸试验区建设，持续深化高水平对外开放，越来越多新疆企业走出国门布局海外，涉外经贸合作、跨境产业发展蓬勃向上。与此同时，企业走出去过程中面临的涉外商事纠纷、经贸摩擦风险、域外合规问题等各类挑战相应增多。香港是我国唯一实行普通法制度的特别行政区，背靠祖国，连通世界，是中国企业对接国际规则、防范出海风险的重要平台和有力支撑。希望以此次交流会和培训活动为纽

0: 待，进一步深化新港法治合作，凝聚法治护航企业走出去的强大合力，全力保障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为新疆丝绸之路经济带核心区建设和国家高水平对外开放贡献更多法治力量。此次培训由香港国际法律人才培训学院主办，新疆律师协会承办。
1: 开局十五五，奋起新征程。一至七月，新疆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7.7%，增速高于全国2.4%，工业经济运行稳中向好。请听报道。
2: 今年一至七月，在全区14个地州市中，有13个工业经济实现正增长，其中和田地区、喀什地区、哈密市、塔城地区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保持2位数高速增长，这背后是新疆工业稳增长政策的有力支持。位于和田市的一家纺织企业，借助设备购置、物流运输、电费减免、稳岗就业等补贴政策，降低了经营成本，扩大了产能。公司业务部经理谢穆新努尔乌斯曼江，
3: 今年截至七月，企业产量207万件，完成产值3005万元，产量同比增长3.5%。
2: 和田地区重点做强绿色矿业、纺织服装两大支柱产业，同时疏通企业生产经营堵点，积极争取各类专项资金扶持，为经营主体增加了发展活力。一至七月，和田地区规模以上工业总产值增速位列全疆首位。和田地区工业和信息化局党组成员、副局长杨关胜：
4: 12家规上绿色矿业企业实现产值127.97亿元，同比增长379.9%；39家规上纺织企业实现产值20.97亿元，同比增长23.7%，持续强化重点企业、重点项目培育帮扶。
2: 今年一至七月，新疆制造业增加值同比增长5.8%，高于全国0.2%。采矿业增长4.3%，电力、热力、燃气及水生产供应业增长17.3%。全疆重点优势产业能级实现稳步提升，纺织行业增加值同比增长24.5%，纱线、布匹、化纤等核心产品产量大幅增加。有色化工行业增加值分别增长10.9%和8.4%，区域特色产业集群优势进一步巩固。新疆还将聚焦油气、煤炭、矿产、粮食、棉花、果蔬等特色产业，推动发展从扩量转向强链。
0: 今年一至七月，新疆外贸进出口总值达3352.2亿元，同比增长4.4%，为全区外贸稳增长注入强劲动能。请听报道。
2: 在滨团乌鲁木齐经济技术开发区，创福智能装备乌鲁木齐有限公司生产的钢结构产品正准备装车出口哈萨克斯坦。不光是硬件走出国门，企业的智能装备与配套技术服务也跟着一起出海。公司总经理顾清晨：
5: 前七个月出口产品超过了1.5万吨，这个月又还签了120万的智能焊接机器人订单。
2: 今年以来，新疆对外贸易方式持续优化，对外承包工程贸易增速领跑。一至七月，新疆对外承包工程货物出口同比增长95.8%，其中对非洲、中亚出口值分别增长150.4%和175%。乌昌海关综合业务一科副科长呼延伟表示，基建需求扩容是重要拉动力。
6: 以中吉乌铁路项目为代表的一系列一带一路基建需求扩容，为出口带来了新的增长点。针对工程物资开设专用通道，推行提前申报及原产地关税减免，降低物流成本，并加速货物流转。
2: 供需精准匹配，加上高效稳定低成本的跨境物流体系，让开放活力不断释放。前七月，中国新疆对共建一带一路国家进出口额达到2923.6亿元，增长6.6%。在吉木乃口岸，特色果蔬出口需求旺盛，口岸进出口货运量实现快速增长，共有900多家企业在此开展进出口业务。口岸各部门把服务关口前移，为中小企业提供政策宣导，答疑解惑。新疆江南国际商贸有限公司经理曲小玲：
7: 眼下中亚市场对轻工机械、特色农产品采购需求持续走高。

0: 全程贴心包服，我们拓展中亚市场的底气越来越足。
1: 截至8月21号，西气东输二线三线首站霍尔果斯压气首站累计输送天然气突破6000亿立方米，为国内天然气市场稳定供应、能源结构低碳转型提供了保障。请听报道。
2: 霍尔果斯压气首站负责将中亚跨国天然气和伊犁煤制气输送至我国中东部地区，年输气能力达600亿立方米，自2009年投产以来累计安全平稳运行超6000天，单日最高输气量可达 1.63 亿立方米。国家管网集团西部管道公司霍尔果斯作业区工作人员董浩告诉记者，
3: 6000亿立方米天然气相当于替代标煤超过7.98亿吨，减排二氧化碳超过8.77亿吨。这些清洁能源通过西气东输管道系统，保障着超5亿群众的日常用气需求。
2: 霍尔果斯压气首站已建成投用全链条智能运维体系，具备全方位态势感知、一体化集中管控能力，实现了站场运维从人工巡检向智慧管控的升级。国家管网集团西部管道公司霍尔果斯作业区负责人赵吉龙，
4: 下一步作业区将运用好智能化手段，保障西气东输二三线安全平稳运行，确保每日超1亿立方米天然气安全平稳输送到全国各地。
5: 乌鲁木齐核心储能400兆瓦、1600兆瓦时混合电化学共享储能项目全容量投运2个多月，已累计发电3800万度，有力支撑了区域电网调峰与新能源消纳。请听报道。
6: 此项目位于乌鲁木齐甘泉铺经济技术开发区内，这座大型独立共享储能电站分2期建设，1期200兆瓦、800兆瓦时先期投用，2期200兆瓦、800兆瓦时于今年6月15号正式商业运营。乌鲁木齐核心储能有限公司电站站长孙杰介绍，电站创新采用4种电化学技术融合的混合储能方案，为新型电力系统建设提供了高效可靠的调节器。
7: 本项目采用4种电化学储能技术协同配置，磷酸铁锂电池承担毫秒级高频调频与功能驰骋，圈发液流电池提供长时安全储能，先进钠离子电池则凭借耐高温、高安全、资源丰富的特性，补足北方极寒场景适配短板，半固态电池高性能、热失控风险低，混合储能形成短跑、长跑、耐力的梯次响应体系，实现调频精度、循环寿命与经济性的多重提升。
6: 随着新疆新能源装机规模持续攀升，储能作为电网调节器的作用日益凸显。核心储能项目全容量投运后的快速见效，不仅为甘泉铺经开区打造新能源加储能产业高地注入新动能，也为双碳目标下新型电力系统构建提供了生动实践。孙杰，
7: 今年我们预计年产约3亿度电，提供稳定绿电保证。下一步我们也将持续深化产学研协同，推动混合储能技术迭代与商业化落地，为全国新型电力系统建设提供可复制的甘泉铺样本。
1: 晴满天山，沅江应季。秋季学期开学在即，各沅江省市沅江教师已陆续抵达溯源地，即将开启新一轮教育沅江工作。请听新疆台综合报道。
8: 近日，河北省第11批214名沅江教师抵达巴音郭楞蒙古自治州，涵盖中小学、中职、高校等学段。他们当中既有教学经验丰富的学科带头人，也有深耕教研一线的优秀中青年教师。河北省沅江教师侯林竹，
9: 立足岗位，把自己的教学经验发挥出来，做好传帮带，不辜负这份沅江的使命与担当。
8: 辽宁省75名沅江教师对接塔城地区各县市，他们将根据当地教育发展需求，补齐教育教学、教研创新等方面短板，在策勒县、库车市、富康市对口沅江省市教师全部抵达。接下来，他们将深入溯源地学校，全面了解教育发展现状，为新学期沅江工作的全面展开打好基础。吉林省和黑龙江省承担着对口支援阿勒泰地区和兵团第10师的工作，两省沅江教师已顺利抵达，覆盖各学龄阶段及职业教育重点学科。黑龙江省沅江教师于成龙，
10: 冰雪龙蛙，千里同行，我会做好两地职教的桥梁，为阿勒泰培养一批用得上、留得下的技能型。

0: 人才。
1: 阿勒泰地区和兵团第十师全方位做好服务保障工作，为援疆教师安心履职、教书育人营造良好环境。吉林省援疆教师周亚玲：
2: 特别的开心，在这样一个环境当中，我一定会踏实下来，安心工作，为新疆的教育发展贡献自己的力量。
3: 今年暑假期间，我去各地组织青少年前往各省市开展研学实践活动，在行走的课堂中感受祖国发展成就，厚植家国情怀，增进民族团结。请听报道。
4: 8月23号，祖国情、中华行、科技行、报国志交往交流交融研学营在昌吉市开营。120多名学生将前往北京、福建、泉州，开启7天的科技研学之旅。在北京，孩子们将观看升旗，走进航天12院，探索宇宙奥秘。在福建泉州，感受闽南非遗，聆听海上丝绸之路的故事，厚植国家认同与民族自豪感。昌吉市第七中学8年级学生周阳若然：
5: 跨越千里前往北京和泉州研学，对我而言是一次无比珍贵的机会，在行走中开阔视野，在交流中收获成长。
4: 近日，新疆贸促会组织南疆边境地区近百名中小学生赴北京、辽宁开展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实践活动。活动中，同学们走进北京天安门、故宫博物院、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博物馆、中国科技馆等多地红色教育及科普点实地研学，让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在心中深深扎根。这也是新疆贸促会今年开展的第二批南疆边境地区中小学生赴疆外开展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实践活动。乌恰县标尔托阔依乡标尔托阔依村小学学生阿依马热利阿仁：
6: 一路上的所见所闻让我看到了国家的历史，也目睹了国家的发展。我一定会将这次研学之旅的感受分享给我身边的家人还有同学。
4: 新疆贸促会办公室三级主任科员古忠鹏：
7: 就是想通过这样的研学实践活动，让孩子们走出课堂，走出山区，在所见所闻中厚植家国情怀，在交流互动中增进民族团结。
8: 这段时间，第七届全国少数民族文艺汇演正在北京举行，共有来自全国各地48台优秀剧目参演。我区选送的歌舞剧《幸福的金火车》、歌剧《木卡姆恋歌》、《万童书》等作品将赴京展演，请听报道。
9: 歌舞剧《幸福的金火车》由新疆艺术剧院、中国铁路乌鲁木齐局集团有限公司等单位联合打造，主要讲述新时代铁路人倾情驻村帮扶、助力乡村振兴的感人故事，将于8月24号至26号在北京27剧场上演。新疆艺术剧院话剧团团长、歌舞剧《幸福的金火车》制作人卢忠：
10: 从内容到形式，对新疆歌舞是一次很好的尝试和突破，展示了新疆乡村振兴的时代巨变和精神风貌。
9: 将于9月20号、21号在中央歌剧院演出的歌剧《木卡姆恋歌·万童书》，由新疆艺术剧院木卡姆艺术团创排，展现万童书连小梅、图尔迪阿红携手抢救濒临失传的维吾尔木卡姆艺术的动人故事。新疆艺术剧院党委副书记、木卡姆艺术团党委书记王晨军：
11: 对剧目从舞台调度、舞美细节，包括演员的表演等各个环节进行了进一步的打磨和提升，让人们呢看到新疆各族人民交往交流交融、各民族共赴文化根脉这样的历史史实。
9: 另外，由新疆生产建设兵团歌舞剧团创排的音乐剧《活界杯》将于9月22号、23号在北京保利剧院上演，由上海杂技团、上海市马戏学校、新疆艺术剧院杂技团共同打造的杂技剧《天山雪》将于9月7号、8号在北京保利剧院演出。据了解，全国少数民族文艺汇演每5年举办一次，今年的参演剧目将在北京13家剧场共演出114场。
3: 美丽中国行。眼下，古尔班通古特沙漠南缘的马纳斯县六户地镇千亩葡萄园迎来丰收季，一串串色泽鲜亮、饱满圆润的葡萄挂满枝头，空气中果香四溢，一派喜人的丰收景象。曾经风沙肆虐的荒漠戈壁，如今藤蔓连片，绿意盎然。马纳斯县走出了一条生态治沙、葡萄富民、产业振兴的双赢之路。请听昌吉台记者朱丽君、马纳斯台记者瓦利斯江乌马尔江的报道。
0: 在玛纳斯县六户地镇杨家道村千亩葡萄种植基地，果农们

0: 穿梭在葡萄架下，摘下一串串成熟的葡萄，然后分拣装箱装车，现场繁忙有序。刚采摘的葡萄色泽亮丽，果实丰硕，品质好，深受市场青睐。乌鲁木齐客商史国旺告诉记者，
1: 我到这个地方拿这个葡萄已经五六年了，因为它这个是在沙漠边上种的，口感好，颗粒大，颜色也漂亮，一次拿上个三吨左右。我今天装了以后，明天早起天不亮我就在乌鲁木齐市场就发完了。
0: 马纳斯县六户地镇杨家道村紧邻沙漠，过去风沙大，土地贫瘠，农作物生长困难。近年来他们牢固树立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发展理念，坚持防沙治沙与特色产业发展深度融合，因地制宜引导农民发展鲜食葡萄种植，通过葡萄藤固沙护土，把生态治理变为增收产业，让荒漠沙地变身绿色果园。经过多年精心管护，连片的葡萄园不仅有效改善生态环境，成为防风固沙的生态屏障，还成为带动群众增收致富的甜蜜产业。马纳斯县六户地镇杨家道村村民桑瑞，
2: 我种植的200亩新雨葡萄现在已经进入采摘期，预计呢就是每亩能收到两吨，整个园子收下来能收到400吨货，这个每亩地能产生这个将近10000元的收益，利润呢能达到4000元整。
0: 马纳斯县将持续做大做强沙漠葡萄特色邻国产业，不断延伸产业链，逐步实现生态治沙、葡萄富民、产业振兴的新局面。
3: 8月23号，首届吐鲁番树质葡萄产业高质量发展大会暨第32届丝绸之路吐鲁番葡萄节在葡萄沟景区开幕，请听报道。
4: 开幕式上，葡萄采摘机器人和机器狗首次亮相，吸引了来自各地游客的目光。这款机器人搭载可调节升降台和灵活机械臂，每小时可采收300多串葡萄。重庆游客冉磊第一次来吐鲁番，智能化采摘让他印象深刻。
5: 第一次来吐鲁番，路边的行道树都是葡萄，更令我震惊的是智能化采摘。
4: 香港美农机器人有限公司董事长李德勇介绍，这款采摘机器人的作业效率非常高，
6: 它每天可以达到15000斤，在损伤上面能够达到5%以下。
4: 除了智能装备展示，活动现场的主题打卡墙汇集了吐鲁番550个葡萄品种的实拍图鉴和二维码，游客扫码即可查阅相关信息。在互动品尝区里，120个优质葡萄品种供游客现场品鉴。甘肃游客陈宏伟，
7: 第一次见到了这么多的葡萄，既品尝了很多甘甜的葡萄，也真切地领略了吐鲁番浓郁的葡萄文化。
4: 据了解，吐鲁番葡萄种植面积达63.28万亩，年产量170多万吨。作为全国唯一同时拥有葡萄、葡萄干、葡萄酒3个地理标志产品的城市，吐鲁番葡萄产业已实现鲜食、制干、酿酒、液加工、枝条利用全链条发展。
8: 8月22号至23号，第16届环巴里坤湖自行车公路赛在巴里坤哈萨克自治县举办。近230名选手和骑行爱好者参加比赛，展开速度与激情的较量。请听哈密台记者吴穆尔汗、阿恒别克、巴勒根的报道。
0: 随着发令枪响，参赛选手们冲出起点，驰骋在风景如画的城市与湖畔赛道，开启激烈角逐。本次比赛分竞技组和全民骑友组，每组按性别、年龄细分为男子精英组、男子大众组、女子组、青少年组、中老年健身组。比赛中，来自各地的选手在享受骑行乐趣的同时，也被沿线的美丽风光吸引。来自浙江的参赛选手陈浩告诉记者：“
9: 第一次来新疆巴里坤，这里空气很好，风景很好，骑在路上很舒服。”
0: 来自乌兹别克斯坦的选手麦迪娜：“
10: 我第一次来到这里，这里的高山草原特别美丽，很荣幸参加本次比赛，希望我在比赛中能获得好成绩。”
0: 近年来，巴里坤县通过体育加文旅，将体育赛事、户外运动、民俗体育与旅游资源深度融合，以体育引流、文旅赋能，打通吃住行游购娱消费链条，把生态和民俗资源转化为经济发展动能。赛事经营方负责人彭小补：
11: 今年我们吸引了很多外地的高水平的选手来参与，巴里坤的天气也特别适宜自行车比赛，天山脚下的八月的巴里坤风景特别美，有别样的风采。
12: 新疆是个好地方。
3: 今年以来，石河子市深入挖掘

0: 犁肩扛锹，开荒屯田，建设边疆的艰苦历程。研学游团队负责人魏东：
1: 第一年也是我们这个所有的行程中最重要的一个环节，希望孩子们能更深刻地了解咱们兵团人在新疆扎根生活和建设。
0: 近年来，军垦第一连景区不断完善配套设施，常态化开展红色研学、国防教育、劳动实践等活动，已成为石河子市研学游中最具代表性的一站。军垦第一连景区宣教科负责人许田宇：
2: 今年上半年的话，整个游客的接待量的态势是比较良好的，像我们的散客还有研学团队，相比较去年的同期也是稳步增长的一个情况。到了暑假，我们的亲子游还有研学团队也是人数比较多，特别是像周末的话，可能一天能达到就是上千人左右。
0: 在红色研学游持续升温的同时，石河子市非遗体验游也受到了越来越多游客的青睐。在石河子市八一糖厂文创街区募兵文化非遗工坊里，游客们不仅可以在这里观赏到各地非遗精品，还可以亲手参与剪纸、布艺、陶艺的制作。游客肖静：
3: 花样挺多，样子也比较新颖，像我们就是周末呀，又出不了远门，想带孩子转转呀，这样各地的非遗我觉得也挺有意义的。
4: 下面请听全江十六城市的天气情况。
5: 乌鲁木齐多云转小雨，19到28度。
4: 阿勒泰阵雨，14到26度。
5: 塔城阵雨，15到25度。
4: 伊宁中雨转多云，17到31度。
5: 伯乐阵雨，15到29度。
4: 克拉玛依阵雨，18到31度。
5: 奎屯阵雨，15到30度。
4: 石河子多云有阵雨，18到30度。
5: 昌吉晴转阵雨，18到31度。
4: 哈密多云，20到37度。
5: 吐鲁番多云，28到41度。
4: 库尔勒多云，21到33度。
5: 阿克苏多云，15到30度。
4: 阿图什多云，15到33度。
5: 喀什多云，15到32度。
4: 和田多云，17到31度。
5: 乌鲁木齐多云转小雨，19到28度。
4: 新疆新闻联播播送完了，本次节目编辑杨红、李维、王继龙，主播宋涛、飞扬，感谢您的收听。更多内容您还可以下载丝路视听客户端。
6: 黑卡六小时，源自巴西，内含风靡全球的纯天然瓜拉纳成分，行车必备有黑卡，提神醒脑喝黑卡，有热爱自然有力挺。黑卡六小时，
7: 小说联播，生生不息，故事纷至沓来，情感交织成诗，让我们用声音为您描绘一幅幅生动的画面，带您走进一个个鲜活的世界。喀什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小说联播。
8: 长津湖是朝鲜北部最大的湖泊，1950年冬，在-40度的恶劣天气里，这里发生了一场惨烈的战斗。这是一场在超出了人类生存极限的恶劣环境下，武器装备对比悬殊的非常规战争，改变世界格局的强强对决，超越生命极限的信仰力量。长津湖，敬请收听。
9: 三元里众百姓勇杀英夷洋鬼子的壮举，就像是一把烈焰点燃了干柴。连南海番禺等百余村的团练也来助战，人们从四面八方来到四方台，把卧乌谷等一伙洋鬼子团团围住，断水断粮，断路断信。没几日，围台者竟有数万之众。老铁锤吴举人要把英国洋鬼子活活饿死，困死在四方台。卧乌谷岌岌可危，遗憾的是朝廷命官却给

英国人来了个雪中送炭。广州知府怕事情闹大，一旦把卧乌谷等一干洋人困死，朝廷上怪罪下来，他岂能吃罪得起？再说英国人的舰队还停在珠江口，洋人要是借机再炮轰广州，岂不是因小失大吗？所以他亲自出面，并要番禺、南海两县的县令向挑头的三元里、武举人等一干乡绅施加压力，让他们组织百姓撤围。乡绅们一见知府大人都亲自出马了，纷纷避退。周围各村的百姓团练，看到领头的乡绅们都走了，也都悉数散去。唯有老铁锤武举人的三元里百姓及其家兵团练，不撤不退不收兵，是与洋人血战到底，绝不让一个活着的洋鬼子从他们三元里的田地上溜掉。县令乡绅们则是轮流前来劝说，许以黄金白银抚恤并诸多优惠条件，老铁锤只是不肯，软硬不吃。广州知府气急败坏，想来想去别无他法，无奈中决定摆一桌鸿门宴。老铁锤武举人素来豪爽仗义，为事侠肝义胆，为人光明磊落，看到知府大人都亲自发了大红帖子，所以也不能不应邀前往。广州城内知府衙门张灯结彩，高朋满座，一派喜庆气氛。知府大人笑容可掬，特意将武举人让到上座，很是赞扬了他一番，什么勇挫洋夷，宏我大清之壮举，实为四邻八乡之楷模等等，不胜枚举，并亲自题字一幅以示褒奖。一番交杯换盏之后，知府大人也小以大义，要德高望重的武举人照顾大局，毕竟朝廷势大，百姓势微，他要老铁锤心里装着朝廷，时刻想着朝廷，处处以朝廷为重，时时替朝廷分忧。武举人坦坦荡荡，慷慨陈词，不仅隶属洋人之种种劣行，痛表除恶必尽的雄心义胆，而且鼓动知府大人及在座的各类名人雅士尽皆群起而攻之，以扬大清之威名。知府大人心有不快，面上却无露出一丝一毫。酒席散罢，他依然是满面笑容，并亲自将武举人送至府衙大门。礼仪不可谓不高，老铁锤受用不起，一再拱手表示谢忱。一行人出得城外，谈笑间忽有一伙不明身份之蒙面人压上前来，十几支碎发火枪照着他们就是一通乱射。武举人及其几个近身的家兵团练毫无防备，未待反应过来即被打倒多人，老铁锤身中数枪，血流不止。众人虽不明究竟，但亦不敢耽搁恋战，将武举人抢运下来，匆匆忙忙抬至三元里家中。知府大人闻听此事，仰坐震惊，非但派员前去探望，还专门拨出银两以资抚恤。老铁锤武举人奄奄一息，临终前他将儿孙们唤至榻前，要他们速速离开三元里，另择他处谋生。老铁锤把他亲手打制的雕花云龙纹檀木匣铜锣交于长子长孙，嘱咐他们务必好好保留，并一代一代传承下去。因为看到了锣就会想到他，看到了锣就会想到他们的故乡三元里，看到了锣就会想到他武举人曾经挥师痛杀英夷洋鬼子的凛然一举。老铁锤忍着剧痛给儿孙们约法三章，

他西去以后，不可厚葬，不可告官，不可复仇。儿孙们皆不明其中事理。老铁锤拼尽了最后的一丝气力说道，除恶务尽，赶尽杀绝，古已有之，切记。说罢气绝，复命不可为。儿孙们虽然还不能理解老铁锤的全部含义，但是却不能不照着老铁锤的话去做。他们安葬了德高望重的武举人，变卖了家产，往西北方向的山区逃亡。几十年以后，这一脉家族已是香火寥落，四分五裂。其中一只带着雕花云龙纹的檀木匣铜锣渡过了长江，来到苏北，辗转漂泊若干年后，最终在吴家集一带安家落户，并繁衍生息下来。这就是吴铁锤的老太爷，他爷爷的父亲。老铁锤吴举人撒手西去，四方台最后的围台团练家兵百姓自然都作鸟兽而散，台围遂解。道光21年4月12日，公历1841年6月1日，据老铁锤吴举人的三原里之战7天之后，英军卧乌谷退出了广州。老铁锤吴举人在天有灵，鸦片一战割地赔款，皇上龙颜大怒，不久便怪罪下来，凡主张禁烟之朝廷命官尽皆革职查问，发配异地，挑头闹事者均捉拿问罪，出斩者不计其数。吴举人已经归西，家人皆散，前来捉拿其后人的官兵只能两手空空，无功而返。广州知府因调停抚恤洋人有功，不但未受牵连，反而因祸得福，加官进爵，连升三级。吴铁锤的老太爷带着一干家人在苏北吴家集安顿下来，买了房子地，房子自己住用，地都租给了佃户去种。他们收收租子倒也清闲，日子虽不如过去那般小康，却也衣食无忧。谁料好景不长，连着几年大旱，之后又是洪灾，乡邻四处乞讨，田地尽皆荒芜。他们祖上本是打铁的出身，并不懂耕种，无奈之下只好卖房子卖地。到了吴铁锤爷爷这一辈儿，家境愈加中落。铁锤父亲娶回了母亲吴李氏之后，家中已无一分闲田。吴铁锤的父亲不得不操起失传多年的打铁手艺，勉强维持生计。但是老铁锤吴举人亲手打制的雕花云龙纹檀木匣铜锣，却一直在吴氏血脉中传承了下来。在吴铁锤的记忆中，自打记事的时候起就知道这面铜锣，每一年的清明和年关，先是他的爷爷和他的父亲，爷爷先逝，父亲早亡以后，又是他的母亲吴李氏带着全家摆案焚香敬天地祭祖。那个时候简单而又庄严的仪式上就会出现这面锣，这个雕花云龙纹的檀木匣铜锣，对于他们兄弟几人而言，不仅是一个传说，也是一个图腾。吴铁锤小小的年纪就知道什么叫扶正驱邪，什么叫匹夫有责打抱不平了。平日里一家人并不经常见到这面锣，吴铁锤不知道他的爷爷父亲母亲把它藏在什么地方，每一年见上两回，这两回不是清明就是年关春节，其他的时候难觅其踪影。在吴铁锤儿时的印象中，母亲给他讲了关于锣的许多

故事。这些故事有些是真实的，有些是演绎的。锣对于小小的吴铁锤无疑是一个神物，一旦拥有了这面锣，冷了有衣穿，饿了有饭吃，受了欺负可以伸冤，要是他愿意，他还可以给他娶个新媳妇儿回家。但是讲归讲，想归想，故事毕竟只是故事，母亲从不让他动这面锣一根指头。吴铁锤真正接触到雕花云龙纹的檀木匣铜锣，并将其作为自己的心爱之物，还是在他痛打了吴家集街上的大户人家吴老财的黄毛狮子狗车厢门口扒打着长长的旱烟袋，饱经沧桑的黝黑的脸庞上毫无表情。营部梁墨元吴一六在车厢里走来走去，在突然而至的重大事件面前显得有些六神无主，有点紧张。他看看吴铁锤，又看看欧阳云逸，说有点紧张，搞得我一点准备也没有。欧阳云逸戴上擦好的眼镜，上级有上级的安排，到了朝鲜不会让你这个粮草官两手空空的。吴一六还是直挠头，早知道这样，我也弄两筐馒头放车上。两筐馒头有个屁用？吴铁锤瞪了他一眼，去朝鲜打美国鬼子，你就用馒头打发我？吴一六小心地说，那要准备些什么，营长？吴铁锤从铺板上爬起来，一双大手抹了抹胡子拉碴的脸，这个觉是睡不成了，与其在车厢里听他们穷叨叨，还不如到站台上去走走。你呀，他对吴一六说，起码也得给老子弄碗红烧肉。吴铁锤从车厢门口跳到了站台上，李大个儿紧随其后也跳了下来，两边的都是他们部队的战士，在热热闹闹的锣鼓声和红红绿绿的标语的海洋中，差不多人人都是有说有笑，看起来都兴奋不已。车厢尾部传来一阵阵女同志的笑语声，即便是在嘈杂的人群中也能够轻易分辨出来。吴铁锤知道那是师医院的一帮人，前天半夜在兖州车站装车起运的时候曾碰到过他们。就在刚刚过去的昨天，一切还是那么神秘莫测。夜半时分，吴铁锤800人的前卫营已经登车完毕，他和欧阳云逸坐在若明若暗的马灯灯光下等待着军列开动。可是等了一大会儿，火车还没有动静。吴铁锤坐不住了，他要下去看看。欧阳云逸说，你下去干什么？这么黑的天儿，你也看不到什么，火车开了你上不来反而坏事。吴铁锤说，我不上来他敢开吗？就去侦查一下，一会儿就回来。吴铁锤带着李大个儿顺着闷罐子车厢往后走，远远近近的站台上都是一趟一趟的闷罐子军列，黑压压的一大片，机车车头喷吐着蒸汽，有节奏的吃吃声在暗夜中听起来非常真切。友邻部队还在登车，站台内外一片人声鼎沸，骡马嘶鸣。还没走到车尾，吴铁锤远远的就听到前面传过来一阵女人叽叽喳喳的说话声。他有点纳闷，深更半夜的怎么还来了女同志呢？到了后面，看到铁路工人把一节闷罐子车厢挂

0: 在他们这个军列上，一大群人正忙忙乎乎地搬东西装车，站台上堆着不少箱箱罐罐。吴铁锤发现他们虽然忙忙乎乎的，但是进展不是特别快。吴铁锤走到一个很壮实的女同志面前问道，同志，你们哪个单位的？对方用了一口山东话回答，俺市医院的。
1: 市医院？吴铁锤疑惑不已，市医院怎么跑到我们这儿来了？
0: 俺也不知道，开始让俺们上那边的车，上着上着上不去了，就让俺上这边来。
1: 吴铁锤想起一个人问道，
0: 你认识欧阳云梅吗？
1: 认识啊，俺俩一块儿的，他在那边，俺跟你喊啊。
0: 吴铁锤也就是随便问问，没想到女同志这么热情，他刚要拦住她，可是她宽大的嗓门已经嘹亮地响了起来，
1: 欧阳云梅，欧阳云梅，
0: 他冲一堆人群喊着，人声嘈杂，没有人应声，他就叫吴铁锤等着，自己则转身向那堆人群走去。吴铁锤走也不是，不走也不是，心里想，这个人还真是实在。
1: 李大个说，这个女的看起来有点面熟，一定在哪里见过。
0: 吴铁锤问是谁，
1: 李大个说，好像是市医院的护士，叫李什么兰。
0: 不一会儿，从人群中跑出个人来，
1: 谁找我？
0: 他大声地喊着，音量上丝毫不亚于刚才那个女的。跑到吴铁锤和李大个跟前，他直勾勾地看着黑暗中这一高一矮的两个人，说了一句上海话，
1: 弄着我。
0: 欧阳云梅？吴铁锤问道，
1: 弄是谁啊？
0: 我吴铁锤。欧阳云梅大笑起来，
1: 吴铁锤呀，我当谁呢？
0: 他说，黑灯瞎火的，俺来看不到弄的。吴铁锤冲他竖起一个巴掌，打住，你还是讲我能听懂的话，别啊了啊了的，我头晕。欧阳云梅又大声地笑了笑，你怎么跑到我们这儿来了？
1: 吴铁锤说，什么叫跑到你们这儿来了？是你们跑到我们这儿来了。
0: 我们一个车呀。欧阳云梅的声音里带着明显的惊喜。吴铁锤指了指长长的闷罐子军列，我这个营都在上边，你拴在我们屁股后头呢。欧阳云梅拍了几下巴掌，说他没想到会碰到吴铁锤他们。吴铁锤说，碰到你们就是个慢，磨磨蹭蹭的，什么时候能装完？我们800人都等着呢。欧阳云梅说，就快了，本来是在别的车上装不下，又临时调到这边，吴营长要是能帮忙的话，那就更快了。吴铁锤二话不说，叫李大个通知机炮连曹连长马上派一个班过来。机炮连连部及其部分人员和吴铁锤的营部混装在一节闷罐子车厢，吴铁锤一下子就想到了机炮连。李大个一溜小跑消失在黑暗中。吴铁锤问欧阳云梅刚才那个女的是谁，欧阳云梅说，
1: 哪个女的？
0: 就是喊我的那个，李桂兰，我们市医院孩他娘李桂兰。吴铁锤后来才知道，孩他娘是市医院的一群女人给这个实实在在的山东人李桂兰取的外号，至于为什么叫她孩他娘，她一直也没有搞得很清。远远近近的灯光都很暗淡，吴铁锤也不能看清欧阳云梅的样子，觉得还是过去的那个印象，大大咧咧，风风火火的，与他的哥哥欧阳云逸截然不同。 吴铁锤对欧阳云梅说，你哥哥欧阳云逸就在前面的闷罐子车厢里，你可以去看看你哥。欧阳云梅说，我才不去看他，每次去都挨批评，好像欠他200吊钱。他问吴铁锤，部队是往哪儿开，是不是回上海然后去台湾。吴铁锤沉默了一下，说他也弄不准，都是按着上级的命令，让去哪儿就去哪儿，到时候就知道了。他们说话的功夫，又过来一个女同志，走到欧阳云梅跟前儿，轻声轻语地说，你在这儿呢，欧阳姐，我到处找你。碰到个熟人，欧阳云梅立即介绍起来，吴铁锤，农小的的。又对吴铁锤介绍道，蓝小平，师文工队的。
1: 是吴营长啊，农好。
0: 蓝小平依然轻声轻语。吴铁锤跟他打了招呼，心想怪了，黑灯瞎火的碰到的还都是熟人。他认识这个蓝小平，还是在江南的时候，有一次欧阳云梅来看他的哥哥欧阳云逸，就带着这个蓝小平，他还让梁墨元、吴一六杀了鸭子招待他们。他印象里这是一个文文静静的江南女子。欧阳云梅告诉吴铁锤，市文工队解散了，人员都充实到了市医院，蓝小平正好分在他这个治疗队。吴铁锤心想，看来确实要有大动静，连师文工队都解散了。蓝小平问吴铁锤，你们营都在这个车上吗？这是我们营的专列，吴铁锤回答道，我们欧阳教导员就在前面的车厢里。欧阳云梅趴着蓝小平的耳朵说了一句什么悄悄话，蓝小平要用拳头打他，欧阳云梅笑着躲开了。两个人的举动让吴铁锤感觉出他们之间的秘密，但是他也没有多想，女人嘛，大概都是这样。
2: 坐在列车里的战士原以为自己是去解放台湾的，然而目前的情形更像是去朝鲜保家卫国。那么接下来还发生了什么样的故事？这期间还有着怎样鲜为人知的情节呢？
0: 吴铁锤思来想去，觉得自己在战斗指挥上没有什么问题。老祖宗不给脸，说明老祖宗有老祖宗的考虑，老祖宗还不到给脸的时候。他觉得是自己让老祖宗出场的时机没有掌握好，不是锣敲的早了，就是敲的晚了，要不然就是美国佬中间有人认得这个锣，能听出个子丑寅卯来，不然那么长时间的急急风震也把美国鬼子震趴下了，收拾夏杰余里飞机场物资弹药还不是探囊取物一般容易。他有些不服气，将那面宝贝铜锣擦了又擦，准备夜间再战。欧阳云逸却感到仗不能再这样打下去了，他对吴铁锤说，锣没有问题，老祖宗也还是那个老祖宗，不是锣错了，是打法上错了。吴铁锤却不认同，打法上不可能有错，我的指挥不可能有错，同样都是一通急急风，远的先不说，三元里吴家老祖宗打英国鬼子老祖宗，扯得有点远，孟良崮上我一通锣响，部队攻上大固顶子干掉了张灵甫，是真的吧？淮海战役呢，我一通锣响，一个连上去抓了国民党黄伯韬400多个俘虏兵，连吴一六听到锣声都跑过来了，更是真的吧？怎么能说我这个打法不对呢？欧阳云逸说，你不要好汉只提当年勇，那是什么时候的事了，现在是什么时候？

现在是什么时候？不还是打鬼子吗？英国鬼子、日本鬼子、美国鬼子都是鬼子。欧阳云逸不想和他胡搅蛮缠，吴铁锤的逻辑思维与别人是明显的不同，他说着说着就会下道，你要是顺了他的杆子爬，不知道会爬到哪条道上去。在逻辑上，他这叫偷换概念，所以欧阳云逸依然坚持自己的观点。美国人构筑了坚固的防御阵地，更为重要的是，他们有坦克，重型坦克，活动碉堡。我们呢？没有炮火，没有任何的防坦克武器，让部队用人力去冲击美国人的坦克阵，你的锣哪怕敲得再响，又能起到多大的作用？吴铁锤说，坦克阵怎么了？孙二愣子不还是干掉了一辆？欧阳云逸说，侥幸，纯属侥幸。你这个教导员。吴铁锤觉得欧阳云逸长敌人志气，灭自己威风。孙二愣子那是百里挑一的好兵，勇敢大胆，怎么能说是侥幸呢？我不是那个意思，欧阳云逸解释道，战士的勇敢精神值得肯定，但是要看到美国鬼子的长处，他们这个纸老虎也不是一无是处，不能拿我们的短处去碰敌人的长处，不能以卵击石吗？什么东西？吴铁锤没听懂欧阳云逸的以卵击石是什么意思。欧阳云逸补充道，就是拿鸡蛋碰石头。吴铁锤非常不屑，鸡蛋碰石头就是鸡蛋碰石头，拽那个洋词儿干什么？不知道我老吴文化水平比你老欧知识分子水平低吗？欧阳云逸心里却说，你这个吴铁锤岂止是文化水平低，有时候简直就是没文化。吴铁锤对欧阳云逸说，你这样也不行，那样也不行，依你这个仗怎么打？怎么把飞机场上的罐头箱子弄回来？欧阳云逸说，照我看，在目前这样的条件下，下碣榆里机场难以攻占，物资弹药难以获得，就是说任务完不成了。吴铁锤的脸沉下来，完不成上级赋予的战斗任务，为指挥员之大忌，更是参战部队的耻辱，在他们这个部队的历史上还从来没有完成不了的任务。吴铁锤对欧阳云逸说，攻占下碣榆里飞机场是军理师里交给我们的任务，那么多的食品弹药大家都眼巴巴等着呢，你说攻不下来拿什么补充部队？没有办法，欧阳云逸叹了一口气，这样打下去只会增加伤亡，不会有任何的实际效果。吴铁锤不说话了。下了一夜的大雪，气温好像又在下降，山上的林子里寒气袭人，雪前雪后冷，这是铁锤妈妈在他小的时候嘴头上经常念叨的一句话，真是恰如其分。在昨夜的大雪中打了一夜，差不多谁也没有感觉到寒冷，现在停下来反而冻得受不住，战士们都是又蹦又跳以此暖和身体。欧阳云逸也跺了一会儿脚，两只手互相交叉着握了又握，又搓搓脸搓搓耳朵，他的手上戴着蓝小平为他编织的毛线手套。在此时零下几十度的严寒中，本该是暖融融的毛线手套也失去了应有的温暖，他觉得自己的双手慢慢变得僵硬，手指头也开始不听使唤了。欧阳云逸跺了一会儿脚，看着下碣榆里机场的方向，美国人的飞机来回的起飞降落，

尽管看得很清楚，可是距离还是有点远。又没有火炮重武器，想收拾他们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欧阳云逸对站在旁边的吴铁锤说，既然搞不到，还不如把他炸了。什么？吴铁锤身子一耸一耸的，什么什么？

0: 飞机场里面，那还用炸吗？东西搬回来不就行了？欧阳云逸说，问题是你冲不过敌人的铁丝网吗？张之白有点糊涂了，冲不进去你怎么放炸药包？不是自相矛盾吗？吴铁锤眼睛睁开了，这个问题他倒没有想过。光听欧阳云逸说炸机场，也没有想到问问他这个问题。能冲进机场就能占领机场，能占领机场就能把武器弹药食品罐头搬回来，用得着炸吗？要是冲不进去，你就无法占领机场，也无法安放炸药。欧阳云逸对此似乎早有准备，他说，实际上根本不要部队往里冲，因为要付出的代价太大了，只要几门小炮、几发炮弹就足够了。美国鬼子的弹药箱子、汽油桶堆得到处都是，只要有两发炮弹落上去，就会引起一连串的爆炸。不仅炸毁美国人的补给物资，说不定还能把飞机场炸了。当然，他们一个营只有两门迫击炮，显然不够，需要集中全团或者全师的迫击炮。几十门迫击炮、几十发炮弹同时砸上去，下些雨里飞机场就会发生惊天大爆炸，就不相信他们的武器弹药人员躺。
1: 现在是北京时间22:00。
2: 生动古城，听见美好。喀什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3: 喀什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喀什新闻联播。
4: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喀什新闻。今天新闻的主要内容有：
5: 喀什地区聚焦金融服务、医保改革、政务提效等重点领域，推出一系列暖心惠民举措。连日来，四省市援疆教师陆续抵达喀什，各地抢抓农时，开展科学管护，全力护航丰产增收。
6: 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7: 民生五小事之夜总关情。十五五开局之年，喀什地区厚植惠民情怀，以解决群众急难愁盼为突破口，聚焦金融服务、医保改革、政务提效等重点领域，推出一系列暖心惠民举措，将民生清单转化为幸福账单，以实干实际绘就各族群众安居乐业的幸福底色。
5: 在巴楚县，金融消保枫桥工作站成为百姓的金融管家。该工作站集纠纷化解、金融科普、反诈监测等功能于一体，群众遇到储蓄卡管控、征信疑虑等问题，无需层层反映，便可就地解决。自去年11月成立以来，该工作站已成功调解纠纷28件，就地化解率超 90%， 真正实现了矛盾不出网点。
4: 巴楚县居民玉松府江买买提，
8: 我储蓄卡被冻结，家里急用钱，我就到工作站这边找人帮忙，工作人员倒查安抚我，耐心查原因，教我怎么解冻，很快就解决了。
4: 新疆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巴楚县支行金融消保枫桥工作站消费的权益保护专干崔丽萍，
9: 工作站成立以来，我们积极践行新时代枫桥经验，坚持矛盾不上交就地解决，针对群众反映的问题提供咨询解答，协调调解，争议处置全流程服务。
5: 医保服务同样跑出加速度，喀什地区全面推行生育津贴直发到人心模式，参保职工通过手机小程序线上备案，津贴即可自动打到个人账户，拨付时限从20天压缩至10天。
4: 巴楚县居民艾丽菲热买海提，
10: 现如今生育津贴直接发到我个人账户，不再经过单位中转，而且全程不用线下提交任何纸质材料，十分便捷。
5: 在英吉沙县，政务服务只进一扇门成为新常态，全县856项事项集中进驻政务中心，企业开办一窗半截。今年前八个月，新增市场主体1239户，同比增长近一成，群众办事满意度攀升至 98.5%。 从金融消保到医保惠民，从政务服务到民生改善，喀什地区正以时时放心不下的责任感和事事落实到位的

0: 执行力，把一件件民生实事办到群众心坎上。随着一项项便民惠民政策落地生根，开花结果，一幅民生持续改善、群众安居乐业的幸福画卷正在喀什大地徐徐展开。
1: 连日来，来自广东、上海、山东、深圳四省市的援疆教师陆续抵达喀什，接续投身喀什教育事业，开启新一轮教育援疆工作，为喀什教育高质量发展注入强劲动力。
2: 来自广东的260名援疆教育人才分批次抵达喀什，分赴兵团第三师图木舒克市、舒富县、加施县各校园，以及新疆大学喀什校区、新疆政法学院、喀什技师学院等院校，开启为期一年的教育援疆工作。由上海市教育委员会主任朱新远带队的第12批195名援疆教师抵达喀什。本批援疆教师来自上海市多所学校，教学范围涵盖基础教育、高等教育、职业教育等多个领域，将分赴喀什大学、喀什理工职业技术学院、莎车县第三小学等学校任教，深度参与授援学校教育教学与校园管理。来自山东的175名援疆教师也顺利抵达喀什。多年来，山东聚焦组团式援疆核心任务，积极探索教育援疆新模式，精心打造喀什二中、泰山班、天山班、国风校园等一批特色教育品牌。山东援疆教师已成为鲁喀同心聚力、薪火相传的亮丽名片。来自深圳的58名援疆教师教学范围覆盖中小学等学段，涵盖数、理、语、文、艺、体等紧缺学科。抵达后，援疆教师团队将深耕教学一线，做好传帮带工作，夯实喀什教育发展根基。
1: 2026年高考，喀什第二中学泰山班所有学生达到985高校录取分数线，全校一本上线率达 56.8%， 本科上线率突破 98.4%， 高考成绩连续多年刷新历史记录，超百名学子圆梦985高校。
0: 作为山东教育援疆的标杆项目，喀什第二中学泰山班由山东师范大学附属中学优秀骨干教师团队托管运营。自2024年设立以来，一批批援疆教师扎根教学一线，立足喀什本地学情，精准施策，为学子铺就成才之路。教学中，援疆教师团队坚持以学定教，针对学生基础知识、思维灵活性与思维深度上的差异，推行分层分类教学。泰山班推行双备课组长制度，由援疆教师与本地教师共同担任备课组长，集体备课，联合调研，共研教学。援疆教师将高考阅卷评分细则、赋分标准等经验带到备课会上，带动全体教师共同打磨课堂，优化教学。
3: 山东援疆教师喀什第二中学党委委员、副校长王志明。
4: 日常的备课中，那么我们援疆老师还要起到一种把关的作用，备课的深度、广度，那么重点、难点，我们通过这种我们双备课组长制，我们来进行一个把关，双方一起教研。
0: 在泰山班，援疆教师既是讲台授课者，更是教研共建、管理输出的实践者。山东先进教育理念与喀什本地学情相融共生，一套可持续的育人体系正在喀什第二中学深深扎根，托举边疆少年奔赴心中理想。
3: 山东援疆教师喀什第二中学党委委员、副校长王志明。
4: 十四五以来，依托山东教育大省、教育强省的优势资源，创新工作思路，以打造援疆泰山班为着力点，实施喀什二中卓越人才培养计划，助力喀什地区基础教育高质量发展。
1: 8月20号至21号，第六届新疆南疆社会面青年学习使用国家通用语言文字大赛喀什地区复赛在喀什举办。本次比赛以学好国家通用语言文字，开创美好幸福生活为主题，旨在持续营造社会面青年学习使用国家通用语言文字的浓厚氛围，有形有感有效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0: 参赛选手精神饱满，自信从容，在模拟测试、主题演讲、集体展示环节中各展风采，以语言为纽带，畅谈家乡日新月异的变迁，诉说同心奋进的心声，充分展现出喀什地区社会面青年勤学善思、昂扬向上的精神风貌。本次比赛共设三个组别， 乡村青年组、新兴领域青年组、村。

0: 社区干部组，经各县市择优推荐，共计100余人参赛。比赛设置普通话水平模拟测试、主题演讲、集体展示三个环节，每组设一等奖一名、二等奖两名、三等奖三名、优秀奖若干名，另设优秀组织奖。
1: 8月22号，同心绘梦美育喀什丰子恺儿童图画书奖获奖作品喀什地区公益巡展暨同绘喀什少儿读写会创作大赛启动仪式在巴楚县举行。
2: 本次活动由上海市对口支援新疆工作前方指挥部喀什地委宣传部指导。上海市对口支援新疆工作前方指挥部巴楚、叶城、泽普、沙车分指及四县县委宣传部联合主办，县域多家书院承办，上海宋庆龄基金会、上海江东书院、丰子恺儿童图画书奖组委会及地县文旅、教育、融媒体等单位提供支持。仪式同步进行我的阅读时光表彰环节，为优秀组织单位及获奖学生代表颁发荣誉奖项。获奖学生代表现场分享阅读收获与成长感悟。仪式结束后，与会人员参观丰子恺儿童图画书奖优秀作品展，近距离品读优质儿童绘本佳作，感受儿童文学与插画艺术的独特魅力。活动特邀儿童文学领域专家做绘本里的中国公益讲座，为在场师生带来了一堂生动精彩的美育公开课。
3: 巴楚县第二小学学生迈尔普格迈尔丹：
4: 这份奖对我来说不只是荣誉，更是一份鼓励。它鼓励我继续坚持爱读书，今后我会继续保持阅读的好习惯，多读经典佳作，在书本中开阔眼界，涵养品格。
2: 此次巡展与创作大赛落地巴楚，将优质绘本美育资源引入县域公共文化阵地，搭建起少儿阅读、审美创作、文化表达的优质平台，有效丰富了辖区少年儿童精神文化生活，持续助力喀什地区青少年美育教育高质量发展。
1: 8月23号，2026烟台海参产业宣传推介活动在喀什举办，聚焦烟台海参特色优势产业，全方位推介烟台优质海产好物，深化烟台与喀什两地特色产品互通交流。
0: 活动现场，山东黄博源生物科技有限公司、烟台东与海珍品有限公司等企业代表作专题推介，系统展示烟台海产的品质优势与供应链实力。在产品展示区一对一洽谈专区，烟台企业集中展示即食海参、鲍鱼等特色产品，与喀什商超、餐饮、生鲜经销商等进行深入对接。据初步统计，现场达成20余项合作意向。
3: 喀什市民祖利普努尔阿布都利艾拉：
5: 今天我品鉴了一下那边就是虾味的那种饼干，挺好吃的。这些海鲜小时候也没见过，我感觉挺有感触。
3: 烟台东与海珍品有限公司董事长李孝平：
6: 把我们胶东的这个比较丰富的海产品带到咱这个地方来，让这个老百姓餐桌上这个更加丰富一些。
1: 八月正值邻国果实膨大、品质定型的关键期，连日来喀什各地抢抓农时，依托科研平台和技术力量，深入田间地头开展科学管护指导，以科技赋能特色邻国产业，全力护航丰产增收。
0: 在麦盖提县央塔克乡哈曼库伊地村的标准化枣园里，红枣研究院的专家团队深入田间，现场为农户讲解管护技术，手把手示范标准化操作，把精准的管护技术送到枣农手上。
3: 山东援疆干部麦盖提县红枣研究院副研究员王杰：
7: 现在主要是指导这个老百姓来补充钾肥、钙肥、氨基酸水溶肥这些肥料，来保证这个红枣的个头长得更大、更匀称，果肉更饱满，也能预防后期的这个裂果病。
0: 当前红枣进入膨果转色关键期，央塔克乡以科技赋能为抓手，大力推广无人机绿色植保作业，以现代化智能设备替代传统人工及机械打药模式。
3: 麦盖提县央塔克乡哈曼阔伊地村村民艾兹兹亚森：
8: 现在我们无人机打药打得均匀，防虫子效果特别好，枣子的品质特别好，一年比一年好，高的价格也好，我们的老百姓收入一年比一年高。
3: 麦盖提县央塔克乡党委副书记、乡长亚里坤一名。
9: 通过我们专家的穿帮带，引导我们的农户科学开展我们的红枣管控，全力保障红枣的品质，力争实现丰产增收。
0: 红枣管户热火朝天，苹果园内同样繁忙。在疏勒县锦安镇西纳农场的千余亩苹果园里，连片果树上挂满青嫩的果实，果农和技术员们穿梭其间，蔬果拉枝管户正忙。
3: 疏勒县锦安镇西纳农场苹果园负责人杨林：
10: 今年长势喜人，果品品质优良，提前对接市场，签订了稳定的销售订单，苹果主要销往喀什周边县市、乌鲁木齐及全国各地，销路十分稳定。
11: 下面请听联播快讯。
2: 近日，国网疏附县供电公司在疏附县吴库萨克镇谢哈尔巴格村道路沿线，利用配网带电作业机器人安装驱鸟器。这是疏附县首次应用智能设备治理电网鸟害，此举充分发挥人机协同不停电施工优势，保障群众生产生活用电稳定。
0: 8月23日，英吉沙县2026年祖国情中华行研学实践活动启动。此次活动为期8天，1400余名师生将奔赴北京、山东开展实践学习。
12: 廉洁征兵都有哪些要求呀？
13: 国家和军队对廉洁征兵有一系列文件规定，我们都要遵守，尤其是要注意这些情形。
14: 右眼5.0，左眼4.8。
12: 有人说我体检没有过，可以找人送礼帮我过关。
13: 单科体检情况现场知晓，体检结论可线上查询。体检不找人，找人没有用，送礼收礼都是违规行为。
15: 我是来走访调查的。
13: 条件兵走访调查是由征兵办、派出所、接兵人员共同来的，不允许单独约见。
12: 哦，原来是这样呀。
16: 我有途径能确保你顺利入伍，需要打点一下。
13: 征兵全程不收取任何费用，那些收取好处自称能保证入伍的都是骗子。
12: 哦，我知道了。刚才有人对我说，我学历不高，定上兵纪律不大，让我主动退出役前教育，我不甘心呀。
13: 先别慌，学历不是能否入伍的决定性条件，最终会依据综合评估成绩由高到低遴选，没人能暗箱操作借故淘汰你。
14: 我去找人给你定个好方向。
13: 征兵办已经组织过教育，定兵是系统选人定方向，而且只能定到大方向，到部队后还要二次分配。找人选方向没有用，可不能做这种害人害己的事。
0: 入伍后组织廉洁征兵倒查，发现查实，向征兵工作人员送钱送礼，请吃吃请的。条件兵降低标准的，故意隐瞒病史的，故意隐瞒犯罪记录等，一律取消入伍资格。如您发现廉洁征兵相关问题线索，请登录中国征兵网查询公布的举报电话，向有关部门实事求是进行反映。对违反廉洁纪律的征兵工作人员依规依纪进行处理。
1: 阳光征兵，你我同行。
3: 本期新闻总监制崔九秀，监制陆增林、苏辉，责任编辑孙其生，文字编辑何少静、白河蒂努尔，剪辑制作爱和麦提江伊敏，播音王新奥、韩玉婷。喀什新闻播送完了，感谢收听。

我的家乡在大美新疆，那里牛羊肥壮，瓜果飘香。我爱我的家乡，欢迎你来到大美新疆，让我为你

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晚上好，这里是喀什地区融媒体中心 FM101.2 综合广播古城夜话，我的喀什声音，我是 AI 主持人艾和，很高兴在温柔的晚风里和大家如约相聚。

不知道此刻屏幕前的你，是不是脑子里塞满了没做完的事，悬而未决的难题，越想越心慌，越想越失眠。我们总习惯等万事俱备再动身，等思路清晰再行动，可等来等去，焦虑只多不少。今天想和大家分享一句很实在的话，先干起来，能解决80%的焦虑。焦虑从来不是来自事情本身，而是停留在原地反复脑补的内耗。不用追求完美开局，不用害怕做得不够好，哪怕只迈出一小步，动笔写两行，动手做一点，动你真正行动起来，那些凭空滋生的不安、忐忑、胡思乱想都会悄悄消散。今晚我们一起放下空想，聊聊如何用行动抚平内心的浮躁。欢迎大家分享你的心事，

嗨，大家晚上好，我是丽梅。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是，先干起来，能解决80%的焦虑。想全是问题，做才有答案。你是否也曾有过这样的时刻？面对自己要完成的任务，左思右想，却无法启动，仿佛被无形的绳索困住了手脚。总是觉得自己准备得不够充分，害怕最终的成果不如人意。结果，越是拖延下去，内心的焦灼和不安就越是翻滚，最终陷入恶性循环。

这可能是因为我们想得太多，以至于被自己的思虑困住了。我们的大脑擅长想象，总是忍不住想象任务有多少难点，想要得到一个尽善尽美的方案。想着想着，困难似乎越来越多，信心却越来越小，焦虑被想象放大，我们离完成任务也越来越远。其实，想全是问题，做才有答案。停留在想的阶段，就好像站在一扇门的前面，不停地脑补门后的世界，却迟迟不敢走进去。而开始做，就是勇敢地打开门，和门后的事物较量较量。推开这扇门，先干起来，在行动的过程中，踏实前行的获得感会抚平我们的焦虑，让我们感到充实与自信。先干起来，目标在前进中越来越清晰。先干起来并不是说我们要不假思索毫无章法的蛮干，在开始行动之前，我们当然要有明确的目标和基本的规则，找准前进的方向。但我们并不需要提出一个尽善尽美的方案，毕竟在开始行动之前，没有哪一个方案能预判全部的细节，只有实际上手去做，才能逐渐地知晓任务的全貌，获得最真实的反馈。就像学骑自行车，看再多的教程，也不如自己登上脚踏板，在几次摇晃中掌握平衡。所以，理清思路之后，你可以先干起来，在过程中不断校准自己的方向。允许自己带着不确定性开始，再在过程中逐渐清晰，允许自己先完成一个雏形，再迭代出精品。先干起来，人生在一次次行动中破局。做好一件事，需要先干起来，走好人生的道路，也需要一次次果断的行动。人生的路是走着走着才变清晰的。很多时候，我们感到失去了方向，于是焦虑地停在原地，试图找到答案。然而事实是，你永远无法仅凭想象就知道自己擅长什么，热爱什么。那些关于我是谁，我能成为谁的答案，不在无尽的思考里，而在你每一次尝试，每一次调整，每一次再出发的勇气中。或许完成了某个挑战，你发现自己比想象中更有韧性，学习了一项技能，你会发现自己之前没有意识到的天赋。只有先上路，你才能看见路上的风景。看准了就开始，然后逐渐找到适合自己的方向，看到自己解决问题与创造价值的能力。走着走着，路就宽了，坐着坐着，心就定了。晚安。

夜深人静的时候，我们总会被疲惫、烦躁、委屈裹挟。有人靠药物舒缓情绪，有人四处寻找治愈的办法。可兜兜转转才明白，一个好的心态胜过万千良药。身体的伤痛有药片治愈，可心里的内耗、纠结、执念，唯有心态能抚平。同样一件事，悲观者满眼风雨，心宽者处处晴天。不纠结过往，不忧虑未来，看淡得失，稳住心绪，就是最便宜、最有效的自愈方式。白日奔波，夜里心事翻涌，焦虑、压抑、难过轮番袭来，我们总向外寻求慰藉，却忘了向内修行。老话常说，百病生于气，解气在于心。一个好的心态胜过万千良药。不愿世事无常，不困得失悲欢，守住内心的平静，便是世间最好的自愈。接下来这段时光，我们静下心，聊聊如何安放自己的心。

一个好的心态胜过万千良药。生活中每个人都难免遇到各种困难和挫折，或许情感失意，或是职场失利，或是家庭矛盾等，经历多了就会发现，若是消极以对，这些痛苦便没有尽头，反而会让自己陷入了黑暗的泥沼，久久无法自拔。只有保持乐观，懂得释然，学会从容，才能走出低谷，将所有

的打击与痛苦，全都化作生命的养分。人活着，拼的就是心态。一个好的心态，胜过万千良药。如果人是乐观的，那么一切都能抵抗。消极处事，鸡毛蒜皮的事，也足以让一个人愁眉苦脸，很快被击垮。乐观面对生活，哪怕再大的苦难，我们都可以泰然处之。很喜欢一句话，微笑面对一切。人活在这世上就是一口气，无论遇到任何困难，只要我还笑得出来，就赢了这场人生。对于生活的不顺，最好的心态是保持乐观。快乐越多，悲伤就越少；希望越多，苦难便越淡。保持乐观，永远积极向上，才能让自己活得舒心，把日子过得明朗。人生本就是酸甜苦辣，百味俱全，无论什么滋味，甘于自足，才能欢欢喜喜过好每一个当下。懂得知足的人，即便身在泥淖，也活得有滋有味。成年人的心态，乐观是标配，知足是高配。很多时候，所谓快乐，其实都不过是对当下的满足。珍惜拥有的一切，过好眼前的生活，你终会收获属于自己的幸福。花开花落，顺其自然，得失从缘，随遇而安。想要走出逆境，既要知足常乐，更要学会保持淡然，从容面对挫折与磨难。真正的从容，不是躲避喧嚣与纷争，而是平静地对待生活。人的境遇总是有起有伏，顺遂也好，坎坷也罢，都不妨坦然以待。面对生命的起落，从容才是一个人最合适的心态。当你能保持淡然，守住豁达的心境，自然不惧风雨。修一颗平常心，哪怕遇到的风雨再大，你也能一蓑烟雨任平生。

我们这一生都在不停努力，为了生活，为了梦想，为了家人，我们收起懒惰，放下安逸，把大部分时间和精力全都投入到想要做好的事情上。可现实常常不尽人意，努力过后未必立刻如愿，挫败、失落、自我怀疑接踵而来。但我始终坚信一句话，你付出的努力会有答案。短期的得失衡量不出努力的价值，一时的低谷也代表不了最终的结局。很多人只看到别人成功时的风光，却忽略对方背后长年累月的沉淀。努力这件事，贵在长久，贵在坚守。也许此刻你身处低谷，看不到前路微光，但你所有的付出都在潜移默化改变你，丰富你的阅历，磨练你的心性。也许收获会迟到，但永远不会缺席。只要守住初心，踏实耕耘，不轻易半途而废，时间一定会给你一份匹配你所有付出的答复。接下来的时间，我们一同聊聊奋斗路上的坚持与期待。

你付出的努力会有答案。有句话说得好，人需在世上磨，方能立得住。一个人做事的态度决定着他的人生高度。精力不分散，思想不守旧，做事敢坚持，才能成为自己人生的掌控者，能深耕。有位作家曾说，集中精力于单一

现在是北京时间23:00。声音很简单，也很纯粹。它记录每一种情绪，也为每一段故事留下印记。静下来，你是否仔细倾听过这座城市的声音？它也许是一只土陶，叮当的清脆；它也许是一口铜锅，反复的敲打；又或者是走过喀什老城，驼

0: 味蕾漫游人间，潮流碰撞烟火，
1: 探寻潮流新风，寻觅人间美味，
2: 打卡特色美景，玩转舌尖时尚，感受别样烟火日常。
0: 欢迎锁定 FM 101.2时尚潮玩家，带你感受热气腾腾的喀什。

0: 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中午好，欢迎收听 FM 101.2时尚潮玩家，我是小爱，
1: 我是小胖。
0: 今天我们给大家推荐的就不是一些这个吃喝玩乐的东西了，
1: 是的，是的，
0: 其实跟吃也有点关，
1: 也有关系啊，可能跟旅游还有一些日常用品不太搭嘎了啊。
0: 嗯，是的，那我们今天介绍的就是新疆的番茄酱，还有各种各样好吃的酱，都跟大家分享一下。
1: 是的，是的，如果说收音前的朋友们有这种神秘的自己的一个酱啊，也可以跟我们分享分享啊，让我们尝试一下。对，
0: 我最近先给大家推荐一个吧。
1: 嗯，
0: 什么牌子的我忘了，反正就是超市都能买到的一个大的牌子，它有一个葱油酱。
1: 葱油酱，
0: 对，这大家都知道这个上海的葱油拌面嘛。
1: 哎，对。
0: 然后这个葱油酱是我家里买了一个礼盒，然后里面什么都有。然后我说这东西怎么吃啊？然后最近呢，我们家包了很多小馄饨，然后呢，
1: 刚好可以拌着吃。
0: 对。煮完之后，然后放点虾皮、紫菜，然后就是，再拿那个油炒个西红柿，然后呢，再舀这么一勺葱油酱，太完美了，我觉得。
1: 哦、我就想问、这个能不能拌着馕吃啊？
0: 我觉得也可以，但是可能会稍稍的有点油。
1: 哦，我就一听感觉葱油酱可能会有一点啊。
0: 对，它就是葱油的香味道，然后就是我觉得还挺不错的，所以给大家推荐一下。那我们今天讲的呢是新疆特别著名的番茄酱。
1: 番茄酱家家都有吧？
0: 对，
1: 厨房神级帮手啊，这是。
0: 是的，吃汤面的时候拿这个打个底，吃火锅的时候番茄汤底
1: 倒底啊、对，炒这个拉条子菜的时候，哎，再来一下拌一下。也可以啊、
0: 是的，那这个呢也属于低调的王者了，在新疆、大家都知道新疆哈密瓜、葡萄、各种干果特别出名，
1: 是。
0: 那番茄酱它呢其实也是非常非常就是厨房神级帮手的。
1: 没错啊，没错，也来跟大家详细的来聊一聊吧，就是在新疆这一片土地上啊，种植出来的理想之地的一个理想之地种植出来的番茄啊。
0: 是的，
1: 其实我们都知道咱们这边呢日照充足一些嘛，全年的日照数呢是可以达到2550到3300个小时，所以说它也能够大大的提升咱们一些果实的一个甜度。当然，这也是为什么说新疆瓜果比其他产地要甜很多的一个重要原因了。
0: 是的，
1: 番茄也不是也是如此的啊。
0: 嗯，对，那首先它是这个，因为这个北纬40度是一个比较神奇的这个地方嘛，同时呢也有这个纬度上很适合种植番茄的一些理想之地了。首先第一个，昼夜温差大。植物想要长得好，晚上也得休息好。
1: 没错，
0: 昼夜温差大也是植物生长的必备条件之一。

0: 新疆昼夜温差高到这个25度的一个偏差，所以能够让番茄在夜间积累到更多的营养。
1: 没错。那其次呢，还有一点是必备的，天山的雪水，朋友们。雪山呢是众多河流的源头，不仅呢绝无污染，还富含多种的矿物元素。那用这个天山雪水作为灌溉水源，新疆番茄想不优秀都难呐。
0: 没错。
1: 是不是？现在呢，新疆也是整个亚洲呢最大的番茄生产和这个加工基地了。产量呢是为6276万吨，约占全球产量的35%。番茄和番茄制品呢都非常的优质啊。
0: 是的，它也是低调的王者，厨房的神级帮手。很多人想要做菜好吃的时候，它可能会撒点糖，对不对？但其实大家想一下，我们平时吃的菜，不管是肉菜，还是素菜也好，还是做汤也好，还是做汤面也好，其实也都会放一个东西，那就是番茄了。
1: 番茄，对。
0: 是的，那添加番茄呢？非常的提味，但是好吃的番茄比较难得，很多人都不知道新疆的番茄制品其实是厨房的神级帮手，已经秒杀了很多其他的一个牌子或者说是新鲜番茄了。
1: 是的，是的啊。那其实它除了咱们这个炒菜的时候用什么的，它也有很多的这种整法啊。比如说去皮去整一个番茄罐头，对吧？那大多数城市的本地番茄味道呢足，但是也比较不适合运输和酒放啊。稍微磕磕碰碰就会坏掉。超市买的番茄呢能够存放时间长一点，但是味道就像泡了水一般嘛，也是寡淡无味了。去皮整番茄呢也能够完美的去解决刚才我们说到的几个问题。它呢既保留了新疆番茄的一个风味吧，做成罐头又解决了运输的难题，所以说啊用它来做番茄炒蛋啊，或者是番茄牛腩，番茄味道又浓郁啊，又正宗了。
0: 是的，还有就是番茄泥，把番茄打碎之后去渣过滤出来的番茄泥，基本上就属于番茄本番了。
1: 对，
0: 酸味很强烈，适合用于做一些需要增酸加香的菜肴。我觉得这个某些品牌的这个番茄锅底就挺有这个味道，
1: 对，
0: 有点甜甜的，
1: 酸酸甜甜的这种啊，
0: 是的，
1: 也是相当不错的。
0: 番茄膏，浓缩过的这个番茄膏呢，长时间炖煮会降低番茄的酸味，很适合来做一些这个西餐或者意大利菜、披萨或者罗宋汤，
1: 对，也是可以的。再来呢，就是番茄沙司了，朋友们，加入一些白砂糖、盐、醋、香料等一些调味品之后呢，独有酸甜感呢也是非常的解腻，不仅能够做一些炸鸡、薯条的一些蘸料，还能够烧制一些松鼠、桂鱼啊，包括一些咕老肉啊。除了以上的这些呢，其实新疆番茄制品呢家族还有番茄酱、番茄丁、番茄汁儿等等，也是适用于各种的用途。那当然我们每次的消费呢都是在为我们自己想要的这个投一下票。对，新疆番茄真的是值得被更多的人知道的啊。
0: 是的，那大家都知道咱们新疆番茄长得特别好，我妈每次买这个番茄的时候，她就喜欢挑那种比较大沙沙的那种，就最好是那种不从温室里长出来的，
1: 是最好的。其实我最近也是在考虑，因为前段时间呢去，我是一周会买一次菜或者是两周买一次菜嘛，然后我就发现最近这个番茄非常的便宜，
0: 便宜，
1: 非常便宜。就是比如说有一阵儿，上周嘛，上周5块钱买了3公斤，然后我就在想，因为这个罐头啊酱料它可能在外面买的话一小罐5块或10块这种，
0: 是的，
1: 我就在想我最近要不要趁着这个番茄便宜啊多入手一点，在家做一些酱料冻起来，
0: 是
1: 等它冬天的时候，对不对，稍微贵的时候，
0: 我发现每家每户都这样，
1: 都这样啊，你们家也这样，
0: 就是谁家没有一个那个神内胡萝卜汁的瓶子，
1: 对吧，都是在装各种的酱料，是不是？
0: 对，
1: 确实提议大家不妨趁着现在这个季节啊，番茄非常的便宜，是不是，去买点做点这个酱料存起来。
0: 还有就是我家这两年就是不怎么做饭了，这个2023年、2022年的时候我家都是这样，每次会去那个农批市场，买上一大箱子番茄，就很便宜，它的番茄又特别好，大概也是在夏天吧，然后回去之后不会去清洗，但是要拿湿纸巾都擦一遍
1: 啊，对，
0: 擦一遍完了之后冻到冰箱里，然后要吃的时候，
1: 然后烫一下，把它的皮儿撕掉就行了。
0: 其实你洗完之后，它的皮就能很好
1: 就能掉了。对，
0: 洗完之后放上2-3分钟，洗完然后皮一撕，然后直接下锅，反而它会有那种沙沙的那种口感。
1: 对，不妨尝试一下啊，朋友们，感觉又学到了一招。不行，我这两天就赶紧入手一些番茄，做点什么出来。
0: 然后每次那个农批市场，它那个番茄特别重，20公斤，超大一个箱子。然后每次
1: 就几十块钱，很便宜啊。
0: 对，分两家吧，那7、80、90基本上能买一箱，然后分两家。 哎，这样冻到冰箱里也能基本吃到这个十二月份左右了。
1: 是的啊，能够吃很久啊。
0: 对，如果不做饭的话，我说个实话，我觉得吃到如果说是八月九月买的话，吃到这个一二月份也没
1: 什么问题的。对
0: 对，那我们接下来还是一首歌曲。

0: 欢迎各位听众朋友继续回来收听 FM 101.2时尚潮玩家，我是主持人小爱，
1: 我是主持人小胖。
0: 那我们接下来再跟大家聊聊番茄酱。
1: 嗯，
0: 那新疆种植番茄多呢是加工的一些番茄品种，
1: 对，
0: 比如说里格尔87-5，还有这个石红系列等等。
1: 对，就像刚才小爱说到的，他吃到的是那种沙沙的那种感觉。
0: 嗯，
1: 那有一些我吃到的呢，就是里面有很多的这种纹儿。
0: 嗯
1: 嗯，也不太一样，所以说它的品种还是对，也是蛮多的啊。
0: 嗯，
1: 那有这些的品种呢，其实它也具有一些红色素含量较高啊，可溶性固形物含量较高啊，包括果实硬度大等等的这些特点，也是非常适合做我们刚才说到的番茄酱了啊。
0: 是的，那新疆拥有着独特的自然条件，光照时间长，昼夜温差大，有利于番茄积累糖分和营养物质，使得番茄的口感很浓郁，风味独特。同时新疆的土壤肥沃，灌溉水源呢又很充足，前面提到了雪水嘛，
1: 对，
0: 那为番茄的生长提供了良好的环境，保证了番茄的高质量和高产量。
1: 对，夸了这么多，我们来说说它具体的一些特点有哪些啊。
0: 嗯，
1: 首先呢是色泽鲜艳嘛，新疆番茄酱呢颜色鲜艳啊，呈现出诱人的这种深红色啊，当然这也是由于新疆番茄当中呢含有丰富的番茄红素，使得这个番茄酱呢具有特色的这种独特的一个色泽。再一个呢就是口感醇厚了，具有浓郁的这种番茄风味，酸甜适中，口感呢又醇厚，当然它也是既保留了番茄的一个原汁原味，又呢通过加工工艺使它的一个味道呢更加的浓郁和丰富了啊。
0: 嗯，是，还有浓稠度高，由于新疆番茄可溶性固体物质很高含量，所以制作出来的番茄酱浓稠度刚好，挂壁性很强，所以在烹饪的时候可以很好的附着在食材上，提升菜品的口感和色泽。
1: 没错，
0: 新疆呢是我国最大的番茄生产基地和番茄酱的加工出口基地，番茄酱占总产量占到了全国的90%以上，很高了。
1: 对对对，那我们就简单跟大家说一说，刚才也说到了很多的美食都能够用这个番茄酱去做嘛。
0: 是的，
1: 比如说番茄炒蛋啊，也是将这个鸡蛋炒熟之后盛出来，倒到锅中，应该好多人都会吧。
0: 嗯，
1: 简单来说的话，就是锅中呢再倒一点少许的油，然后放入葱花香去爆香，加入适量的我们刚说到的这个番茄，炒出红油，然后炒出香味呢之后再倒入炒好的鸡蛋，翻炒两下子，让这个鸡蛋呢均匀的去裹上咱们这个番茄酱，当然根据个人口味加入一些适量的盐和糖去进行一个调味啊。
0: 嗯，
1: 还可以撒上一些葱花点缀就可以了。
0: 是的，那还有就是意大利肉酱面，这个我家里做过，我自己尝试过，这个拿牛肉末然后洋葱还有番茄酱来做，非常好吃啊。
1: 对，
0: 把洋葱切碎，蒜末炒香，加入肉末炒至变色，然后再加入适量的新疆番茄酱翻炒均匀，让肉末均匀的裹在番茄酱上，加适量的水、盐、黑胡椒、罗勒叶等等自己喜欢的调味料，小火炖煮20分钟左右，制成肉酱，再另外起锅煮面，面条煮好之后捞出来，然后放到肉酱当中搅拌，然后就非常好吃了，
1: 就可以了。然后再跟大家说说我们平时喜欢吃的这个拌面、拉条子，它的一个家常菜的炒法，其实也是用番茄酱嘛，就是炒那种大锅菜嘛，炒的时候呢我们不是刚开始会放肉啊，然后皮牙子啊，炒香了之后呢会放土豆啊、豇豆啊等等这些嘛，这个时候也可以来一勺咱们这个番茄酱啊，调味儿调香，然后炒出来它也会有一些红油出来，然后包括这个菜的颜色也会直接就鲜亮很多，很有这种食欲感啊。
0: 是的，
1: 也是可以的。
0: 嗯，没错。那我们接下来给大家推荐几个在新疆比较这个出名的番茄酱吧。第一个就是灌农番茄酱。
1: 对，
0: 它呢主要是以果蔬加工、农作物种植为主业，而番茄呢我们前面提到了一些这个很好的种植的条件，那同时在这样的情况之下不添加任何的化学防腐剂、色素、糖、盐，配料表可能就只有新鲜的番茄，保持原汁原味，确保食品的安全和健康。那这个品牌它有70罐的小包装，方便携带保存，一次用一罐，或者是今天家里来人了，还坐上这么一桌子用这一罐
1: 刚
0: 好。那也有198的大的一些规格，198克的这个就比较多了。那这个呢就适合这个饭店或者厨房，
1: 对对对，
0: 大厨房用了。
1: 是的，它的整体呢也是呈这种浓稠的膏状啊，几乎没有流动性，颜色呢偏深红，香气也是饱满，番茄味道呢更是浓郁，回味呢带有一

0: 丝丝的这种鲜味。当然它也可以用于各种的烹饪啊，各种菜肴的一个烹饪，比如说啊番茄鱼呀、番茄肉酱啊、番茄炒蛋啊、火锅汤底都是可以的啊，可以当然可以作为蘸料去使用啊。那还有就是继续跟大家去讲一讲第二个呢，就是这个半球红番茄酱。这个其实是在这个和硕这块啊，和硕县
1: 是的
0: 这边开发的一个产品了。它呢也是生产基地是在巴州这一块，巴州和硕县。当然它也是来自于咱们新疆这边独特气候条件啊赋予的一些番茄无与伦比的一些甜美和这个浓郁，
1: 是的，
0: 每颗番茄自然成熟啊，手工采摘啊，保证新鲜和纯正等等啊。
1: 是的，而且坚持无糖无水制作的原则。
0: 嗯，
1: 我觉得无糖无水的这个很重要。
0: 对，
1: 放点水或者是怎么样，
0: 对一些
1: 就不够浓郁。
0: 对对对，
1: 嗯，它呢也是不添加防腐剂啊和人工色素，每颗番茄都是这个本身的纯粹味道，酸甜比较适中，浓郁而不腻，酱料的浓度比较高，可能在同类品的这个里面当中比较突出。那它的一个浓度会稍微高点，适合炖煮炒菜做汤，那烹饪这个番茄牛腩呐、番茄火锅的时候，哎，浓郁点的肯定会好一点，因为它加入大量的水嘛。
0: 对对，
1: 嗯，
0: 最后呢应该是大家都比较清楚的嘛，笑厨的这个啊番茄酱，它呢其实也是有一段时间了，始建于1992年嘛。
1: 是的，
0: 当然他们也对也是选用新疆当地的优质的番茄，那这些的番茄生长周期呢也是长达6个月，每天呢至少有14小时的日光照嘛。
1: 嗯，
0: 并且呢天山雪水刚才也说到了，果实饱满，色泽鲜艳，风味浓郁。
1: 嗯，
0: 当然它的配料表也是非常的简单，大多数只有番茄，部分产品可能会添加一些少量的水，
1: 嗯，
0: 也没有其他的添加剂、防腐剂等等、色素等等的啊，也是原汁原味天然健康。当然它也有一些小包装的210克的这种方便储存和使用，带上还有就是30克乘25袋的这种规格吧，
1: 这个是炒一道菜
0: 对
1: 带，
0: 没错，就是也不浪费啊，也是比较卫生，也是适合家里面去或者是外出携带，一次一袋就刚好嘛，也能够避免大包装的开封之后变质或者是浪费什么的这种情况了。
1: 是的，那当然了，笑厨的我看网上说还能够冲水然后直接当健康饮品喝。
0: 哦，
1: 我不知道这个味道怎么样啊，我觉得还是做菜多一点。
0: 对，
1: 那还有呢就是屯河番茄酱，成立于1993年，1996年上市，1998年转型做农产品加工。那它呢是现在世界上最大的番茄制品的生产企业之一，是国家农产品加工重点龙头企业。番茄来自新疆及内蒙的河套平原地区，纯净的雪水灌溉和刚才是一样的，一样昼夜温差大，番茄质量特别好。那采用了先进的技术和去皮工艺，精心剔除了番茄皮与籽，保留了果肉精华部分，
0: 对，
1: 生产过程也比较严格。
0: 嗯，
1: 那这个呢有390克的小罐封装，198克的罐头，还有236千克的桶的超大桶的那种。
0: 对，这个应该就是满足那种大的
1: 食堂
0: 了啊。嗯，
1: 是的。那这些番茄酱我不知道大家都吃过几个呢，小帕吃过哪几家？
0: 其实就比如说笑厨的，
1: 嗯，
0: 我是吃过的，包括那个巴州的和硕的这个，我也吃过啊。
1: 嗯，
0: 然后可能之前两个也吃过没注意，但是我常吃的就是笑厨的跟巴州的这个。
1: 对，我觉得笑厨的番茄罐头简直太经典了。
0: 对，
1: 就是咱们生活在新疆或者生活在喀什吧，所有人就基本上家里都会有，如果说家里没有，那你出去吃饭吃到的番茄的有番茄酱的也都是笑厨。
0: 对，而且说实话我呢是吃到过一次，就是喀什本地人自己去做出来的这种的
1: 番茄酱。
0: 嗯，我个人感觉好像比那些全部都好吃，比我之前吃过的都比较好吃，而且便宜。他是自制，在家就是他自己买那些设备那些的，自己做的。我觉得是相当可以啊。
1: 是的，
0: 基本上没有一些添加的水分啊，添加剂这些乱七八糟的，纯西红柿。
1: 对，其实说到这个，我个人感觉，那我们前面提到这些番茄酱和我们平时吃的那个番茄沙司，就是蘸着那个薯条吃那种，还是有些差别的。
0: 对，还是不太一样的啊。
1: 对，但这个做菜可能会更多点。
0: 嗯，
1: 但是我有一个问题啊，我们家其实也买番茄酱，辣酱、番茄酱都买那种一罐一罐的。每一次买回去用一半之后放到旁边，可能是因为这个去咬它的这个器皿不干净，也有可能是没放冰箱，到最后都会长毛。我不知道大家
0: 有
1: 没有
0: 对
1: 有
0: 过
1: 这样的情况，
0: 我有出现过这种情况啊。所以说就是好像是用的时候要有专门的这种干勺去咬它。
1: 对，而且咬完之后立马得放冰箱。
0: 对对对，
1: 是。那但是我们刚刚看到了，其实每个品牌它都有出那种小袋子，就有点像那种。怎么说那种洗发露的袋子
0: 啊？对对对，就比较方便。我觉得这种呢，就刚才小艾说的这种情况就避免掉了啊。
1: 没错， 那我们接下来呢还是一首歌曲，歌曲之后再次回到节目当中。
2: 味蕾漫游人间，潮流碰撞烟火，
3: 探寻潮流新风，寻觅人间美味，
4: 打卡特色美景，玩转舌尖时尚，感受别样烟火日常。
2: 欢迎锁定 FM 101.2时尚潮玩家，带你感受热气腾腾的喀什。

0: 欢迎各位听众朋友继续回来收听 FM 101.2时尚潮玩家，我是主持人小爱，
1: 我是主持人小帕。接下来呢，我们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来说一说上着就连着上一趴的这个番茄酱，来讲一讲其他的一些酱料啊。
0: 对，
1: 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听说过啊，薄荷

0: 辣椒，
1: 对，那咱们新疆除了辣椒酱，哎，特别好，哎，番茄酱特别好吃以外，辣椒酱的这个名誉呢，
0: 也
1: 是声名远扬了，
0: 也是全国排前十名的啊。
1: 是的，那每年八九月份，新疆的晒场上就会铺上红色的地毯一样的层层叠叠的辣椒，哎，这种鲜辣椒、肉辣椒、甜辣椒，还有这种辣的辣椒都特别多。比如说我们吃的这个辣子鸡里面辣椒，
0: 哎，对，
1: 它就带点甜，
0: 干辣椒带点甜，脆啊。是的，
1: 嗯，
0: 其实新疆呢也是全国有名的辣椒产区，辣椒种植主要分布的在这个天山以北的昌吉回族自治州、伊犁哈萨克自治州以及塔城地区，以及天山南的这一块以南的巴音郭勒蒙古自治州。啊，除鲜椒，除了这个鲜椒和制干椒外呢，还有特色的素辣椒和这个制酱等等的，
1: 没错，
0: 加工辣椒啊，也是非常多的。那其实很多人问题就来了。博湖辣椒特别在哪里呢？
1: 嗯，那
0: 么
1: 是的，那大家都知道啊，咱们新疆是全国有名的辣椒生产基地、种植基地，
0: 是
1: 分布在天山以北的昌吉回族自治州、伊犁哈萨克自治州和塔城地区，以及天山以南的巴音郭楞蒙古自治州，还有这个鲜辣椒等等。嗯，那我们就聊一聊这个。首先，第一个，博湖地域广阔，气候非常的湿润，而且有着最大的内陆淡水湖——波斯腾湖，充足的光热和水资源，优美的生长环境，都让这个土地非常的肥沃，而且富含硒。富含硒的土地也有利于辣椒等农作物的一些生长。
0: 是的啊，那博湖辣椒它呢也是色泽鲜亮嘛，外表光滑，皮薄肉厚，口感呢也是微辣到中辣，可生吃。它的含钙量其实非常高啊，包括维生素 C 的含量也是很高的，再加上红色素高，辣椒呢碱高，然后呢它产量又高，所以说咱们各方面都赢麻了呀，是不是、所以它很特别嘛。
1: 是的，也凭借这些优势，博湖的辣椒被农业农村部依法登记为农产品地理标志产品，还被中国蔬菜流通协会评为全国十大名椒。
0: 没错，再一个就是什么呢，咱们博湖辣椒啊精心培育三十年，自20世纪90年代开始，博湖县呢就把辣椒作为主导产业来抓，去经过这个近30年的精心培育呢，也是已经形成了特色产业，带动订单，经济农户依托专业合作社实现了增收的一个良好局面。博湖县基层呢党组织也是将这些辣椒产业呢作为啊富民增收的一个支柱产业，以这个成立合作社为突破口嘛，鼓励农户入社的一些抱团呀，通过企业加合作社加订单啊，加这个农户的这种模式呢，达到种植订单化、生产规模化以及产品呢标准化啊，保障了农户实现一些增收。那其实说起这些订单农业的好处啊，博湖县塔温觉肯乡这里啊，塔温觉肯乡村村民也是说就感觉非常的有成就感吧，可以说啊，
1: 是的，
0: 他的这个收入也是非常有保障的嘛。
1: 没错，而且呢，这个博湖的辣椒也有了更高的一些附加价值。
0: 哎，是，
1: 比如说每到春秋两季，很多的这个食品生产的企业都会到博湖来收购辣椒，而大部分辣椒被加工成了辣椒色素啊、辣椒粉啊、辣椒丝、辣椒酱等等，销往国内外。而且呢，在这样的一个情况下，为了进一步延伸辣椒产业，提高这样的一些附加价值，那在博湖也有很多有实力的企业和合作社进入到辣椒加工的产业，那有非常非常多的一些产品。这个博湖辣椒除了被加工成辣皮子、辣椒丁，作为这个校厨、谢尔丹、新疆等品牌的辣椒产品的原料，还供应了本地的万福、江浩等很多的企业，还有呢销往了中亚、南亚等国家，还有一些周边沿线国家。
0: 是的，是的。同时呢，咱们这个博湖辣椒啊，它这么优秀，肯定也有很多的这种花样，吃起来有很多的这种不同的方法啊。当然，说到这个辣皮子，安排到大盘鸡里面、椒麻鸡啊、拌里面，就拌面里面，都是妥妥的嘛。
1: 没错。
0: 首先说一说这个辣椒酱吧，再配上热热的馕或者是馍馍，哎，也非常的攒劲，对吧？
1: 对，
0: 咱懂的人都懂，吃过的都懂啊。
1: 而且这个米粉酱里必不可少。
0: 哎，是，咱们的什么米粉、年糕了是吧？全部啊，肯定都是有这些酱料的啊。
1: 是的，而且大家想象一下，我们吃的这个米粉，它酱还不一样。有一些
0: 其实真的每一个跟每个不一样啊。
1: 对，有这种辣皮比较厚的酱，然后还有呢，就是看不到辣子的酱。
0: 对，
1: 就是这些里面其实都添加了大量品牌的辣椒。
0: 是的，是的啊。
1: 接下来呢，我们就给大家介绍一下这个好吃的辣椒酱吧。
0: 嗯，
1: 这个呢就。

0: 不分地域了，因为它好吃，确实各个地方都有嘛，对不对？
1: 对，
0: 嗯，那我们烙的这个十款辣椒酱呢，都是很多人，很多我们的朋友们，这个用切身实际，然后包括口味投出来的，没有一款呢是不好吃的。
1: 是的，
0: 所以说你可能这个干饭缺个味道，拌面条、炒青菜、加馒头没有灵魂，那这十个品牌，我们得跟大家介绍一下，可以选择自己喜欢的一个风格，然后去购买。
1: 这十款其实不只是新疆这边的了啊，比如说从这个川湘云贵琼到新疆湖北天南地北的这种风味全部齐了，麻辣的、酸辣的、鲜辣的、甜辣的，样样都有啊，
0: 没错，
1: 重口味的党啊，包括清辣党，就连这种减脂的老铁都能够找到自己的一些心头好，也跟大家安排的明明白白的。首先呢，要提到的就是这个饭扫光香菇牛肉酱，这是哪里的呢？是四川这里的啊。
0: 嗯，没错。
1: 那四川的这个爆款辣酱啊，说它是干饭界的扫盘王者，其实一点也不夸张，主打的就是这种油润鲜香，一口下去全是料啊，没有半点的偷工减料。
0: 是的，这个牌子我吃过，我上大学时候还真买过，是有推荐的。那时候就是吃这个大学里的饭嘛，然后就是打饭嘛，然后呢每次呢可能就哎觉得有点没味儿，然后这个时候我们可能就会稍微的买上这么一个酱，
1: 哎拌
0: 一
1: 拌，是不是？
0: 对，
1: 因为它吃起来好像还有一点牛肉粒儿，是不是啊？
0: 对，有，就是我比较喜欢吃的是那个脆笋的
1: 哦，
0: 脆笋呢我个人是比较喜欢的
1: 脆笋酱，
0: 它不是像我们的老干妈可能这种辣的这种干香味足一点，它是那种鲜香味、鲜辣味会足一点，
1: 这块更吸引人啊。
0: 对，加馍馍我还没尝试过，但是拌米饭确实一等一，
1: 相当不错啊。因为据说这个里边是有一些牛肉粒可以嚼着过瘾，混着一些脆嫩的香菇，它的一些酱香也是裹着淡淡的麻劲儿，鲜味啊直钻鼻子，还一点呢不齁咸，
0: 没错，
1: 空口吃啊也不腻。
0: 是的，
1: 就是说早上咱们清汤寡面的，对不对？加个白馒头，随便来上一勺，瞬间让这个寡淡的早餐呢变得更香一些了。
0: 没错，大家真的可以尝试一下这个饭扫光的这个牛肉酱啊。香菇的也好吃，然后笋的其实也不错。
1: 对，
0: 那这个还有第二个，这个也很出名啊。我记得有一阵子，这个很多航空公司，他给的一小袋的那个榨菜，
1: 就是这种味儿的，
0: 就是这个黄灯笼的辣椒，也是个牌子的。那这个呢是海南的，海南特色辣酱，辣度风味都是直接拉到满级的，用的是正宗的热带黄灯笼辣椒，颜色很好看，金黄诱人，酸甜可口当中还带着一丝淡淡的甜的果香，辣劲十足，但是不呛，吃一口就忘不掉。
1: 对，它也是啊，看着好像有点辣的样子啊，鲜味一点都不含糊。
0: 没错，
1: 海南这一块啊，会把这个鸡饭拌到这个酱料里面吗？不是，就是很正宗的，对，一口鸡一口酱，也是非常非常的香啊。
0: 是的，或者你吃这个椰子鸡的时候觉得这个有点没味儿，那这个时候你蘸一下
1: 来点
0: 春光，那确实也是蛮好吃的，
1: 对，也是蛮不错的了。
0: 是的，那我们接下来呢还是一首歌曲，歌曲之后再次回到节目当中。

0: 迎各位听众朋友继续回来收听 FM10.2 时尚潮玩家，我是主持人小爱。
1: 我是主持人小胖。
0: 接下来我们再来说一下丹山的蘸水辣椒面，这个是云南的。
1: 嗯，
0: 哎，大家都知道这个云贵这两个地方它有蘸水，那云南干碟界的这个辣椒呢，就是非常的好吃，
1: 扛把子。
0: 对，那吃一口指定爱上。它跟这种辣椒油、辣椒酱它不一样，
1: 对，
0: 它是辣椒、花椒、芝麻、黄金配比。干香麻辣，那芝麻呢也完美的中和了辣椒的烈，麻味也清清淡淡的，吃一点不会觉得齁人，吃法也比较多，干蘸烤肉、烤肠，或者说是一些这个包浆豆腐，都是蘸这样的干辣椒来吃的。
1: 是的，是的啊。同时呢，也说到了用这种生抽去调配一个这种湿蘸汁啊，然后。

0: 凉拌一些菜蘸饺子，哎，那味道都是一个比一个绝啊。
1: 是的，还有那个水煮菜蘸这个酱料也是用的这种的。
0: 是的是的啊，还有就是广西这一块的花桂花桥桂林辣椒酱。
1: 嗯，
0: 那其实这里的广西的百年老字号的叫辣椒酱，大家都知道嘛，它就是把这个桂林的风味妥妥的刻进了酱料里面。
1: 嗯，
0: 主打一个什么呢，鲜辣带酸啊，酱香浓郁，吃着呢一点也不燥口。
1: 嗯，
0: 越嚼越香啊，辣椒蒜蓉啊，包括豆角
1: 豆豉、
0: 嗯、对，慢火去熬煮，然后豆豉的香，蒜蓉的鲜和辣椒的这些辣缠在一起，还有一丝淡淡的酸味儿啊，解腻，口感非常的特别。
1: 没错，它呢是桂林米粉的灵魂搭档，少了它吃什么米粉都觉得没有灵魂。那这样的话小芳应该很喜欢。
0: 对，
1: 他是湖南人嘛。
0: 是的，他应该偏喜欢这个啊。
1: 对，而且可以这个炒青菜啊、嗯、蘸白切鸡啊，拌米饭，怎么吃都很合适，青辣党也能够轻松驾驭南方的鲜辣风味，这一款是非常有代表性的。
0: 是的是的啊。
1: 嗯，
0: 同时呢还有一些其他的地方的，比如说这个湖南这一块的啊。
1: 对，这个香乳茶油剁椒、
0: 嗯、
1: 这款辣椒酱是特色中的特色，它用的是如陈白辣椒加茶油籽发酵而成的，还会经过一道发酵工序，跟普通的剁椒比起来多了一层淡淡的茶籽清香，鲜辣不燥，吃着一点都不腻喉。
0: 对，
1: 而且不上火。
0: 是的啊，这个剁椒脆爽入味啊，它的一个茶籽油的这个香也是裹着辣椒的鲜，这个鲜度适中，辣度适中，那鲜味呢直接就拉满了。
1: 嗯，
0: 就像刚才说的是放到咱们这个蒸剁椒鱼头里面啊，放它感觉这个香味也是拉满了。
1: 没错。那还有就是苗姑娘刺梨辣酱，贵州的、
0: 嗯、
1: 贵州的民族风味辣酱，把当地的特色发挥的淋漓尽致，用刺梨的果酸中和辣椒的燥，主打着一个酸辣开胃，吃着一点都不上火，就算天天吃不腻，那刺梨的这个酸甜味裹着辣椒的鲜辣，嗯，还有淡淡的酱香，口感就会比较丰富层次一些。
0: 是的是的啊。
1: 嗯，
0: 那还有就是又回到新疆了啊，朋友们，西安胶雪连线椒酱这个连线椒酱，连线椒大家都知道吧啊。
1: 嗯，连线椒
0: 宝藏辣椒，新疆的啊，真的是被太多人忽略了。它用的是安吉海辣椒加这个天山雪莲培养，是不是刚才也说到了咱们这边的一个气候条件，鲜辣醇香啊，也没有乱七八糟的一些添加剂吧，配料表呢也是非常的干净啊、
1: 嗯、
0: 老人小孩都能吃啊。
1: 没错。那当然了，还有呢就是这个喜安胶雪、
0: 嗯、
1: 前面说到了这个啊、
0: 嗯、
1: 那还有就是这个长相思香辣牛肉酱，湖北的，哎，这个是热门伴手礼，这款辣椒酱是肉香酱香
0: 肉馅的啊，肉香的那种啊，
1: 特别好吃、
0: 嗯、
1: 那大块牛肉粒炖得软软烂烂的，吃起来呢也是满口的都是肉香味，
0: 嗯，
1: 混合着酥脆的花生，口感很丰富，咸香带劲，那同时呢酸辣适中，辣度适中，不麻不燥，老人小孩都能吃。
0: 是的是的，也是一款经典的选择了啊。
1: 没错。还有这个鱼干鲜辣椒酱，这是江西的，
0: 嗯，
1: 江西代表，重口党非常的喜欢，
0: 这个应该是相当的辣啊，正宗鱼干辣椒啊。
1: 对，它呢这个辣度肯定是纯的够的，没有多余添加，它就是蒜辣椒哎放到一起、
0: 嗯，
1: 那吃着确实比较过瘾，但是也要少吃点了。
0: 是的是的啊，
1: 像炒青菜炒肉放一勺，瞬间提味，香到不行，拌米饭加馒头可能会有点辣，
0: 辣啊，偏辣了啊。
1: 没错。那当然还有这个云山半灵指的辣椒酱，这个是网红款了，这个不能说是哪个地区的了。
0: 对对对，也是比较偏有名的了，
1: 全地区的了。
0: 是的是的啊、
1: 嗯、
0: 它也是那种偏辣吧啊。
1: 嗯，对，它呢是为减脂期的这个朋友们量身打造的下饭神器、
0: 嗯、
1: 主打零脂低卡，鲜辣不寡淡，直接打破了减脂期不能吃辣椒酱的一个魔咒。
0: 嗯，
1: 辣度适中，鲜味在线，没有油腻的口感，也没有齁咸的毛病，配料表特别干净，完全贴合了健康饮食的一个需求啦。
0: 对，感觉它配得上的就是一些面包沙拉都可以，就感觉是那种减肥党的热爱了。
1: 是的，像拌荞麦面呢、啊、拌沙拉呀、
0: 嗯、
1: 蘸鸡胸肉，煮墨鱼面，墨鱼节随便来一勺就不会觉得很寡淡，大家都知道荞麦面很难入口，真的不好吃、
0: 嗯，
1: 那这个鸡胸肉这些还稍微好点，墨鱼也没有味，你这个时候来一勺这个辣椒酱，
0: 确实瞬间感觉好像这些减脂餐变得更美味了啊。
1: 是的，那我们今天给大家推荐的这个，不管是新疆番茄酱也好，还是新疆辣椒酱也好，还是十款各个地区的酱都好，我觉得呢大家都可以去尝试尝试，
0: 没错，
1: 尝一尝这个辣椒酱，哎，在我们生活当中给我们带来一些什么味道，
0: 是。

0: 时，直挂云帆济沧海。
1: 是苏东坡苦难漂泊却旷达通透的超然脱俗。
2: 竹杖芒鞋轻胜马，绳帕一蓑烟雨任平生。
1: 是徐霞客踏遍青山仍未老的云游四方。
3: 丈夫当朝避海而暮苍梧，渡青天而攀白日。
1: 是王国维短短几句诠释出人生境界。
4: 众里寻他千百度，蓦然回首，那人却在灯火阑珊处。
1: 阅读是体验，是向往，是漫漫人生路上的希望之光，是智慧，更是传承，是中华文明源远流长的精神力量。阅见更广阔的世界，阅见更好的自己。
5: 你的第一场阅读是何时启程的？是年少时指尖划过书页的悸动，还是长夜里灯花与文字共舞的私语？当灵魂沉入墨香，你能听见雨打芭蕉静敲时光的密码，蝉鸣竹椅，花间岁月自然成诗。书页里藏着整个宇宙，星辰在字里行间流转，文明如溪流汇聚成海，每一行文字都是通往知识的门扉。这里有你的一方天地，苍山与大地在晨光中低语，万物的呼吸化作墨痕，未来的想象在空白处生根发芽。去阅读吧，让灵魂与文字跳一支圆舞曲。去追寻吧，书山小径终将引你抵达云端的诗行与远方的光。 FM 101.2，声音的情书，阅读古城，听见美好。

下午好啊，听众朋友们，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喀什地区融媒 FM 101.2，周一到周五下午16点到17点准时赴约，在电波里与你温柔相遇的声音的情书阅读，我是主持人新奥。此刻，窗外的阳光正斜斜铺洒在直播间的窗台上，风里还裹着八月喀什特有的清甜沙枣花香。不知道你此刻是正靠在办公室窗边短暂放空，还是见完客户后开着车行驶在回单位的最后一段舒缓的路上，又或是窝在家里软乎乎的沙发上，捧着一杯刚泡好的热茶，等着一段能把你从日常琐碎里轻轻拽出来的温柔文字。今天我们要一起翻开的是形象作家李娟的记忆往三二。

很多听众最早认识李娟是从我的阿勒泰开始的，准确的说应该是从央妈出品的电视剧我的阿勒泰。后来我们跟着她的文字版的我的阿勒泰踏过布尔津的河岸，撞进漫山遍野的向日葵花田，在东窝子的小木屋里就着滚烫的奶茶，啃过焦香的干囊。那时候我们总觉得李娟的文字是属于旷野的，被阿勒泰的长风反复的抵挡过，裹着雪水的清冽，也沾着羊粪的暖香。可今天这本望一啊，记一望三二不一样，它不是写给远方的游记，更像是作家李娟从磨得起毛的帆布包里掏出来的一本皱巴巴的私人日记。没有壮阔的风景，没有遥远的奇遇，全是过日子的细碎絮语。攒满一冰箱永远吃不完的剩饭，妈妈花样摆出给小狗节育的乌龙，童年上学路上挨的那顿打和老朋友慢慢走散的怅然，养了好几年的小猫离开时偷偷擦去的眼泪。

书名里的记忆望三二出自黄庭坚的诗少时诵宋诗书啊，贯穿数万字，而来窥城边记忆望三二。我们这一辈子每天都在往脑子里边塞东西，可最后能真正留下来的连十分之一都不到，大部分日子就像水从指缝间

悄悄地溜走，连一点波纹都留不下来。可李娟偏要把那好不容易攥住的这一认认真真地写下来，他不写宏大的道理，不喊空洞的口号，就把那些旁人眼里不值得一提的小事摊在阿勒泰的艳阳下慢慢地翻晒，最后晒成了一捧热乎乎的炒瓜子。你随手抓一颗剥开，想得直钻鼻腔。

今天这整整一个小时，我们不赶进度，不做知识点的快进，就安安静静钻进这本小书里，一起摸一摸李娟藏在字里行间的那个又好笑又柔软的内心世界，也聊一聊她独一份的像熬得稠厚的奶茶一样暖到骨子里的写作风格。今天我们就一起分享书中的片段，像个老朋友一样围坐在铺着花毡的小矮桌旁，就着刚煮好的鲜奶茶慢慢聊一本喜欢的书。

第一次翻开记忆往下耳的时候是下班回家吃完爱人做完的晚饭后，急急忙忙的将碗筷洗干净，厨房卫生收拾完事儿之后呢，开始翻看第一篇冰箱记，刚看了三行就坐在客厅的小凳子上笑出了声。李娟写他们家的冰箱买回家之后从来没有放过鲜花气泡水这些精致的东西，全塞的是剩饭。过去在阿勒泰的小院子里，家里养着十几只鸡，锅碗瓢盆上沾的一点油星子都要刮下来拌进鸡食里，哪舍得倒一口剩饭呢。后来他和妈妈闹了点小别扭，两个人分居住，妈妈没法天天过来打包剩饭去喂鸡，他看着满满一冰箱冻得硬邦邦的剩饭坨子，愁得连这好几天都失眠。我当时就想，这哪里是印象里的作家会写的东西啊，我们总觉得散文家写冰箱该写冰箱里存着上周从超市挑的进口蓝莓，还有刚从花市带回来的洋甘菊，可李娟的冰箱里全是冻得结结实实的剩饭，连门都关不上了。恰恰是这段文字一下子把我从傍晚的疲惫里拽了出来，原来有人和我一样，家里的冰箱永远塞得满满当当，永远有吃不完的剩菜，永远舍不得扔一点东西。这就是记忆望三二最特别的地方，它完全卸下了李娟身上阿勒泰代言人的光环，把她从辽阔的旷野里拉回来，最接地气的烟火日常。这本书里的三十几篇小短文，每一篇的标题都直白的向隔壁阿姨凑在你耳边的絮叨：挨打记、冰箱记、避孕记、相亲记、火灾记、猫管记，没有任何文艺的修饰，你光看标题就知道他要跟你讲一件什么样的小事。

有很多人说李娟的文字有一股琐碎的魔力，可我觉得她的那种琐碎的魔力根本不是什么精妙的写作技巧，而是她从来没有俯视过生活，她不会站在高处去评判，囤剩饭是窘迫，舍不得扔东西是小气，她就蹲在那台嗡嗡作响的旧冰箱前面，认认真真看着那些冻成冰坨的剩饭，从里面看出了自己和妈妈刻在骨子里的节俭，看出了过去那些紧巴巴的日子里藏着的满满的踏实。他的内心世界从来没有被文艺青年、青年作家的标签框住，他不会为了维持一个清新作家的人设就去回避自己生活里的狼狈。刚到乌鲁木齐的时候，租不起好房子，住的小区楼下全是卖烤串摊子，晚上两点还能听到划拳的喧闹声，写稿子写到一半突然停电了，摸黑找了半根蜡烛点上，结果风从窗户灌进来，把蜡油滴在了刚写好的手稿上。去菜市场买菜，为了五毛钱和摊主讨价还价十分钟后，最后心满意足地拎了一公斤带着露水的白菜往家走。这些细碎的不那么光鲜的日常，他全大大方方写进了书里，一点都不觉得难为情。就像阿勒泰草原上的人，从来不会藏起自己家晒在外面的奶疙瘩，大大方方摆在太阳底下，路过的人随手拿一块吃都是香的。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喀什地区融媒 FM101.2 声音的简书阅读，我是主持人新奥，由我陪伴大家的耳朵。本期的慢读的是作家李娟的记忆望三二。

接下来带给大家的是李娟的《记忆忘三二》里的片段《冰箱记》。我家那台大冰箱是我和妈妈攒了好久的钱才买回来的。刚搬回家的时候，我们俩围着它转了三圈。我妈说，以后咱们家的剩饭再也不会坏了。结果没想到，这台冰箱后来的命运就是专门用来冻剩饭。过去在阿勒泰的小院子里，我们家养了17

吃鸡，我妈连锅盖上您的那点油芯子都要刮下来，拌上剩米饭给鸡吃，怎么可能舍得倒一口剩饭？每顿饭做完，不管剩下多少，哪怕只剩小半碗汤，都要倒进保鲜袋里，扎紧口子，塞进冷冻层。时间长了，冰箱里的剩饭越来越多，一袋叠一袋，最后冻成了一整块巨大的冰坨子，连冰箱门都关不上了。后来我和妈妈闹了点小别扭，两个人分开住，我妈没法天天过来打包剩饭喂鸡了，我看着满满一冰箱的剩饭，愁得觉都睡不着。我认真想过好多的解决方案，要不然我自己再养17只鸡，那我得先做一个带大院子的房子吧。租带院子的房子，不如直接买个小院子吧。这么一路盘算下来，事情越拖越远，冰箱里的剩饭反而越积越多。后来我要从阿勒泰搬去乌鲁木齐，想着终于能逃离这台冰箱了。走之前我又特意去交了足足3个月的电费，就怕冰箱断电，里面的剩饭化了流得满地都是。结果等我半个月之后回来，一打开家门就傻眼了，冷冻室的门彻底和里面的剩饭冰坨子焊死在一起了。我拿着螺丝刀、吹风机蹲在冰箱面前，当当当敲了整整一个下午，冰碴子溅得满脸都是，敲着敲着就笑出了眼泪。你说这哪里是冻住的剩饭呢？这明明是我和妈妈这辈子改不了的穷毛病。我们过了太多苦日子，早就养成了往冰箱里囤东西的习惯，哪怕现在日子好过了，也改不掉。那天我敲到最后，从冰坨子里敲出来半袋3年前的剩饺子，我举着那袋饺子站在客厅里，突然就想通了，其实这些剩饭哪里是负担呢，它们全是我过去那些踏踏实实的日子一口一口攒出来的。你看这段文字里边没有任何华丽的辞藻，你可以闭上眼睛就能清清楚楚地看到李娟给冰箱断电之后蹲在冰箱前面，头发上沾着冰碴子，手里举着螺丝刀，一边敲一边笑着的样子。有网友在书评下面留言说，我第一次读到这段的时候，刚好我妈从老家来看我，打开我的冰箱，看见我塞得满满的毛，一边说，乖啊，穿这衣服就没有人欺负你了。后来他还特意骑着3轮车跑了20公里去县城的宠物医院问绝育手术的事，回来之后跟我说，我问好了，手术一点都不疼，做完之后豆豆就再也不会乱跑了，我连术后给他补身体的羊奶粉都买好了。结果我们全家严防死守了大半年，一个下午我妈出门买菜忘了关院子的小门，豆豆偷偷钻了出去，等我妈回来的时候，他正蹲在院门口摇着尾巴等着我们，跟个没事人似的。过了一个月，豆豆的肚子突然慢慢的就鼓了起来，我妈发现之后站在院子里弄了半天，突然一拍大腿笑了，伤就伤吧，我早就想养一窝小奶狗了，到时候咱家院子里边热热闹闹的多好，之前大半年的忙活全白费了。可我妈一点都不生气，当天下午就去集市上挑了最好的奶粉，还找出来我小时候穿的旧毛衣，铺在纸箱子里边给未来的小狗仔做小窝。

听听这段，丽娟写得太鲜活了，你闭上眼睛就能看见那个戴着老花镜缝花布衣服的老太太，看见穿着花布衣服摔得东倒西歪的小狗豆豆，整个画面都冒着热气，全是笑着的回忆。丽娟的写作风格最难得的就是这种不装，现在很多写作作者啊，总喜欢把自己的生活包装得特别精致，喝的咖啡要品牌的，看的书要列书单，拍的照片要加三层滤镜，可李娟完全不，她就大大方方的把自己的生活里边的傻事儿、糗事儿、不光鲜的那些事儿全写了出来，一点都不觉得难为情。

他写自己相亲，对方是个老实的小伙子，两个人坐在奶茶店里，尴尬的连话都说不出来。最后小伙子憋了半天说，你长得比照片上胖一点，他当场差点把嘴里边的奶茶喷出来。他写家里失火，他抱着电脑往外跑，跑出去之后才发现自己连鞋都没穿，脚踩在冰凉的水泥地上，站在楼下看着冒烟的房子，第一反应是还好我刚写一半的稿子抢了出来啊。他的文字从来没有距离感，就像你家楼下开小卖铺的大姐坐在柜台后面跟你唠嗑，说的全是你身边也发生过的事。你读他的书不会觉得这是一个遥远的作家的生活，你会觉得哦，原来他和我过的是一样的日子，原来那些我觉得不好意思说出来的小事也这么有意思。这就是李娟文字最厉害的地方，他不用任何技巧，就用最真诚的态度把生活原原本本摊开给你看，最后你读完了合上书，心里暖乎乎的，好像刚和一个老朋友聊了两个小时的天，一点都不累，反而浑身都有劲，浑身都轻松。

现在时间走到了下午4:45，我们的节目也已经过去了45分钟。刚才我们聊了李军笔下的剩饭，聊了他妈妈给小狗豆豆缝的花布衣服。接下来我们要聊的是《记一忘三二》这本书里边最戳中人很多的一部分，关于告别。

李娟在书里写过一个叫风华的姑娘，是她年轻时候最好的朋友。当年两个人挤在阿勒泰一间10平米的小破房子里边，冬天没有暖气，两个人裹着一床厚被子挤在一起看老电影。风华自己每天就着榨菜和稀饭，也要省下钱来给李娟买西红柿，给她炒一盘香喷喷的西红柿鸡蛋。那时候他们说好以后要一起去乌鲁木齐，一起租个带阳台的房子，一起写好多好多的故事。可后来风华谈恋爱了，结婚了，慢慢的就和李娟断了联系。李娟去风华的城市找她，两个人坐在咖啡馆里，半天说不出一句话。曾经挤在一张被窝里边说悄悄话的两个人，最后客客气气地进行道别，转身之后就再也没有见过面。

换作很多人可能会为这段友谊的消散难过很久，会反复的追问为什么我们就走散了呢？可李娟没有，她在书里轻轻写了一句：我记住了我们挤在小被子里看电影的那个冬天，记住了那盘冒着热气的西红柿鸡蛋，剩下的那些没说出口的话就忘了吧。这就是记一忘三二最核心的生活哲学，我们不用把所有的事情都攥在手里，那些让你痛苦的纠结的想起来就堵得慌的事该忘就忘，你只要把那一点点最甜的最暖的想起来就会笑的部分留下来就足够了。

捐洗过自己养了好几年的小猫，最后在一个冬天的早上安安静静趴在他的脚边走了。他没有写自己哭了多久，没有写自己有多难过，他只写了一句，我记住了他每天早上跳上我的枕头，用小爪子拍着我的脸的样子，剩下的就忘了吧。我们这一辈子会遇到好多好多的告别，和陪了你很久的宠物告别，和爱了很久的人告别，和曾经形影不离的朋友告别，最后还要和年轻的自己告别。很多人总是揪着过去的遗憾不放，反复翻出来折磨自己，可李娟告诉我们，不用的，你不用把所有的回忆都打包扛在肩上，你只要挑出那一点点最亮的星光揣在口袋里，剩下的就让它们顺着风飘走吧。

也是为什么这本书读起来一点都不累的原因。它没有给你灌输任何要和过去和解的大道理，它只是安安静静告诉你，你可以忘记的。那些没做好的事情，没留住的人，没实现的愿望，你不用一直攥着不放，你只要记住那一点点最珍贵的部分，剩下的忘了也没有关系。就像我们此刻坐在喀什的阳光里，你不用记住今天节目里我们说过的每一句话，你只要记住李娟笔下那台塞得剩饭的旧冰箱，记住那个戴着老花镜缝花布衣服的老太太，记住那杯温乎乎的奶茶的味道就足够了，剩下的就让他们顺着窗外的风慢慢飘走吧。

最后我要读的这段是关于告别的，关于记一忘三二的。我后来再也没有见过凤华，我们最后一次见面是在他城市的一家小咖啡馆里，他穿着一身我从来没有见过的漂亮裙子，头发烫成了大波浪，坐在我对面，笑着问我最近写了什么新故事。我看着他，突然就想起很多年前，我们挤在阿勒泰那间十平米的小破房子里，没有暖气，两个人裹着同一床厚被子，冻得牙齿打颤，还在对着笔记本电脑写故事。那时候他的头发又黑又直，我们连5块钱的奶茶都舍不得买，就烧一壶开水，泡2块从家里带来的茶砖，对着窗外飘的雪能聊一整个通宵。那天我们坐了2个小时，聊了天气，聊了最近的物价，聊了各自家里的小狗，唯独没有聊过去的日子，没有聊当年说好要一起租的带阳台的房子。临走的时候他抱了我一下，身上的香水味很好闻，和当年他身上雪花膏的味道完全不一样。我站在咖啡馆的门口，看着他转身走入人流里，再也没有回头。我没有难过，也没有觉得遗憾。我记住了那个冬天，我们挤在一张被子里看的那部老电影，记住了他省下来的钱给我炒的那盘西红柿鸡蛋，记住了我们对着雪水聊到天亮的那个夜晚。剩下的那些没说出口的话，没有赴完的约，慢慢的就忘了吧。人这一辈子能把那些珍贵的一牢牢记住就已经很不容易了，剩下的三二就让他们顺着风飘走吧，不用追，也不用找。

你看李娟连写告别都写得那么温柔，没有撕心裂肺的哭嚎，没有歇斯底里的追问，就像在说一件平常不过的小事，可恰恰是这种平淡的文字最能戳中人心。我们总觉得记住所有的事是一种深情，可李娟告诉我们，选择性忘记才是真正的善待自己。你不用把所有的痛苦、所有的遗憾、所有的告别都扛在自己的肩上，那样走不了太远的路。你只要把那一点点最暖的、最亮的、最甜的部分揣在怀里，就足够支撑你走很远很远的路了。现在时间已经是走到了下午的4:54。我们今天的声音的情书阅读节目也快要接近尾声了，窗外的阳光已经慢慢斜了下去，喀什老城的土黄色墙面被染成了暖金色，巷口的馕坑飘出来新烤好的馕的香气，刚从暑假兴趣班放学的小朋友们已经被家长接回了家，巷子里也陆续飘着各家各户做晚饭的香气了。今天我们跟着李娟的文字，从阿勒泰的旷野走回了堆满剩饭的旧冰箱，从妈妈缝的花布背带裤走到了和老朋友亲亲告别的咖啡馆。我们没有聊什么宏大的文学

学理论，没有讲什么高深的写作技巧，就像老朋友一样围坐在花毡旁边，就这温奶茶唠了一个小时的家常。

希望你今天听完这期节目，合上车载收音机的时候，心里也能揣着一点点暖乎乎的东西。晚上回家打开你家那台塞得满满当当的旧冰箱的时候，能想起李娟写的那些剩饭的故事，能想起你妈妈当年给你做的那些傻事，能想起你生命里那些闪闪发光的细碎星光。

这里是喀什地区融媒 FM 101.2喀什综合广播阅读，我是主持人新奥。每周一到周五下午的16点到17点，喀什地区融媒 FM 101.2准时在这里，在万卷时光的字里行间，和新奥一起慢慢阅读。感谢电波那头的你，陪我们慢慢悠悠地读完了这本小小的记忆忘三二。下一期节目同一时间同一。

从胸口到全身。

0: 如现在这个社会啊，我们现在社会真的是越来越好了。所以说，那我们现在发现这些问题呢，一定先要去就是正规的这个机构医院，我们要去判别孩子他到底是只是单纯的说话晚，还是就是有孤独症的这些症状了。
1: 嗯，
0: 那我们孤独症最大的一个症状就是与人不社交。比如说我现在跟大家在这个就是说话的时候，我可能跟主持人我们有对视的这样子的一些动作啊，会去互动啊，见了面可能会握握手问个你好，但是我们孤独症孩子他不会有的啊，不会有这些的。所以如果出现这样子的一些问题的时候，我们要去啊及早的干预啊。如果不干预，他的想表达的他又不会说，他就会用一些行为，比如说掐你、打你、伤自己，这些行为他都会出现的。所以说这个要早发现早干预啊。
1: 嗯，哎呀，我觉得做您这个领域的康复，真的是一个是需要具备很强的专业素养，再就是一定要有耐心，还要很有爱心，才能做好这件工作啊。因为这部分的孩子真的是要付出比普通的孩子更多的时间，更多的精力，而他给你的这个反馈的阶段也会特别的漫长。
0: 是，
1: 所以还是要提示各位朋友，我们要及早的做好预防。那由于时间的关系，今天我们的直播呢就接近尾声了，非常感谢二位专家带来的分享。时间有限，科普无限，我们也希望通过今天的直播能够让更多的家庭多一份警惕，少一份侥幸，多一份科学，少一份遗憾。感谢各位听友各位网友的收听和收看，我是小林，二位主任，欢迎你们常做客节目。各位听众，各位网友，再见。
0: 再见。
2: 声声传情，与时代同行。这里是新疆新闻广播，新疆综合广播，记录与你的每时每刻。
3: 早间九点，新广航风热线，搭建沟通桥梁，让诉求有回响，让监督有力量。
2: 十点法治进行时，全媒体直播面对面，让法治精神照亮生活。
3: 十一点，我的国我的家，情怀依旧，解锁家国同频共振的时代力量。
2: 十二点，新疆名医堂与名医对话，为健康加分。
3: 午间十三点，金土地，耕耘希望田野，讲述新时代的乡村故事。
2: 十四点，教育在线，你身边的学业指导专家，伴你学习成长的每一步。
3: 十五点，进入悦动时刻，音乐随身听，用旋律温暖你我。
2: 十八点，乐业新疆，聚焦就业创业，开启你的职业新赛道。
3: 晚间二十一点，花样童年，灌溉童心，启迪未来。全天候
2: 新期待，
3: 2026
2: 邀你共赴新城。

0: 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8月25号星期二，农历7月13，北京终于转雷阵雨，31度到24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1: 习近平同约旦国王会谈。
0: 习近平作出重要指示，强调巩固拓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成果，努力创造经得起实践人民历史检验的实际。蔡奇主持中央党的建设工作领导小组会议并讲话，李希出席并讲话。
1: 习近平致电祝贺阿拉姆吉尔就任孟加拉国总统。
0: 李强会见约旦国王。
1: 王沪宁主持召开全国政协主席会议。
0: 韩正会见科威特外交大臣。
1: 我国夏粮旺季收购进入高峰，累计收购小麦超过9000万吨。
0: 截至7月底，我国电动汽车充电基础设施枪总数超2368万个，同比增长40%多。
1: 美国宣布对伊朗实施经济孤立新措施加大施压，伊朗方面说回应美方威胁将比以往更加坚决。以下是详细内容。
0: 国家主席习近平昨天下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同来华进行国事访问的约旦国王阿卜杜拉二世举行会谈。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慧民报道。
2: 国家主席习近平24号下午在人民大会堂北大厅举行仪式，欢迎约旦哈希姆王国国王阿卜杜拉二世本侯赛因对我国进行国事访问。天安门广场上鸣礼炮21响。陪同阿卜杜拉二世访华的有亲王、公主、副首相兼外交大臣等。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外事工作委员会办公室主任王毅等出席欢迎仪式。